0: 1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共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马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粤剧、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朋友们，休息一下吧。
1: 不，快把宝箱送回陈塘关，回去帮哪吒。这个家伙又在逞强。
0: 好。
2: 没路了！
3: 那两个家伙居然敢骗我，我饶不了他们。
4: 小心！

0: 蜘蛛精的老巢一定就在山崖上。
1: 上，嘿，
2: 猪妹，你怎么还和妖王勾搭在一起？
0: 大哥，追随天妖与大商的好处不是显而易见吗？
2: 哼，地心与天妖不过是把我们当成工具而已。
0: 工具？那又如何？看看地心与妖王现在是何等的威风，今后还能少得了我们的好处吗？
2: 哎，你糊涂，相信他们。我们被欺负的时候，他们两个在哪儿呢？
0: 难道我们就终日躲在这破洞里吗？成神成仙，难道你也不愿？
2: 我看你是鬼迷心窍啊，好自为之吧。
0: 哎，大哥，我俩从小一起长大，难道我的话你也不信吗？我会害你。
2: 我只相信我手中的斧头。
0: 啊，这……

0: 好冷。老板，就是这里，你们留在这儿，我去看看到底什么东西作怪。
1: 那
0: 木头，我们也一起去。快！在这里。好歹毒的蜘蛛精，
2: 居然有人类敢来这里！
0: 给我破！走，
2: 有意思，真是有意思。
3: 等等等，你们听到什么声音没？

0: 哇，木桶魔库啊！给我出来！
1: 有趣，真是有趣。
0: 你是蜘蛛精？
1: 怎么到我这里折腾这么久，还不知道我是谁吗？
0: 管你是谁，混元镜是不是在你那里？
1: 你是说这个东西吗？
2: 混元镜，
0: 果然是你，给我交出来！
1: 好没礼貌的娃娃！
2: 哪吒，小心背后！多嘴！
1: 反应不错嘛！
0: 敢伤害我的朋友，你的对手可是我！
1: 大难临头，还敢嘴硬？
2: 锁紧！
3: 哪吒！

0: 龙丝青筋的滋味。木头，住手！这。
1: 哪吒狂风杀虫拳，成功了！
0: 天生神体，水火不侵，没想到这样体质的孩子居然被我碰到了。
1: 你
0: 本想留你一命，把你交给三太子的，这么好的资质，可惜，真是可惜。啊！毒蛛天王！
1: 好痛啊！
0: 不知你的神体遇到我的万毒之枪会怎么样呢？
1: 哪吒，
0: 你这家伙真是可恶。
1: 木头，
2: 哪吒朋友，小姐交给你。我你

0: 也是我们的朋友。
1: 哪吒，
0: 怎么了？收好他，不要辜负木头。
1: 哪吒，你也要多保重。
0: 嗯。第九集，熊王复仇。
2: 小一，让晨回来呀！
3: 到了那边给我们写信啊！
0: 遇到坏人就报我哪吒的名号。
4: 不用担心我，到了叔父家，我会帮着你们注意一下外面的消息。我们可是商人世家，没准儿还要经常回陈塘关做生意呢。
0: 这个给你，你可真能打。木头永远是我们的朋友，
1: 谢谢你们，再见。
2: 哪吒，我们也快回去吧，最近事情可多了不少呢。
0: 还不都是东海那群家伙在作怪，我正要去会会他们呢。
5: 不要胡来，家中长辈们都很忌惮东海的。
6: 哪吒，东海势大，不能莽撞。
0: 放心，我心里有数。现在想想，我确实莽撞了。父亲教过我们弓箭，对付蜘蛛精的时候，要是有弓箭，或许木头就不会。唉。

0: 按照这个进度，再有几年，祖龙神器定可以再现天地。
1: 几年？不，太慢了，孩儿。不要忘记我们龙族的血统是何等尊贵。龙凤大劫前，我们可是天地主宰，如今却要臣服于天庭。只要得到祖龙神器的相助，何愁大事不成？
0: 可是父王，天庭虽示弱，但上古传承的底蕴还在，我们是不是再耐心些？
1: 底蕴？哼，那点底蕴只勉强够抵御天妖吧。继续抓紧搜罗天才地宝，祖龙神器需要更多的仙力滋养。
0: 是，父王，我这就去安排。蝙蝠精，那件事你可想好了？
2: 三太子的吩咐，怎可不尽心尽力？只是您答应的报酬。
0: 放心，难道我们东海还会食言不成？
2: 多谢三太子，我这就去办。
0: 记住，最后一个孩子至关重要，要慎重挑选才可。
2: 是。
0: 你们两个站住。
3: 三太子，你有何吩咐？
0: 虾将和蟹将回来了吗？
3: 两位将军前几天外出押运宝物后一直没有回来。
0: 这两个家伙。
4: 大哥，我们真的要跑啊？
5: 不跑怎么办？丢了宝物，三太子不会放过我们哥俩的。
4: 可是就我们俩这点本领，法宝又被哪吒毁了，能跑到哪儿去？
5: 全都怪那个哪吒，害得我们有家不能回。终于有一日，
4: 大哥，小点声，哪吒那个家伙耳朵可灵着呢。
5: 你被那个娃娃吓破了胆不成？
1: 原来是你们。
4: 哪吒来了，
5: 快跑啊！
4: 你是熊妖王？
1: 算你有点眼力。我问你们，蜘蛛精是不是在为你们收集宝物？
4: 不是。是。
1: 是什么人害了他？
4: 蜘蛛精大人遇害了。这哪吒，一定是陈塘关的哪吒干的。我们的宝物也被他抢走了。
1: 陈塘关哪吒是人类？
4: 熊妖王大人，哪吒可不是普通人类，他刀枪不入，水火不侵，专门和妖族作对。你也要小心，被他抓住剥了皮儿啊！
1: 什么？没用的东西，你才被剥皮！
4: 快跑！
1: 电狐，
6: 熊妖王大人，小的听您差遣。
1: 电狐，只要你能找出那个哪吒，我就还你自由。
6: 不，大人，小的只想追随在您身旁，绝不离开。
1: 你的那点鬼心思，当我不知道吗？一有消息，立刻捏碎他。
6: 是，小的这就去办。
1: 朱妹，大哥一定为你报仇。
7: 成了。有了他，什么大妖小妖都休想从我手上逃走。
8: 哪吒快试试。
6: 等等。用这个。
7: 哇，博酷啊。
6: 看我的。
7: 哇，这力气可真够大的。
6: 原来哪吒就是这小子。
8: 什么人？ 怎么会有这么弱的妖？
7: 好像是只狐狸呢。
8: 哪有会说话的狐狸？一定是妖。
9: 狐狸的人类，对我大仙无礼，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7: 大胆妖兽，看我！
8: 哪吒，快闪！
9: 冒犯了我，还想活着离开吗？
7: 哪吒，你可真会挑对手。
8: 我哪知道是这么个大家伙？快跑吧，这根本不是我们三个人能对付的。

0: 蝙蝠，给我缠住他们！放炮了，哪吒，我饶不了你！尝尝我上仙的怒火！现在知道害怕了吧？居然还敢嘲笑我！我们狐狸，蛤蟆一族可是最尊贵的血统。
1: 蛤蟆一族是很尊贵的血统吗？上古神兽中好像从没听过有蛤蟆一族。
2: 刚才好像听他说起狐狸。
0: 乖乖收手就擒吧。
3: 我来试探一下。
2: 太危险了，不能去。
3: 你看下面，这个家伙好像只是在虚张声势。
1: 这家伙的确有些可疑，试试也好，不过还是要小心一点。
3: 你这个大蛤蟆鬼鬼祟祟的跑到这里做什么？
0: 大胆，要叫我上仙？哼，不知所谓的小个子。
3: 你说我是小个子找打？
0: 和你这弱小的人类纠缠简直是浪费我的时间。来吧，
1: 小心，
3: 吃我一拳。
0: 你敢殴打仙人？
3: 管你是仙还是妖。果然是故弄玄虚，追
1: 追！
2: 你倒霉倒霉，怎么会遇到这么个大胆的娃娃？熊妖王，救命！
3: 你这等小妖也敢作案，给我站住！
0: 区区人类居然如此咄咄逼人，看来是不能留你了。
3: 大难临头还敢装神弄鬼，看我不揍扁你！
1: 哪吒！
3: 干得好，哈娜！
1: 还有心思说笑，快上来！
2: 难怪声名远扬，果然有两下子。
3: 你这个家伙，
2: 我的任务完成了，你还是照顾好自己吧。
3: 我饶不了你！
1: 小心！
3: 第十集，恐怖熊王。
4: 什么？居然让人类抢走了宝物，该当何罪？
5: 三太子息怒，那个哪吒可不是一般的人类，连蜘蛛精都被他灭掉了。
4: 哦，有这等事？
5: 真的？我们哥俩可是费尽千辛万苦，才说服了熊妖王去对付哪吒。
4: 那个野蛮的熊妖王，他倒是有些本事。
5: 是是，
6: 能说服熊妖王站到我们一边，你俩也算是将功补过。先饶了你们，下去吧。
5: 是。
7: 娃娃，我看你往哪里躲！
3: 我拍，快躲开！
1: 哪吒！哪吒，快醒醒！
2: 哪吒，你怎么样？哎，醒不来喽！熊妖王大人的雷震波，哪是一个娃娃能抵挡的？
3: 闭嘴！
2: 好刺激、
1: 醒了醒了、
2: 哪吒动动你这家伙吓死我了啊！是个哪吒，也许我等待的机会。
7: 居然能接住我熊妖王一招，看来猪妹的事儿我没找错。
3: 熊妖王猪妹
1: 是蜘蛛精，他是来报仇的。
3: 哼，管他什么熊妖王狗妖王的，一并收拾了。
7: 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你们今天谁也别想离开。天雷三世，是人神雷，是吧？现在想跑完了，是地神雷。不自量力， 人！
1: 休想伤我朋友！
8: 哪吒，你没事吧？
9: 没事吧？
1: 被这个破雷电打啊打，就不觉得疼了。
7: 你这个娃娃！
1: 你说谁是娃娃？记住我的名字，我叫哪吒。
10: 叫！
7: 有
10: 叫
11: 叫
7: 叫！
12: 城主，这里有战斗的痕迹。
7: 四处查探，发现哪吒，立刻禀报。
12: 是
7: 是。城主不必过于心急，哪吒这孩子天赋异禀，即使遇到妖兽也吃不了亏的。
13: 我怕的就是他的天赋异禀，这小子缺少经验和历练，我担心他惹祸呀。
12: 城主，周围没有发现，
7: 继续找。
1: 是。再来一个，
2: 机会来了。是熊妖王，熊族也打算和人类开启大战了吗？
14: 很好，很好，搞得越乱越好，我放出他一臂之力。

0: 想去哪儿？
1: 熊妖王大人，熊妖王大人，我是见您不敌，在想办法偷袭哪吒。
0: 哼，我不敌，你的小心思当我不知道吗？游戏就到这里了，娃娃。
2: 什么？
0: 说过，你们谁也走不了。天雷三世，是天三雷。
1: 哪吒，我
0: 猪妹，我替你报仇了。
3: 你得意的太早了。

0: 几个娃娃逼到这一步。
1: 等等，
2: 快跑！
3: 父亲，今天我要为您报仇，清狐族大幻象。

0: 切，熊妖王再也奴役不了我们，青狐族自由了。
1: 没想到熊妖王的老巢里竟然有这等神功，下次一定要给你俩也弄一把趁手的武器。
2: 别别别，这次差点把命都丢了，我现在就想回城里好好。

0: 你呀、啊、又调皮，来吃块糍粑。
1: 哦，我的糍粑。那是我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期运营的都可以啊，看县城怎么样。
1: Yeah!

0: 苍了，青苍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但燕窝阿胶银耳羹，青苍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 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5: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

0: 将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
3: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未曾说话热泪滴呀，哭了声孩儿他娘啊，我那狠心的妻，往日里来看你全是宝。

0: 今天献声歌进人物，他会巧妙的运用嗓子。
1: 清明来扫街。

也算不错，可就是他表面上腼腆，心里面走事儿面善心恶，他天天插胭脂抹粉油盐做火，走东家串西家，戳起刀把还把那个闲话说，弄在俺死里都不喝，那净给我把火锅。喝吧

闻见抽筋我讲讲地儿，哎呦我的样啊，他可发了火，痛他照我这脸上给我踢了一脚呀。你那这女人别多恨我的先生啊，这一脚给我踢了个青脸我呀，我活得乖乖巴巴那都忙站起，这一脚给的我可真受不住，睡到那床上啊，给我圈住腿，他说你活子我可先跟你说，睡到那床边别挨我，你挨着我了你可找不住，你挨着我了你可找不住，半夜的发一声我都神神腿呀，可算是戳住了那个马蜂窝，他照着我这屁股上身，看着你看着你的床两脚，一根都栽到那床底下啊，我的尿盆砸的洗烂床前，六道河喷河这硬硬搁着我的哥老，我正在我一夜都没有睡住啊，像这样的坏女人天下有几个，一辈子大光棍也不要找老婆，你还要盼他跟我过，我的先生啊，

0: 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纺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3: 1米，
1: 我也见过，
3: 2米，3米，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没有了，
2: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4: 好，
1: 谢谢。
5: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

0: 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坊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4: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7: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8: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哦、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厂家的互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2: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坊。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0: 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眼镜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眼镜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大家好，我叫王振强。这次比赛啊，尽我的努力吧，争取为我这个张小勇这个团队争光。

0: 有啊回我我今天上啊观看仔细天桌下吓坏了皇帝驸马儿威望我不穿纸哪个敢真战驸马战驸马本是把光来取
1: 嗓子哑了嗓子哑了

0: 可吗？急忙缠着去，这不枉与我的日啊，细说呀来的那夫妻那不和睦，枉不怪你，你好不该呀，好不该把皇帝江山弃。
1: 你几位爷娘那就是刘东浩老师唱。
0: 论国法那不应该，将儿斩首，为王我斩女婿。小儿那擦去了脸上之泪呀，与皇儿与我儿加官职，齐升三级。

0: 边不留，吸气那往外窜。我到家，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0: 河南汉，东方小姐，一乘二十五里曹家湾，我的好老大。
2: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就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3: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2: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哎，辣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5: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6: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2: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3: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

0: 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2: 我不怕你们，
3: 我们也不怕你们。
4: 来一个，
5: 练一个，
4: 不中拉出来溜溜。
6: 六六九六六，
7: 我们不怕谁？
1: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8: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三四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放心，你瞧，封口袋。
1: 你拿它干什么用啊？哎，哎，
0: 你瞧啊！
1: 哎，这玩意儿能够把米山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哎，这口袋瞧什么？
0: 吹！
1: 吹呀！
0: 吹！
2: 看一看呀！
3: 镇的披香店里胡闹呢，
0: 哼，
3: 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0: 规矩？哎，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3: 那自然是。
0: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
3: 这话从何说起呀？
0: 哼，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
3: 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1: 嘿，这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的，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0: 对
1: 呀，你说你，
3: 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吗？
0: 嗯，官，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
3: 你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管那奉仙郡什么事啊？
0: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仙郡郡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3: 你就别管了，
1: 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
0: 以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3: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0: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1: 就是。
3: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0: 好好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理儿。
1: 就是。
3: 话说，那是三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你们笑什么？
0: 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
3: 寡人这倒不知。
0: 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
1: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呢、啊，你知道吗？你、
0: 嘿，雨弟，跟我走。
3: 上哪儿去啊？
0: 到凤仙郡见老百姓去。
2: 不不不，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
0: 走吧走吧走吧，
2: 不能去呀、我。
0: 走走。
2: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
0: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2: 是寡人的错，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4: 在，
2: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0: 这山又怎么了？啊？
1: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啊？
2: 师父，你怕什么呀？
1: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
2: 师父，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
1: 啊！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已经神思不安呐。
3: 我看呐，师父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
2: 师父，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0: 就是嘛，就是。
1: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2: 师父，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1: 悟空说得再厉呀、啊。
0: 哎，猴哥，你慢走啊！哎，沙师弟，你跟上啊！
2: 跟上！
0: 哎，跟上！
3: 二舅，你看，好大的西瓜！
0: 你说什么？说什么？
3: 西瓜！嗯，
0: 哎呦！
3: 哎，你怎么了，二师兄？
0: 我肚子疼啊！你帮我拿一下啊！哎哎，我冲趟工。
1: 悟空，
2: 师父，
1: 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
2: 好，好，好，好。师父，慢点。哎，在那儿坐会儿吧。啊。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退家点妈妈妈妈妈你出来妈妈妈妈妈妈回家去回家看家去
2: 这八戒上哪儿了、

0: 我打你！哎呦！哎呦！哎呦！我打死你这偷瓜的！我哎呦啊！你给我站住！喂，我就这。
1: 师傅，师兄，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吃西瓜，吃西瓜。
2: 八戒，你这是从哪儿化来的？
1: 师傅，这西瓜，是西瓜。
3: 师傅，这西瓜八成是八戒顺手牵羊拿来的。
1: 谁顺手牵羊了？
2: 八戒，为师总是教导你不要偷盗。这西瓜为师不能吃。
1: 哎呀，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快吃吧，你吃吧，你俩吃。
3: 八戒，

0: 拿来吧，不吃白不吃。
1: 给师傅，给师傅。
0: 师傅，您就吃一口吧。
2: 不吃。
0: 沙师弟，咱俩吃吧。
1: 那还有我呢，我呀、啊。
0: 你都吃了一半了。
1: 哎呀，我挨骂，你们吃西瓜。
3: 就你吃啊，
1: 我还打了呢。
0: 吃啊，沙师弟。
1: 逼死你。吃。
0: 师傅，这有一家人。
1: 灯怎么灭了啊？你说，
0: 咱们上那边去。
1: 别别别，好。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像你这样叫门，还不把人家吓死？
2: 就是，
1: 我们走吧。

0: 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啊，这屋里没人。嘿，这没人你怎么说话呢？你走开，呆子！
1: 我们是好人，来借宿的。
0: 里边人听见没有？
2: 呀，别敲了，到别处去吧。
1: 哦，
3: 说师傅，这家人呢，肯定叫鬼给吓怕了，你看是不是？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0: 走走，
3: 走开。
0: 走走走，
3: 哎呀，真是。
1: 悟空，
0: 嗯，
3: 奇怪呀，这里家家关门闭户，是不是？
0: 哎，
1: 师傅，前面有个高门楼。哎，好。
3: 哎，好，哎，悟空，还是我来吧。

0: 是有点怪呀。
1: 哦，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盏饭都没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了。
0: 师傅，带俺去瞧瞧。
2: 悟空，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3: 师傅，坐这儿歇会儿吧。啊。
4: 老头子。外头好像有人呐！
3: 别说，别说话！哎，
4: 老头子，老头子，外头到的什么人呐？
3: 哎呀，这黑灯瞎火的，谁敢在外边待着呀？别说话！哎，
4: 好，
3: 别说话！
0: 老头儿，老婆儿，
4: 谁在说话？
5: 谁说话呀？啊，
0: 是我。
4: 谁呀？
5: 你在哪儿啊？啊？
0: 别找了，
5: 在哪儿？
0: 我在你们面前呢。
5: 哎呦，你是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
0: 呦，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
5: 哎呦，爷，夜游神爷爷，我们干了什么蠢事儿了？
0: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得？
5: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4: 是啊，
0: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啊。
5: 哎呦，你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0: 师父，
2: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0: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2: 接我？
6: 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1: 我们都是菩萨。
7: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哎呀，妖怪来了！
8: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7: 那你们是谁呀？
8: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

0: 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想借住一宿。施主，请不要害怕。
1: 你是菩萨？
0: 贫僧不是菩萨。
2: 我师父不是菩萨，倒是菩萨的师父。
0: 悟空，

0: 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
2: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啊，辛苦了。来来来，
1: 多谢多谢。
2: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1: 正是。
2: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3: 那为什么啊？
0: 那个我，
1: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敢问施主贵姓啊？
2: 老汉姓李，
1: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2: 不不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
1: 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呢，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4: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
2: 哎呦呦呦，不是，
4: 老头儿，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
2: 哎呀，这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呀，那耳朵可灵着了，你说他就来了，
4: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2: 你看这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那本事可大着嘞。我们庄上常常凑钱，请和尚做法捉妖。
5: 是啊，
2: 结果呢，全都让那个妖怪卷走了。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4: 老头儿，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2: 你呀不行。你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3: 老头儿没看上你。
4: 吃，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真神。
2: 我这，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4: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傅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
2: 手段啊？你有啥手段？
4: 我来告诉你，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2: 孙悟空？不知道啊。
3: 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
4: 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2: 你看那又说大话。
6: 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
2: 猴王？
4: 是啊。
2: 长得是像猴。
4: 哎呀，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2: 夜游神说什么了？不是。
4: 过来过来，在这儿。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2: 夜游神爷爷，哎呦，你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4: 好了，俺老孙帮你捉住妖怪就是了。
1: 老人家请放心，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4: 跟我说。
3: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
4: 八戒，你还不知道吗？俺老孙一听说捉妖怪，那手心就痒痒。
1: 悟空，不可大意啊！要是那妖怪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该怎么办呢？
4: 师父放心，等俺老孙打探明白了再去。
1: 好。
4: 老头儿， 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2: 哎呀，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4: 坐。
1: 老人家，请坐。
2: 长老啊，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熟透了。就这样，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他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
1: 原来如此。
4: 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2: 哎呀，他这一来呀，黑天雾地的，什么也看不见呢。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4: 没事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2: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啊，你有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4: 不，老孙要银子就俗气了。
2: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
5: 老头子，
2: 谢谢。
5: 还不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2: 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啊，等天亮再说吧。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啊！今天呀、啊，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呀、啊！
7: 快！李老汉家来了，
2: 快来，
7: 咱们去看看家啊！
2: 快来，
7: 看家，看那个，
2: 都来，
7: 来，快来，看看李老汉家都，我们降妖的来了，哎，
8: 是啊，
7: 看，
8: 这都是神仙呐！
2: 行，哎呦，就都来了啊！
9: 来了，
10: 老哥呀，哪个是能降妖的圣僧？
2: 就是他们呢，
3: 就是我们。
10: 老哥，老哥，他们能捉妖吗？
4: 俺老孙能捉。
3: 他会。
10: 他们能捉妖啊？我看他们倒是妖怪。
2: 哎呀，这位法师啊，法力大着呢。就他那本事呢，我是亲眼看见。
10: 是啊，
2: 真的。
10: 乡亲们呐，
2: 来，
10: 别看他们模样怪呀，兴许还真有本事。
2: 是啊，这位长老，你要是捉住了妖怪，这银两就少要一点儿，要多了我们实在拿不出啊。
8: 是啊，
4: 俺老孙是个积德的和尚，只想为民除害，不要你们的银子。
8: 他们不要银子，
3: 再有一条啊，要捉到妖怪，你们给我弄得斋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
2: 哎呀，这好办呐！
1: 八戒，
2: 好办，
1: 不要胡言。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我们现在进屋待着去吧。
1: 八戒，你上哪儿去啊？
2: 妖怪来了，咱们躲躲。
1: 躲我什么呀？跟我走吧。
0: 哎呀，猴哥，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管这闲事干什么？你
3: 二师兄。
4: 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
1: 就是啊，
2: 是他答应的，不是我。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应的，他去。
1: 走，去不去？
2: 我去，我去，我去。
1: 老孙去会会那妖精，快走快走快走！
2: 二师兄，哎。

0: 吧。
1: 师傅，
0: 都出来，出来！
1: 来
0: 师傅，师傅，
2: 妖怪，妖怪抓住了没有啊？
0: 妖怪跑了！
2: 哎呀，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3: 是啊，
2: 是啊，
3: 是啊！
4: 你没把他打死啊？
0: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
4: 哎呦，哎呦，这要是惹恼了他，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2: 是啊，是啊，这怎么长老啊？你可千万不能把他放跑了呀！
0: 不用担心，
2: 就我这不行，担心我
5: 这。政委施主，不用担心，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
6: 哎呀，长老真是好本事啊！哎呀，太好了，
2: 真是好本事，这可是你说的。
1: 哎，哎，师傅，师傅，那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明天咱们走吧。啊，
5: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1: 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工夫。
0: 没关系。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0: 娘娘，娘娘。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
1: 今天遇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
0: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1: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像个和尚。
2: 娘娘，
0: 快快快去，快去快去，快呀！哎，
1: 快
0: 娘娘，
1: 快，我可快，我进去，快快点，

0: 这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
1: 哎呀，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2: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住妖怪跑了怎么办？
0: 就是，不会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3: 对对对，
2: 是这么说呀。哎呀，
0: 是啊，唐长老，你一定要在我们这多住些日子
1: 啊！是啊，
0: 要多住些日子。
1: 长老啊，你们早些来，我的儿子也不会让妖怪给卷走喽啊！
4: 就说我那儿子吧，被卷走十天了，还不知是死是活了。哎呀，
5: 唐长老啊，你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0: 不要，唐长老，你们要捉住妖怪，一定要在这多住些日子呀！让我们大家好好谢谢你们啊！
6: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
7: 众位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娘卖的老母亲。
1: 娘娘，这个人没用，娘娘，你饶了我吧
0: 。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娘们的老母亲，娘娘。
1: 娘娘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0: 娘娘饶命啊！
2: 不用了。
1: 娘娘！
0: 娘娘！
3: 都是李管的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找妖怪去啊？
4: 少啰嗦，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3: 找！
4: 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3: 什么动静？
4: 找找看。走！
3: 我耳朵大，听不见。疼了！等等我。
5: 哎呀，老施主，

0: 干什么？
1: 哦，长老，给点施舍吧。
0: 施舍？
1: 是啊。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发发慈悲，给口饭吃吧。
2: 悟净，
0: 师父，
2: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0: 哎，好。
1: 长，
0: 来来来，跟我来。来吧，老施主。
3: 长老
0: 啊，
3: 事儿啊。
2: 老施主，
0: 你看，
2: 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3: 哦。看你怎么那么面生，不是本地人吧？
1: 哦，我是从外乡来的。
3: 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2: 老施主，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就给他些吃的吧。
3: 那好说。我刚做好了饭，我给你端点去啊。
0: 啊，我来端。老施主，
1: 多谢长老。
0: 妖怪！师父，师父，师父，你醒醒！师父，你醒醒啊！师父，师父，就这糟糕闲事儿！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引发的尿吐、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9: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10: 戏。会抓凶手，
11: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7: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12: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8: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3: 当然是不的，
7: 用忠诚捍卫安宁，
14: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今晚热血开播。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8: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9: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8: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

0: 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0: 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老人家，放心吧，好些了。
1: 师父，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
2: 大师兄，小点声。
1: 怎么了？
2: 师父碰见妖怪了。啊，
1: 师父，师父，怎么了？
0: 不要紧了，不要紧。
3: 师父，你怎么大白天睡觉？
2: 小点声。二师兄，师父差点让妖怪给挪走了。
1: 你是干什么的？临走时怎么说的？怎么不看好师父呢？
3: 我是啊，你干什么呀？
4: 孙长老，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父就被妖怪给抢走了。哦，
5: 哎呀，

0: 年轻人。年轻人，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他是谁呀？
1: 你们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1: 师父，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0: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1: 多谢师父。
0: 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2: 你让我背？我不背。
0: 你敢不背？
2: 我不背。
0: 背不背？
2: 我不背。我不背。
0: 那我走了。
2: 你拉我一把。
0: 拉你可以，你得背他。
2: 先拉。
0: 等着。八戒。背他走。
2: 我不背。
0: 背上他，快点。
2: 你给我拿着。
0: 好，我拿着。
2: 要不背，你是哎呦，真沉呐，你这个。
0: 走。哎呦，
2: 猴哥，你快走，你前面走。
0: 跟上。八戒，就把他放这儿吧。
2: 哎呦，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谁家来领
0: 吧？拿好了。
2: 起来。
3: 这谁呀？我说，这不是李老安家的长生吗？
4: 是啊。
3: 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你先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
4: 快去！
3: 李老汉呐！你家长生回来了？
4: 什么？
3: 长生回来了？
4: 在哪儿啊？
3: 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
4: 那他怎么不回家呀？
3: 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4: 哎呦，我去看看去。
3: 长生被救回来了。

0: 哎呦，哎呦，长生啊，哎，长生啊，哎，长生，哎呦，哎，长生，你就回来了你啊，啊，长生，哎呀，哎，你可把爹给急死了呀，长生啊，长生，哎，长生，哎，你怎么样？
1: 阿弥陀佛。哎呀，
0: 你怎么回来的？怎么回来的呀？啊，
2: 是他们。
0: 哎呦，是长老啊！
1: 太好了！
0: 哎呀，长老啊，谢谢您呐，活菩萨呀，谢谢您呐，您把我这儿子给……哎呦，谢谢长老啊！
3: 不用说，
0: 谢谢您，
3: 不用说。
4: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0: 哎呦，我谢谢您，我也谢谢您，救苦救难的菩萨。哎，
1: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
3: 是，
0: 好，谢谢，谢谢了，谢谢了。哎呀，儿啊，来来来，跟爹回家啊，回家。
5: 孙长老，那药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
3: 啊，30里。
6: 还没有练成，要不然捉来的唐僧，我还和这些干什么？下去吧。
7: 二哥，还有啊，
3: 哎。嘿，那边，
7: 哪边？

0: 于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1: 嘿嘿，这妖精
0: 妖怪出来，出来！
1: 说出来，你快出来！
0: 妖怪出来！啊，他不出来！
1: 不出来！

0: 这妖洞定有后门，我在这盯着，你到后门堵上。
1: 哎，好，我去。哎，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哎。

哎呀，

0: 蟒蛇呀！哎呀，
1: 关键，
0: 猴哥，你看，你看，
1: 怎么回事？
0: 一条大蟒蛇，哦、大蛇，快，
1: 在哪儿呢？
0: 你前面呢？
1: 那还不追？
0: 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1: 快追，快追呀、啊！
0: 追追，你追！哎，我看，你上哪儿去了？
1: 怎么不见了？
0: 找不着了，他这是吧？找不着了。哎呀，在这儿！

0: 哎呦，这么，哎呀，躺下了，得吃东西啊，这就好多了啊。是啊，这样就好，没事儿。好嘞，哎呀，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1: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哦，猴哥。
2: 猴哥，你再哪儿啊？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你爸爸，我这腰都坐不住了呢。啊！哎呦，那可怎么好？你让妖怪给吃了，这怎么办呢？这啊！我让他好玩子呢，还好玩呢。这衣会儿妖怪把你当粪便给拉出来了。我坐都坐不住，把手给搭到床上了。啊！哎呀！哎，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哎呦，
3: 我那给你变个床，怕大劲。啊！哎呀！坐成什么了？啊！
2: 哎，八戒，快过来，过来！哎呀，
3: 猴哥，猴哥，猴哥，你出来了！不出来，难道还在里头过年不成？
2: 哎，这蛇死没死的？啊，
3: 不死也活不成了。
2: 哎，我打飞下，
3: 不必了，咱们快抬回去吧。哎，我说八戒，刚才上哪儿了？
2: 我这找你去了，我坠人砸死蛇，你快点！算了算了，抬回去吧，走走走，抬抬抬抬抬抬！哎呦哎呦，哎呦，真够神的这个！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呦哎呦！哎呀！两个长老，两个长老，两个长老，两个长老，哎呀，了不起呀！
4: 悟净，看看是不是他们回来了。
5: 师傅，那我出去看看啊。
6: 师傅，快出来瞧瞧吧。师傅，哎呀，原来是这个东西在作怪呀！我抬死你！哎呀，唐长老啊。
7: 你帮我们杀了这个妖怪，以后我们大家都安生了。我们大家可要感谢
8: 感谢。

0: 徒弟们，前面有户人家。
1: 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
2: 是啊，是啊。
0: 慢点，师傅。
3: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
0: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3: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
2: 八戒变得几十任的妖怪了。
3: 就是妖怪。
4: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0: 啊，为师前去看看。
3: 哎，师傅，你
2: 去。你认错人了。
0: 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
4: 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0: 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
4: 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
0: 好，老妈妈，您尽管放心啊。
2: 师父，
0: 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2: 牵马去，牵马去。
5: 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我们家里还有七十岁的老母亲呢。
6: 把你放了行啊。
5: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6: 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
5: 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大王，不行啊。
6: 就是你的。
5: 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
6: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7: 不不不，
5: 娘子，
6: 把他给我带下去。
8: 没事。啊，好，给你带下
5: 来。娘子，娘子，
8: 走！
6: 你敢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们死在眼前。
5: 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7: 娇哥，
5: 娘子，
7: 娇哥，
5: 娘子，
6: 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8: 是，
9: 走，
8: 走，
9: 走。
3: 哎呀，这倒好，斋饭没话了，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哎呀，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啊？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
3: 我走路，
0: 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哎，
1: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师傅，这风不对呀，快下马。
0: 悟空，怎么了？
2: 师傅，我看这风来得怪呀。啊，
1: 嗨，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
3: 哎呀，他说有就有。
1: 哎，二师兄，
3: 哎，这才叫。

0: 捕风捉影呢。
1: 师父，这风还没停，又起真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父，我去去就来。
2: 哎，快去快回。
1: 哎，好。哎，哦，一群小妖，让我便宜八戒吧。
0: 哎呀，这猴哥上哪儿去了？他，这东西太多，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儿去了？
3: 师傅，
2: 悟空，
3: 师傅。
2: 哎呀，悟空，有妖怪吗？
1: 没有，没有。师傅，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
2: 哎，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0: 嗨，我这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的当然冒黑气了。猴哥，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
1: 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
0: 是不是你先化了点儿？
1: 没有没有，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0: 那你先吃了吧。
1: 真是，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呆子。
4: 师傅，你看他们。
2: 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
0: 哎呀，我说师傅，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来来，我去。我先走了啊。好嘞。
4: 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1: 嘘，别说话。
5: 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
1: 大王，大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说上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
0: 这地方哪找斋饭去？这上哪儿弄去？
6: 快点！
0: 施主啊，施主，
7: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我不是什么东西。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施荣，施荣啊，施荣，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啊，和尚，
0: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化点斋饭吃。
1: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0: 你们这饭那不是熟了吗？
1: 我们不吃米饭。
0: 我们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1: 我们吃肉。
0: 那就来点素食吧。
1: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啊。
0: 有劳了，有劳了。

0: 看着他，我去报告大王。嘿，
1: 你到底冲不冲我？你敢咬我？
0: 大王，大王，大王，
2: 什么事儿？
0: 大王啊，大王，有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2: 化斋？
0: 啊，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2: 东土大唐？

0: 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啊，大王就是他！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2: 好大的胆子，敢到我这儿来画斋！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敢上我们这儿来画斋啊？啊！
2: 哎，你啊，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2: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1: 拖到洞里去，快拖洞里去，
0: 好你个妖怪呀，
2: 你是个什么怪物？
0: 嘿，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
2: 他是老猪成精，
0: 成精，你瞎你的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苍风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
2: 西天取经，你真是唐僧的徒弟？
0: 那还用讲？
2: 你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
0: 哎，妖怪，你猪爷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怕是出了什么事了吧？哎，
1: 大师兄，你怎么了？哎，
2: 师傅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担心。
1: 不会的，悟空，不是为师向着他，是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呐。大师兄，要不然你先去一趟。 免得师父不放心呐。好，
3: 好，好。哎，去吧。师父放心，我去就来。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哎呀，啊！哎呀，我天哪！哦，哎呀，师傅，八戒回来了。
1: 。
2: 二师兄，
1: 师傅，哎
3: 呀！八戒，你这是？
2: 二师兄，
3: 八戒，
2: 你怎么这么狼狈呀？
1: 猴刚才净骗人，他说那儿有化斋，那竟是妖怪啊！
3: 真的有妖怪啊？
1: 那可不嘛，要不是我老猪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3: 那，你把妖怪打败了？
1: 那可不，
0: 八戒。这么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
1: 哎，那是自然了。
0: 好好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父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啊？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1: 我谁怕他了？
0: 那好。那你就在前面开路，开路，开路。
1: 开路就开路。
2: 哎，去吧。
1: 你们可跟紧点啊。

0: 别离得太远了啊。
1: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哎，
0: 师父，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可跟上。
2: 好，我们这就来。
0: 好，好。
2: 悟空，我们上马吧。
1: 好，请。
0: 这还差不多呢。那这里那地址呢是那地址呢那
3: 地址。慢点大王，慢点慢点。
4: 这唐僧的徒弟他怎么这么厉害啊？
3: 慢点大王。是啊是啊。哎呀，那只是唐僧的二徒弟呢，这个按理说大王不应该败下来。哎，是的。大王啊，你是不知道啊，他的大徒弟那就更不好惹了。
4: 大徒弟是谁啊？
3: 哎呦，我就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4: 孙悟空？
3: 哎，是啊，那个小的在狮驼岭见识过他的厉害。哎，大王
4: 这么说，这唐僧肉是吃不到嘴了。
5: 大王，
3: 大王慢点，大王慢点，
5: 坐坐坐，
3: 大王慢点啊，坐坐坐啊。
4: 哎呦，
3: 哎，大王，
4: 去你的！
3: 哎呦，真是的，你快给大王倒水去，快去！哎呦，真是的，哎呀，快点，哎，快去！哎，大王啊，哎，大王，
5: 大王，
3: 去去去去。大王真的想吃的唐僧肉啊？
4: 废话，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
3: 哎呀，这个……哎，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
4: 你快说。
3: 哎，这……哎，行行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6: 头啊，我有个主意。
3: 哎，快说。
6: 哎，这就完
3: 成了。哎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你知道？
4: 别吵了，
3: 你听我说，你们刚
4: 才……别吵了啊！
3: 哎哎，大王，
4: 我有办法了。
3: 哎，大王，
1: 嗯，走啊，师傅。
2: 你去帮帮八戒吧。
1: 师傅，八戒能对付得了小妖，不用管他。师父坐好，沙师弟保护师父，我去去就来。
2: 哎，当心呀，
0: 师父。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

0: 增生、牛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

0: 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

0: 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3: 我不怕你们，
4: 我们也不怕你们。
5: 来一个，
6: 练一个，
5: 不中拉出来溜溜。
3: 六六九六六，
7: 我们不惧怕谁。
2: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8: 犯罪嫌疑人6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9: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0: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8: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1: 钱财。
12: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9: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3: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2: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9: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0: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今晚热血开播。
2: 热血巨婴城，全顶天下颠，9场硬核大战一触即发，3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武林风和 K1 双料冠军小西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亲自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吉志泽、黄奇卫、李辉等名将全力冲霸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孙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

郑州多云转晴，30到18度。新郑多云转晴，29到16度。安阳晴，29到16度。濮阳晴，27到17度。鹤壁晴，26到15度。新乡多云转晴，29到16度。焦作多云转晴，30到19度。开封多云，28到18度。商丘多云转晴，27到16度。周口晴，28到16度。西川多云转阴，29到14度。漯河多云转晴，29到15度。永城多云转晴，28到15度。巩义多云转晴，30到19度。洪城新县多云，26到14度。天然氧巴西峡多云转阴，30到13度。华县晴，26到15度。长垣多云转晴，27到15度。邓州晴转阴，30到13度。故事晴，27到16度。鹿邑多云转晴。

0: 28到17度。新蔡晴转多云，27到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茸香，样勺彩桃坊。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哎呦，
9: 痛啊，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10: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安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5月8号，为期4天的第22届郑州工业技术与装备博览会在中原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1: 本届展会紧扣中部制造业升级需求，吸引300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同台竞技，聚焦高端数控机床、激光钣金、工业自动化。

0: 化、机器人、智慧物流、动力传动等领域，一站式覆盖先进制造全产业链，一大批前沿装备、整体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应用悉数登场，尽显行业科技实力。
1: 人形机器人也好，包括我们传统的工程机械，我们带来最新的一些应用的加工方案，能连续多年参加了郑州工博会，给我们的体验也是越来越好。目前在统计的在手的一项订单能达到了接近30台，可能总进了接近3000万。
0: 本届工博会最大亮点是智能装备硬核新品首发与关键技术突破，多家企业带来高速加工中心、智能焊接机器人、厚板激光焊、高精度数控装备等重磅首秀产品，专门针对中部汽车、电子、航空航天等重点行业需求优化升级。
2: 这台设备是我们这次工博会带来的 AI 预测性维护系统，这台系统历经3年研发首次发布，它能够具备提前预测设备故障、提前储存相关配件、解决生产过程中事后维修的痛点。
0: 展会同步举办中部工业采购节，吸引大批龙头制造企业到场采购对接。20多场行业论坛围绕新能源汽车、机器人融合、 AI 赋能出海、产业链协同等议题展开。
3: 从隔着玻璃看历史到走进场景触碰历史，河南各地的博物馆借助数字科技与场景创新，让厚重历史文化变得鲜活可触。
4: 刚刚落幕的五一假期，河南全省博物馆、纪念馆人气爆棚，累计接待入馆游客402.6万人次。亮眼数据的背后，正是全省文博场馆打破传统展陈模式，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创新玩法，让文物活了起来。走进河南博物院线下展厅，人们驻足品读汉代瑰宝之余，只需一部手机就能一键解锁“邀你至汉家”三维虚拟云展览，足不出屏便能沉浸式邂逅汉代庄园市井烟火。
5: 这个更直观一点，有穿越的感觉，
6: 画面非常的丰富形象，看完之后就非常生动形象的了解了汉代人是如何的生活的。
4: 邀你至汉家云展览以汉代陶庄园文物为原型，精准还原文物细节，构建了迎宾、宴饮、庖厨等多元生活场景，观众可选择不同角色视角参与汉代社交流程，在互动中触摸汉代生活。上线以来访问量持续攀升，
7: 我们通过数字技术对汉代陶庄园这样的一个文物进行了三维采集，并且通过大空间建模技术对汉代庄园的生活场景进行了一个线上的数字化的还原和呈现。观众在进行了线上体验之后，激发他们到线下的实体展厅来看一看这样的一种兴趣。
4: 数字赋能之外，场景创新也在打破观众与文物之间的距离。在洛阳古墓博物馆，依托真实历史遗存打造的特色夜游项目迎来更新升级，游客从被动观展的旁观者变为主动探索的剧情参与者，
8: 很有那种代入感觉，真的到了那个年代，到了那个时代。
9: 它是古墓嘛，就是在这个国家文物这里，体验感会更好，就是相当于你在博物馆里面玩剧本杀。
4: 洛阳古墓博物馆复原展示了两汉至宋金时期的25座古墓葬，馆藏壁画达185平方米，游客们置身于这些真实的文物场景中解谜闯关，在游戏中潜移默化了解历史。
10: 像今天的话，就会了解一些咱们魏晋南北朝的一些往事，回去自己以后还会去搜索一下，更多的了解一下。
4: 这种历史加体验的创新模式，让传统文化更生动可感。自推出后，成功圈粉年轻人，35岁以下观众占比近70%。
11: 很多游客都是一刷过以后，然后来到我们博物馆进行2刷、3刷，满足了这个游客从看展到参与甚至于体验的这种需求，也是利用这种活动呢，让博物馆在夜间能够火起来。
12: 博物馆提供的服务，它从静态的展陈变成了一种沉浸式的体验，从传播的角度，它从一个地域限制走向一个破圈的传播，那么可以让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人来共享体验到这种中国文化、河南文化的一个博大精深。
3: 北京时间5月8号，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4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成功晋级4强，祝贺国乒男团期待半决赛的精彩表现。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今天的年轻人端起新饭碗，来看一个00后健康照护师是如何在老龄化的浪潮下，用专业与温情守护老年人的健康。
1: 我不能给患者开具处方，但是我可以根据患者的情况给他制定康复计划。我不在医院为你治疗，但是我可以陪你慢慢好起来。我是一名健康照护师，可不是网上说的高级保姆，而是患者在康复过程中全方位的健康管家。
2: 在郑州二七区的一座老小区里，我见到了健康照护师李韩康。这是他这个月第三次上门回访齐奶奶的康复情况。护理专业毕业的李韩康做健康照护师已经有5年了。
1: 好多人见面都说，呀，你这年轻怎么就干这个了，就开始干养老了。
3: 他第一反应就是说，我是不是要照顾老人的吃喝拉撒，是不是非常脏非常累。
1: 其实最喜欢的还是跟老人聊天，老人好多他这个人生总结的一些经验跟你聊一聊，感觉会受益非常多。
2: 这次回访的齐奶奶已经83岁了，一次骨折后她基本上失去了行动能力。
1: 就是看一下老人近期的一个身体状况，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
4: 这个病患已经照顾了多久？
1: 将近2年时间了，就是那个骨折之后，这个心态有点影响那个。
2: 2025年，健康照护师正式列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相比于长期照护师，健康照护师主要职责是评估病患情况，制定并调整康复方案。但李韩康进门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检查身体，而是陪老人聊天。
5: 我累倒，
1: 做了3次手术了。
5: 是。
1: 咱现在既然现在情况已经这样了，咱就积极面对，好不好？
5: 让
6: 自己在这边太孤独了。他家属不定期来，他家属可能一个月来2-3次。
2: 齐奶奶的肌肉萎缩基本上已经不可逆转，但李韩康依然在努力调整康复方案，并手把手教护工如何执行。
6: 从最简单的开始，慢慢抬脚勾脚，锻炼腿部肌肉力量。我说最简单的，你用脚踩这个上面，先是踩这个台阶，踩这个不吃力了，再往上再踩。
1: 大多数老年人他这个心理状态都是这种，就比较孤独。你像咱在这待这么长时间，他基本上就没带停的，他可能一天也聊不了几句，对，有的时候甚至几天都出不了门。
2: 病患的日常康复不仅仅是喂饭、翻身、陪着走走这些简单的生活需求，更是涵盖了康复训练、情绪疏导、慢病监测等。而李韩康这样的00后，还给行业带来了新思路。
6: 它就是相当于一个人工智能，一个 AI， 就是说它可以对老人的行为进行一个分析。如果说他在床旁边，就是在地上，然后它就会感应到，就会进行这个一个报警。
2: 目前我国失能老人约3500万，预计2035年将达4600万。90%以上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人口老龄化让健康照护师的需求越来越大，给不少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健康照护师已全面推行持证上岗。
7: 对于人才培育呢，在校生有从业意愿的，对于已经从业但是他想要往健康照护师去发展的，比如说一些护工，我们会有针对性的培训，康复指导、健康管理、心理疏导
8: 等。灾害对小麦生产构成威胁，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河南加快小麦育种步伐，在突出优质高产的基础上，重点推进广适性多抗性新品种的选育与推广。
9: 我的对外9918刚刚通过国家审定的一个小麦新品种，肥鸟力强，成熟率高，一般亩成熟数可以达到50万左右，成产赛奥素还非常协调。通过这个品种的推广，我们希望助力河南小麦的大面积单产提升。
0: 5月8号，匠心筑梦，技要绿城。2026年郑州工匠日暨工匠主题月系列活动在郑州市总工会启动，致敬一线工匠，弘扬工匠精神。
8: 启动仪式上，与会人员参观了5小创新成果展，集中展示工匠人才在技术革新、节能降耗等方面的突破。现场正式发布郑州工匠日纪念徽章、主题歌以及郑州市工匠人才10条礼遇措施，从荣誉激励、发展支持、生活保障等方面为工匠提供专属礼遇。颁奖环节，2025年度郑州大工匠代表获颁证书。活动还通过情景诗歌、主题歌舞等文艺节目，生动讲述工匠故事。
10: 郑州在全省率先设立工匠日，充分展现了对工匠人才、对采用工人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厚爱。我们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立足我们岗位和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做出应有贡献。
8: 5月10号是郑州市法定设立的首个郑州工匠日，启动仪式后，全市将开展技能比武、工匠宣讲、成果推广等系列活动，持续厚植工匠文化，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凝聚技能力量。
0: 5月8号，预览联赛第1阶段第4轮激战打响。

0: 延续属于城市的荣耀，让更多球迷享受家门口的篮球盛宴。
1: 我现在是在信阳大别山高中体育馆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一阶段第四轮比赛的现场。信阳队主场坐镇迎战安阳队，已经三连胜的信阳队能否在主场迎来自己的四连胜呢？值得期待。
2: 本场比赛，信阳队延续了开赛以来的火热状态，迅速进入节奏，攻防两端执行力拉满，快速建立领先优势。次节，安阳队调整战术，加强内线冲击与防守强度。半场战罢，信阳队仅手握一分领先优势。一边再战，双方对抗升级，拉锯加剧。最终，信阳队以77-69锁定胜局，拿下四连胜，稳居预兰联赛 A 组积分榜首位。
3: 因为我们前面三场都赢了，不管是球队的教练也好，领导也好，就一直在给我们反复的强调，不忘掉前面的胜利，就当做第一场比赛来打。
2: B 组比拼同样精彩，在许昌队坐镇主场迎战鹤壁队的比赛中，许昌队稳扎稳打，配合默契，现场球迷热情高涨，最终以95-71拿下本届联赛主场首胜，为后续征程提振了士气。
4: 整体发挥还不错吧，我们的篮板球，然后今天是我们获胜的这个优势。希望今后的比赛吧，我们继续努力，能再为许昌带来一场胜利。
2: 在当天进行的其他比赛中，洛阳队以101-69战胜平顶山队，驻马店队以85-75战胜南阳队，新乡队以102-76战胜漯河队，三门峡队以82-58战胜郑州队，商丘队主场64-76不敌焦作队，济源示范区队92-80战胜濮阳队，开封队106-84战胜周口队。
0: 那说到汽车后备箱啊，大家想到的都是放行李，可是您能想象吗？有驾驶人竟然把两个孩子塞进了后备箱。5月5号上午，安阳高速交警就查处了这样一起超员违法行为。
5: 擦后备箱有两。
6: 当天上午10:55左右，安阳市高速交警在濮渭高速华县南收费站例行检查时，发现了这辆涉嫌超员的小型客车。
7: 我们示意该车路边停车，通过后玻璃窗户看到后备箱上面有头发。我责令司机打开后备箱，发现有两个小女孩坐在后备箱内。
8: 你打开后备箱，打开后备箱。
6: 经核查，这辆核载5人的客车实载8人，超员达60%。驾驶人张某为了多拉人，竟将两名未成年人塞进了后备箱。
7: 超员这个危害非常大，如果在行驶当中发生交通事故，首先受伤的这是这部分超出人员。
6: 最终，民警对超员人员进行安全转运，并对驾驶人张某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
7: 在此呢，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时杜绝超员、超速等违法行为，严守交通法规。
0: 近日，周口市川汇区沙影河周口大闸附近啊，一名10多岁的男孩不慎落水，危急时刻，正在附近钓鱼的张鹏毫不犹豫跳入水中，和群众一起将孩子成功救起。
6: 5月5号下午，正值五一假期，周口市民张鹏在沙影河周口大闸附近钓鱼，旁边两名儿童在水边玩耍，突然其中一名男孩因坡面湿滑失足落水，当时水深流急，孩子迅速被冲向河中央。
9: 当时听到了孩子的呼救声，我连犹豫都没有，立马都冲过去了。
6: 张鹏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男孩，并在成功抓住男孩后向岸边折返。此时，岸上群众也伸出援手，合力将男孩拉上岸。随后，大家才在一旁的阶梯处将张鹏拉上岸来。
9: 毕竟嘛，那一条鲜活的生命也关乎一个家庭，我必须得下去救他。当时啥都没考虑，想着赶快把小孩给救上来。
6: 从张鹏跳入水中到孩子获救，仅仅用了30秒。现场群众将救援过程拍摄下来，发布到网上。张鹏的勇敢行为迅速引发关注，获赞近20万。张鹏所在公司得知后，第一时间给予表彰和现金奖励。
10: 张鹏同志在危急时刻能够挺身而出，不顾个人的安危，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善良和担当，让见义勇为成为一种风尚。
0: 节目的最后啊，让我们一同到周口丹城赴一场樱桃盛宴，沉浸式体验采摘的快乐，感受农耕乐趣，品味初夏的甜蜜吧。

0: 啊，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戏。我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5: 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张元是不行，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7: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今晚热血开播。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

来自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

0: 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5: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2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

0: 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化，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眼镜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眼镜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唐僧，给我关起来！
1: 对，关起来！
2: 师傅，师傅，沙师弟，师傅，
0: 猴哥，猴哥，
1: 八戒，
0: 你喊什么呀？
1: 师傅呢？
0: 哎，你刚才不是沙师弟看着师傅吗？
1: 嗨，俩人都没了。
0: 是不是沙师弟带着师傅出宫去了？你看啊，
1: 有道理，有道理。找找，找找，
0: 找找。
1: 沙师弟，
3: 沙师弟，大师兄，二师兄，
0: 沙师弟回来。
1: 沙师弟，师傅呢？
3: 你们去打妖怪，又来了一个妖怪。我跟那妖怪斗的时候，师傅他就坐在这儿啊。
1: 哎呀，糟了！我们中了妖怪奸计了。
3: 中了什么计了？
0: 计了？
1: 这叫分瓣梅花计。他把我们分开，然后把师傅捉走了。
3: 哎呀，这怎么办呢？上哪儿去找师傅啊？
0: 猴哥，我去过那个妖洞，我带你们去啊。
1: 好好好，
0: 走走走
1: 走
0: 走
1: 走。
4: 长老，长老醒醒，长老，长老醒醒，长老，施主，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被妖怪困在这里呀？
5: 我是这隐雾山上的樵夫，那妖怪要霸占我的妻子，把我们捉来困在这里。
4: 你家可在山下？
5: 正是，我和妻子每天上山打柴为生。
4: 你家中可有个老母？
5: 长老怎么知道啊？
4: 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只见他老人家正在一门等候你们呢。
5: 他是我的老母，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啊？
1: 快打！快打！快打！快，把他绑起来！
5: 娘子，
6: 乔哥，
5: 娘子，
1: 让你不听我们大王的话，让你吃点苦头，让你不听话。走，
5: 娘子，
6: 乔哥，你在这儿？
5: 那妖怪欺负你了？
6: 没有，可我宁死不肯从他，他一怒就把我压到这儿来了。
5: 苦了你了，娘子。
6: 只要咱们在一起就好，咱们死。要死在一块儿。

0: 施主，不要悲伤。贫僧是从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我手下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他们一定能寻到这里救我们出去的。
1: 在哪儿呢？
2: 你看了吗？就在那儿。
1: 快点，
2: 走。你看，就是那儿，
1: 快走。八戒，瞧，这一定是妖怪的洞府。
2: 猴哥，就是这个。
1: 师傅一定在里面。
2: 对，
1: 还不动手？
2: 来。
1: 什么动作？
2: 你帮我拉呀！
1: 好。

0: 这怎么回事？大师兄，找到妖洞了吗？
1: 就在这儿。妖怪出来，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妖怪！大王，大王啊，大王啊！那三个人在打门呢。
0: 哪三个？
1: 就是唐僧那三个徒弟，他打上门来了。
0: 是哪一个？
1: 我在门那看见他们三个都来了。
0: 孙悟空也来了。
1: 是啊，
0: 这可怎么办呢？
1: 大王，大王，大王，先别慌啊！大王啊，您先别慌啊！这硬打咱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大王，我给您出个主意。
0: 好，快去！
1: 好。妖怪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快出来！
0: 妖怪出来！
1: 他出来呀！
0: 出来！
1: 哎呦！
2: 哎呦！大圣爷爷呀！小的有话跟您说哟。
1: 有话快讲！
2: 哎呦，大圣爷爷，您可恕罪哟！你的师傅呢？本来是我们大王请进洞里去的。我家大王哪敢吃你家师傅啊？
1: 那就快拿
0: 回来！
2: 哎呦呦，怪之怪呀！这洞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子，他们瞒着大王，偷偷的把你师傅给吃了呀！哎呦，算我们家大王发现，他已经来不及了，只剩下这个。
0: 这
2: 我家大王说，人死不能复生，留下这个算做个交代。
3: 师傅，刚才好好的，
4: 师傅
3: 变成这样了。
4: 师傅，
3: 不仅对不起你呀，师傅。
1: 大王啊，这下他们几个可没想头了。
5: 别哭了，
3: 师傅，
5: 别哭了啊！你们不看看真假就哭啊？
0: 假的。
3: 这师傅人头都在这儿，那还能有假吗？这个啊，是呀，这是。
1: 好好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0: 这么说，咱们师傅还活着？
1: 是啊，
3: 这该死的妖怪！我师傅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注意，你这个妖怪！
6: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行啊，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倒是好哄，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了呀。
0: 这可怎么办？
1: 大王不慌不慌，咱们弄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
0: 哪来的真人头？
1: 咱们剥皮亭有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

0: 好，快快去。
1: 哎，是，走。
2: 哎，走。
3: 哎呦，大圣爷爷，大圣爷爷呀！
1: 快说，
3: 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都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我求大圣爷爷饶恕我们吧！快快快，拿来！大圣爷爷，你看，你
1: 别走！
3: 哎呦，
4: 这回是真的吗？
0: 是啊，
1: 师父。
3: 师父，你死得好惨呐！哎呀！

0: 是护士爷呀，
1: 师傅，
0: 害怕呢，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哎呀，师傅，真的，咱们就埋在这儿吧，师傅。
2: 大师兄，师父是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1: 少师弟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啊。
0: 师傅，师傅，
2: 师傅，师傅，历尽千辛万苦，就这么，轻易的给折在这儿了。
1: 哎呀，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0: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傅遮遮凉，哎呀，拿着石头当馒头给师傅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傅的一片心意啊。
1: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对不起你呀，
1: 师傅，
2: 师傅无情，对不起你呀。
3: 大王啊，这回您就放心吧，准出不了错。
4: 大王，大王，
5: 怎么样了？这回怎么样了？
4: 没错了，这回他们都相信是唐朝和尚的脑袋，他们在那儿哭得伤心着呢。
5: 那孙悟空也相信了？
4: 对呀，他也相信了，猪八戒还把他的脑袋给埋了。
5: 好。
3: 大王怎么样啊？哎呀，这下大王啊，你可以安心的吃唐僧的肉了。
5: 啊，去把那唐僧给我洗剥了
3: 啊，是
5: 没好啊，明天就能吃唐僧肉了。
3: 哎，你们都听见没有啊？洗剥干净，洗剥干净啊。哎，
5: 里边干净了吗？
3: 哎，饿了一天了，哎，差不多了。
5: 好，明天吃唐僧肉。哎呀，哎，把那个小娘们带到我房里来啊，大王今天我要成亲。
3: 哎，好好好，今天成亲，明天吃唐僧的肉，啊，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0: 大师弟啊，你也别太伤心了，师傅叫妖精吃了，这经呢也取不成了。
2: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6: 哎，八戒。

0: 你是不是又要回高老庄了？
1: 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你说怎么办呢？好，你走你的，我和沙师弟去捉妖怪。哼，咱们去捉妖怪，走。
2: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1: 对，
0: 走。
1: 哎，
0: 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
1: 哎，
0: 嗯，
1: 哎，
2: 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0: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
1: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八戒，咱俩走。
0: 哎，好，走。

0: 走了，来来来，小强子，来来来，我们大王有请，来来来来来。哎，大王啊，哎，大王啊，小娘子在那啊。
1: 娘子，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喜欢你呀。明天我们一起吃唐僧肉，你就能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你我做个长远夫妻，还不好吗？
2: 我不要当神仙，我也不吃唐僧肉，我要回家。
1: 你那个穷家有什么好的？
2: 那也好过一个吃人的妖怪。
1: 你骂我是妖怪？
2: 你本来就是妖怪。
1: 好，那我就先吃了你丈夫，断了你的这个念头。
3: 大王，他们又来了，又来了。
1: 谁？
3: 那孙悟空打进门来了。
1: 快拿兵器来。
3: 是。
0: 大王，快，到那儿了。
4: 快快还我师父，还我师父。
1: 孙悟空，你师父已经给吃了，你还来干什么？
4: 你是何方妖怪？快报上名来。
1: 我是这南山大王。
4: 什么南山大王？吃了老孙

0: 啊，这打的是入门，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嗯
1: 开始打。
0: 哎，走走走走！
2: 哎呀，沙师弟，你还在伤心呐？
3: 师父都死了，我能不伤心吗？
2: 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
0: 什么？上当了？
2: 你们呢？
0: 上什
2: 么当了？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啊，
0: 他看我们笑，
2: 他笑我们上当呢。你们想想，咱们师父是什么人，真经没取就这么能死了吗？
3: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2: 那是石头变的。
0: 啊，哎呀，少哥呀，你怎么早跟我说呀，让我哭了半天。
3: 对呀，你
2: 我想咱们师父定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待俺打探打探再说。
3: 好，
0: 你去看看。嗯，快去了。
3: 哎呀，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
4: 哎，是，
5: 快快快快快门，关门。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
3: 好，快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5: 是。
6: 快快快
5: 快快把唐僧抓起来，
3: 别把他憋死，死人肉就不好吃了。
6: 来起来，

0: 嫂子，我在被子里，我在被子里，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2: 跟谁说话呢？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
2: 哼，看好了。
3: 是。
1: 孙大圣，孙大圣，
0: 大嫂子，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1: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0: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啊，
3: 美人，
0: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3: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1: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3: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
1: 先别忙嘛。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3: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
1: 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
4: 长老啊，多亏你们相救啊，要不然我们全家哪能团圆呢？你们的大恩大德比天高，比地厚啊！
5: 不必如此，快快请起。

0: 诸位长老，长老们，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长老们用些斋饭吧。
1: 好，
0: 请。
1: 好，好，行，好，放这儿。
2: 是。哎呀，
1: 好，越多越好。
3: 这些都是些素斋，请长老将就用吧。
1: 行。
4: 多谢施主了。
5: 你们还得谢谢俺老孙呢。
4: 八戒、悟空，我们快点吃，一会儿还赶路呢。哎
1: 呀，对对，我快吃。
6: 让开，让开！
4: 这怎么了？这，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师父，想必那官兵抢了孩子，这事儿老孙得管上他一管。
7: 爸。
5: 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
7: 你是谁？不管闲事。
5: 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爷一棒。
1: 你怎么把孩子给抱了啊？你这个乐子。
4: 师父，你瞧。
1: 哎
4: 呀，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哎，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
5: 好好，八戒，你来抱着他吧。
1: 啊，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
5: 你不抱就是想讨打。
1: 哎呀，师傅，你们做善事让我老猪受罪，这哪有和尚抱孩子的？不行。
4: 可也是啊。
6: 哎，师傅，也不能把这孩子扔在路上啊。
1: 哎，对对对，让沙师弟抱吧。
6: 哎，这可不行，我挑着担子呢。
1: 那就把小孩搁在担子里头吧。啊，
6: 不行。
5: 来，
1: 哎，这好，正好。哎，好，正好。
6: 大师兄，你看这，大师兄，
1: 这多好，
6: 这可不行啊。大师兄，你看，
4: 八戒，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呐、
6: 是啊，
5: 八戒，
1: 不行啊，这
5: 师傅说了，还是你抱着吧，啊，
6: 就是你抱着吧，
1: 那我抱就我抱，你别哭，再要哭我扔了，
4: 八戒，
6: 二师兄，
5: 可不能扔了啊。
1: 我是吓唬他，
5: 走，
6: 二师兄，
5: 走，师傅，走。师父，
1: 你别哭啊，你别哭，小宝贝啊，
4: 比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8: 哼，什么比丘国呀，现而今是小儿城了。哎，
4: 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8: 哼，
4: 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9: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9: 哦，远道而来。
4: 正是。
9: 原本呢，这是比丘国，这如今呢，改名小儿城了。
4: 请问老者，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1: 小儿，
6: 这叫什么名字啊？
1: 嗨，那就是老儿死喽，小儿当国王了呗。
9: 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
5: 哎，老头，哎，别走啊！
9: 哎呀，快走，快走吧！
5: 哎，老头，
4: 悟空，
9: 走吧。
5: 师父，
4: 有国就有国王。
5: 对，
4: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5: 对对对，走。
1: 哎，沙师弟，这怎么没见着几个人啊？还都哭丧着脸，这怎么回事啊？

0: 师傅，这儿怎么这么多笼子？
1: 悟空，你去看一看。嗯。
0: 师傅，师傅，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儿
1: 啊，都是小孩子。
0: 嗯。
2: 哎，你说这人都怎么了？这是真怪了啊！
1: 悟空，这里是什么风俗啊？把小孩子放在笼子里面？
2: 哎，沙师弟啊，这我知道了。今天是良辰吉日，都是娶亲的。
3: 哎哎，二师兄，那娶亲也不能摆这么多笼子。
2: 哎，这一定是娶亲的，快点走，前面有馆驿啊。哎，走。哎。这道
0: 走，
2: 这道
0: 快走，你别挡路，快走。
2: 哎，
1: 施主，
0: 管义
1: 啊，请代为通报，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前来倒换官文。
4: 啊，圣僧们，请稍后，我去通报一下。
1: 多谢。
2: 快去吧你。
5: 啊。四位高僧，请进。
1: 多谢多谢。
0: 走。哎哎，
5: 师父，请进，
1: 请。
5: 师父们，请进。
1: 多谢。
5: 啊，请进，请进。四位高僧，请坐，
1: 请
5: 请坐，请坐。
2: 哎，
5: 好。
2: 哎，小家伙，哎呀，哎，你别哭了，我抱你一路了，你，哎呀，哎呦，哎哎，怎么热乎乎的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这孩子撒尿了！
2: 哎呀，你这小家伙，撒哪儿不好？你撒我一身呢！你这孩子，这孩子，哎呀，这孩子你猜什么？哎呀，你看，哎
1: 呀，好了，宝剑，擦擦就成了，别摔着孩子。
2: 哎，都，孩子，给你，给你帮。
3: 哎，师傅。这孩子，
2: 这孩子是我师哥的。
0: 辈子，别胡说。
2: 啊，不是你谁的？哎呀，
1: 八戒。
0: 哎，是老孙从几个兵丁手里抢过来的。
3: 哎呀，师傅们，大白天的，你们带着孩子满街走，就不怕遭来灾祸呀？
2: 哎，你的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做了好事，怎么着还惹着灾祸呀？嗯
1: 啊，一官大人。救个孩子能惹什么祸呀？莫非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3: 师父，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哎，
0: 你这老官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1: 一官大人，贫僧有一事相求，有劳大人指教。
3: 哦，圣僧有何吩咐？只管说吧。
1: 一路行来，听说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
3: 啊，
1: 为何如今改成了小儿城了呢？
0: 哎，你们这儿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鹅笼啊？啊
2: 啊，就是啊，那为什么那笼子里头装的都是小孩啊？
3: 师傅们，千万不要问起此事。你们赶紧吃饭，早点睡觉。明天倒换了官文，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呀！
0: 哦，是非之地，那你倒说说怎么个是非之地？
3: 哎呀，还是不要问的好。我去给师傅们准备斋饭。
0: 哎，老官，老官，
2: 于老头，
0: 别
2: 不跟我师傅说清楚，我老叔就不让你走。
0: 是啊，是啊，
3: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1: 一官大人？不必害怕，这里没有别人，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
2: 就是，
1: 贫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倘若有什么冤情， 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2: 哎，你到了，
0: 快说呀！
3: 好。师父，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
2: 招什么灾祸这？怎么回
1: 事？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快来
5: 请
0: 请请啊，
2: 师傅，
1: 师傅有话你请说，
2: 听他说啊。哎，
1: 请大人说吧。
3: 师傅，我把实情说出来，可千万不能走漏出去，不然不知你们要倒霉，下官也脱不了干系呀。啊，
1: 大人尽管放心。
3: 哎，提起鹅龙之事，乃是当今国王无道啊。
1: 啊，怎么无道呢？
3: 这儿原来叫比丘国，如今百姓把它改叫孝儿城。
1: 啊，是百姓改叫的。
3: 三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6: 站住！站住！抓住他！抓住他！
2: 抓住他！
6: 抓住他！
7: 抓住他！
2: 抓住他！有赏！
6: 快点！抓住他！抓住这狐狸！快点！抓住他！别他跑了，快！
8: 这哎，
9: 哪儿去了？
8: 哎，是啊，这么快就没了。这哪儿去了？
10: 小女子，小女子醒来，小女子醒来，小女子。
11: 哦，你们是谁呀？啊，
10: 快拜见陛下。
11: 陛下，

0: 小女子今早起来，欲往外婆家去，不想迷失了路途，过度劳累，想在此歇息一会儿。没想到就睡着了。
1: 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
0: 入宫？
1: 你愿意吗？
2: 可是小女子还没有禀报过父母。哎，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入宫，不就行了？小女子遵命。哎，哈哈哈哈哈！
3: 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可不是嘛？
4: 这可不行啊！
3: 是啊，
2: 你急什么？
3: 这个女子能歌善舞，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日夜寸步不离呀！
5: 阿弥陀佛，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

0: 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试用方。

0: 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

0: 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的尹少兵。
4: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5: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6: 那杀人动机？
5: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7: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今晚热血开播，
9: 吉志泽、黄奇瑞、李辉等名将全力冲霸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
10: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1: 我不怕你们，
12: 我们也不怕你们，
13: 来一个，
14: 练一个，
13: 不中拉出来溜溜。
11: 6-0、9-0。
10: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口，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急急急，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快肠胃宁，
1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

0: 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自从他进了宫，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不多久，他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
1: 哦，
0: 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0: 快起来，快起来！哎，美后不要多礼啊！
1: 陛下，陛下，今日借良辰之际，天当为陛下和万千之喜，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宫殿呢。
2: 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3: 哦，是个道人。
2: 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怪。
1: 他来后与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贪欢不已，再也不问朝政了，只弄得精神恍惚，身体瘦弱，饮食不进呐。

0: 陛下。嗯嗯嗯
1: 嗯。哎呀，美后，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儿。
0: 陛下，慢一点。
2: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哎，为什么不延医治疗呢？
3: 谁说不是啊？可太医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2: 如此，这可怎么办呢？
3: 国丈说，他有海外秘方，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就等着药引子了。
2: 是什么药引子呀？
3: 是1111个小儿的心呐、
4: 啊！这
3: 怎么能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4: 那国丈是御医呀、啊！
5: 嗨，什么意思？他怎么能成了御医呢？
6: 他要是御医，俺老孙就是玉皇大帝。
5: 哎，对对对，皇哥，你就是玉皇大帝了。
6: 是不是？
5: 是啊。
6: 师傅，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3: 关于门口放鹅笼之事，可王法如山，不从就要抄斩全家，谁敢不遵呢？
5: 师
3: 傅们，明天一早到宦官文，千万不可提起此事，免得遭来灾祸呀。我告辞了，我告辞了。
1: 美好，药引子凑齐了吗？
0: 齐了。明天53克，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
1: 孤王的病有救了，待孤王的病好之后，一定要重赏国丈。
0: 谢陛下。

0: 昏君呐、啊，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1: 我说师傅啊，哎呦，师傅，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他伤他的子民，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八戒，不管哪国的臣民，都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能任意伤害呀、啊？
2: 嗨，我还没听说吃人心肝能益寿延年的呢。
3: 师傅，你先别烦恼，明天早上倒换官文，咱们看看那国账，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0: 好。

0: 我知道了，就去。
1: 美后，我的美人儿，美人啊！陛下，来了。还有谁呀？
2: 是我的父亲来看你来了。哦，国王陛下，国丈来了。您的身体好些了吗？国丈啊，寡人的病。
1: 国丈到，陛下，国丈请坐。谢。陛下多日不设早朝，今天怎么亲临大殿呢？今天又东土大唐高僧途经我国，难得一睹风采，故而设朝。哦，东土的和尚要去哪儿啊？
3: 贫僧奉大唐天子之命，去往西天求经的。
1: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什么好？
3: 值得你不远万里去取经。西方乃极乐世界之圣境，如何不好啊？
1: 大唐高僧啊，朕听说和尚是佛家弟子，不知做和尚能否不死啊？陛下，我们佛家弟子万缘都罢，诸法皆空。 只要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长寿永无穷啊！哼，这和尚瞎说。你们苦修参禅，忙修瞎练，怎比得我？修仙者骨质清秀，得道者神之最灵，采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华精。
4: 为僧者三界空，则百端智；六根净而千种穷。心净则光明普照，心诚则万境皆空。
1: 我这道家，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使浮水除人间之妖氛，采满天华彩，表妙道之阴勤。
3: 大巧若拙，还知世事无为。不会施恩，诚是修行之本。但使一心不动，万行自全。
1: 你净禅释教，寂灭阴神，涅槃一臭壳，终超脱不了凡尘。
3: 真情无欠又无余，生前可见。幻象有情，终有坏，分外。
1: 何求啊！<笑>几面文中虚云任性，你甚至不知道姓从何来。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成尊。
3: 我们佛家到了，
4: 时辰已到，来人！
5: 在。
4: 把药引子拿出来。
5: 是。
6: 国丈，是什么药引子呀？
4: 就是关在笼中的那些小孩儿，
7: 对，赶快去拿！
8: 师傅，这国丈是妖精，而老孙吃去就来。

0: 多谢陛下为我们倒换官文。陛下身体不爽，还望多多保重。贫僧告辞了。
1: 圣僧请。
2: 师父，糟了糟了。
0: 悟空，怎么了？
2: 俺老孙刚才弄了阵风，救了那帮小孩儿，嗨，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他要把师傅的心肝当作药引子，这不是糟了吗？
3: 啊，得，这下可好，师傅为了救人，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
4: 哎，那不要紧，有咱们保护师傅，趁他们还没来，咱们赶紧走啊！
3: 哎，怎么走啊？那师傅，
0: 悟净，我们要是走了。那妖怪不除，不是还要吃那些小孩吗？
3: 哎，师傅，你要是不走啊，那就等着妖怪来掏你的心，挖你的肝吧。
4: 哎，你别胡说八道的，有大师兄保护，哪能让妖怪吃了师傅？
3: 那师傅他不走，
0: 你看你，不要吵了。我说，悟空，你看该怎么办呢？
2: 师傅，办法倒是有，只是你得受点罪呀。
0: 只要能清除那妖怪，受点罪怕什么？
2: 那好那好。八戒，
3: 嗯，
2: 你去和点泥来。
3: 哼，要泥干什么？你这样，
2: 这你就别管了，快去快去。
3: 啊，我就不去，你反正叫我去，我不去。
2: 哎呀，八戒，和点稀泥。

平常人家干，他却不干了。找你吧，还要吸你。

0: 有了，哎，
1: 你们几个堵住后门。
2: 是。
1: 开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你是一官吗？
4: 在下就是。
1: 东土长老住在你这儿吗？
3: 就在上面。
5: 长官，请随我来。
6: 啊，这边请。
7: 这是什么味儿？
8: 许师傅，小声点。
7: 啊，悟空，
8: 嗯，
7: 怎么有股尿骚气啊？
8: 师傅，您先别出声，还不知那呆子从哪儿弄的泥呢。
1: 哎，别笑了，你笑什么呢？二师兄，
8: 挺好，挺好。变。
3: 唐长老，开门呐！
1: 哎呀，我去开门。
9: 等会儿，等会儿。
3: 唐长老，开门呐！
9: 哎，来了，来了，
1: 二师兄。
3: 唐长老，
1: 哎呀，你让我开门去，
3: 快开门呐！
9: 哎，来了来了，
3: 唐长老，
9: 来了，快点快点啊！
3: 开门呐，
9: 快点！
3: 唐长老，

0: 快开门！
1: 嘿嘿，来了，
0: 开门呐、啊！
1: 来了，
2: 请进。
1: 来了，
3: 我们要找唐长老。
1: 唐长老，唐长老在这儿呢，在这儿。
3: 唐长老，我王传旨，请长老入宫。
4: 今天早上已经召见过了，为何又有传唤呢？
3: 我王请长老入宫，为长老饯行。
4: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那就走吧。
3: 请。
4: 哦，徒弟们在此等候。
1: 是。
5: 是。
0: 大唐圣僧到。

0: 来了。
1: 有劳陛下为贫僧饯行。

0: 长老既是高僧，定有慈悲心肠。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太医用药需要一味药引，劳烦长老暂借一用。
1: 哦，我乃出家之人，只身在外，身边没带什么东西，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1: 哦，一颗心呐，好说好说。
0: 和尚也听明白了，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1: 不就是一颗心吗？来人，拿盘子来。
2: 啊，这
0: 给他拿来。
3: 是。嗯，
1: 不过我和尚可有的是心，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颗呀？
0: 嗯，这和尚疯病。我要的是你那颗黑心。
1: 黑心？好，等我吐出来给你找找。叫我给你找找看。这颗是拜佛求经的诚心，这是普济众生的佛心，这是悲天悯人的善心，这是救苦救难的慈心，这是矢志不移的忠心，这是降妖除怪的决心，都是好心，就是没有你要的黑心。
0: 这和尚休得啰嗦，给我拿下！
1: 我看你才有一颗黑心。
0: 快走！
4: 仔细瞧瞧，我是谁？
0: 齐天大圣！
4: 妖怪莫走！出来！人呢？怎么没人了？你们国王呢？
5: 国王在哪儿？
4: 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6: 饶命啊！
4: 你这国王一点眼力都没有，你那老丈人和美后都是妖怪，不是俺老孙来的早，只怕你的命都送在他的手里了，知道吗？
6: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呀！师父，你早上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模样，怎么现在变的？你这
4: 早上来的是我师父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听说你要吃他的心，俺老孙特地变化来捉妖怪的。
6: 不敢不敢不敢，请恕罪，请恕罪呀！
4: 快快派人到馆驿把我师父接来，老孙好去捉妖啊！
6: 好，快派人到馆驿把唐长老

0: 请来入宫。
1: 快去。
2: 是是是。
1: 俺老孙还要问你，那妖怪是从哪儿来的？快说。
0: 这是城南柳林坡。
1: 啊。

0: 猴哥，猴哥，猴哥，你怎么不理我呀？
1: 理你？你来这儿干嘛？
0: 哎呀，猴哥呀，
1: 师傅呢？
0: 我怎么知道啊？猴哥，师傅叫咱们请进宫去了，有沙师弟在，师傅叫我来帮你。哎呀，哎呀，猴哥，猴哥，哎，猴哥，哎呀，猴哥。我这猴哥呀、啊，猴哥，猴哥，你这瞎转悠什么呀你、啊？
1: 这不在找妖怪吗？
0: 哎呀，我这猴哥呀、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呀、啊。
1: 怎么说啊？
0: 哎呀，
1: 说呀，
0: 猴哥呀、啊，你要找那妖怪呀、啊啊，你把那土地爷叫出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啊？
1: 哎呀，对呀，你说老孙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就是嘛。
1: 哦，哦，大圣，刘林坡徒弟有礼了，免了免了。我来问你，这儿有两个妖怪，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2: 年前来了两个精灵，就住在清华庄。
1: 清华庄？这周围百里，俺老孙没见过什么庄子呀。
2: 大圣，请随我来。看见这棵大柳树了吗？
1: 过来，八戒，快过来。
0: 大柳树，
1: 大柳树怎样？
2: 大圣，就是这棵大柳树，你围着树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脚伸开，这进化庄就出来了。
1: 哦，知道了，知道了，有劳有劳，多谢。
2: 不必客气。嗯，
0: 好，
1: 走过去瞧瞧。哎，
0: 哎，猴哥，怎么一股骚味啊？
1: 哼，你也知道骚啊？你拿尿和泥弄得师傅一脸的猪尿。
0: 哎呀，猴哥，你都闻出来了。
1: 你这呆子，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俺老孙啊？我告诉你，一会儿你远远的在那儿站着，我去叫门，把妖精引出来，你再帮我。
0: 哎，好好好好，
1: 走走，
0: 嗯，哎，
1: 别走远了。

0: 我说猴哥呀，你在那儿干什么呢？吹墨呢你啊？
1: 八戒，小心点，别叫妖精跑了。
2: 哎，好，

还没动静啊！出血了，这树成精了。

0: 妖怪！
1: 关羽！
2: 你上哪儿了？
0: 哎呀，猴哥，我正找你呢。
1: 那妖怪呢？
0: 妖怪，妖怪在这儿呢。
1: 狐狸精？
0: 可就是啊，要不怎么有骚味的呀？
1: 走，咱们找寿星老去。
0: 走，找着寿星老去。
1: 国王，你瞧瞧，
0: 你看看，你看，
1: 这是你的美后。
0: 你看，你看看，你
3: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你那个美后。
3: 这是真的？
1: 这还有假？待会儿你那老丈人也来了。
0: 对，赶紧
1: 找，瞧瞧，
0: 你老丈人也来了。
3: 老丈人？
1: 你老丈人。
0: 来，走吧，快走啊！
1: 走，
0: 看着。你看见了没有啊？
4: 仙翁，贫僧有礼了。
5: 小仙有礼了。
1: 快过来，过来，这就是你的老丈人啊！你瞧瞧。
3: 这不是一头鹿吗？
5: 他是我的姨父坐骑。没想到他竟跑到下界成了妖怪。大圣，告辞了。
1: 慢着慢着，我说国王，你还不赶快去找他讨个去病延年的方儿？
3: 请赐给弟子去病延年的仙方啊！
1: 寿星郎，你还舍不得？赶快给他，免得俺老孙上天找你麻烦。
5: 大圣，这仙丹我没有带着。我只带了三个枣。
1: 拿来。
5: 这枣是送给东华帝君的。
1: 拿来拿来，
5: 那就送给你吧。
3: 多谢仙翁。
1: 拿着拿着。
0: 好，趁我来。
3: 谢谢了。
0: 老头，也给我一个吃。
5: 没有了，改日我送你几斤。
3: 仙翁慢走。
0: 哼，小气，小气鬼你。走，报告这边啊。沙师弟，你快点啊。跟上。
1: 走。师傅当心。走。
0: 阿健，
1: 快点。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二师兄，快走。

0: 哎，快把你的猪脸遮上，快点！可遮脸干什么？你看，你吓着人家！悟空，
1: 八戒呢？
2: 八戒！哎呦！
1: 你这呆子，徒弟们，快走吧！你真是没什么，这里风土民俗全不一样啊，看来离灵山不远了吧？这边，师傅，您坐。好的，师傅。
3: 师傅，好，八戒。师傅，你瞧。哎，慢点。啊，善哉善哉，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哎，
4: 师傅，他写的是什么呀？啊，
3: 这是万僧不祖。
2: 万僧不俗是什么意思啊？
1: 那就是说来10000个和尚，他也不挡着。
0: 哎，那赶紧，咱们赶紧，八戒，等等，住了，八戒，这是佛祖圣地，不可鲁莽，等有人出来再说。

0: 哎，他们写着万生不死。四位师傅，请稍后，别走，别走啊！
1: 老爷，老爷，外边又来了几个和尚。哦，嗯，
0: 是四个和尚。
1: 四个和尚。
0: 啊！
1: 哎呀！
0: 快快有请！啊，好好，哎，老爷，老爷，您慢点，慢点，
1: 好好，哎，好，来了，来了，来了，师傅，您看，您看，哎，几位师傅，这是我们家老爷啊，贫僧有礼了，啊，圣僧不必多礼，快请，快请，
0: 请，
1: 快请，请，
0: 请，
1: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啊，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方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哦，那这几位是？他们是贫僧的徒弟。那为何用布遮脸呢？施主有所不知，那是因为他们面部长得十分古怪，怕惊吓了施主。
1: 不用不用，面貌清奇古怪，必是奇人呐、不妨让他们摘下来相见。
0: 既然施主这么说，就让他们取下吧。八戒，施主有话，你就摘下来吧。老施主不要害怕，他们虽然面相古怪，可是本领高强，贫僧一路上全靠他们降妖除怪才能到得西天来。
1: 不怕不怕不怕。请啊
0: 请
1: 啊。

0: 圣僧请啊。
1: 好。

0: 二夫人
1: 又描眉呢。嗯，
0: 啊，漂亮啊。嗯，
2: 有什么事吗？
1: 啊，外边来了几个和尚。
2: 来就来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2: 哦，是大唐来的。
1: 哼，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一个怪，他们呢一个比一个丑，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儿。
2: 哦，我还没有见过大唐来的人呢。嗯，我去看看。
1: 哎，哎，
3: 啊，师父请。
1: 请。
3: 弟子虚度64岁，从50岁上我就许下了要摘万僧的愿，现如今已经摘到了9996位，还差4位就圆满了。可巧今天4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1000位僧人的数，真是天随人愿呐。
1: 善哉善哉。
3: 请请。
2: 老爷。哦，
3: 夫人。
2: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0: 哦，你施主贫僧有礼了。
2: 哦，好相貌，好相貌啊，真不愧是大唐的人物。
0: 女施主过奖了。
2: 啊，您真是从大唐来的？
0: 正是，女菩萨。
2: 老爷，您听见了吗？他叫我女菩萨呢。啊，
4: 二位师弟，过来。
5: 哎，女菩萨。
4: 什么女？
2: 他们是谁呀？
5: 哦，他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

0: 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

0: 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睡觉，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五组，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马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粤剧、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9: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8: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

0: 再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我们都是他的徒弟。我叫朱能。我是大徒弟孙悟空。我是三徒弟沙悟净。就是沙悟净啊。太看重了。圣僧请。
1: 请。
0: 坐下。阿爸。阿爸。
2: 哦，阿爸。
0: 听说大唐来了几位高僧。
2: 好，这位就是。 啊，高僧有礼了。贫僧还礼了。
0: 哦，圣僧不必抬钱，这是我的小儿子，名叫慧儿，刚刚读书回来。
3: 是啊，
2: 啊，
3: 这可真是艺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再读书啊。
2: 哎，
3: 你来点实惠的，那叨叨咕咕的。
2: 八戒。
3: 嘿嘿。
0: 老
2: 善人，既然是斋僧，你就赶快准备点斋饭吧，你啊！
3: 我这些徒弟不懂得规矩啊，
2: 不打紧，想必这位师傅是饿了。
0: 老爷，斋饭已经备好了，请用斋。
2: 啊，请吧。
3: 啊，
2: 这玩意儿好，
3: 请用。
2: 哎，请。
4: 请用吧，多谢多谢。
2: 哎，这没有筷子怎么吃啊？
4: 不对不对，是这样。哎

0: 圣僧请，多谢施主，请吧。啊！好，请用，请用。好，多吃一点。
1: 多吃一点，好好好，啊！哎，二夫人呐，二夫人，哎呀，你看见没有？真是个野和尚，一点礼数也不懂啊！
2: 你说谁呢？
1: 还不是那个丑和尚，你没看见？这盛饭都来不及了。
0: 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呀？
1: 人家老爷乐意，吃空了关你什么事儿啊？那倒是，谁叫他有这么一号呢？
0: 不过，那个师傅倒是挺不错的，真是上国人物，一表人才呀！
1: 一表人才。 二夫人，你可别忘了，他可是个和尚啊！你看上了也没用啊！去你的！多谢施主盛情款待，贫僧就不多打扰，我们要上路了。
3: 哎，诸位，老远的到我这里来，好歹也得住上几天呐！啊！
4: 等我做完了圆满之后，再送各位上路。多谢施主，
5: 贫僧赶路心切。
6: 圣僧，我这里距灵山不到800里，不远了。
3: 圣僧不必着急，少住几天，不会耽误了事儿吧？
4: 啊，悟空，
6: 你看，
4: 嘿嘿，
6: 师父。
3: 既然老施主再三挽留，你就多住2天吧，免得辜负了老施主一番美意啊！哎，
4: 对呀，我这师傅，咱们就住几天吧，反正今儿也晚了。<笑>还是这二位师傅痛快。啊，这，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
3: 感谢施主，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4: 夫人。
3: 啊！哎呀，
4: 老爷，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这天上降下了几位高僧，答应为我们做完圆满以后再走。真的，真的，这下我们可以功德圆满了。哎呀，太好了！哎，这平时你不是不喜欢我斋僧吗？这回怎么？啊。
3: 哎呀，老爷，您这不就功德圆满了吗？我是为您高兴啊，老爷。当年陛下送我出长安，我许他3年就能回去，不想到如今已经10多年了，还没有到达灵山去的真境。师父。
6: 眼看灵山就要到了，您何必着急呢？哎，你们不想想，回去不还得10几年吗？
3: 耽误了圣旨，岂不有罪呀？师父，这都怪那观音菩萨。哼，哎，悟空，不要胡说。
6: 嘿，师父，你想啊。 他要是让俺老孙来取经文，到这些天不出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嘿，这一天我能打好几个来回，要取多少经文就取多少经文，何必叫你这个凡人不远万里来这儿取经文呢？师傅，要是遇到麻烦，咱们还得怪他呢。
3: 悟空，罪过，罪过。嗯。

0: 大唐高僧，请用香茶。
1: 多谢女施主。
0: 高僧何必如此多礼？拜佛敬僧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呀。
1: 阿弥陀佛，真乃灵山宝地，人人向善呐。
0: 高僧，请坐呀。
1: 女施主，请坐。啊！
2: 师父。
3: 沙师弟，我们出去。早走。
0: 大唐高僧，您这么仪表堂堂的，为何收了那么几个丑徒弟？怪吓人的。
1: 贫僧自东土来，一路上多亏了他们的本领，才保得我来到西天。
0: 原来如此啊，我说呢。圣僧啊，我们这里离大唐万里之遥，你一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1: 为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倒也不觉得苦。
2: 哎，大师兄，大师兄，你叫我干什么呀？
3: 师父要和二夫人说话。
2: 哎，你可

0: 你家皇帝让你这么远来求经，求经又有何用啊？
1: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佛光普照，普度众生啊。

0: 三个留下来，听老爷说，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你才走呢，是吗？
1: 老施主盛情挽留，贫僧不得不从了。
0: 那您就多住些日子嘛。
1: 多谢。嗯。
0: 可是，
2: 你后妈呀，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
0: 什么？
2: 你不信呐？我刚从那儿过来，看见她。
0: 天哪！
2: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傅，还带着几个徒弟呢。你后妈呀，正打他的主意呢。
0: 他是和尚。
2: 和尚怎么了？

0: 不，我死。
1: 哎呦呦！
0: 哎呀，哎呀，我死！快走，有人来了，快走啊！
2: 我还会来的。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个人

0: 贫僧明日就要告辞了。
1: 嗯，你明天就要走？
0: 已经叨扰贵府十天有余，实在是不能再留下去了。
1: 你不能走，我不让你走。

0: 放尊重些。
1: 你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0: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
1: 咋
0: 走吧？
1: 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0: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1: 是
0: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1: 是啊，
0: 明天我们就走。
1: 好。
2: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
0: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
3: 哎呀，师兄拈插花啊，你看
2: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0: 这

0: 实在是不行了。
1: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2: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1: 啊，是啊，
0: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2: 哎呀，老爷，你就别让他走了。
3: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了，又怕什么呀？
1: 哎，就是嘛，二师兄，
0: 八戒，
3: 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啊。
0: 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
1: 哎呀，你看你，你瞎说什么？圣僧，切莫急躁。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0: 多谢施主。
2: 哼，这些没情没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着他们那么多天，他却执意要走。要走，你就走吧。
4: 这，
3: 哎呦，沙师弟啊，你可多吃点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好东西吃了。
5: 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度啊！
3: 我呀，是一顿吃饱了，三天不饿。哎呀，
5: 二师兄，
6: 八戒
5: 不能吃撑。
6: 八戒还吃呢你？
3: 干嘛呀，猴哥？
6: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5: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0: 八戒，
5: 多了怎么？
0: 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6: 哼，
3: 哎呀，
6: 快走
5: 走啊！
3: 这连饭都不让人家吃饱了，你嗯。
1: 好，请。
0: 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1: 圣僧且慢。
7: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0: 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
1: 这是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请圣僧笑纳。
0: 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1: 圣僧留步，快拿来。
8: 来了，老爷。
0: 这是
1: 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
0: 施主多保重。
1: 圣僧取经回来，再路过我家，请多住几日，以了我全家的心愿呐。
0: 贫僧到灵山以后，见到佛祖，取得真经，返回时定登门叩谢。老施主，拜别了。
3: 哎呦，哎呦！
6: 走，八戒。
3: 哎，哎
6: 慢点，师父。
0: 哎呀，悟空，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宿啊？
3: 哎呀，眼着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儿吃还不知道呢。
5: 哎，二师兄，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
6: 说得对，
0: 悟净说的是啊。
6: 快走。
0: 八戒，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3: 哎，师父，我没抱怨。
0: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唐，任凭你呀、啊、吃个够。
3: 老好师傅。
6: 师傅，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
0: 啊，华光行院。

0: 您慢点，
1: 哎，师傅慢点啊。
2: 师傅快来啊。
0: 哎，师傅啊，什么是华光行愿呢？啊，
3: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愿。哦，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哦，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
0: 哦哦，哎，走走走走，哎。
3: 悟空啊，悟空，哎，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2: 好好，
0: 师傅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去啊。
3: 好。哎，
2: 哦，师傅慢点。
3: 好。
0: 哎，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哎呀，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2: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0: 我不干。
2: 搬吧。
0: 不搬呢。啊，你找我。
2: 好，我帮你，我帮你。来来来来来，
0: 你什么活儿你先找我干。
3: 八戒小心一点。
0: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4: 师傅，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0: 师傅，您配上点儿啊！师傅，我去弄点火来，好取取暖啊！好，
1: 八戒，别弄你那桌了，抱点柴火来啊！你这猴子吓我一跳，你！
0: 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雷啊！吓我一跳！哎呀，要下雨了！
2: 师傅，下雨了！
3: 谁呀？太恐怖了！

0: 宝宝，
1: 老爷，你这是怎
2: 么了，老爷？老爷，您醒醒啊！
3: 爸，你醒醒啊！爸，
2: 爸，爸，爸，
3: 老爷，
2: 爸，爸，你醒醒！爸爸，
1: 死得冤的，
2: 老爷，
0: 爸
1: 爸，
4: 小姐。二夫人，少爷，你们都别哭了好不好？我们得想法给老爷报仇啊！
1: 找谁报仇啊？

0: 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
1: 你说什么？
0: 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
2: 你在哪看见的？
0: 我看他们来得太凶，就没敢出来。我躲在门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
1: 这帮人不是和尚。
0: 哎呦我的少爷呀、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
2: 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送他们金银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
0: 哎呀，你们
2: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0: 对呀，
1: 父亲，你说的有道理呀。
2: 我不相信。哎呀，你不信你？
3: 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1: 我去写状子。
2: 等等，等等。管家。你看清楚了吗？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1: 对，
0: 哎呀，老爷呀，你死得好惨啊！

0: 悟空啊，
1: 师傅，
0: 天亮了，叫他们都起来吧，该上路了，快点。嗯，
1: 好。沙师弟，沙师弟，
2: 好。
1: 八戒，
2: 好。
1: 八戒，八戒，快起来！
3: 你干什么呀？
1: 快起来！
3: 人家还没睡醒呢，那个
4: 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
3: 嗯，该走了。哎呀，找啥时候都没有，找这么个地
1: 方。这边，这边，
3: 这边，这样。
1: 走，师傅，往这边走。
0: 好，
1: 大家跟上，快点。
3: 跟上了。
1: 跟上啊！
3: 叫我什么？
5: 站住！
6: 站住！
5: 站住！
6: 站住！
5: 留下白鹿钱！
0: 悟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呢？
1: 他们是一帮捡净的强盗。
5: 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
6: 杀了他！
1: 哎，别别别！大王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路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来来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5: 这个、啊、这个、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放他们过去。
1: 对对对，走走走，你们走
5: 走、
1: 走走，扎实点。
6: 哎，拿了，
5: 拿来，拿来，
1: 拿来，
6: 给我们，给我们！哎，哎呀！哦，哎，
1: 师傅，过来，过来，快过来！
0: 悟空叫什么呢？
3: 得，他是找你要马呢。
4: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
0: 走吧，那来，
3: 过去，来来，慢点，好，慢点，
1: 师傅，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去瞧瞧。
4: 马，
3: 怎么不动了？
4: 是啊，
3: 怎么哑巴了的？猴哥，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0: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1: 师傅，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了。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4: 哎，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1: 老孙能变呢。

0: 师傅，把他们都捆上了。
1: 悟空，
2: 哎，
1: 悟空，
3: 师傅，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
2: 麻烦？哎，师傅，这回俺老孙。

0: 要找他们麻烦了。
1: 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啊。
0: 师傅，你先坐着。
2: 来
0: 看老孙怎么 follow 他们。
3: 都是良家子弟啊，放了我们吧。
0: 你们这些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良家子弟，老孙的金箍棒可饶不了你们。
4: 就是，
5: 爷爷饶命。我说实话，昨天夜里趁昏黑夜雨，我们闯进了善人寇员外之家，抢了些金银财宝，却没伤一人性命。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请爷爷饶命，饶命啊。
0: 那抢的财宝呢？
5: 在那边，那边
0: 啊，
5: 就在那边。
6: 猴哥，师傅，哎，你们看呢？哎，你们看，哎，你们看，哎，都在这儿呢。你看，你大哥
0: 长得真不小啊。
2: 哎，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
1: 是啊，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竟招如此祸灾呀？
0: 师父放心，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
1: 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
0: 师父，我也是这个意思。
6: 对，送回去，送回去，
2: 对，送回去。
7: 大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哎，昨天街道上还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居然一遭斋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哎，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哎呀，怪哉，怪哉。
8: 大人，这次个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熟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9: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
8: 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
7: 嗯，吃斋念佛之人也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嗯，我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假。
9: 老爷，你要为小民做主啊。
7: 嗯，速派一队捕快，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
10: 是。
6: 快走。师傅，
0: 拿剑，
6: 你说钱肉。
1: 悟空，你看，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
9: 哦，
6: 啊，快点，快点！哎，他准是来捉贼的吧？啊，哎，
0: 师傅，你的灾星又来了。
6: 什么？站住！站住！
9: 嗯，
11: 下来。
6: 把他们都抓起来。
11: 下来。
1: 你们这是
11: 下来，快点，
6: 这怎么了？
11: 什么东西拿过来。
6: 这里藏的什么东西啊？啊，说
11: 拿过来。
6: 这怎么
11: 拿下来？拿过来
6: 干什么？
11: 拿过来
6: 干什么？
11: 你
6: 看，
11: 哎，你看
6: 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11: 是，
10: 走。
7: 嗯，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

0: 同时招来。
1: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
0: 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啊？
1: 这些东西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
2: 哎，就是，没错。
1: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
2: 哎呦。
0: 哦，那强盗呢？
1: 强盗是我让徒弟们给放了。
0: 哦，这样，那你们把强盗抓住了，又把他放走了，哼，说谎都不会说。
1: 哎呀，大人，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
0: 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寇家告你们的状子，嗯，你拿着看去吧。出不去。等起来。接住。有风。出不去。好，你呢，把这个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
3: 你看吧，
1: 啊，寇员外死了。
2: 啊，
0: 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有据。
1: 大人，这事真的跟贫僧无干呢、
0: 与你无干。那跟谁有干呢？啊，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

0: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十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您说划算不划算？
0: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

0: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也不用学驾照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0: 是的，
1: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啊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

0: 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这款惠胜福新能源代步车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胜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3: 是的，
2: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3: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0: 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是这样的，我觉得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戏。不会抓凶手，好好
3: 好，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我当面是不行了。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6: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今晚热血开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马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粤剧、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7: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0: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哎呦，
5: 痛了！
6: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8: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7: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

0: 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1: 大人，
0: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来呀，
2: 在。
0: 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2: 是。
1: 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
0: 看起来不打不成招，给我狠狠的打。
3: 慢着。大人，这件事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0: 又冒出一个来。你是何人呢？
3: 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0: 那他呢？
3: 他是我师父。
0: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完事儿再打你。
3: 打我？好，我等着，我在这等着。
0: 打！
4: 别打了！
5: 自己打自己呀！
4: 别打了！
6: 都是在这儿呢！
7: 快坐下！
0: 坐下！
8: 老爷，
9: 这是大师兄说的话呀，没错。
0: 哎呦，你们怎么回事？就属他闹得欢。来呀，
2: 再
0: 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2: 是。
3: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2: 老爷，这后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0: 箍不住啊。
3: 是啊。
0: 让我来看看。
3: 你瞧瞧，来。瞧。
0: 不滑呀，扎手刺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0: 啊，是啊，
1: 是
2: 换粗的，用大型
3: 粗的，
0: 换粗的，耶！
4: 悟空，哎呀，悟空，悟空，悟空，悟空，
1: 你别管，你别管，
4: 悟空。啊！
2: 哎
4: 呀！
2: 哎！
1: 哎，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4: 就是。
2: 哎呀，读不上啊！嗯，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0: 是啊，
2: 退堂。
1: 哎呀，师傅，哎，大师兄啊，哎呦，
3: 花姐啊，
1: 真紧，绑的真够紧呐、啊，哎哎。
0: 哎嘿嘿，哎哎，喊什么
1: 呢？
0: 这
1: 啊，来
0: 闭嘴！
1: 你们俩快给我松一松，这绑的太紧了，这
0: 太紧，
1: 松松松松，快给我松松！
3: 嘿，
1: 松！
0: 你喊什么喊？喊啥？不是喊，喊什么喊？
5: 这家伙皮太厚，
1: 就是皮厚。
3: 哎啊，
5: 悟空，该怎么办呢？
3: 师傅，他们不是要钱吗？你给他们点钱不就完了？
5: 悟空，我哪有钱呢？
0: 你给我！
3: 哎，等等等等等等，师傅，你的包袱里不是有件宝袈裟吗？给他们就是了。
6: 大师兄，
5: 那袈裟是观音菩萨送的，不行不行不行！
3: 哎，别打别打别打别打，过来，来来来，过来。
0: 哎啊，干什么？啊？
7: 喂，
3: 你们俩听着。
0: 嗯。
3: 我师父的包袱里有件宝袈裟，
0: 真的、
3: 啊？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0: 哎呦呦，那在哪儿呢？啊！
3: 你们俩谁先找着就归谁，怎么样？
0: 哎，
3: 找去找去！
5: 哎呀，悟空，
0: 我看看我看，
1: 你这猴子，
0: 哪儿呢？哪儿呢？哎，这什么地方？
3: 好好找找啊！
0: 找找啊！哎，在这儿呢，哎，找着了，
7: 在这儿呢，哎，
0: 有了，哎，
3: 找着了，找着了，
0: 哎呦，找着了，找着了，
7: 回去干，回去干，
0: 回去干，回去干，
7: 哎，我说你们几个老实点啊，老实点，
0: 老实点啊，
7: 哎，
0: 快快快，
7: 走走走走，
0: 哎，
7: 快点，哎，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哎
7: 呀，
1: 哎，走，这袈裟也没了，
5: 嗨，悟空，
3: 嗯，
5: 你怎么？
3: 师父，常言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免得挨打嘛，啊。

0: 你怎么能蒙受这不白之冤呢？
1: 哎，是
0: 你的本事哪去了？
2: 哎呀，我的猴哥啊，你这是怎么了你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评理呀、啊？你卖的什么关子啊？
3: 大师兄，你说师父该有这一难吗？
4: 唐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5: 哎，有什么好穿的呀？这不是跟和尚穿的一样？
4: 这一个呀，就够咱们吃一辈子了
6: 啊！不是，这是这样啊？
5: 我看看，
4: 你看，哎呦，你看这个。
5: 哎呀，真的真的，这可不是吧？这些都是啊，
6: 得撒手啊！啊，哎呦，哎呀，呵。二位，我说啊，以后再有东西啊，归你们，这个就归我了。大人，
3: 你们吵什么？
6: 没吵。
3: 这是什么？
4: 这是那和尚送给我。
6: 对，就是那和尚送的。
4: 对，
3: 和尚。
6: 哎，对。
3: 这是赃物。
6: 哎，赃物不脏吗？
5: 大人，
3: 你们还在那抢夺？
5: 哎呦。
6: 哎呦，这啊
4: 是，
6: 哎那个大人，这是什么呀？
3: 这是和尚的黑账。
5: 哎呦，这和尚还做黑账呢？
6: 啊，

0: 大人，您这是，
1: 看什么看？啊、我去交给老爷。
0: 啊，
2: 来，
0: 不是，
2: 哎。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谁呀？
0: 是小的我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大人，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呦，真是的，我刚躺下。哎呦，哎呦，哎，你要累死我呀！哎，
0: 老爷，您看，这是那和尚的赃物。
1: 哎呀，这哪是赃物啊，这真是宝贝啊！这是那唐朝和尚的袈裟，只有高僧才有啊。这下可坏了。
0: 哦，对了，哎呦，老爷，还有这个呢。
1: 啊，
0: 老爷，您瞧，您瞧，这个呀，小的看不懂
1: 啊。哎，让我看看这是什么。车迟国王御批，西凉女儿国国王御批，乌鸡国王密批，大唐御赐。哎呦，哎呦，坏了！咱们错把大唐高僧当毛贼给抓起来了，这下惹下滔天大祸了！哎呀！
2: 你们听着，吾乃玉帝派来的浪荡游神，你们这府衙内错打错关了取经的佛子，你们趁早放了他们，不然就把你们全都踢死，把这城池踏为灰烬。
1: 大神高抬贵脚，我们知错就改，知错就改。
3: 对对，
1: 这就放人，这就放人。大神，大神，
2: 那就赶快去吧。
1: 这就办，就办，说办就办。
2: 不去也。
1: 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大人，大人。

0: 团灭了，谁在咳嗽？你听见了吗？是阿爸的声音。阿爸，阿爸是你吗？
1: 是阿爸，真是阿爸。
0: 老爷，你又活过来了。
1: 我没有活。
0: 阿爸，阿爸，
1: 阿爸，
0: 阿爸。阿爸，你死的冤枉啊！你有什么话就告诉女儿吧，女儿为你报仇。
2: 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老爷，你

0: 你们为什么要冤枉好人，陷害无辜？
1: 我没有啊！
0: 那唐僧四人分明是好人。你怎么诬陷他们是强盗？
2: 阿爸，这事都是儿子的错。明天一早，儿子就到本府投地解状，请阿爸回去吧。
0: 你们要赶紧改正。
1: 老爷，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你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老爷，求你了。

0: 悟空，悟空，
1: 大师兄，
0: 你睡着了？
1: 师父，大师兄太累了，像是睡着了。
0: 他也带多了，往日什么妖怪也不怕，今日怎么连几个凡人也弄不过？
2: 师父，你要知道，这凡人的事才不好办呢，重不得，轻不得，弄不好你还得埋怨我老孙。
0: 悟空，你是在数落为师的不是吗？
2: 嗨，我哪敢呢？俺老孙天上地下怕过谁？就是怕师父的紧箍咒啊。
0: 那你就不给我做个法，给我松松绑啊？
2: 我也知道师父困得难受，可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得请他们来松绑啊。
0: 你这猴子，故意让我受罪。
3: 哦，这回还不知道怎么打呢哟。
4: 哎呀，各位罗汉呐、啊，各位罗汉，下官无知，让各位受委屈了，诸席见谅，
5: 诸席见谅，诸席见谅，诸席见谅，
4: 诸席见谅，
2: 还唠叨什么？还不快给我师傅松绑！
3: 快给诸席解开，
4: 快松绑，快松绑，
2: 快点，
5: 快点，见谅。
1: 师父，哎，来，慢点儿。
4: 啊，师父，圣僧莫怪，下官断案不明，让大家受委屈了，快请到驿馆休息。哎，
2: 我们的袈裟呢？我们的白马呢？快拿出来，还给老孙。
4: 快拿，快拿，
5: 在这儿。
3: 你快拿了，我你。
2: 那官，你错把好人当贼，该当何罪？
4: 啊，圣僧不要见怪，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呀。
2: 啊，你断的案不怪你，难道怪我吗？
4: 哎，不敢不敢不敢，这事都怪那寇家，来人递的状子，一口咬定是圣僧杀人抢劫，我这才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5: 老爷、
4: 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5: 老爷，寇家来人了。
4: 来了，我正找他呢。
5: 不不不不，老爷，他们是来送解状的。
4: 什么解状啊？
5: 解状
4: 啊，啊，解状啊，哦哦。
6: 大人来了，大人，请进。
4: 啊。来呀、啊，把东西放下，让夫人小姐过目。夫人小姐，请来过目。你们看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呀、啊？啊，你看看。
7: 哎呀，老爷，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呀、
4: 啊。那可有短缺啊？
7: 哦。不缺，多谢您了，老爷。
4: 哎，不要谢我，这都是大唐圣僧师徒四人帮你们给夺回来的。
7: 多谢圣僧。
2: 都是你骗人上官府告我们的刁状，还说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7: 不是我，
3: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

0: 害得我们坐大牢，你看把我的屁股打的这个，你看你看看，
1: 八戒，八戒，
0: 你看我就看看，
2: 圣僧老爷，阿爸冤死，魂魄不安，昨晚前来显灵，望圣僧老爷为我阿爸报仇啊！
3: 啊，小姐放心，本官凭着这顶乌纱帽，也要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元凶，替寇员外报仇。
2: 多谢老爷。
1: 寇老员外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今日死在强盗手中。
0: 猴哥，你看，你看，
4: 师傅，师傅别哭，师傅别哭，你这一哭就低了咱们的名头了。
5: 施主真是个大善人，不该有此大难呐。
0: 嗨，师傅啊，你光哭它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你看，这个我，嗯，
1: 哦，哎，悟空，
4: 师傅，
1: 你能想个法子让老员外还阳吗？
4: 哎，师傅，
0: 你让猴哥再跟着太上老君要一个什么丹，寇员外他不就？
2: 圣僧，求你显个神通吧！若是能把阿爸救活，小女子至死不忘圣僧的大恩大德，求求您了！
1: 哎呀，
2: 求求您了！
1: 请起，请起，
2: 求求您了！
4: 起来，
1: 悟空，你看。
4: 师父放心，起来起来，你们在这稍等，俺老孙去去就来。

0: 我是被强人所害啊，还能让我回到阳间吗？
1: 那可不行，这个地方是有来无去的地方，你既然来了嘛，那就别想回去了啊！
2: 阎王爷，阎王爷爷，大圣来了，大圣来了！哦，哎呀，快！
3: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0: 救我一救啊，圣僧！救救我！
1: 你在这儿啊！
2: 大圣啊，这个寇洪善事，小王并没有派鬼使勾他呀，是他自己来的。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既然找到了，就让他跟俺老孙回到阳间吧。啊，
1: 走走走，咱们走。
2: 谢谢大圣，谢谢。
1: 大圣啊，小王。因为他是善人，已经派他做掌管善缘部子的案长了。什么案长不案长？他阳间的事儿还没做完呢。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既然大圣让他回去，那小王就另找一个案长就是了。
0: 阎王，你过来，过来。
1: 大圣。
0: 嗯。
1: 有何吩咐？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吧。那寇洪的阳寿还有多长？给我查查。查。是，还有一年。哦。大少，还有一年阳寿。
0: 一年太少，快点加！阿舅，大王，阿舅加3年，您看如何？3年太少，再加1季。啊啊！1季。啊！阿舅，快加！
1: 加。
0: 好，阿舅加。
1: 这
0: 还差
1: 一季。

0: 就行了。
1: 要不然只加一年的阳寿，俺老孙不就白跑这趟了吗？哦、有劳有劳了，走。
2: 进去，跪下。嗯，
3: 我死，
4: 怎么回事？
2: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跳墙进来，不像好人。
4: 我是好人，
5: 翻墙而入。你说你窜到寇府干什么来了？
6: 我听说寇老爷家出了事儿，我是前来探望的。
5: 探望？你放着大门不走，你跳墙啊？嗯，
6: 我，
5: 你到底干什么来了？说呀。
3: 他是个痞子，哼，他整天不务正业，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说不准呐，那些东西就是他抢的。
7: 你胡说，你不要血口喷人。
3: 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啊，我亲眼看见的。
7: 我就是知道，一会儿说唐朝来的圣僧是强盗，一会儿又说他是强盗。你说你到底看什么心？我爱
8: 呀，是不是？你们吵什么呀？你们
5: 啊，别吵了，我都糊涂了。
7: 你不是血口喷人？
1: 师父，老孙回来了。哎，师父，
9: 悟空，老施主有救了吗？
1: 有了，有了，你们等着。
5: 哎，啊。

0: 来，快来，快来，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0: 活了，
1: 阿爸，老爷，
2: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
2: 阿爸，
3: 慧儿
2: 啊，
3: 管家呢？
2: 哎，不刚才还在这儿吗？
3: 去，把他找来。
2: 哎，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
4: 啊，我在这儿呢，
2: 你在这儿呢，管家，我阿爸又活了，
4: 啊，老爷活了，
2: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4: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2: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哎，
3: 哎，哎，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遮脸布，看得真真的。
5: 大人，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6: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5: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
6: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3: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0: 请起，请起，起来！
4: 老施主，不要这样。
1: 阿爸，
3: 沃斯，
2: 表叔，

0: 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1: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声，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2: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有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
3: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呢啊！
4: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5: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1: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3: 变红了。这铃铛变喜糖了。哎，你看，
6: 哎呀，太好
7: 了，多谢圣僧。哎，
3: 好，多好的一对儿啊，太好了。
2: 师父，咱们又做了件好事儿。
0: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2: 走，这就到了。八戒，你瞧，
3: 走走
2: 走。

0: 快点！快！老爷，怎么样？三口大缸都装满了吗？两口缸没有装满，还有一口是空的。快派人去催！是，快去！
1: 快走！
2: 师傅，你瞧。
3: 这是哪儿啊？
2: 躲开，躲开，师傅。
4: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4: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1: 高僧，这里是慈云寺。
2: 师父，我们到了慈云寺了。
3: 师父是逢山拜庙，遇寺参佛，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打个斋呀。
4: 对，
2: 好好好，
4: 既然到了慈云寺，我们就该进去参拜。
2: 走，
3: 是啊，
2: 走，
3: 走。哎，你在这等着啊，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哎，好，等等等等。哎，来吧。
5: 啊，请，
4: 请，
5: 请。
3: 大唐高僧远道而来，为小寺增光添彩，老衲倍感荣耀啊！
4: 贫僧师徒西去取经，路过宝刹，多蒙厚待，实在感谢。
3: 哎，高僧不必如此多礼，请稍坐，歇息一下。请坐，请坐，
2: 坐，
3: 坐，坐，
2: 走，八戒，快点！
6: 哎，你们看，这是。
4: 请问长老，宝刹地处何州何府啊？
3: 啊，小寺处于天竺国金平府地界，距离都城尚有2000里之遥啊。
4: 距离西天灵山还有多少路程啊？
3: 从都城到灵山有多远？贫僧

0: 没有走过，不敢妄言呐。啊，
1: 师傅，师傅，你别再问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2: 八戒，
3: 八戒，啊，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0: 哎，高僧不必拘礼，请僧堂用斋。
3: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敢问长老，今日是什么日子啊？啊，
0: 今日是正月十三，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
3: 贫僧一路爬山涉水，行程万里，把日子都给忘了，竟不知又到了上元佳节呀！啊，
0: 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
2: 八戒，
3: 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却不知此地也一样啊！
0: 唐长老，且宽住两日，到得元宵佳节，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
2: 好，
0: 请，
2: 快走。
1: 那蚊子，
2: 八戒，关灯去了，起来。
1: 我睡觉了。
2: 哦，开斋了，不吃就没了。
1: 啊，开斋？啊？哪开斋了？
2: 走走走。
4: 师傅请。啊，师傅请。
2: 这边。
0: 长老，这就是金灯桥。啊，
3: 这真是天外有天呐！啊，这是什么味儿？这么香？
0: 哎，那是灯里的油香啊！
3: 什么油？
0: 这灯里点的是苏合香油。啊，长老，你看那桥上的三口大缸了吗？
3: 装的是啥？
0: 都是苏合香油啊！长老，我们进去看看哈。长老，那就是装香油的三口大缸啊！
3: 哎呀，这么多的油，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
0: 哎，这油不尽是点灯的，是敬佛爷大王的。
3: 佛爷大王
0: 啊，人们都这么叫。每次要等三位佛爷大王来过，这金灯桥的灯啊就全熄了，那缸里的油也就全干了。
3: 悟空
2: 啊，师傅，
3: 把八戒、悟净找来，快点。
2: 是是。
0: 哎呀，长老回去吧，佛爷来了，咱们走吧。
3: 我是拜佛之人，既有佛爷来临，就该参拜，哪有不拜之理呀？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

0: 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

0: 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2: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3: 那涉案动机是什么？
4: 钦差。
5: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份指纹。
6: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7: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
8: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9: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0: 关键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今晚热血开播，热血巨婴城全定天下颠，九场硬核大战一触即发，三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武林风和 K1 双料冠军小吸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天子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极致泽、黄奇瑞、李辉等名将全力出马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 见证中国力量，悍匪格斗中光。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满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 越剧、越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点30分，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 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世老花开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得了灰指甲。
13: 一个传人力啊！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毒仙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毒仙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
14: 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配枸杞、配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
13: 价格不贵，真不错。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 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 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

0: 丝毒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9: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三四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长老，长老，八戒，八戒，大师兄，沙师弟，走吧，师傅叫你们呢，
1: 贫僧堂前葬，参拜佛爷。

0: 不错，
1: 好
0: 啊，好，
2: 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3: 贫僧有礼了。
2: 你是哪儿来的和尚？胆敢闯上金瓶桥，冲撞我老爷的天路？
3: 贫僧是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日路过金瓶府，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肉眼凡胎，见佛就拜，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
2: 送到嘴边的食儿，难得难得呀！
0: 小的们，
4: 在
0: 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4: 哎，把它切成片，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的煎着吃。
5: 好，
4: 是啊，这。
6: 你这个毛神！值日公曹
7: 大圣，
6: 你不赶快来见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找打吗？
7: 大圣莫怪，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泰之意。
6: 嗨，什么开泰不开泰，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你知不知道？
7: 你师父欢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6: 嗨，少说废话，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7: 大圣，这里有个山叫青龙山，山中有个洞叫玄鹰洞，洞中有三个魔王。
6: 快说，妖洞在哪儿？
3: 天哪，怎么想得到？这临近西天的官府，年年供奉、人人参拜的佛爷，却是山里的妖怪。
4: 走，小子们，
8: 我们大王说了，待会儿啊，把你洗干净喽，用香油啊煎着吃。哎呀，小子们，
4: 哎呀，衣服扒光了，把绳子解开。
8: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快踹。快还我师父。
1: 你是什么东西？
0: 你是小牛精啊。
1: 你在叫嚷什么？
0: 我是你孙爷爷，快叫你那魔头把俺师父乖乖送出来，快去。要是慢了些，看我打破山门，掀翻你巢穴。
1: 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报告大王。你
0: 快去。
2: 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
3: 怎么回事？
4: 下去。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2: 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父出去，他就打碎山门，他还要掀翻咱们的洞穴呀。
4: 师父？什么师父？
5: 要坏事儿！咱们抓来那个和尚，还没问问他的来历呢。
6: 他说他是从大唐来的。
0: 莫非是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和

0: 和尚，唐僧。啊，要真是他，可就惹麻烦了。
1: 那又怎么了？
0: 他有个徒弟叫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
1: 有什么麻烦的？把他一起抓来就是了。
2: 哎，我看呢，干脆把那个和尚带上来问个清楚再说，怎么样，大哥？
0: 三弟说的有理。小子们，
3: 在
0: 把那和尚穿上衣服带上来。
2: 快去快去。
4: 妖怪出来。
0: 和尚，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5: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你胡说。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和尚，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到这里来呢？
5: 贫僧一路上收了三位徒弟。
2: 是哪三位？
5: 大徒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
2: 啊，这果然是。
5: 还有二徒弟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下界。三徒弟沙僧，乃是卷帘大将林凡。
2: 怎么还有两个？
6: 报！报！报！大王，那个毛脸的和尚，他要打进来了。
2: 这可怎么办呢？
1: 不必害怕，咱们出去会他一会。
2: 对，小的们，有几个看住唐僧，其余的跟着我们列队出战。
3: 是。
2: 上。
7: 一群小牛精还敢自称大王。
1: 只闻听你是齐天大圣，没想到只是个小瘦猴子。
7: 小瘦猴子，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瘦了。游说华社的妖精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否则爷爷踏平牛洞。
2: 猴子，你听着，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待会儿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7: 可恶的妖怪，看他！

0: 二位师傅，请吃斋饭吧。嗯，哎呀，嗯，沙师弟，饭来了，吃饭吧，啊啊！
1: 哎，师傅不知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哼，哎，
0: 你不吃啊？嗯，我吃。嗯，
1: 哎，嗯，阿健。
0: 嗯啊，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
1: 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哼！
2: 大师兄，我怎么知道啊？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哼！
1: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脊！
0: 二师兄，
1: 哼！
0: 二师兄，快！
1: 来，猴哥，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0: 去！哼，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哼！啊！哎呀！嗨！大师兄，你别生气了。
1: 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傅。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0: 你说的好听，师傅步步该栽，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1: 你倒是防备了，师傅还是被捉去了。哼，
0: 什么？
1: 你这
0: 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
1: 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
0: 我是你
1: 想问你家伙，
0: 哎呀，我说不出，
1: 你
0: 非要
1: 去。
0: 别吵了，
1: 你
0: 嗯，烦死了，哼。
1: 大师兄，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啊，嘿嘿，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啊，哎，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 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啊！哼！
0: 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嗯，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傅在什么地方吗？嗯，
1: 师傅在青龙山玄鹰洞。
0: 玄鹰洞。
1: 嗯。
0: 那是什么地方？嘿，是一群小牛精把师傅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1: 哦，
0: 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交过手了。嘿，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打了个平手。哎呀，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哎呀，
1: 哎。
0: 大师兄，
1: 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啊，
0: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1: 哎，是得想个办法。
0: 哎，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这哎，有了，有了，
0: 什么办法？
1: 哎，又让你给吓唬去了。
0: 哎呀，二师兄，你看。
1: 哎，有了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0: 好，这可是个好办法。来来来来来，堵上堵上。
1: 好嘞，先给他堵。哎

0: 香港的，多得多。
1: 沙师弟，沙师弟，
0: 这行，
1: 他听不见了。来来来，
0: 哎，我就不用了。我这两个耳朵大，一麻了下来，就什么听不见了。
1: 走。嗯。
0: 猴哥，猴哥，猴哥！哎呀，哎，大师弟，这猴哥还生我的气呢。哎，哎，哎，你装什么傻呀？啊？
2: 你说什么？
0: 哦，哎呀，猴哥，猴哥，猴哥！哎呀，猴哥，猴哥，猴哥，猴哥！哎，猴哥，你，哎，你都成聋子了！
1: 操，
0: 窑洞在哪儿啊？啊，
1: 我这不正找呢吗？
0: 哦，嗯，这，
2: 哎，哎，二师兄，啊，你怎么不堵耳朵了？哎，
0: 我跟妖怪打起来再堵也不迟啊！你看，哎。
1: 嗯，哦，哦，哦，八戒沙僧过来。
0: 哎
2: 哎，
0: 好，
1: 你瞧，啊，
0: 青龙山玄鹰洞这洞口在哪儿啊？
1: 上次忙着救师父，啊，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嗯，这洞口在哪儿呢？哎，嗯，
2: 大师兄，啊，过来来，啊，好像在这儿呢。
1: 哦，八戒，八戒。洞口在这儿呢，啊，
0: 让我打头阵啊！哎，
1: 别急，别急，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师傅怎么样了。
0: 哎哎，
1: 别走开。
0: 哎。

0: 师傅，
1: 悟空，
0: 莫急莫急，我。走走，哎，走，师傅，哎，
1: 走。

师傅，慢点。走，师傅。

0: 师傅，你先在这儿等着。
1: 哎，往哪儿跑？
2: 悟空！
3: 哎呀，哪里跑？
4: 悟空，
5: 猴哥，师傅呢？嗨，眼看就救出来了，妖怪又醒了。哎呀，好个孙悟空，差点把他们偷跑了。
6: 叫小的们别睡了，对，小的们。
4: 都小心着点，别让那猴子又进来了。哇！哇！
7: 大王，一个长嘴巴大耳的和尚，打碎三门了。
4: 啊！看来这唐僧肉是吃不消停了。
8: 嘿，
4: 他那几个徒弟在外面没完没了的闹，这可怎么办呢？走，去跟他们见个高低。
8: 走！

0: 悟净，悟净，哎呀，八戒，八戒，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1: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那妖怪给烧熟了啊！哎呀，哎，悟净，
0: 你怎么也来了？
1: 师傅，那些妖怪会施法。
0: 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哎呀，哎呀，
1: 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2: 大师兄还在跟那三个妖怪在打呢。
1: 大师兄，让兵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哎。
3: 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
4: 哎呦，大圣啊，这是哪儿去呀？
5: 老官儿，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3: 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
4: 俺老孙有急事儿，你别拦着我。
3: 哎，大圣，大圣，大圣。
4: 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
3: 哦，也好，来来来，过来。
4: 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一阵风掳走了。
3: 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
4: 青龙山玄鹰洞。
3: 哎呀，哎呦，哎呀，大圣啊，大圣。
4: 想必你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3: 交手了，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热着热，冷的冷，还会杀眯眼睛。<笑>哎呀，大圣啊，大圣，这回呀，你可吃亏喽！
4: 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
3: 所以特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笑>
2: 好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哎，
4: 多谢。
2: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
3: 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避暑大王，还有个避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呢。哦，众位卿家。
2: 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息呀。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3: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
2: 只有派28宿当中的四木星君方能降服这三个妖物啊！是啊，啊，你是说去派绝木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安四星君前往？
4: 非此四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2: 传旨，就派四木星君前去降妖。
3: 遵旨。
4: 多谢多谢。 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四目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
3: 哎呀，哎呀，你这个猴头啊！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4: 得了。

师兄。啊！

0: 走吧。来回答，看看猴子还能施展什么手段。
1: 哎，师傅帮忙！
2: 急了，急了！
1: 哎。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我们是新龙山的山神，后面有个蟒蛇，后面有个龙王，外面来了三个妖怪，要求见龙王。
2: 跟他们说，父王不在。
3: 哎呀，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
0: 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追杀我们，我们有个弟兄都受了重伤啊，你看在这儿啊。
1: 是啊，公主，求你让我们在龙宫暂避一时吧。
2: 求求公主了！
4: 爸，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
2: 哎呀，就是他，公主，救救我们吧！
5: 那好吧，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6: 哎，谢谢公主，
7: 谢谢公主，
8: 谢谢公主。
9: 哎呦，哎呦，哎呦！
10: 公主，
11: 快把妖怪交出来！
5: 你是什么人？这样莽撞！
11: 你不认得我？你老爹可认得我，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
5: 你去西天取你的经，来我宫中何干？
11: 俺老孙在青龙山捉拿妖怪，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
5: 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
11: 我说公主，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那可有窝藏之罪呀。
5: 什么？你说我窝藏妖怪？
11: 好，好，好，好，那老孙就在这搜上一搜，看看妖怪在不在。
5: 你竟敢如此无礼，给我出去。
11: 你
5: 敢怎样？
11: 不必生气。既然妖怪不在这儿，那我就走了啊。
5: 这还像话？
11: 哎，公主，老孙有句良言相告，可不要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嘿嘿嘿，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啊！老孙去也。
12: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13: 解开！
14: 你老实点。
13: 没有。
12: 啊！你们来了，快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啊！你，
15: 唐长老，
16: 唐长老啊！
12: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17: 解开呀！
12: 哎呀，
16: 多谢二位仙君前来相救！
12: 哎呀，快给我们解开吧，我们受不了了！
16: 有劳二位仙君了。悟空在什么地方？
15: 孙大圣和奎木狼、角木蛟追妖怪去了。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
16: 啊！多谢二位仙君。
12: 哎，师傅不拜，他们是奉命来的，拜他们干什么？
16: 八戒，这是什么话？
12: 哎，师傅，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啊！
16: 啊，天蓬元帅说得对，我们是玉帝指派来搭救你们的。啊，多谢仙君，
18: 有劳各位星君。
12: 哎，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18: 啊，走，
12: 走。好，
11: 请。哎呀，走了，
19: 哎，走了。
20: 啊，多谢公主相救之
19: 恩。哎，对对对对对，
20: 多谢公主，多谢。
5: 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20: 哎，公主如此好客，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呢？啊。

0: 家父在天宫朝见玉皇未回，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还是请吧。
1: 哎，老龙王他不在宫中，那岂不更好啊？
2: 哎，是呀，
1: 公主，
0: 你不是
1: 我？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公主，我并没受伤，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你们刚才的话，
2: 哎，我们刚才的话不假，哎，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1: 是，
0: 既然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应该离开我龙宫，请吧。
1: 哎，我们既然来了，那有就走之理呀。
2: 是啊，哪有就走之理呀？啊，
0: 你们竟敢如此无礼！
1: 哎，那是你我之间的缘分呐。
2: 哎。
3: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0: 妖精，快快还我师父！
1: 大圣，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呢。
0: 哎哎啊！哎呦！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
2: 哎呀！大圣饶命啊！大圣饶命！饶命！
3: 大圣饶命啊！大圣
4: 饶命！我杀了你！哎呦！
5: 手下留情！
6: 公主，请你饶了他们吧。
0: 这几个死牛精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6: 和大圣，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
0: 啊，好好好，俺老孙找师父去了。
6: 快走，快走，快走！哎哎，我说，沙师弟，干脆把他洞给他烧了，断了他的根儿啊！
7: 对。
6: 哎。
8: 诸位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
9: 陛下请不必如此。
0: 陛下请不必如此。
8: 陛下这可当不起呀、
5: 只要陛下知道我们辛苦就行了啊。
9: 不信。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8: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9: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8: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寡人今日颁布诏旨，大赦天下。

凡是牢狱之中关押之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三千大

0: 大明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陀佛。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不到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
1: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4: 对，没错。那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4: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0: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0: 一米，
1: 我也进去，
0: 两米，三米，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2: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2: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的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5: 没有了，
3: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0: 好，
2: 谢谢。
6: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7: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

0: 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拿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高档蚕丝被。
1: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8: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9: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还省了不少钱呢。
10: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7: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三十 19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1: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

0: 到方清珠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互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四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1: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珠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2: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3: 老艺术家方清珠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人家方清珠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5: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1: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6: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珠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2: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3: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珠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6: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珠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

0: 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位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2: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金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用心爱家，爱家坊。

0: 是老花看远看近，就是一会的超距力远近一百近，快播出。
1: 奔驰开。

0: 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

0: 术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安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

0: 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眼镜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眼镜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明天西藏川西高原等地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雪，同时在新疆、云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同时北方的气温开启强势冲高模式，30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大，下周暖热还会进一步的升级，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

飞鹤既萃，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既萃。

0: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彭清华莱豫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刘宁到濮阳市调研，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五级书记一起抓，各方面协同发力，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扎实成效；王凯到新乡调研，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河南省推出2026年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6号至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率调研组来豫，围绕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并以多种方式宣传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1: 在豫期间，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工作情况汇报和意见建议，深入郑州、开封、洛阳三市的街道社区、民族中学、高等院校、文博机构、宗教活动场所、公共文化空间和体育场馆，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七进活动等情况。调研组对我省近年来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民族法治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彭清华强调，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落实宪法规定，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高度调整全国范围民族关系的基本法律，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希望河南各族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结合河南实际，不断完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体制机制，善用中原大地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人心、凝聚力量，让各族群众在触摸历史脉搏中不断增强五个认同，抓住城市这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加快完善友好型、包容型、融合式的政策措施，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健全省内定点帮扶、结对帮扶制度机制，落实对口支援政治责任，推动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培训，及时制定修改相关配套法规，不断健全民族事务治理法这体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委主任委员巴音朝鲁、全国人大民委委员金汝斌、徐玉善、全国人大代表罗强、满世蕊等参加调研，省领导陈春江、李亚、张工、刘玉江分别陪同调研或参加有关活动。
2: 5月9号，省委书记刘宁到濮阳市调研，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主持召开五级书记座谈会，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0: 的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发扬脱贫攻坚精神，扎实推进九九为攻，坚决打好打赢集中整治这场硬仗，以高质量监督、高效能治理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在华农区综治中心，刘宁听取濮阳市四亿两公开线上运行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情况演示汇报，强调要

0: 畅通群众反映问题渠道，努力实现决策权、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四权贯通，将四权一平台打造成高质量监督、推动基层高效能治理的样板，切实维护好群众切身利益。在华龙区孟柯乡杨干城村，刘宁入户走访群众，详细了解村集体三资管理、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服务保障等情况，要求以信息化赋能四益两公开，强化组织动员全程透明公开，引导群众深度参与，汇聚干群同心的整治合力，助力乡村五大振兴取得新进展。在杨干城村党群服务中心，刘宁与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座谈交流，对前一阶段集中整治工作成效予以肯定。刘宁强调，今年是三年集中整治的最后一年，完成攻坚决战目标时间紧任务重，要上下同心进锐出战，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层层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把集中整治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同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结合起来，推动各方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形成省级统筹调度、市县主抓主战、乡村落实落细的工作格局。要精准务实，攻坚克难，坚持办案开路，带动攻坚破局，突出抓好中央部署整治重点，持续深化我省确定的突出问题整治，全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务实办好各项重大民生实事，让群众感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要开拓创新，提升质效，用好数字技术，建立全省统一的民生业务办理与监管一体化智慧平台，探索民生领域廉政风险点触发预警机制，持续拓展基层数字治理应用场景，靶向发力开展督导，逐项抓好问题整改，力争通过整治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套机制。要常态常效，不负人民，认真落实我省出台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治理常效机制试行，坚持向标准向制度要常效，深入推进四权一平台赋能四益两公开，推动基层行权数字化，流程规范化，监督常态化。秦国文、王刚、李卓参加。
1: 5月9号，省长王凯到新乡市调研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创新驱动，强化数字赋能，推动传统产业优化提升，加快构建具有河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近年来，河南新飞智家科技有限公司大力实施智能化改造，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王凯实地查看企业智能装备应用、产品研发情况，鼓励企业抢抓两新政策机遇，深耕细分领域，推动产品性能革新、品质升级，积极拓展海内外市场，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豫北转向系统新乡股份有限公司是汽车转向领域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王凯详细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设备更新情况，勉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实施产能提升项目，打造全流程数字化应用场景，加快向智能制造企业迈进。去年，河南新联新化工集团成功入选生态环境部绿色低碳典型案例。王凯实地查看企业节能降碳管理、技术改造情况，叮嘱企业严格落实环保安全要求，加快工艺节能、科技赋能，努力向精细化工领域延伸，加大安全投入力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实现绿色发展、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调研中，王凯指出，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安排，加快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在提质升级中不断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加快突破关键共性技术，推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要加大数字赋能力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人工智能在设计、装饰、生产、服务、运营全环节落地应用，用算力助人力，用智能增效能，用数据提效率。要加大绿色转型力度，积极推广节能低碳和清洁生产技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更多绿色工厂、绿色园区。要加大集群发展力度，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带动中小企业融群入链，提升产业链协作效率，推动产业。

0: 也能级跃升，做强做优。5月8号，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办的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学习班在郑州开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刘俊臣做开班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致辞，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全国人大培训中心主任田晓红主持。刘俊臣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人大履职工作的必修课和基本功，要在学思见悟上持续下功夫，以思想理论水平的提高促进政治能力、履职能力提升，为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法治保障。李亚在致辞中表示，省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提高立法质量，着力增强监督实效，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持续加强四个机关建设，期盼大家在做好学习培训的同时，亲身感受中原大地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并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来自13个省自治区的195位省市两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参加学习。
1: 河南省2026年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和便民利民微改革事项日前公布，明确了2026年计划出台的重要改革方案31件，着力抓好的重要改革试点17个。
0: 今年河南省改革重点任务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围绕10个方面开展。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提出开展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行动等重点任务，加快破除市场循环卡点堵点，着力建强4枢纽3支点。围绕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4篇强产业大文章行动等任务。围绕完善扩大内需机制，提出清理一批消费带四域多点的城镇发展格局等任务。围绕健全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体制机制，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培育文旅商体农融合业态等任务。围绕构建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体制机制，提出完善污染防治制度，实施净水入黄河工程等任务。围绕深化民生领域改革，提出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完善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学籍互换机制，推进紧密型县域一供体高质量发展等任务。围绕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出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全面推行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等任务。此外，自2023年起，我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每年推出便民利民微改革事项，取得了良好成效。今年再次推出7项便民利民微改革事项。
2: 筑牢区域防洪安全屏障，打通能源输送关键通道。河南各地聚焦水利、电力等重点项目，全力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积蓄动能。
3: 汛期即将来临，位于平顶山鲁山县的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进入施工高峰。
4: 目前拦河坝已填筑至169.3米高程，满足防洪渡汛要求。汛期我们将重点推进帷幕灌浆施工及部分支路建设。
3: 昭平台水库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作为河南在建的国家重大水利项目之一，本次扩容工程主要是加高裴后拦河坝、重建溢洪道、改建输水洞等，其中大坝将从原来的35.5米加高到48.3米，同时实施防渗施工。
5: 我们这个智能灌浆控制系统可以与智能制浆站、智能中转站联网使用，实现灌浆过程自动化，比人工系统呢更快捷，质量把控方面更严格。
3: 截至目前，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已完成投资26亿元，占总投资的42%。工程建成后，防洪设计标准将由100年一遇提高到500年一遇。
5: 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实施后，总扩容将提升至13.56亿立方米，防洪扩容也实现了翻倍。下一步与前平水库等水利工程联合调度，保障南水北调中线总干区等国家重大基础设施的防洪安全。
3: 在信阳平桥区长台关乡甘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信阳段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进行铁塔组

0: 力和导线架设作业，
1: 整体进度大概完成80%，力争9月底实现全线贯通。
0: 甘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是国家西电东送优化能源配置的重大战略工程。信阳段全长231.18公里，罗山县竹竿镇施工区段是最大难点之一。施工人员要在140多米的高空完成跨越1000千伏豫皖线双回线路作业。
2: 跨越的高度高，整挡封网的方式，施工难度大，施工区域又是水田漫步，采用130吨吊车加落地双摇臂爆杆组塔的方式，提高了这个高塔的阻力效率，仅用时12天顺利完成了跨越施工任务。
0: 为保证项目顺利建设，施工方与信阳搭建起市县乡3级协调专班，及时解决施工中的各类问题，
3: 全方位做好属地服务保障，快速破解用地通道等各类难题，为特高压工程平稳施工、节点推进保驾护航。
0: 工程投运后，将大幅提升西电东送能力，为豫南乃至华东地区提供更加安全稳定的电力支撑。
4: 5月8号到9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率调研组赴鄱阳市，就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工作开展调研。调研组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聚焦产业技术需求，扩大高质量科技供给，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要坚持市场导向，健全成果转化机制。要完善创新要素保障，优化创新生态，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5月9号，副省长宋征辉在郑州调研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宋征辉参观科技成果展，与师生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学校在科学教育方面的实践探索与工作成效。宋征辉强调，要聚焦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科学育人，着力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在课程、教学、教师等方面狠下功夫，加快形成大中小学贯通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丰富想象力，为提升中小学生科学素质，推动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夯实根基。
0: 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省卫生健康委、省红十字会联合举办博爱中原、文明河南省直机关无偿献血暨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招募活动。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长李卓详细询问大家的身体状况与献血感受，对献血志愿者给予高度评价，并致以诚挚敬意。省直机关无偿献血暨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招募活动开展12年以来，累计献血超22297人次。763万毫升，1526名志愿者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14人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4: 5月8号，以“向心求智，智通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深地空间技术学术交流大会在郑州举行。副省长李涛出席活动并致辞。与会专家围绕深地开发的核心技术瓶颈与智能化趋势展开深入研讨。大会期间，矿山产业创新联合体成立暨签约仪式同步举行。该联合体由中国中铁倡议发起，联合中国矿业大学、河南理工大学、中铁装备等共计10家单位共同组建。各方将打通产学研用全链条，为矿山建设提供更优的综合解决方案，实现互利共赢与共同发展。
5: 掘进机在地下作业时最担心的是断层和地下涌水。在第10个中国品牌日来临之际，一台能解决这些风险的掘进机江汉神农号今天在郑州下线了。
0: 江汉神农号开挖直径11.93米，整机长约170米，差不多有一个半足球场那么长，是国内引水隧洞工程中直径最大的双护盾硬岩掘进机。
6: 大家都看到了我身后这台设备，它非常的大，但是今天我想说的呀，不是它有多大，而是它有多聪明。它随身搭载了综合地质预报系统，在掘进的同时呢，能提前探测前方的地质情况，发现断层和地下水，这在复杂的地质条件下就大大降低了施工的风险。
0: 聪明靠的是一整套针对性设计，每一个环节都为引江补汉的复杂地质专门优化。
7: 针对这种超硬岩，我们的高性能滚刀的这种设计来提高破岩效率，针对这种断层破坏带 突进涌水设备上搭载有预报系统，还常态化安装数字钻机，另外的话搭载有智能辅助掘进系统、刀具状态监测系统等一系列智能化手段，

0: 保证这种长距离大断面隧道施工的一个连续性与稳定性。
1: 中国品牌日设立于2017年，十年来中铁装备在智能掘进、绿色制造领域不断突破，掘进机直径从2米到20米，应用场景从海拔4500米到地下1285米，创下多个之最，成为中国深地空间开发的中坚力量。
2: 十年中国品牌日见证了中国盾构机从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用任何实力印证了中国品牌、中国制造的硬实力和底气。
3: 5月8号，由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主办的2026年国家小麦新品种核心展示观摩活动在中原农谷举行，全国各地优质小麦品种同台比拼，接受田间大考。
4: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市场上那么多的小麦品种，怎么来选择呢？其实今年小麦大面积的晚播，还有前几天的大风降雨天气，就是一关又一关的考验。那么我所在的这个核心展示区呢，这些小麦品种呢，就经受住了这些考验，表现整体不错。
3: 现场参加展示的小麦品种有近200个，其中国家小麦新品种核心展示19个，河南省主导品种20个，大部分是刚审定或即将审定的新品种。
5: 可以说是代表了我国目前小麦品种的最高水平，都具有较好的丰产和抗力性。通过这样一种核心的展示，可以引导我们今后的育种方向，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品种选择。
3: 作为全国小麦育种制种核心区，河南小麦制种产量稳定在19亿公斤以上，制种规模稳居全国首位。自2018年以来，全国农技中心已连续9年在河南举办核心展，筛选推广出正麦1860、百农307、冠麦2号、华玉麦1号、玉农907等一大批优良品种。
6: 通过同台竞技，在产量、抗性等关键指标上都得到了一个直观的、权威的检验，有效地缩短了市场上对这些品种的认知周期，持续推动小麦品种更新迭代和单产水平的一个稳步提升，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一个转化。
1: 近日，上千只芽沙雁飞抵新乡卫辉黄河故道安家。芽沙雁又叫灰沙雁，已被列入中国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它们被称为衡量湿地生态环境质量的活指标，素有崖壁建筑师的美誉。
7: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8: 节目最后，一起到南阳老界岭，感受飘渺云海和绚烂杜鹃花海交织的唯美景致。

晚上好，14号之前，河南晴热当道，高温持续再现。像是明后两天，在我省中西部、西南部，最高气温均在35度以上。然而，从12号，也就是下周二开始，达到35度以上的区域呢，会进一步扩大。到了13号，西北部、东部部分县市最高气温达到37到39度，局部40度左右。另外，明天北部、西部地区以及11号北部、东部、西部山区将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建议大家随身携带雨具。同时，全省还有5到6级的阵风。今后6天，我省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将逐步升高，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郑州晴转多云，17到34度；安阳晴转多云，15到31度；濮阳晴转多云，16到30度。鹤壁晴转多云，15到30度；新乡晴转多云，15到32度；焦作晴转多云，17到32度；开封晴，18到32度；商丘晴转多云，16到31度；周口晴转多云，17到31度；许昌晴转多云，15到32度；漯河晴转多云。

0: 多云，16到32度；平顶山晴转多云，17到31度；三门峡多云，14到33度；洛阳晴转多云，16到34度；南阳晴转阴，15到32度；驻马店晴转阴，15到31度；信阳多云转阴，17到30度；济源多云，14到35度；航空港区晴转多云，16到33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哎，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7: 是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言之计在于，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7: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1: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刷的5哨兵。
2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23: 这是连环杀人案，
24: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2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22: 钱财。
25: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22: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26: 我掘地3尺，我要把他扒出来。
24: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24: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2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今晚热血开播。

0: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1: 四须同样醇厚沉香，宝峰就邀请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十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趋势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密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

0: 拓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1: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0: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2: 15-15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3: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4: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
2: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4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4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5: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

0: 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1: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0: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4: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0: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

0: 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1: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0: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2: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3: 点火。
0: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

0: 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栈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3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3，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8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蒂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2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4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0: 安全下的一个哨兵。
1: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2: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0: 那杀案动机是什么？
1: 钱财。
3: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4: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2: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5: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今晚热血开播。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泉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泉村集团。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他扒出来。

0: 看看用的啥来。刚买了。
1: 老板，
2: 哎，
1: 高总，
2: 哎，高总，试好了呢。
1: 是是，我还
2: 哎呦，这不用钱了，快快给钱了，哎，哎，高总，哎，
3: 该多少钱过钱。哎呀，
2: 行了，今天不算了，今天我请你了，
1: 哎，哎，
3: 要过节了，都缺钱儿。
2: 哎呀，行，谢谢高总啊。
3: 哎，好嘞。
0: 来，高总，看椅子。
1: 哎，看椅子，来，要过年了嘛，家里来人坐不下。
4: 来，拿着，高高的啊。
2: 谢谢您啊。有啥您过来啊。
1: 好嘞。哎，好嘞！哎呀，
3: 谁呀、
4: 啊？高叔，
3: 玲子，
4: 我咋好几天没见你了？
1: 哎呀，这要过年了，所里忙着呢。
4: 我婶子呢？
1: 在家呢。啊，生意挺好啊。
4: 好着呢。啊、你看，我刚杀的鸡。
1: 哎呀，啊、看着真好。
4: 叔，给你拿去养着。
1: 不给钱。
4: 要啥钱啊？你天天那么照顾我，你赶紧。
1: 做小买卖不容易了，再说要过年了。谁都缺点钱。
4: 阿姨，你快点让婶子给你炖上。
1: 快点。啊。过两天我要我过来取啊。
4: 哎，叔，给我婶子拜个早年啊。
1: 好。哎。我说，干啥呀这是？
5: 没事，溜达溜达。
1: 要过年了，别惹事儿。
5: 放心，指定不给咱高副所长惹事儿。
1: 啊。都给我消停了，听见没？
2: 听见了，所长。来了。
1: 再见，再见，再见。
6: 一时无言了。
1: 哎，好，下回，下回见。
6: 哎，慢走啊。
1: 好。

0: 怎么回事啊？人员确认了，大山子所高建设。小姐，走。情况怎么样？人没了，枪也没了。
1: 那是1991年初，被杀的警察是中常省河昌市公安局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建设，也是我从警路上的启蒙者。1990年，正是在他的指引下，做了4年派出所民警的我，重新考了大学，回炉再造。

0: 然而，就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年，高副所长突然遇害，配枪被抢，永远的离开了。
1: 咱都站了几个小时了，一会儿你还得赶车回省城呢，咱走吧。
0: 高副总，您放心，等我大学毕业，我回来。

0: 没想到你见习完还真回来了。
1: 四年了，高组长的案子到现在还没破，我想回来。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真好！你看，这大学法律系毕业，
1: 这可以全国分配啊，也可以不当警察呀。
2: 再说你都在省城见习半年了，还回这破地方干啥呀？
1: 哎呀，这个资源性城市啊，都不行了，厂矿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根本没指望。
3: 副队，我回来主要是为了高副所长的案子。四年了，这案子现在还有进展吗？
1: 谁？高副所长？哪个高副所长？
3: 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1991年1月份在选煤厂被害，配枪被抢那个高建设。
4: 这是卷宗，
3: 我从档案室拿出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你这刚来还没报到呢，没通过就敢去档案室拿卷宗，那你啥意思？
3: 我就是想知道这案子现在还有人查吗？那高建设老婆孤儿寡母的，天天问，颠来倒去的诉苦，都快成祥林嫂了。我们都是警察，你看得下去吗？
1: 哎呀，高建设这个案子呢，早就放下了。当时啊，省厅这个案子都挂上号了，知道吗？几个市局的分局的局长带头破这个案子，也破不了。那你说破不了咋办？不放下他？
3: 那这案子是不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
1: 对啊，怎么的？
3: 那既然是西山分局辖区，那没破就应该接着查呀。我们是刑警啊，案子没破就放下了，那不是不干事儿吗？
1: 说谁呢？谁不干事儿？我不干事儿，你睁眼看看啊！我不干事能得这么多奖状吗？不是你刚来的大学生，你啥意思？
3: 我没啥意思。我就是想接着查这案子，既然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没破就应该接着查，不能让它成为冷案结案。
5: 我告诉你啊，高建设这个案子你查不查我不管，但是咱们刑警队现在最要紧的是啥事儿吗？是西山矿区那一片儿，半年没发工资了，小偷小摸特别多，知道吗？再说咱们警队编制少，就那么几个人手，天天跑断团，这回行了，你来了，啊。大局让你当副队长，你就把这事儿。
1: 哎，光顾说话了。
5: 反正这刑警队的活儿你不能落下，啊，

0: 妈，
1: 爸，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你爸回来了，
1: 快进屋。
3: 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了？
4: 金白，我跟你说，
0: 就是报道，没啥事。
4: 金白，我跟你说，今天我跟海珍滑冰去了，她摔了一大跟头。
0: 啊？摔
5: 我的？而且都不止一次。
3: 明明自己摔的，怪我干嘛？
5: 我的，爸，快说，
3: 你自己摔的。
0: 说啥呀？多摔几个跟头结实，没事儿。没事儿啊。
2: 这海平啊，跟你比，跟他爸都亲。
1: 川儿
0: 啊，
1: 川儿，
0: 哎，
1: 哎，今天呢，可都是腊月28了啊。
0: 嗯。
1: 那个明天你下班多买点年货，
0: 嗯，
1: 让那个生子和李文都到咱家来吃饭啊。
0: 行。
5: 爷爷。
0: 哎呀，哟，来了。
5: 来了。
1: 这干啥呢，大
5: 伯爷？
1: 这是啊，哎呦，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5: 玉老，好
0: 吧，
1: 你俩说好的不是不回来了吗？不接孩子了吗？
5: 对呀，
6: 刚好一块过个年了。
1: 快进屋吧，
2: 别动了。
7: 让你爹拿，你非得拿，赶紧回屋暖暖
0: 吧。
7: 你咋样啊？这一天报道。
5: 哎呀，你说给我知道
0: 怎么回事？说头再说。
5: 不治好啊？啥呀？这点东西，这不是？哎呀，给妈暖暖。
1: 哎呦，你摸摸。
5: 凉不凉？
3: 冰冰冰冰冰，爸，妈，我今天晚上和弟弟一起住，我不回去了。
2: 哎，你这是跟你爸学会了是不是？不想着家呀？
6: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吃饭。
2: 行，咱不走啊，今天都不走，我一会儿整俩菜，咱们热热闹闹的，咱在这儿喝两杯。
5: 好，
0: 青莲，要不这样吧。今天你们跟孩子你们在家吃，我跟生子出去喝两杯，行吗？
2: 啊？为啥啊？
3: 是啊。
0: 不为啥呀，就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生子了，一直没得机会说话呢。
2: 啥话不能在家说呀？
3: 就是啊。
0: 也行，在家说也行。
2: 真是。
0: 出去说也行。嗯。
2: 叶茂生，你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啊。
0: 都行，
6: 都行，都行。
0: 把帽子都拿上了。
2: 哎，生子，
1: 干啥去啊？
0: 啊，妈，我出去呢。
1: 哎呀，这是快吃饭了，这出。
2: 看见没？不光叶茂生都不喜欢招家，
3: 长大别跟他们学，听见没？嗯。
8: 哎，来，你拿我走。哎，来走。
9: 川儿，来回来了，来尝尝，快点尝尝了。
8: 不要不要不要，回来了回来了。
1: 来，四斤八两，嘎嘎的啊。行，哎，自己拿袋啊。那不找了啊，五块钱。
8: 阿玲。不是，
6: 来报道，工作。
1: 又回大山子派出所了。
0: 我在西山分局刑警队。
1: 那挺好啊。
0: 行，你好好赶紧卖吧。
1: 哎，别走，别走，别走。
0: 干啥呀？
1: 商量着想劲儿回去。
0: 哎，别，我千万别。别，我妈应该已经买了。
1: 不是，我骑着是骑着的，这给我嫂子带回去。
0: 别，你别这样。
1: 你别惦记，
6: 别耽误
0: 你嫂子。
1: 过年了嘛，备个年货嘛。
0: 你赶紧去卖东西，一会儿鸡让人偷走了。
1: 谁敢偷啊？你在这儿呢。
6: 我早就听说你们那西山分局那胡斌不大好找，那你这不第一天就把人给得罪了吗？
0: 是他先跟我火刺楞的，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不是一种人吧。
6: 哎呀，这脾气啊！
0: 再说得罪就得罪，能咋的呀？高副所长那案子4年了没动静，到现在没整明白，他算什么刑警队长啊？
6: 是啊，这一晃都4年了。你还记得吧？那会儿咱俩在派出所的时候，你被人抢了工，咱俩这喝酒，你告诉他来了，还劝你了。
0: 我当然记得，那天他喝多了。
6: 嗯，我知道。
0: 第二天高师母问，说他怎么吐到后背上的，你知道吗？
6: 吐后背？为啥呀？
0: 他喝多了骑自行车啊。

0: 啊，迎着风，张着嘴吐了。到家以后把前面擦了，后面够不着啊。
1: 告诉我，哎呀，告诉我人好啊，
2: 只可惜好人命不长。
0: 我就不信邪了，怎么好人就命不长啊？好人就应该好好活着，坏人就应该遭报应。

0: 林子，
1: 哎，
0: 明天该你买瓜子了啊，多买点。
1: 放心吧，林哥，到时候肯定让你吃腻了。
0: 你看这都没有了。
2: 今天都警觉一点啊，上百万的工资太扎眼了，咱这儿的人七个月没见着钱了，矿上一再嘱咐不能出事啊。
1: 哎呀，那现金都在金库里锁着呢，楼上楼下都有人值班，不可能有事儿。
2: 小心为好啊。
1: 哎，知道了，队长。
0: 看见没，这人啊岁数大了胆儿就小了。
2: 这话怎么说呢，姜还是老的辣，慢慢学着吧啊。

0: 儿子，下面来。
1: 怎么了？啊！爸，来抱抱一下啊！
0: 不洗不洗吧，
2: 人爸，我办点事情啊。看完电视还得洗啊。

0: 这孩子上学校就是不洗，洗都堵脑子了。
1: 哇，这手太烫了。
0: 烫什么烫？亏都洗，又不想洗。
2: 哎，灯咋黑了？省电呢？啊？

0: 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1: 是有啥事儿？
0: 死人了吗？死了几个？
2: 双哥，这里是最吓人。

0: 川哥，什么情况？
1: 不清楚，我接个电话就过来了。
0: 世军就你一个人？
1: 我不知道啊，我正值班呢。歹徒跑了没有？
2: 不知道。
0: 走，进，你们俩跟着我。

0: 谁？出来，我们警察。
1: 是局的吗？
0: 对，是局的。出来。
1: 我们是保卫科的。
2: 出来。
3: 谁？枪放下！
0: 枪放下！
3: 枪放下！
1: 我是保卫科长老姜。
0: 枪放下！
1: 公子宽保住了吗？保住了。
2: 枪放下！放地上！什么情况？说什么情况？
1: 来抢公子宽的，没能得手，跑了。
4: 对，
2: 就你们俩吗？还有别人没有？
1: 这屋就我们俩，静静室那边什么情况不清楚。
0: 看好公子宽！
1: 好的。
0: 还有人吗？
5: 警察！

0: 你们下去吧，都死了，没事吧？
1: 赶紧扶救护车这里，
2: 快快快快！

0: 情况？
1: 报告，戴局，我们那个楼上楼下全都查过了，没有抵抗，歹徒应该是跑了。
2: 韩局，
3: 咋回事？
0: 指挥，
1: 到，
0: 快汇报情况。
2: 指挥分局，行政队副队长。
1: 韩局，应该是死了七八个，楼里面全都是血。那个两个保卫干事守住了工资款，歹徒应该没有得手。

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一号尸体，很坑的是沈鹏鑫，本来他是今天有伴的，后来请假了，没想到会是这样。

0: 小张，来来来来。小张，你这样啊，你现在赶紧啊，把那个车牌号给我抄下来。现在马上去这个车管所，把它给我查清楚，听见了没有？去吧。然后你啊，你就在这儿，在这儿给我守着啊，把这个车给我保护起来，任何人不能靠近，听明白了吗？
1: 超哥，这么大个案子，全国头一份了吧？
2: 各分局的人都来了吗？
3: 应该陆陆续续都到了吧。怎么还有个那么小的小孩呢？这么大的案子，省公安厅都得来人了。
2: 全体动员！我是和昌市公安局局长韩金东，现在听我命令。全市的巡警、交警、武警立刻封锁全市的铁路、公路、交通要道和出口，防止犯罪嫌疑人携枪外逃，继续作案。各分局、各警种的一把手，立刻来西山矿区待命，就地成立专案组。
4: 是。
5: 传达一下省厅的指示：群众过年，案子不能过年。要求四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进展。
3: 咱们之前没办过这么大的案子，现实破案，反正我是觉得我心里边没底。
5: 省厅会派专家过来支援，另外谢副厅长要亲自过来。
3: 关键是现在这帮人手里边不光有手枪，而且穷凶极恶。说不好听的话，真打起来，我看咱一个分局都未必是他们的个儿。我不是说灭咱自己的威风，韩局啊。还有，这帮人如果是外地的，流窜作案的，那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就很大。弄不好都得影响全国。这算得上天字一号的大案了。我感觉咱们市局根本破不了这个案子。
5: 可咱现在没有退路，必破此案，而且还。

0: 要现实破案，还是那句老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总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1: 案子侦破不能过年啊！分局机关、经警队、各派出所全员上岗，案子不破，这都不能回家。
0: 哎呀，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怎么好破呀！
2: 不怎么好破也得破，韩局指示了啊！谁出纰漏，谁负责任，啊！不称职的怠慢工作的，就地免职。到时候别怪领导不客气啊！
0: 嗯，明白。
2: 另外，我这多说一句，牺牲矿这个案子啊是个大考，而且是闭卷考试。你们谁有能耐啊？你们谁有招，你都给我使出来！ 到时候案子破了，该立功的立功，是吧？该升职的升职，啊！现在通报一下案情。晚上7点左右听到的枪声，7点半左右发生的爆炸，二楼调度室有人看见3个嫌疑人穿过大操场往西边跑了，没看清体貌特征。保卫科老姜说跟他对打的是个女的，现场破坏很严重。 除了爆炸物残留物以外，还有一辆吉普车，其他的暂时咱们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啊。

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三四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

0: 径，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眼镜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眼镜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飞鹤继萃，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继萃，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0: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11: 戏。不会抓凶手，
12: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13: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14: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9: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5: 当然是不行，
13: 用忠诚捍卫安宁，
16: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1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5: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马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粤剧、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
6: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17: 石榴路即将到站。

0: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二楼调度室有人看见三个嫌疑人穿过大操场往西边跑了，没看清体貌特征。保卫科老姜说，跟他对打的是个女的，现场破坏很严重，除了爆炸物、残留物以外，还有一辆吉普车，其他的暂时咱们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啊。
1: 女的？不能吧，咱这没有这种人啊。
2: 你能不能得查查才知道啊。啊，
0: 这样咱们分两个组，老胡金川各带一个组。老胡，你带人去摸排南边，金川你带一组摸排北边，重点是那些刀枪炮，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没有啊，尤其是最近有没有突然离开家的，这些就不用等勘察结果了，好不好？
3: 是，
4: 明白了。愿意跟我一个组的跟我走。
5: 站住！干什么你们？
4: 这怎么了？
5: 你们都跟老胡走了，那秦川使过谁去啊？啊？这不是副队长是不是？秦川，选人。
1: 那我选李保安，还有那个大橙子吧。哎，
0: 就他们俩呀？
1: 我还想再调一个人过来，就是大栓子派出所的那个叶茂生，就是案发当天跟我一起第一个到达现场那个。
0: 哦，我知道。那行，我一会儿跟那个张所打声招呼。
1: 哦、啊，那就行了。
0: 那这一共加上你才四个人。
1: 哦，
0: 够了。
1: 够了。
0: 这个是你说的啊？
1: 哦，我说的，我说的。
0: 行了，散了。
1: 哎，你们两个愿意跟我一组吗？
6: 啊，愿意。
1: 真愿意啊？
6: 真愿意。
1: 我的意思，要是不愿意的话，你们也可以跟胡队，我们没事儿。
6: 真愿意，秦队。
1: 好，那就行。

0: 是啊，这跑遍了不得好几天啊。
1: 对啊，咱生跑啊。
2: 那不这么跑，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这样吧，昨天晚上呢，我做了个表啊，这个北区呢一共是212户啊。从这个户籍上看的话，需要重点排查的有136户啊。这样呢，咱们这个分头排查，然后每一户算10分钟的话，啊，就一共需要35个小时，就仅仅手一天就干完了啊。碰到特殊情况的话，2天也完事儿了啊。
3: 你一宿没睡啊？
2: 排查的活呢，咱们都干过啊。这回呢，一定要更仔细。啊，要确实到户到人。
0: 一晚上不睡就整个这，
1: 哎，是个狠人。韩爵、戴爵，
4: 昨晚去哪儿了？
0: 我昨天晚上本来在保卫科值班，后来我胃疼，我到矿区医院挂了一宿吊瓶。
4: 啥时候去的？
0: 6点多。
4: 准确点。
0: 6:40。
5: 啊，你当会长时候哈，你前脚刚走，歹徒后脚就到了。
0: 我也不知道会出事儿啊。
4: 你去医院，有谁能证明吗？
6: 我和江科长请假了，他们都知道。

0: 好好想想啊，还有啥补充的没有？
1: 没了。
0: 光去医院，现在就去。
2: 明白。
3: 送进来的时候，人是清醒的，有点受到了惊吓。
4: 哦，他现在伤的情况怎么样？
3: 前臂中了2枪 ，X 光检查，左前臂有金属颗粒，右耻骨下1/3处粉碎性骨折，头部有血肿，已经做了手术，金属颗粒都已经取出来了。
4: 那现在能不能问话？
3: 可以。
4: 走。
3: 哎，
4: 大夫，你回避一下啊。
3: 哎。
4: 张小毛，哎，你好啊，我呢是市局刑警队的啊，我叫肖庆东，我跟你了解一下这个案发当天的那个一些情况。当时进屋的歹徒有几个人，你现在记得吗？
5: 好像是2个人，有个女的拿着长枪。
4: 女的，你确定吗？
5: 确定，是女的。
4: 这个女的有什么体貌特征吗？
5: 身高好像能有1.7米左右那么高，披肩发。
4: 那这个女的穿什么样的衣服？
5: 好像是藕荷色半截大衣。
6: 在吉普车的后座上找到了一根毛发，是人造丝，可能是假头套上脱落的。吉普车是招手停拉出租的，我们查了一天一宿，确认司机已经失踪，但驾驶座上有血迹。从现场情况来看，可能是遇害了。
7: 韩局，戴局，聂老师，这检测报告都出来了。沈鹏鑫我们已经查过了。
4: 案发当晚啊，他确实是整夜都在矿西医院打吊针来着，所以他的嫌疑可以排除了，但是这个11号尸体的身份还是没能确认啊。还有就是这个枪也测完了，就是咱们近期收缴上来的这个同一型号的枪，跟现场的子弹全对不上，所以枪现在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对，还有那个炸药，它这个炸药啊，主要成分就是这个硝酸铵炸药啊，重量大概150克。它是通过这个0.45安培的这个雷管来引爆的，用的是电子导火索。然后我们呢，就顺着这个吧，就把全市的这个大小煤矿啊，还有水利部门、化工部门，还有这些个售贩这个火药的这些销售点，我们都盘查了一遍。就近期啊，无论是去买还是去要火药啊、雷管啊，这些人我们全都查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所以现在就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啊。
0: 我觉着不能光在本地查，
4: 周边地市的那个公安部门我们也通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什么反馈。
8: 一天一夜了，要查啥没有？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拿啥汇报啊？

0: 回来了，怎么样，嗓子冒烟了吧？
1: 哎呀快给我掏掏耳朵吧，我这耳朵呀让女土匪仨字给堵上了。
2: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0: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不？
1: 白灵，那就那卖白条鸡的小媳妇儿啊。
0: 对呀、
3: 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去现场再看吧。
1: 又一宿不睡啊？
3: 睡不着啊。我听肖云东说，那省厅盯得紧，韩局现在一听见电话就炸毛，那我们好意思睡觉吗？
1: 你悠着点啊，好歹也眯俩小时。
3: 我要睡你们睡。
4: 你干啥去啊？
3: 我去指挥部。
5: 那我们呢？
1: 你俩赶紧眯一会儿了啊。
5: 你慢点啊。
3: 哎。摸排了一天，你摸出什么情况了吗？
6: 什么情况也没摸出来。你们呢？
3: 也没有。一会儿你参加会吗？
4: 我参加呀。
3: 我们能参加吗？
6: 你们俩接着通知没有？
3: 没有。
6: 那够呛。
7: 来，韩局。
8: 哦，戴局。
1: 川。
8: 来，你们在这个，我们摸排了一天，啥时候汇报啊？
6: 有新情况？
8: 暂时没有。
6: 啊、那就明天再说吧，马上开会了啊。
3: 戴军，那个我能参加会吗？
9: 我们就听听，我们不说话。
3: 那个现在碰见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了解，下去摸底也不知道怎么摸呀。
6: 韩军，你说呢？
10: 咱们秦队是中昌大学法律系毕业的，这不刚到秦队吗？
3: 对，昨天是我们三个先到现场的。
11: 胡队，你不上去吗？
7: 必须上。
3: 你先。
12: 从案发到现在，现场勘查基本做完，已经向省厅做了汇报。现场发现11具尸体。前10具都落实了，只有11号尸体现在还没有落实。
1: 时间关系，
12: 我就直接说说我的看法。第一，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有目标的持枪杀人抢劫。

0: 暴力犯罪。
1: 犯罪嫌疑人犯罪的目的就是杀害保卫人员，抢劫西山矿巨额工资款。第二，犯罪嫌疑人对现场十分熟悉，伤害目标也非常清楚，由此判断何昌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犯罪嫌疑人应该在三人或三人以上，有组伙的条件。第四，犯罪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很有可能是我们曾经打击处理过的人员。第五，犯罪嫌疑人先抢了一辆出租车，然后驾车闯入西山矿，实施杀人抢劫犯罪，在抢劫犯罪未遂的情况下弃车逃跑。
2: 那个韩军说的都挺对啊，就是这伙人是不是被打击处理过，我觉着咱们是不是先别定。流氓小痞子能做出这么大的案子，我是觉着不像。那个张小毛和江科长说，那个枪手是个女的，身手敏捷，心狠手辣，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但是咱们处理过不少的刀枪炮的案子呀，没听说是哪个里边还有个女枪手还挺厉害的。要是有的话，咱们肯定都能有印象。
3: 那个女枪手这个事儿，我问过张小毛了，她很确定是个女的。
2: 另外啊，这个是不是本地人作案，我觉着咱们是不是也先不定。
1: 这个现在这个刀枪炮组织啊，已经不是原先那地痞流氓那么简单了。92年咱们专项集中打击了一回，捯饬了一些，但是现在这个团伙犯罪啊，更隐蔽更狡猾，像西山矿这样的案子他们也未必做不了啊。
4: 别说话了，不说好了吗？
5: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11号尸体，那么大一活人死在案发现场，现在根本不知道是谁，这不怪吗？
6: 你跟谁说话呢？
1: 11号尸体从昨天到今天异了整整一天，开始以为是沈鹏新走了，后来觉得是北楼或南楼的工作人员，经各科室清查也否了，两个回家探亲的也从外地把电话打回来了，也就是说这个11号无名尸不是这个院里的。
2: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来北楼保卫科找朋友或者熟人的呢？因为你们看，咱们从这个位置上看啊，他就是来找仓库值班室死在床上那俩人的。
1: 这可能吗？巧点了吧，人刚进门，屋里人还没起身就被打死了，这个过程也就4-5秒钟吧。
5: 有些事儿只要有1%的可能性就没法完全排除。
2: 秦川啊，要不你就别说，你要说你就站起来，你好好说。
5: 对，我觉得就有些事儿要是只有1%的可能性，那也没办法排除。你就说张小毛吧，我在枪手补枪的情况下，那基本上不可能活，那后来不还是活下来了吗？还有，我觉得这段时间那个值班室里面没人值班，那也是个大漏。

漏洞，什么人都能进去，啊，死的人里面有孩子，还有无名尸，我就觉得那个无名尸是现在现场仅存的重要的线索，一定要。

0: 要想到各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这个十一号无名尸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1: 我同意韩局的分析，因为到现在啊，这无名尸也没有人来认领。
2: 对对，那个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无名尸不放啊，我觉得这事儿一定要下决心
3: 啊，要尽可能争取的那个多找一点那个特征，这样对确定尸源有用啊。从这个刑侦学上讲，就我那个我上大啊，完了，说完了。
0: 那好吧，既然下了决心，那就从明天开始全矿清查，鼓励大家积极收集线索，矿保卫科主办，西山分局组织人力予以协助。另外，
4: 在这个看守所、拘留所、劳教所和受审站开展检举揭发，提供线索者可以算戴罪立功，立功的予以奖励。
1: 川哥，你太厉害了！
5: 咋的了？
1: 这么大案子，那么多领导，我刚才就插了一句嘴，那韩局一眼就给我瞪回去了。你在那说那些话，领导全听进去了。
2: 有胆儿有实啊！我拽都拽不住，我估计这话你要不说，得憋死。
1: 怎么憋死了？说谁呢你？
6: 何昌，1995年，春节的热闹和祥和，被惨烈的西山矿大案给彻底打碎了，整座城关门闭户，空空荡荡，人心惶惶，没有一丝年味。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在大街小巷、交通要道上日夜巡逻，围堵清查，成了何昌人对这个春节的集体记忆。在这种恐怖又阴沉的氛围下，128大案案发已过一周，全市范围内摸排查工作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但案件的侦破依然没有实质进展。

0: 哎，正好，秦队，帮忙查查无名氏。
1: 烧的糊了吧唧的，你看看。
2: 糊了吧唧有啥可看的？焦头烂额，能认出啥来？
1: 咱去哪儿啊？

0: 顺着这就能上大道了，他们不会走大道的。
1: 疯子，这铁门是
0: 没错，
1: 当年高锁
0: 每天都是走这小门顺着小道回来 的。

0: 生子
1: 啊，
0: 过越铁道那面是九号家属区吗？
1: 没错。

0: 家属区不是更容易暴露吗？
1: 生子，分头了解一下情况，你这边。
0: 哎。
2: 说，在家呢哈。
3: 你又来了，你看真是。
2: 哎，我婶呢？没在家呀。
3: 和老三泡亲去了。哎，哎，你说你这又来问，不是来好几回了吗？你说我这来来往往的都是街坊邻居，哪有啥可疑人呢？哎
2: 呀，这案子没破呀，咱就得问。看看，
3: 这啥呀？
2: 认识不？
3: 这烧成这样了，这谁能认识啊？不认识，没见过。
2: 你说老大老二都出去打工了，老三和婶儿串亲戚去了。
3: 嗯，
2: 这有谁能证明一下吗？
3: 你说我家的事儿吧，你也不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0: 你说说你呀，你就不能把那些垃圾都扔了呀？
1: 是，
0: 你看看你这小院堆的呀，留着干什么呀？你也不嫌烦，
1: 扔了扔了，
0: 没事都扔了。
2: 聊着呢，
0: 扔了扔了。哎呀，你也真是。
3: 小同志，你找谁啊？
2: 婶儿，我是大山子派出所的。
0: 哟，这警察又上这儿来调查呀？
3: 又上我们这儿调查杀人犯了？
4: 还是调查那事儿啊？哦，

0: 我们大妈是杀人犯呢？哎，小同志啊，到底是死了多少个人呢、啊？是10个还是11个呀？
1: 那么多呀，
0: 那么多多人呢、啊？
2: 我没有纪律，
1: 什么时候
2: 不能乱说。
0: 哦，
2: 我来呢，就是想打探打探，咱这片儿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儿？
0: 可疑呀、啊，一天问8遍有啥用啊？你说，
1: 可不是吗？
2: 我们也想早点破案，所以这不才发动群众，广征线索吗？
0: 哎，正好。我这儿有线索，
1: 你有线索啊？
0: 我要去报。
2: 等会儿，我记一下。
0: 没有什么线索，
1: 你有线索。
0: 哎呀，我这是正事儿，你们都说什么呢？
1: 正事儿，
0: 前几天吧，从北边来了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
2: 北边，
0: 说是当年的蝴蝶迷转世。
1: 蝴蝶迷转世，
3: 说的像真的是
0: 真的，
1: 真的是
0: 真的呀！快说说，还有什么？那帮土匪里头是不是有个女的？
2: 可能性有很多，那兴许她不是一女的，她男的戴一假发套也有可能呢。
1: 假发
0: 男的戴一假发套，
1: 戴个假发套
0: 怎么可能？戴个假发套
1: 什么？
0: 看见了，柱子他妈说，他家柱子捡了个假发套，还有这样的事儿呢？
3: 还真有这事儿，
0: 还卖了20块钱呢，
1: 卖钱了。我听说了，我听
2: 说了。啥时候事儿？
0: 就前两天的事儿呗。
1: 我怎么？
2: 那发套是长的还是短的？
0: 那我哪知道？
1: 不知道不知道。
0: 就是啊，
1: 你别吵了，
2: 别吵了。
0: 老邹家发廊，
1: 老邹家发廊，
0: 对对对，
1: 哎呀，
0: 真的假的？
1: 说过这事儿，我倒是
0: 不是他们家的事儿啊。
4: 对，就是在这儿捡的。
5: 检测的结果，这个假发套的材质跟在被犯罪嫌疑人遗弃的吉普车上发现的那个人造丝的材质完全一致。假发套是在9号家属区道口那儿捡的，这个跟秦川推断的犯罪嫌疑人逃跑那个路线也是吻合的。换句话说，这个假发套就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扔的。
6: 枪手不是女的，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
5: 哦，要是男的戴个假发，那个女枪手那个干扰因素咱就解除了，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就应该是当地的。
7: 我觉得就是在9号家属区。
8: 哎，秦川，这破案不是猜谜啊。
5: 不是，我觉着秦川说的有道理。哎，哪个点都对上了。这个假发套，我第一个就是那个怕人认出来，
7: 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一定是当地人，整不好我看都得是熟人作案。二呢，他起到掩饰作用，比如说长头发可以挡挡这儿挡挡那儿，挡住咱们注意的点。
5: 然后第三个就是干扰咱们的视线，
7: 他把咱们往那个犯罪嫌疑人是女的那边引，扰乱咱们的侦破方向。
8: 李汉军，那我带人去查。
9: 那行，彻查9号家属区。散会。
10: 韩局，戴局，我有一点想法，我想汇报一下。
9: 那你说，
10: 4年前，大山子所的那个高建设副所遇害案，跟这个128案有关联。
9: 4年前这案子跟这个128的案有联系吗？
10: 今天我跟生子，我们俩啊，叶茂生，我们俩从那个一路从西山矿出来，就模拟这个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经过那个选煤厂，然后穿过铁路到的这个9号家属区，从而找到了这个假发套。这条路线就是当年高建设所长经常回家走的一条路线，而且也是在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里面遇害的。这个选煤厂很偏，外地人不知道，只有本地人知道，从而可以说明就是说是本地人有预谋的作案，这个抢枪。那今天这个西山矿抢劫这伙人，我们模拟逃跑的也是这条线啊，也走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然后穿过铁路到这个9号家属区。那我就在想，这应该不是巧合吧？那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呢？另外，当年那个高所遇害，枪丢了，现在这伙人抢劫西山矿用的也是枪，那有没有可能他们那个枪里面有那个

0: 高锁的那把枪呢？
1: 哎，金川，那听你说了这一大堆啊，我怎么觉得你还是财迷呀？啊，你这串案你不能这么个串法，我明白啊。你想破高建设这个案子，但是你不能把啥事儿都往高建设这个案子上扯，行不行？光凭你这张嘴叭叭叭叭叭就完事儿了，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呀！
0: 我什么叫叭叭叭叭叭叭叭呢？
1: 你
0: 这我在进行一种推断的可能性，懂吗？刑侦破案，没有任何线索的时候，我们就要发挥想象力，就要无中生有。
1: 不是我问你，
0: 高建设当年遇害案的那个案卷你看了吗？
1: 我问你，到刑警队你刚来几天？你破过几个案子？
0: 我在派出所前就比你破案破得多。
1: 行了。
2: 瞅瞅啥？秦川，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你去找老聂测一下弹道，看128现场有没有高建设这把枪。如果有，我觉得这俩案子可以并；如果没有，就排除干扰，不要影响办案方向。
0: 好。
2: 小辉，
3: 老聂啊，老聂，老聂，老聂啊，老聂！
4: 哎呦，军队啊，你咋来了？
3: 啊，
4: 嘿，这都几点了？不是你铁打的你啊？
3: 啊，不是不是。老聂，那个你这枪弹检测完了吗？你今晚上能给我加一个活吗？
4: 今晚
3: 啊，
4: 你数一数，你看看我这有几个技术人员，这人手不够不说，啊，这设备也跟不上啊。你看，要验的物证，这还有一大骡子呢。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您辛苦了啊，但是我这事儿挺急的。
4: 我也着急，你看我急得嗓子都哑了，着急也没有用。我老聂不是巴比哪吒，我不像你们年轻人身体好精力旺，这要想立功十天八天都能熬得住，我这一把老骨头你说我熬不住啊。你
3: 我问老聂，听我说，听我说，那个辛苦辛苦啊。这样，你听我跟你说，那个当年高建设高所长遇害枪丢那案子你还记得吗？
4: 那咋能忘呢？五子似的。
3: 对，我现在觉得这个128案跟当年高建设案有关，这要是枪能对上的话，这就是一伙人干的。
4: 不是，这陈年旧案多少年没人问了，你咋想起来了？
3: 高建设是我师傅，我一直也没忘啊。
4: 哎呀，
3: 哎，你干啥呢？
4: 找人给你测枪。

0: 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浮沉，雕虎下清清，星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犯罪嫌疑人169号门口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5: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6: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4: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7: 钱财。
8: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9: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0: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11: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5: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2: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马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粤剧、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
11: 热血巨婴城，权定天下颠，九场硬核大战一触即发，三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武林风和 K1 双料冠军小西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天子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吉志泽、黄奇卫、李辉等名将全力冲霸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孙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

新时代新文化，这里是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的武林龙中队优德终极格斗赛 YFU 的比赛现场。大家好，我是河南卫视武林龙中队的赛事主持人刘文，大家晚上好。以拳风丈量热血，用铁笼铸造传奇。 YFU 赛事持续升级，我们打造更加多元化的竞技平台，让中国力量在世界舞台上持续绽放。当铁笼关闭，钟声敲响，这里没有退路可言。接下来这场男子银量级的比赛，两位选手在去年 YFU 的选拔赛当中有着不俗的表现。蓝方选手在 YFU 81当中裸脚降服了嘎约嘎，82和84当中分别判定战胜了周文杰和王浩。遗憾的是，在最终新人王争夺战当中，他和高龙杰打满3局判定输掉比赛。所以今年对于

他来说是再接再厉、卷土重来的时刻。他的职业战绩10战5胜5负，有请来自郭强格斗的王明海。

0: 来自郭强格斗的王明海，25岁，身高和臂展都是171公分，比赛的体重是57.1公斤，职业战绩10战5胜5负。王明海在2025赛季距离新人王只差了一步，决赛的时候是判定输给了高龙杰。
1: 王明海高高的坐在铁笼之上，静待他的对手。尽管他的对手在上一站的 YFU 的比赛当中呢 TKO 了阿玉木嘎，这位运动员在 YFU 的表现也是不错的，3战2胜1负。有请来自恩波格斗的王。

0: 来自恩波格州的王天琪，今年19岁，身高170公分，臂展170公分，目前个人职业战绩是3战2胜1负。这是一场男子银量级的对抗，他遇上了来自郭强格斗的王明海。
1: 那这场比赛谁才是大小王呢？这是一场男子银量级的较量，场上裁判员龙金龙 YFU 隆重开战。Fighter，
2: 刘海民主，再不交快，来一次二代，贵的都已经在龙上开了，跑跑自己跑，开始干嘛？开始跑的。

0: 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一场男子银量级的对抗啊，这是来自国强格斗的王明海遇上了来自恩波格斗的王天琪，
1: 所以两个人发型还有形象啊，
0: 都是编的拢钩发型啊。
1: 对，
0: 年龄王天琪19岁，王明海是男方25岁，身高方面两个人一个是170身高170臂展，一个是171身高171的臂展。而职业战绩，王天琪红方3战2胜1负，而男方王明海则是10战5胜5负。
1: 好，现在进入到地面。
0: 王明海目前在龙中队当中是3连胜啊，在我们 YFU 的81是裸脚降服了嘎约嘎。YFU 的82是判定战胜了周文杰 ，YFU 84是判定获胜，当时是赢了王浩。头顶下吧，头顶下吧，王天琪，王浩。而王天琪这边呢，是一个偏战力系的运动员，而且近期的状态也非常好啊。在上一场比赛是在第二回合，当时是 KO 掉了国强格斗的阿玉木嘎。
1: 嗯
0: 嗯。对，很好。而且这两个俱乐部啊，就不得不说啊，他们培养出来的这种新生代的运动员啊，确实是能力和实力都在线啊。
1: 是的，哎呦，起来给一个顶膝。
0: 对，打正架，打正
1: 架。奔波格斗是老牌的综合格斗俱乐
0: 部，
1: 国强格斗是新兴起的综合格斗俱乐部。
0: 是，就这几年国强格斗成长非常的快。
1: 是。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
0: 不要乱，节奏控制好。而且不管是在他们的人员上，包括俱乐部的投入上啊，确实都非常的好。那恩波格斗就一直保持了非常好的能力和实力啊，
1: 比较稳定。
0: 对，而且他们每一代和每一批的运动员啊，确实各种在线。
1: 对，
0: 打后手，下潜要抱，后撤步非常的快啊，顶住，漂亮。对，王天琪现在是推头，马上要往龙网边跑，
1: 借力。对，
0: 对，王明海是死死的往回拽啊，愣是没拽回来。双手在对手的腰后去搭扣，破坏核心，还是要手撑地往上坐起，往里拉。这就是我说在龙边技术啊，尤其是底角技术，两个人脚力的过程啊，一个就是手撑地使劲往后坐，要借龙网力量，另外一个就是在双手在对手的腰后去搭扣，往内踝拉，就不让对手去借这个力。这就是综合格斗，我们老说就是强把和龙边脚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又是往回拉，就强起，就不大好起。
1: 哦，对，直接悬空。
0: 是。所以攻防两端啊，就两个人都做得很明晰，
1: 对，
0: 就很知道要干什么。
1: 是，
0: 你就是比较成熟的运动员。包括你像王天琪，虽然年龄小啊，今年只有19岁啊，但是他的进攻和防守的逻辑就是双在线啊。
1: 嗯。
0: 对，你看，继续两个手又要去身后搭扣，王明海这个进攻也做得很清楚。
1: 是，还要往外拉。
0: 对，继续往外拉，被迫，哇，我以为要给背啊，这是硬拧起来。
1: 是，
0: 好家伙。嗯，这个腰腹和核心的力量确实是好。摆拳，两个人分开。王天琪确实是厉害啊，就硬起的这个过程确实霸气。压后手，连续两个，又是下潜要抱，后撤步压胯非常快，对手就抱空。
2: 打停，打虚晃，对，揍他，撇他，再来，再揍他，撇
0: 去找机会，
2: 假动作，假动作，
0: 王天琪，
2: 假动作，假动作，
3: 走了，走了，
2: 不要让他压你。
0: 就小步去压对手啊，但王明海还是要去动一动啊，
1: 有点累啊。
0: 对，
1: 他需要给出喘息的机会。我们也听到边角郭强一直说假动作，假动作，不要站那儿等。
0: 对，
1: 但现在做不出来。
0: 这个就是他现在呼吸的这个状态啊，确实感觉体能掉了很多。
1: 对对。哎，漂
0: 亮！后手迎上去，还是打得很从容啊。
1: 是。
2: 先是控制，还有。先是控
0: 给低扫，顶完了最后的这十秒钟啊，我估计郭强上去可能要训王明海一顿啊，就一点指令不听。尤其是在从地面上起来之后，就可能王明海的信心也来源于他在龙往底角处的这段时间，在控制上做的确实是不错啊，也是给王天齐施加了不少的压力，包括起对。果然，一看郭强现在还是在跟他说，你在摇闪的过程当中，这前手要去做用上啊，得给前手，然后架后手。对，然后看德旺这边，其实刚才也是在跟王天齐在说啊，在战力端还是要给对手一定的压迫。
4: YFU 优德中心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冬藏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中心格斗。本栏目由冬藏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0: Round two， 好的，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那看看王天齐要怎么去打啊？就是他对于尤其是王明海对下潜抱摔这个事儿上，那怎么去做好自己的防守？提到了支撑腿。
2: 前手你也可以做，你也有，谁先做呀？
0: 对，要往前手下潜抱，起身真的快啊，王天齐。抱单腿做拧转，漂亮，把对手给拧到地上，马上往后退，去靠龙王。单膝已经着地了，起身，这波防守做的还算是不错啊。尤其是被对手抱住了之后，放到地上之后啊，
1: 一个肘击。
0: 对，就接下来要做什么，逻辑很清楚。他现在体能不好。对，那现在的这个把位就明显安全多了啊，在战力端他随时能够出来，我感觉。就是在龙边啊，王明海想控制王天齐不大容易，
1: 又
0: 是下潜做抱摔，继续去拧，哎呦，又是跪住，慢慢站起来拳头，没有，二合一，手撑地起身，核心力量真好，
1: 好出来了，
0: 对，王明海接下来，如果
1: 王天齐选择了这个
0: 下潜抱
1: 摔，
0: 虽然潜的不深啊，但是前冲的这个力量还是把王明海给顶倒了。就他王明海体能掉得太快了，而且他在后面的比赛如果再想去尝试这种下潜抱摔，就像第一回合控制对手那样的情况，我估计不大容易。放起来，漂亮，两拳上头。下潜做抱摔，
1: 直接
0: 冲倒。那就是说他的核心力量啊，和无氧的能力其实没有王天齐好。
1: 他今天体能
0: 掉太快了，对，就感觉第一回合结束就是起来之后跟对手打了一小节战力，就可能还有30秒左右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就感觉已经掉了40%的体能了，就那个呼吸的状态非常明显啊。这回合就是这个状态就会更加明显。对，你看现在已经非常的疲惫了，
1: 是
0: 这个才第二回合刚刚过半，也就是真正意义上三回合的时间过半的时候，感觉体能已经掉了60%左右啊，60-70%了。
1: 肘击也没打到，
0: 所以他在龙网边可能还能够就这种前冲下压的状态顶住对手啊，但是对，但是下潜抱摔把对手再顶到地面，在龙网边控制对手估计有点悬。
2: 你先搞
0: 压后手，
2: 脚站好，
0: 一左前摆，对，点前手，压后手，
2: 要坚决一点，
3: 抓动作干脆一点，
2: 要坚决一点，执行力。
1: 这个执行力得靠他体能的支撑。目前我们觉得张明海也不是说不去执行，只是他体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0: 对，但是他的就是你进攻的这个意识一定要有，对吧？就是你力量感可能会差，但是你比如说边角给你的指令动作，假如现在郭强给他的就是点前手去压后手啊，就是这个打法，就是你前手肯定要去出嘛，起码要去晃一晃对手，然后再去压后手。对，
3: 没有，小心打
0: 就是力量感是一回事儿，但是你做这个动作的主动意识是另外一回事儿。站住，上来撤步出来，对，被对手抱住，我顶对手，顶住下巴，要往上挑，挑开起来，漂亮，反攻抱住对手，抱双腿啦，哎呦，哎呦，硬顶是没折倒啊，
2: 头顶下巴，头顶下巴，
5: 我的天，
0: 王连杰的腰腹力量是真好，
1: 核心真好，
0: 对
2: 对，很好，
3: 没有没有，走啊，
2: 走进，你走进来，
0: 给前排，
3: 虚晃虚晃，
2: 还有先走，前面空手，第一次空手，
3: 一下再去做
6: 20秒，
2: 女孩要要动作质量，
3: 脚是死的，打脚死的，
0: 对，下
6: 20秒，
2: 还很累，还很累，女孩。
3: 天启，
0: 加油！往上上步，给扫踢。就是现在两个人不太考虑动作质量，那你就是动作意识嘛。
3: 后手肚子，
2: 去，
3: 没有后肢，然后
0: 秒出来。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韩老师你怎么看？
1: 这个主要是那个王明海，我觉得他体能掉的比较快，嗯，体能支撑不了他做一些更多的技术动作，包括动作的质量。
0: 就是有实际意义的动作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
1: 对，
0: 所以看看时间的时候，两位教练郭强和德旺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指导啊，在第三回合会不会有新的变化出现。

0: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Final round。
2: 好的，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往前压步子。一步都不要退
3: 啊！现在都不敢轻易出。
2: 对，是的。
4: 往前压。
2: 缓架。
4: 王
2: 明海这回合是要去打反架吗？连续上步，对，打反架，就后手变前手。漂亮！
5: 再给压力王大兵。
4: 还有，刚刚我们说的什么？今天我们说的什么？今天我们说的对啊，后手。
2: 一二连继续压后手。对，王明海现在他的后手拳的力量感上比对手要好一点，比王天齐要好，但关键是要能够打得到，要打准。下前抱摔，后撤步压胯，真是靠！有下意识的反应啊，确实是。
3: 是还要再果断一些，
2: 对，
3: 顶心，
2: 对，后摆接前摆，漂亮，又是下潜，接着要抱，
3: 两个人互相
2: 抱，漂亮，好的，感觉这个压制，可能会有决定性的作用啊，
6: 不要用头撞，明白吗？起来，
3: 哦，不要用头撞，
2: 头撞，
6: 不要用头撞啊，
2: 头撞到了对手，所以失去优势把。
6: 中了一脚，中了一脚。
2: 对，要看一下王天齐左侧是眼睛被划到了吧？你擦一擦。对，还是眼里进东西了。对，龙金龙的判断是因为王明海使用了一个进击动作。所以虽然在地面就失去了优势把位，王天齐真是撤得快啊！对，顶住，先继续打进攻，一二连击。
3: 哎呦，
2: 把他给顶倒了！现在马上压上去，这很好的一个机会啊！刚才王天齐的那个上位的把呀。确实时机很好啊，但是因为自己的进击动作是失去了优势把位，现在继续来到上压的这个把位。这是一个天大的利好啊！
3: 对，
2: 如果看比赛还有2分30多秒的时间，
3: 他能不能把握得住啊？
2: 对，应该是在2分40多，将近50秒的时候压住对手的，就看看能不能更长时间的去占据这个优势把位，尤其是在双方体能都已经掉到这样的情况下了。这个对手在撤步的过程当中滑倒了，是真
3: 捂嘴，
2: 对，就真的有点喜从天降的意思。
3: 哎，这是运气啊。
2: 对，在腰后搭扣，对，另外一个手藏在对手的腰下面就呼嘴干扰对手，对，这个位置其实是挺别扭的。对，王天齐其实背虽然身后就是龙网啊，但是他的颈部其实会有一点点的扭曲和折叠，
3: 对，慢慢的转一点。
2: 你看说话间1分20秒的时间就过去了，对，持续的给压制，对，对，额头可以顶对手的下巴，这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不能有一个上扬然后下砸发力的动作在。刚才王明海失去这个把位啊，也是因为用这样的方式攻击了王天齐。自己的锤击。漂亮。对，王天齐想从这个把逃出来这不容易啊，现在推开硬推，对，继续给锤击压住，漂亮，拖出来，继续把自己的身体重量压上去， 再次的给锤击。对，拿额头去头顶顶对手的面颊顶下巴，不好逃啊！王天吉最好出来的机会，也是攒了好久、蓄了好久的力啊，但是这个机会并没有完成。就做的这个动作没有问题，
3: 对，
2: 非常好，但是有点可惜，并没有完成。最后十秒，
3: 好，估计就这样，
2: 是。
3: 就这样过去了，给锤击，
2: 再打一波。
7: 来，二一，
6: 石头。
2: 三回合比赛结束。确实是啊，就是在第三回合当中，两个人还是保持了很强的战斗意愿啊。
3: 对。
2: 但是运气这个事情，有的时候没办法。这方面，这个运气其实还是挺好的。一会儿慢镜，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两个人赛后还是非常的友好。慢镜头看看对手滑的那一下。
8: 你也是北方的吗？
2: 好的，那此刻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男子银量级对抗最终的结果。

在铁笼当中打满了三局，那么这场比赛谁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呢？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29-28，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王天琪，有请德意集团德瑞公司副总经理李永超，德意集团。

好，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一场男子银量级的较量。蓝方选手过往的战绩一战一胜，今年21岁，身高臂展都是175公分左右，来自恩波格斗的橘子光。

两节的比赛来自恩伯格斗的井子光弧，21岁，身高是175公分，臂展176公分，其赛体重57.2公斤，目前职业战绩是1战1胜。我们刚刚也看到的是跟随井子光弧出场的是恩伯格斗的教练罗旺。

今晚吉子光伏他的对手同样是来自大凉山的彝族的小伙，他已经练习了3年的综合格斗，过往的战绩同样是一战一胜。今年19岁，来自战斗兄弟的沙马一哥。

来自格斗兄弟的沙马以和，19岁，是一位彝族的小伙子，身高是162公分，臂展是162公分，比赛体重是56.9公斤。目前他的职业战绩和他对手吉子光夫一样，也是1胜1胜。我们一起来看两位今天在擂台上会有什么样的。

0: Round one。
1: 好的，这是一场赢量级的比赛。
2: 苏拉哥第二，加油加油！
1: 两位运动员在之前的职业战绩是一样的，一战一胜。红方是来自战斗兄弟的沙马以格，蓝方来自恩波格斗的吉子光福。其实我们现在在场边能够清晰地听到蓝方运动员吉子光福的边角，也就是德旺给出的指令。
3: 移动端其实做的还不错啊，但是
1: 前面一波有一点紧，然后慢慢的因为德旺一直在给他指令，就放松下来了。
3: 但是他的问题是始终没有绕出对手的压迫啊，
1: 是
3: 一直在绕着龙边转啊，
1: 还在对手的压迫圈内在移动。
3: 如果大家把它想成一个四面台的话，就是相当于没有绕出这个围绳角啊。
1: 是的。
3: 好，前手前摆其实给的不错啊，就是
1: 好在这个打的还比较主动。
3: 对，但是他吃对手移动端的压迫吃的略微有一点点的多啊。所以你看，沙马以格现在就是前后的这种小跳步，连续的去做逼近啊，哎，前击服，后手的摆拳，
4: 一扫，
3: 继续来绕，你看他的这个，应该是下潜要去抱啊，刚才那下、
1: 下潜有点危险，
3: 对，而且挨的那拳感觉有点悬啊，
1: 对。
3: 他在步伐上就是，我能明白德旺现在着急的这个点啊。如果你绕，就完全的绕出来，对吧？跟对手哪怕换一个方向也行啊。但是现在，又是一个后手的摆拳。你现在移动端自己没有少做，对吧？但是始终没有从劣势位出来，这个还是非常说明问题的。下潜，
1: 这个下潜和刚刚那个就有点像。其实蓝方吉子光福的下潜还是有点危险的。
3: 是。就是他下潜抱的还算比较深啊，但是一个问题在于，就是下潜的速度有一点点的慢，就准备时间太长了。这个时候，因为这个事儿啊，我实话实说，作为恩波格斗来讲是吃过亏的。你记得当年，斑马夺鸡下潜的那一下，迎上对手了一膝，终结了自己的应该是七连胜吧，就是打第八场的时候啊。所以，就是这个下潜的意识一定要坚决啊。刚才我
1: 能不能控制得住？
3: 所以之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在他下潜的过程当中，如果沙马以格起膝或者起腿，还都是有打中的可能的。
1: 容易吃到对方，对。他刚两次的下潜其实都很危险。
3: 被对手控住手臂，很巧啊，膝盖压住之后把手给抽出来，继续给锤击。在这个位置还是要去控制对手啊，
1: 勾腿。
3: 老出四点着地，慢慢的起身，拆手。漂亮。这个内压腿啊，把对手的重心给破坏之后，把身体的力量直接给压了上去啊。龙边技术还是很细的，想得很清楚。
4: 身体控制，还有一分钟啊。
3: 现在还是右手被对手控制住，所以沙马以格其实在防守端做的还不错。
1: 对，
3: 就是对手其实不断的再去抽手要去做抢板，但是他防守还是非常的细致。你看刚刚要去勾腿的时候，马上抬胯半起身，这个时候四点着地，对手就不能起膝。去控对手的腿啊，拿对手右腿的膝窝，然后又到了身后拿背。这个确实吉子光福在龙边啊也会显得办法不多啊，这个很明显。来穿手拿木村，还有反应也很快，侧身来挪完了之后到侧身位继续半站立，身体的重量往对手的身上压，继续施压，继续进。

0: 就是
1: 十秒确实季子光福在龙边的控制啊，就是能够感觉到他的能力，再多的剑术明白吗，一直在想去找把，一直在找把和抢把的过程当中，但是始终没有做成。那你不能说他能力不行，其实是能力在的，但是对手的防守端也做得非常的好，针尖对麦芒啊。
2: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3: Round two。
4: 好的，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是格斗战斗兄弟的沙马以格，
5: 是
4: 蓝方恩波格斗的吉子光福。
5: 对，
1: 吉子光福在站立端，哎，看又开始往后退了啊，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边界感啊和自己位置的所在。因为在第一回合中程的时候，我们看到过。沙马以格在连续的步伐压制之后啊，在打自己的尤其是一二一连击的时候，应该是连续中了两个第三拳，而且是后手，非常的明显。
4: 我估计啊，蓝方吉子光佛还是会选择机会下潜抱摔。
1: 是的，
4: 你看，哎，
1: 还是要去打地面。
4: 是，
1: 因为他确实在站立端的时候，自己手拿的会比较低。
4: 对，
1: 就那两个后手拳挨的一点都不冤啊，自己的手低了之后，一拳都是打在了脸上。
4: 看进入到地面之后，吉子光福怎么做？其实看第一回合的后半段，红方沙马以格的防守端在龙边和地面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1: 对，
4: 以至于吉子光福没有那么容易的去控制对手。
1: 是的，沙马以格的防守端做的确实是不错，就是对手怎么去找把和怎么想去找把，我觉得除了一个是比较少见的招，就是外侧就是右腿压对手的右腿去做下压压身体这个动作之外，其他他防的都不错。我是现在到了这个把位之后啊，就是把对手关在自己的盖的里面，这个封闭防守，对，往里面去踩胯，往里挂腿，还是想要出来啊，但是身后没有空间了，应该早一点点做了，在擂台中心位置的时候去做这个动作可能会更好一些。对，到侧身，这是主动给了个背，不过也还好，就是他在这个位置第一回合的防守端做得非常的细致，所以即便给对手背也不是特别的担心，反而是对于对手手臂的控制，我会觉得他应该做的哎再细致一些，因为其实第一回合的后半程对手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还是给了不少的锤击在啊。继续套上来，继续去控对手的手臂，就是把身体的重量往上放，压住勾腿，就找齐撑位。你看，这
4: 防守做的真好。
1: 没错，就很知道对手要干嘛。那刚一上来，往上的一个抖胯，上顶胯就把对手给顶下来了。哎，漂亮！这个突然的发力有点可惜啊，就手臂没有掏过来。如果能过对手的头，那这个就内外的两个腋下可能就抢到了。对，又是去压对手的身体，拿体重往上给，刚好是在吉子光福的边角啊。德旺和金牛史约都在，还是能够给他一部分的指导，但是

0: 看柴把转，你马上就要转身体啊。嗯，柴把一格非常清楚自己要干什么。
1: 往前推，往前推，往前推。很好，张姐休息。
0: 而且该四点着地的时候，绝对不三点着地。这个逻辑很清楚啊！就发现对手容易起膝的时候，另外一只，尤其是他的左手啊，马上就贴地，马上贴住。你看这个时候又是啊，三点，就是膝马上放下去，就是在龙边给你熬时间。你可以控制我，你的控制时长做数没有问题，但是你想要拿到一个降服的把位也不容易。你看继续转出来，又是下潜去抱腿，漂亮翻身过来。哦，我以为刚才沙马以格要去圈个断头啊，其实有机会。
2: 沙马以格19岁，但是练习综合格斗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
0: 对。
2: 通过这一段啊，从第一回合到现在，我们看他的表现，的确还是有一些经验在的。
0: 是的。有可能啊，就我猜啊，是从在地面的逻辑和包括龙边的逻辑，是从防守端开始练的。我们有很多综合格斗的运动员，其实是从进攻端开始练的，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比如地面的动作，就会先去学像怎么去拿裸脚，或者怎么拿断头、十字步这样的把位。我估计他可能经常练拆把的机会要比练，就是防守端的动作要比进攻端的动作要多。

0: YFUU 的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U 的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Final round。
2: 我忽然想起来这个沙马乙哥是谁了。我之前曾经解说过他在越南参加那个狮之战，2v2的那个比赛，他和
3: 11月份的那场吧。
2: 对，他和沈龙他们两个人啊，他就是跟对手在龙网边和地面整整拧了3个回合。当然那场比赛他被压制的时间会比较多啊。跟这场比赛其实性质一样，就对手也是使尽了全身的解数，并没有能够完成降服。
3: 今天我们看吉子光伏，其实在压制这一方面也没有能够压制的，
2: 没错，
3: 沙马
2: 就是没有能够完全压死、
3: 啊、
2: 两个人。其实大家想想，在尤其在龙边的时候，还是不断的再去抢把的过程要更多一些，哎，所以我觉得沙马乙哥还是。对，把自己的中心放得稍微低一点，哎，刚说完就不要让对手把他往地面带啊，因为啊，对于他来说，防守能力其实是大于自己进攻端的能力的。
3: 嗯。
2: 可问题在于，综合格斗是一项鼓励进攻的比赛，就是你在龙网边一直被对手压着，对手是没有成功，但是你在一直被拆把，一直对手在控制你，依然是在一个劣势的把位，他就是往龙网边去爬。
3: 他其实防摔没有做得很好，
2: 是。
3: 其实，在站立端，在这个节奏的把控上，
2: 嗯，
3: 他做的还比较好，沙马乙哥。
2: 没错。
3: 只可惜是，仅仅是控制住了，在这个距离上哈，节奏上把控住了，但实际上进攻还是给的少。
2: 他的在站立端的时候，就是他的进攻压力并没有给对手多少，
3: 对，
2: 更多的给的对手是什么呢？是在移动端的压力，就是小碎步、小跳步，一点点的往前去蚕食对手身后的空间，但是你并没有打出，比如说太多的。拳和腿的进攻让对手感到压力。那光子以服的状态呢，就是随着对手进攻端的压力往两侧绕，但是始终没有绕出去。这就我说，其实给沙马乙哥留的是有站立击打的机会，只是自己没有打得那么积极主动罢了。
3: 但是反倒是给了吉子光伏下潜抱摔的机会。
2: 对，重心还是有一点点高啊。其实你看，别说第三回合了，就是在第二回合，吉子光伏下潜抱摔都没有费太大的力就把他给带到地面了。嗯，换句话说，我会觉得沙马乙哥有点更想去打地面，因为他觉得在地面当中，比较安全。就是找罗角，
3: 他觉得他防守端做的还不错哈，但是这个看有没有
2: 没有归防做的非常好，而且他在做归防的时候，你会发现会有一个往下，压紧去防头的状态，就是头压

0: 自己的下巴去找自己的
1: 锁骨，拧转过来要推开，哎，太好了，两个人打打战力吧。
0: 对，这个时候沙巴以格要努点力了啊，你看又是步伐压上去，漂亮，前手后手都有的打，而且吉子光夫你手都掉到哪儿了，这第一回合就已经在下巴以下了，
1: 步伐带拳
0: 是对，你看步要带拳嘛，是不管你看又是小跳步啊，出拳啊，你看等来对手一腿，又等一个下潜抱摔，完了，
1: 哎哎，赶快赶快站起来，哎呦，
0: 这个飞膝啊，不过得亏
1: 差了一点，
0: 得亏没有顶到，
1: 是，
0: 但凡顶到还可能是一个犯规动作呢，
1: 对，
0: 因为对手的四点已经着地了嘛，
1: 对对，他现在怕你摔啊。南方天角说的不错，现在红方沙马一个是有点怕吉子光伏的摔了，
0: 对，
1: 我刚那个防还可以，
0: 还是要把重心再往下去放一放，就找不到头，就找不到头，找一找基础嘛，你看德王说的很清楚啊，哎，都这样为啥不报呢，对吧，
1: 哎
0: 哎，这个下潜潜的不够深，漂亮，双腿抱住，继续去拿背，可以在这个位置，接下来的时间40多秒，完全可以跟对手在龙网边纠缠一下嘛。所以整体的控制时间肯定是吉子光伏占了一个很大的优势。
1: 嗯，对。
0: 嗯，继续去穿手，拆这个搭扣，拆把，拧转出来，漂亮，就非常知道自己想要干干什么，
1: 因为这现在也比较好出了，
0: 对，
1: 你看吉子光伏是体能，对，他的力量也力量感更强一些，吉子光伏的消耗也大一些，
0: 非常大，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也比较好出了，
0: 到这会儿无氧的能力几乎已经没有了，
1: 对，
0: 因为下潜
1: 又
0: 去抱腰，你看这就是咱们说沙巴一格的问题啊，在最后这一下更能显出来，几乎没有用力，没怎么下潜，抱着腰就把你给带地面了，对吧，这个还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

吉子光伏、沙蚂蚁阁两位选手之前的战绩都是一战一胜，那么这场比赛尤其是在 YFU 的赛场，他们都渴望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两位打满三局也可谓是棋逢对手，红方选手呢在战力方面打得更加勇猛，而蓝方选手在地面方面的控制力技高一筹。那本场比赛到底结果如何呢？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28-29，比赛结果蓝方胜。祝贺吉子光伏，有请德意集团德源公司总经理段许涛、德意集团德源公司副总经理王林立二位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YFU 赛事奖杯由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

好，接下来我们为您奉上的是一场男子羽量级的较量，蓝邦选手职业战绩7战4胜3负，今年22岁，来自泰格王的狩猎者韩继全。

0: 羽量级的比赛，樊继全所在的俱乐部是泰格王，22岁，身高169公分，臂展是176公分，比赛体重66.13公斤。樊继全的职业战绩是7战4胜3负。
1: 接下来登场的红方选手，之前在龙中队多次征战，龙中队的战绩是3战2胜1负。有请来自山东皓月的斯卡戴尔。

0: 好的，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来自山东皓月国际俱乐部的斯卡戴尔，年龄20岁，身高174公分，臂展是175公分。这是一场男子羽量级的对抗。目前他的个人职业战绩是3战2胜1负。
1: 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晚上两位选手的表现。男子羽量级，场上裁判员金军体 YFU 龙中队隆重开战。

0: 双冠。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是男子羽量级的一场对抗啊！红方运动员是来自山东皓月搏击俱乐部的斯卡戴尔，今年是20岁，身高是174公分，比对手长了高了5公分，臂展是175公分，对手是176公分。关于两个人的职业战绩，斯卡戴尔是3战2胜1负，而对手来自泰格王的韩继全是7战4胜3负。嗯。硬压呀，这是。
2: 是的。
1: 回
2: 到战端。
1: 喂，漂亮。
2: 因为斯卡戴尔还是要找机会，要下潜报。
1: 在下潜的时候要小心啊，对手这一吸来的确实是硬啊。
2: 因为对手知道你一定还会选择下潜报射。
1: 对，而且起的这下确实是快啊。换反架。继续往前去逼对手，被地扫。对，这两个人突然间一下就小心了起来啊！
2: 是的，
1: 一个是做下潜，另外一个是在准备下潜的时候，对手来了一吸，
2: 对，
1: 这进攻节奏忽然间就慢了。吃一腿给前摆，对手马上回后摆，漂亮！哎呦，这个后手。是跳膝，地扫，下压，就是去压后手啊，摇闪过去，喂，漂亮，起腿之后马上接住，双手马上下来，要去找膝盖，膝窝搭扣，起身把对手顶起来，马上摁到地面上，侧身压住。这个时候韩继全也选择了先坐下啊，
2: 对，
1: 但是对手的双手却是在腰后搭了一个扣啊。
2: 是的，
1: 对，
2: 他想贴着龙网坐实不容易，现在已经被拉倒了。
1: 对，内踝一拉，然后再到侧身位就能够压住，现在继续往后去坐。但是还好啊，现在对手只有一只手放在后面，另外一只手搭扣进不去啊。但是他现在韩继全的这左手也不大敢动啊，因为对手给拿住了。对，他现在左手要不去拿对手的右手，要不然就被对手的右手拿。总之不能让对手在自己的腰后去搭这个扣。
2: 哎，
1: 搭上了。
2: 话音刚落。
1: 对，这个敢到侧身位来硬起就不大好起啊，因为你核心区域老是在做动作的时候被对手给搅乱。斯卡戴尔放了，
2: 对，他还是腾出来一只手控制韩继全的另外一条手臂。
1: 对，

0: 实刚才很好的一个把呀，我觉得他这个手臂，在腰后搭扣之后啊，他拉的这个方向啊有一点点高了，就头去顶对手的胸往内踝去拉，这样就把对手往靠拢网的这个逻辑给打破了。继续给锤击，对，要背贴贴住，对，继续给锤击。韩继全虽然是被控制啊，但是他的侵略性感觉比斯卡戴尔还强。
1: 对，
2: 对，放到笼子的中心位，
0: 是这个要往后走就不大好走，现在被
2: 距离有点远，
0: 侧向压拳头，拿达斯，漂亮，继续往里去贴，再一侧来转，对，要赶快转。哎呦，被对手给贴进来了，
2: 哎，
0: 给领住了。现在还是依然是达斯继续去贴，翻身过了，哎，我不能往这个方向再拧了，我也继续的收力去发，拍了。
2: 感觉拧了越拧，把自己拧了。
0: 对，拧回去了，他，对，他一旦反向来拧，跟对手身贴身的时候，这个就可怕了。他其实刚开始做的，刚开始做的那个逻辑是对的啊，就是一直往自己的左侧来去转，带着对手，就是不能让对手跟得上你，在对手跟你的过程当中再去拆把，但是对手一跟上来，并且把腿右腿搭在了他的左腿上，往内踝一能够拉住，两个人一面贴面的时候，这就成了。大家看啊，这下穿得非常的快，从手臂穿下去，反身拧过来，对，就是这下去挂他的腿，看，对，他现在是往左走，对不对？然后在这个位置被斯卡戴尔给挂住腿，给拉进来以后就不行了。

本场比赛，两位羽量级的小伙子在铁笼当中展现出了极高的这个竞技水平。我们看到来自泰格王的韩继全啊，其实这位小伙子还是很有特点的一位运动员。只不过今天面对的对手斯卡戴尔也是我们 YFU 当中的一位年轻的老将，经验方面更胜一筹。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一局4分15秒时，红方打死角降服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有请河南统优执行副总裁吴占稳、河南统优总经理夏明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 YFU 赛事奖杯由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祝贺来自科尔克斯族的雄鹰斯卡戴尔，也感谢我们的狩猎者韩

0: 热血巨婴城，全定天下颠，九场硬核大战一触即发，三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武林风和 K1 双料冠军小西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天子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吉志泽、黄奇卫、李辉等名将全力冲霸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文，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全网累计销售量超500万袋，而且是我们每家每户的必需品，民生优质产品，来自黑龙江五常产区的东北五常有机大米。很多朋友会好奇了，大米在哪儿都可以买到，为什么要在刘文你推荐的这个地方买呢？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每天为家人做饭，其实最在意的就是这一碗白米饭，怕买不到正宗的好米，怕有农残不健康，或者是怕存久了生虫变味，蒸出来的米呢口感黏腻不成立，也可能会买到陈米或者储存不当氧化变质。今天的这款啊，来自东北黑土地的五常产地一年一季的有机大米，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外包装啊，外包装要着重看几个标识，第一个标识五常的英标，没有这个标就不能叫五常大米。第二个标识呢是 GI 的这个国家地理标

0: 是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产地、品种、种植方式全部受国家监管，这是国家给五常大米的什么呀？身份证。第三个标识呢，就是有机认证的，每年的一季全程科学种植、有机加工，通过第三方权威机构认证才能够使用这个有机标识。而且啊，这里有一个产品溯源码，大家可以拿手机扫一扫，就可以看到产品的后台的完整信息。今天我们生产的这批大米呢，都是近期批次的生产，全部是真空包装，锁住新鲜，打开呢就是刚出厂的香气儿。来看一下我们这款大米的品质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米粒要均匀透亮，无碎米，无杂质，粒粒饱满均匀。闻一闻呢，生米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感，没有异味，没有化学的气味，没有科技和狠活。第二呢，这个手感呢是干爽不油腻，不掉粉儿，证明呢这是我们近期原厂加工的新鲜批次。同时呢，煮和蒸出来的米饭呢软糯有弹性，煮出来的米粥甘甜有米香，香气扑鼻，吃起来呢口感特别浓郁，天然清甜，并且有嚼劲儿，有层次，不是那种松散软烂的感觉，这才是一款五常有机大米的标准口感。很多观众又好奇了，这么好的一款五常的有机大米，价格到底超不超值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官方旗舰店的在售价格，是153元一袋，这一袋10斤装啊，特别的重，2袋20斤，旗舰店参考价格是306元。今天各位只需要扫描我们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订购，可以立刻领取我们栏目组为大家准备的107元的大米抵用券，到手价格仅需199元。这批福利回馈呢，品牌方准备少量备货，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多组订购，限时限量，福利价格组合售完即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好，接下来各位将会看到的是一场男子雏量级的较量。蓝方选手他来自恩波格斗，我们经常介绍这家俱乐部的运动员呢，一方面绝大多数都是藏族小伙子，另外一方面他们长期在高海拔地区进行训练和比赛，所以他们的体能、抗击打能力包括技术全面性确实是非常的让我们眼前一亮。我们看一看这位选手的表现，第一次亮相 YFU 的赛场，有请来自恩波格斗的索朗岩破。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他的对手练习了3年的综合格斗，这是一位哈萨克族的小伙子。我们说。

哈萨克族被誉为是这个摔跤手的天选民族，骑马、射箭和摔跤是这个民族从小就热爱的三项运动。来自新疆伊犁，有请来自河北顽石的阿恒。

0: 当中的首秀。
1: 男子雏量级的较量，场上裁判员谢辉 YFU 龙中队隆重开战。

0: one。
1: 好的，观众朋友们 ，YFU 玲珑中队男子雏量级的这场对抗啊，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双方运动员。
2: 哎呦，这就快速的
1: 断头了，
2: 能快速的
1: 三角角，手臂三角角，有可能
2: 这会儿先别介绍了，
1: 结束了。对，这个把拿得很死，哎，谢辉都要挥手了。哎，这是一个断头，站立的断头。
2: 拍了。哎呀，哦，蓝方索朗岩破上来，渐渐的，
1: 对，
2: 拿到一场速胜。
1: 是的。
2: 所以陈老师说，再来认识一下双方运动员，
1: 这可算是认识了，
2: 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对，
2: 南方恩波格斗的索朗岩破，21岁，
3: 趴地上老吓人的，
1: 对，上来过来就拿，结果，阿赫纳尔又反身起来了，但是起来之后呢，在龙网边又是被对手拿了一个。站立的断头台，然后中间还转了一下，我看手臂的像是有一点转忍者，然后最后转回来持续的去做上提，终结掉了比赛。
2: 是的，
1: 确实是快啊，
2: 就是这个站立的断头，
1: 对，站立断头台。
2: 所以你看结束之后，实际上红方是对自己表示很懊恼。
1: 对，我以为在这儿会去拿一个忍者脚啊，你看手已经上来了，然后结果去做上提，拿手臂断头，哎呦，确实是快，
2: 是的。索朗岩破，我们记住他了。
1: 一场速胜啊！
0: 我们最新 YFU 的比赛呢，其实在铁笼当中频频的出现了精彩的断头台或者蟒蛇脚降服比赛的名场面。那本场比赛再次为大家奉上，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一局31秒时，蓝方断头台降服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有请品胜公司总裁杨海山、品胜公司副总裁李美轩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 YFU 赛事奖杯由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祝贺索朗岩破漂亮的赢下了本场比赛，阿赫纳尔再接再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

0: 街村集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一群人，一支战队，一个梦想。当 YFU 中国战队集结，当百分大战的钟声敲响，擂台上每一位选手的身后是科学的训练体系，专业的战术支持，更是中国格斗整体技术水平的持续提升，更是千万中国格斗爱好者的重视与期待。自2016年至2025年，优德集团与河南卫视携手近10年，共同打造了一个专业、规范、机会国际的综合格斗赛事平台。通过标准化的赛制、国际化的裁判团队与持续完善的赛事运营，让中国选手直面世界级的竞技考验，并快速成长。优德集团、优德体育多年来对中国格斗事业的倾力托举，对中国武术的血脉滋养，让中国无限制格斗迎来了破壁新生。十年磨一剑，进入2026 YFU 将持续拓展竞技维度，强化中外技术交流，构建真正属于中国的世界级格斗舞台，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更要让中国选手在与各国强手的交锋中学习、进化、突破。YFU 所搭建的从来不只是擂台，它是一条通道，让平凡人走向不凡，它是一种见证，见证中国力量如何凝聚，它更是一场接力，每个人都可以接过那面代表中国格斗梦想的旗帜。当每一步努力都脚踏实地，中国格斗必能在世界舞台上扎下深根，稳稳立足，越来越好。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前行。 YFU 中国战队不是一个人的传奇，是一群人的征途。当每个平凡人都敢于梦想，中国力量便无人可挡。
3: 感谢隆中队 YFU 给我这个平台，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这个平台上面展现自己。
4: 感激武林隆中队，感谢刘总，也是他一直在推进着我们中国格斗的发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是河南在建的国家重大水利项目之一，目前正在抢抓水利施工黄金期，多点并进，加速建设，冲刺汛前目标任务。
1: 汛期即将来临，位于平顶山鲁山县的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进入施工高峰。在拦河坝填筑施工现场，满载石料的工程车往来穿梭，各类大型机械协同作业。
2: 目前拦河坝已填筑至169.3米高程，满足防洪渡汛要求，为汛后老坝体拆除及护渠施工打下基础。汛期我们将重点推进帷幕灌浆施工及部分支路建设。
1: 昭平台水库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作为河南在建的国家重大水利项目之一，本次扩容工程主要是加高培厚拦河坝、重建溢洪道、改建输水洞等。其中，大坝将从原来的35.5米加高到48.3米，同时实施防渗施工。为确保工程质量，施工方创新
3: 属于老年朋友呢，体育健身盛会。
0: 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16支代表团依次入场，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在老年朋友们的载歌载舞中正式拉开了帷幕。本届大会共设有太极拳、乒乓球、棋牌等14个大项、89个小项，在全国15个城市陆续举办，一直持续至10月份。
4: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集训，到这次。

0: 这比赛我们举行了3次，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上一次拿了2冠军，这次比赛还准备蝉联冠军。
1: 全国各地的这个老年朋友健身方面的这个交流经验，也是一种展示自我的这个平台啊，也是非常高兴的。
2: 通过前期选拔集训，河南此次组建了近400名运动员的参赛队伍，将参加所有项目的比赛。5月10号太极拳项目交流活动将在太原举行。5月9号，第22届郑州工博会进入第二天，现场热度持续攀升，多家参展商带来的首发首秀设备继续登场，吸引大量专业观众驻足洽谈。
3: 中原地方也是一个制造业省份，我们这次来带来了格力的很好的一个五轴的产品。经过这次展会，让更多有意向的客户在展会上多转转、多看看，大家更坚定地选择我们的决心。
4: 我们这个可以全天候柔性化生产，包括24小时不停机。以前用人工来实现的，我们全部都用机器人来进行代替，帮助客户来进行人工成本的一个缩减。
2: 智能装备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激光设备动态演示轮番上演。本届工博会聚焦高端数控机床、激光钣金、工业机器人、自动化集成、智慧物流等全产业链领域，客商驻足观摩，深入交流。
5: 最重要的就是用了一个磁悬浮技术，我们这个导轨啊是用磁悬浮的直线导轨，过来也是手盘的，它速度非常快，中间是没有接触的。
6: 我们火花机和曼斯也都是国内目前唯一一家全自研的操作系统、放电系统、主机床身，全部是自主研发的。从2015年到现在，目前市场上面的市场占有量、年销售量一直都是第一在国内。
2: 此外，多家企业还带来系统集成与数字化整体解决方案，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实现智能化全流程制造。同期举办的中部工业采购节和行业论坛，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参展获得感。5月9号，第1届电气青年学者论坛在郑州举行。论坛以展示成果、交流经验、促进合作、助力成长为主题，设置4大平行分论坛，覆盖电力系统、高电压、储能、电工材料等8大核心研究方向，同步开展特邀学术报告、著作发布、人才招聘、成果展示等多项特色活动，吸引来自全国700余名电气工程领域的青年科研人才与企业代表参加。
7: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电力的企业在河南，那么能发挥自己的才智。
2: 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焦作红十字会联合多福多走进焦作师专，开展青春接力、大爱传承活动，现场进行了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培训。多福多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分享了捐献经历，该队累计2064人加入中华骨髓库，22人成功捐献，是全国民营企业入库捐献双第一。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南阳老界岭景区，欣赏那里缥缈壮阔的云海景观。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就感觉有东西挡了眼睛，就查了眼科，是视网膜病变，
2: 经常性胃痛，后来发展。

0: 到啊，吃了就吐，
1: 一直脖子和肩膀都疼。
2: 现在就是每天吃药，
1: 现在就是坚持吃药、按摩、牵引、针灸，还做瑜伽和跑步。
2: 放纵自己就是放弃自己，
3: 保持好健康，
1: 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4: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6: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7: 戏。不会抓凶手，
8: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9: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5: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0: 当然是不行。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11: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陶坊。

0: 如果当着你们老板的面，你肯作证吗？
1: 可以作证。
0: 你说的这些，我们可以马上就核实出来。如果有虚假和欺骗的成分，你可就惹大麻烦了。
1: 我都到这儿了，我还哪敢撒谎了？
0: 那我再问你，电影放映员这工作不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可你为什么干了一年就不干了？
1: 不是我不干了，是他们把我开除了。
0: 为什么开除你？
1: 我在放映室抽烟，一不小心把胶片点着了，引起了火灾。
0: 把什么电影点着了呢？
1: 记不清了。
0: 撒谎。这种事关你人生命运的事儿，你应该记忆犹新。告诉我，把什么电影点着了？
1: 满映的新闻片。
0: 是有关大东亚共荣的吧？

0: 让我来说说你吧。
1: 你叫董玉刚，康德四年奉天国高毕业之前就已经接触了共产主义学说，之后受共产党反满抗日思想的支配，次年有意纵火烧了满映的纪录片，被奉天矫正院关了半年然后释放。这时候共产党人向你伸出了友谊之手，彻底把你拉下水。这次你们往山上送药，老汪身上带着武器，你能不知道？
2: 长官，我真不知道，我没在奉天矫正院待过。那次火灾真是意外事故，这个事儿奉天警署做过详细的调查记录。我要是故意的，他们也不能把我放了，对吧？
1: 那只能说明你有瞒天过海的本事，不能说明你清白。
2: 我现在就说什么你们都不信了，你们就连赶车的老板子都不放过。
1: 你错了，我刚签署了他的释放令，他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但你不一样，他可以回家过年，你不行。
2: 凭啥他行我不行啊？

0: 怎么样，这个家伙滴水不漏吧？
1: 他肯定有问题，
0: 而是不是共产党还要再确认一下。
1: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共产党。
0: 而是人是鬼，奉天的协查报告到了以后就全知道了。
1: 走吧。
0: 走。
2: 哟，高处长你回来了。
3: 高
2: 处
3: 长你回来
4: 了。哎，周家。高处
5: 长回来了。
4: 哎呀，干得不错，辛苦啊！我马上提出对你们嘉奖啊！
1: 谁啊？
6: 那个姓汪的，肝被打坏了，今天早上刚死。
4: 姓汪的，
1: 这么不经折腾。
4: 实际上，这个人对我们价值不大。那个叫张平军的怎么样？
1: 还没开口啊？
4: 你觉得有希望吗？
1: 我看悬。他就是斯拉林说的那种特殊材料制成的，
4: 实在不行啊，打个报告，年前处理算了，
1: 移交地方法院。
4: 地方法院能判得几年呢？出这不照样害人吗？啊，就这样啊。
1: 那那女孩呢？
4: 女的都一样。

0: 报告长官，警卫部任长春向您报道。
1: 你怎么进来的？
0: 门口的保卫让我进来的，他让我在这儿等您。
1: 我这儿都是文件。
0: 对不起，长官。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我是警察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捕头警署的，昨天刚刚接到的调令。
1: 啊，知道了。你就是高科长说的那个警校的高材生啊？
0: 报告长官，高材生不敢当。
1: 走。哎，高科长，是我。这儿有个警察学校的人向我报道。啊，好，明白了。
0: 长官，这是我的简历和报告。
1: 我不看这些，跟你随便聊聊吧。坐。
0: 是。
1: 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0: 种地的农民。
1: 那你为什么没有种地子承父业？
0: 我觉着我能做比种地更重要的事情。
1: 在我看来，种地是这世上最重要的事情。
0: 那就是因为太重要了，我现在才疏学浅，只能先做一些相对不重要的事情。
1: 比如呢？
0: 比如来捕头警署当警察。
1: 会吸烟吗？
0: 不会。
1: 是现在不吸呢，还是一直都不吸？
0: 一直都不吸。

0: 我们这儿可是个五毒俱全的地方，来了以后得什么都学会。
1: 请长官放心，只要是工作需要，我都能学得会。
0: 不抽烟是因为健康，
1: 是因为家里穷买不起，父母勒紧裤腰带让我上学，就是希望我将来能有出息。
0: 为什么当警察？
1: 我想为满洲新政出一份力，为皇帝陛下效忠。
0: 别在我这儿唱高调，说真话。
1: 我不想让家里人受欺负。
0: 嗯，

0: 干这一行不能让你飞黄腾达，可能会让你粉身碎骨，这些你想过没有？
1: 想过，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早就想明白了。
0: 我以前见过你，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感觉到你很聪明，但做这一行光有聪明不行，还要有勇气和信仰。你的信仰是什么？效忠皇帝陛下那不算信仰。
1: 这个我以前没想过，我回去想想，明天回答你。
0: 经过思考总结出来的信仰，那不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是源自于对社会的认识。
1: 对不起，长官，您说的这个我不太清楚。
0: 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了。你的考核通过。如果让你自己选择，这些科室大队，你想去哪个？
1: 长官，我服从分配，我没有选择的权利。
0: 一定要让你选择，你想去哪儿？
1: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想跟着您干。
0: 好吧，明天你到特别行动队来报道。现在就去找一下鲁明，鲁股长。
2: 是。
0: 把你档案拿走，告诉鲁股长，把带你进来那个警卫调到大门口去，他不适合在楼内工作。
1: 是。
3: 哎，我说啊，这高科长回来够快的，这走得快，回来的也快，这是闪电一样的作风。
4: 那么大的功劳和荣耀，当然要赶紧回来分享。
5: 保安局把调查报告送过来了。周乙和他太太都没有问题。新来的任警官是从警校毕业的，他入学的时候档案都已经调查过了，我们还需要再调查吗？
6: 当然要查，科里所有的人都要调查，谁也不能例外。
5: 好的，
6: 你把他的材料送到保安局去。
5: 好
6: 啊，像这种调查工作啊，有的时候该回避回避，面上都能理解，可是心里总会感觉不舒服的。
5: 明白。科长，周毅把新来的警官安排在特别行动队了。
6: 像这个人，适当的时候你要留心关照一下。
5: 有问题吗呢？
6: 问题没有，有问题能调到特务科来吗？但是不能说一个人没有问题就不做调查，对吧？

0: 你是不是还没开过杀戒呢？
1: 报告长官，没有。
0: 那这关得过呀，啊？剩下的你来吧。
2: 哎，让年轻人试试身手。
1: 是。

0: 产党啊，越来越年轻了。
1: 可惜了，女孩挺漂亮的。
0: 这两天我好像血压很高，没休息好吧？哎呀，脖子也硬了。我老婆给我找了个偏方，也不知道好不好使。
2: 你等点儿鬼针草泡枕头。
0: 这年龄大了，哎呀，有些病啊，就找上门来了。

0: 到裤子了吧？
1: 啊？
0: 你不觉得就这么死了会留下很多遗憾吗？另外，我告诉你，也许你的那些同伙啊，还以为你已经叛变了，那你不白死了吗？啊？
2: 你们滥杀无辜，回到天前，
0: 你怎么还不认罪呢？啊？去不去？

0: 怎么搞的？枪怎么还打不响了呢？好了，算这小子命大，把人带回去吧。
1: 走吧，来人，把你带走，回吧。

0: 怎么了你？啊？你吐什么呀？啊？我告诉你，算你命大，今天呢，就算你参加了一次演习。如果你还不改变态度，
1: 带回去。

0: 来一行送走，真的。
1: 我一直看着你走失，你们俩干一杯。
2: 哎，不是，这不是痛了吗？
3: 好，吃饭不语。
4: 看着你吗？喝一杯压压惊吧。
5: 谢谢冉官。
1: 哎，我说，咱们大家伙啊，都端起杯子来。
6: 来，欢迎任警官来到特务科。
4: 这欢迎有压惊有一块喝。
6: 哎，这没什么不吉利的。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带点煞气啊，也许任警官呢会一路平步青云啊。
5: 杯子不敢妄想。
6: 来，干干干，
7: 喝！来，任警官来。
6: 好好干啊！哎，我说周队啊，基于任警官第一次开杀戒，是不是放他一天假呀？
4: 任警官，明天休息吧。
2: 你放这一天假，我建议你应该去打打牌，是这两天的手气肯定跟以往是不一样的。
1: 不会，
2: 因为你身上有煞气。诸神避让，小鬼不敢近身。你真的试试？
5: 那不一定，赌神也是神。我看不如给他找个姑娘压压惊。
7: 我还是上那妙龄寺烧烧香。
4: 反正刘警官，你去带任警官验验身啊，没碰过姑娘，
6: 是吧？侯长，任警官，你是不是敬大家伙一杯？
5: 各位长官，各位同仁，我任长春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我自饮一杯，谢谢大家。
6: 好，
1: 好，
6: 好，好，好，来。
4: 你好些了吗？
5: 好些了。
4: 第一次都这样。以后就会好了。
7: 今天过得真有意义，第一次喝这么多酒，第一次杀人。我以前只杀过鸡，
4: 没有谁天生就喜欢杀人的。
7: 这压惊宴和欢迎宴放在一块儿，真不吉利。
4: 这怪不得高科长，最近事儿太多，上次行动中牺牲的警官善后工作还没做完呢。
7: 对不起，我没有埋怨长官的意思，我只觉得自己不够幸运。
4: 你喝多了，回到家好好睡一觉吧。
7: 我肯定会做噩梦的。
4: 人什么都会适应，包括噩梦。你在想什么？
7: 我在想我报到那天你跟我说的那句话。也许种地才是这世上最好的工作。

0: 怎么还没睡啊？这么晚了。
1: 睡不着。
0: 你抽了多少烟？满屋都是烟味儿。这么抽烟，将来对小孩不好。
1: 我妈抽烟，我爸喝酒，我也没变成傻子。
0: 知道你心情不好，可也总不能这样。你要学会调节自己。
1: 说实话，我想上山上去。我像现在这样，我真的是度日如年。
0: 老魏跟我说过了，再忍一段时间吧，一有机会就让你离开这儿。

0: 其实你人挺好的，就是我总给你惹麻烦，让你不高兴。
1: 这是我的工作。
0: 哎呀，这个角色真是太不适合我
1: 了。你以为他很适合我吗？
0: 那我倒没想过。
1: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
0: 你也是，这句话共勉。扣子掉了，脱下来吧，我给你缝缝。
1: 明天让刘妈缝吧。
0: 我是你老婆，我给你缝个扣子有什么不妥的？脱下来吧。

0: 你今天去郊外了？
1: 啊。
0: 看你新换的鞋垫都湿成什么样了。
1: 去搜山了。
0: 有什么新情况啊？
1: 搜捕残余的山林队没什么。对了，直系亲属调查报告已经取回来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0: 你怎么知道？
1: 那天我看见是鲁明去取回来的，如果要有问题的话，他们应该直接联系高斌，不会经过鲁明的手。
0: 你今天心情不太好？
1: 没有吧，我哪天都这样。
0: 不一样，跟平时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女人的直觉吧。是不是张平君有什么消息了？

0: 你说吧，我有心理准备。
1: 本来不想告诉你，特务科看审不出什么结果，已经把他们转送到哈尔滨地方法院了。
0: 会怎么样？
1: 会判刑。
0: 重刑吗？
1: 5年左右吧。他们是学生，瞒着过政府，要做个样子给西方列强看，要把他们的暴行合法化了。你不用为他们的安全担心，如果碰上大赦，他们就能提前出来，你一定会见到他们的。

0: 刘妈今天说，为什么咱们俩连个结婚照都没有？
1: 这屋里缺的东西太多。
0: 缺照片吗？
1: 缺少生气。这家里有一股金属的味道，冷硬刺鼻。
0: 我跟张平汝也没照过结婚照，一张合影都没有。
1: 我和我老婆的照片全都烧掉了，一张都没留。
0: 你们有孩子吗？
1: 有，四岁了。
0: 有照片吗？
1: 都烧了。我以前生活的痕迹一点都不能留，留下这些对我对他们来说都是隐患。
0: 你想孩子吧？
1: 不想。
0: 怎么会？
1: 没时间想。
2: 周乙这回在警察厅可露脸了哈！你说你啊，偏赶上这时候出差。我看这个周乙啊，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把你们警察厅的天棚都燎着了吧？
3: 那说明人家能干。
2: 可乐，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算计。
3: 我算计什么了？
2: 你自己知道。哎，我看这个周乙啊，可是来势汹汹。你说啊，你好不容易经营的这么一大摊子，这凭什么他一上来就说好处啊？哎呀，
3: 你不懂，睡觉吧。

0: 你看，多美的建筑啊！人真是了不起。
1: 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只有建筑在说话。
0: 这话说的真好，是你想出来的吗？
1: 是果戈里。
0: 你看。

们又来一点儿，拉法拉，哎哎好，哎，好的，好，男士下巴收一点儿，好，哎，哎，两位靠紧点儿，哎，对了，夫妻恩恩爱爱的啊。

0: 你等一下。
1: 你想买什么呀？
0: 随便看看。

0: 看看我的眼光怎么样？
1: 不错，挺漂亮。
0: 我送你的礼物。
1: 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谢谢。
0: 走吧。
1: 你送我这么贵的打火机，回去我也送你一样礼物。
0: 真的？
1: 一个镯子，不值什么钱，但是是我俄罗斯祖母留下的，据说年代很久远，对我意义重大。
0: 好，那我先谢谢你了。

0: 我收下了。不过就你这个，任何一个农村老太太都有。
1: 你要是不喜欢，那我改送你别的。
0: 没有啊，没说不喜欢。
1: 也许正是因为他不起眼，所以才能留到现在。对我们来说，能留下的就是最好的。
0: 行。

0: 局长，
1: 忙你了，我就是随便走走看。
2: 刚要截获了神秘电波，是美式的密码，从国民党情报机关发出来的。
3: 截获了破译不了，有什么用？
2: 他们这些人呢，现在实在太狡猾了，每次发报都变换地点，想截获他们实在是不容易。一会儿还要转给宪兵队。
3: 这个我们也得存档吧？
2: 是这样，保安局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存档，我们只做一个简要的记录。
3: 对了，我给你弄了一份美国方面关于如何破译密码的英文教材。
2: 是吗？在哪儿啊？
3: 你去我办公室拿吧，就在我办公桌右上角放着。
2: 好。
3: 啊，书架上还有一盒茶叶，你也拿来喝吧。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报告，我找金班长。
1: 金班长在我办公室，有急事去那儿找他。
0: 我找他签个文件。
1: 那你等会儿再来吧。
0: 是。

0: 这是你警校的毕业照。
1: 对，
0: 就这本，这是美国海军情报处的培训教材。
1: 谢谢你啊，这个茶我收下了，一闻就是好茶。
0: 现在这龙井茶也成了稀罕东西了。事变之前啊，南方的同学每年都给我寄。
1: 这个绿茶啊，就要喝新茶，沉了味道就变了。
0: 我对绿茶就不感兴趣，一个星期也喝不上一次，到我那儿就白瞎了。
1: 一看您啊，就是对生活很清淡的人。平时连肉都不怎么吃吗？这样也好，对身体有好处。像我们这些人呢，是属于六根不净才吃肉。
0: 你把我说的像是和尚。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您是对生活和健康很讲究的人。
0: 你怎么知道我不吃肉？
1: 上次在马迭尔宾馆吃饭的时候，您可是连一块肉都没有动过，筷子里夹的都是青菜。
0: 那你也一定注意到我太太是用左手拿筷子。
1: 您的太太的确是用左手拿筷子，而且她的戒指也没有戴在无名指上。
0: 你应该当侦探，管理无线电委屈你了。
1: 我天生就是和技术打交道的人，一旦要是和人打交道，我就不行了。
0: 你没问题，这么聪明，干什么都行。
1: 您太过奖了。
0: 你忙吧。啊，对了，刚才有个通信兵来找你，我让他过一会儿再来了。
1: 我知道了。
2: 今天外面够冷的。
0: 刘妈呢？
3: 出去买菜了。你难得回来吃顿午饭，

0: 照片这么快就洗出来了？
1: 啊，上午我会取回来的。
0: 你照的还不错，挺年轻的。我怎么那么显老？这照片感觉是个老头在纳妾。
1: 去你的！
0: 你的戒指呢？
1: 我平时在家都不戴啊，怎么？你要送我一个啊？
0: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你去车站接我那天，你的戒指戴在哪个手指了吗？
1: 应该戴在食指，因为我跟张明儒是秘密结婚，在外面我的身份还是一个独身女子，所以我一直戴在食指上。我应该想到这些的。你的心真细。
0: 不是我，有人比我心还细。还记得那个金小雨吗？那天吃饭的时候戴眼镜那个。
1: 记得，好像不太爱说话的样子。
0: 我今天跟他聊天的时候，他问我为什么不爱吃肉。那天吃饭的时候，他观察到了我只吃肉边的菜，是他看到你的戒指戴在食指上了。
1: 他怀疑我了？
0: 没有，他要是怀疑就不会跟我说这些了。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笨蛋，能坐在这张牌桌上的个个都是人精，
1: 真是一群魔鬼。

0: 在外面我的身份还是一个独身女子，所以我一直待在实职上。我应该想到这些的。你的心真细。
1: 不是我，有人比我心还细。还记得那个金小雨吗？那天吃饭的时候戴眼镜那个。
0: 记得，好像不太爱说话的样子。
1: 我今天跟他聊天的时候，他问我为什么不爱吃肉。那天吃饭的时候，他观察到了我只吃肉边的菜，是他看到你的戒指戴在食指上了。
0: 他怀疑我了？
1: 没有，他要是怀疑就不会跟我说这些了。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笨蛋，能坐在这张牌桌上的个个都是人
0: 精，真是一群魔
1: 鬼。日本的警察学校非常重视对细节的观察，他们专门有一堂课，让你进入一个房间观察一分钟，然后会对房间内的陈设做一些细微的变化，比如把盘子左边的叉子放在右边，把两个高矮不同的杯子相互倒一个。你再进来的时候，要观察到这些细微的变化。
0: 回头我就把戒指换回来。
1: 不必了，也许戴的食指更能表现出你水性杨花的本性。
0: Yeah.
1: 对了，下次再跟特务科的人或者他们家属在一起的时候，要让他们看出你的轻浮。
0: 要我去勾引他们？
1: 不能勾引，千万不能勾引。你只是让他们感觉出你是一个对男人感兴趣的人。
0: 就是说，我要偶尔按耐不住春心，打量一下男人。
1: 我的意思是你一定要让他们自己观察到，而不是刻意的表现给他们。戏不能过，点到为止。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1: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0: 这生活一点也不高尚。
1: 高尚的人早就成了烈士。不要抱怨，也不用烦，生存是第一位的。现在我在警察厅里，背后受人指点。作为一个男人，我还得付出荣誉和尊严。这是他们新截获的电文，应该是国民党方面的。你用那套密码试一试吧，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东西。
0: 好，我这就去。

0: 这些密码都是加密过的，每一篇好像都不同。
1: 我只抄了最近三次的电文，以前截过的都送到宪兵队存档了。
0: 以你的身份搞到这些不是很容易。
1: 你错了，这些密码给了我们也看不懂，所以如果我去要他的话就会引起怀疑。高斌在这方面很敏感，他是严守保密规则的人，如果你偶尔从他嘴里听到了有用的情报，那很可能是他有意透露给你的。
0: 你再给我一些时间。
1: 这个不着急，你慢慢译。
0: 要是再多一些电文就好了，越多的话越能找到规律，这样的话就得挨个试。美式电文的加密方式我很熟悉，国民党照搬美国人的东西，出不了什么新。

0: 这是国民党搞到的绝密情报，被我们截获了。是，我们得感谢金教授。
1: 这是老天给我们的意外之喜。这样，我们就掌握了两套谍报系统。
0: 顾修言通过三封连续的电文找到了规律，在这方面，他确实很聪明，就是缺少经验。
1: 我还打算把他换走呢。
0: 留着他吧，我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人。可是，他的处分怎么办？口头警告。现在他已经知道厉害了，以后肯定会小心的。
1: 老周，你们俩的关系怎么突然变好了？
0: 我知道你问这话什么意思。
1: 我们都是忠于自己家庭的人，你就放心吧。也是啊，把你和一个漂亮的女人天天关在一个屋子里，真是难为你啊。我现在每天算计的是如何活命，哪有闲工夫想女人？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呢？哼！我想老婆跟孩子，这倒是真的。
0: 不说这些了。从截获的情报来看，国民党已经打入了满洲国要害机关，有可能是警察厅或者保安局。这个人的职位应该比我还高。
1: 再破译一些情报，你就可以反过来查到他。
0: 查他干什么？告诉他你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 再来一次国共合作，说不定哪天可以利用到他。我会在暗中保护他们，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保护我们。上次从他们发报员房间里拿出了这块表，要不然他就不会发现有人进了他房间。这表还挺贵的，放到我那儿危险，扔了又可惜，送给你吧。
1: 哇，真漂亮！这瑞士人做表真是有一套啊。
0: 这是一个德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合作的公司。
1: 这不是一块瑞士表吗？
0: 他们的公司是在瑞士注册的。
1: 我说，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0: 我的工作就是要什么都知道。我连自行车手册都看。

0: 小董的情况怎么样？
1: 他很聪明，什么都没有承认，经受住了酷刑和假枪毙，是个经得住考验的同志。
0: 那天山上的部队离这儿最近的也有100多公里，实在是来不及。
1: 还有，老王受刑过重，牺牲了。福顺泰的老宋张平军和他女友，还有山上派下来跟三江好谈判的同志，都被高斌执行了暂时严厉处分。20号上午的事儿，
0: 顾秋妍知道吗？
1: 我没告诉他，怕他受不了打击。
0: 你打算瞒他多久呢？
1: 能瞒多久就瞒多久，没必要让他受这样的精神折磨。
0: 知道了。
1: 小董他那批药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了一个很冒险的计划，可以试一试。

0: 去给我拿把手电来。
1: 哦，不用，这儿有灯。
0: 让你拿你就去拿，我要用。
1: 哎，

0: 手电。
1: 嗯，又没伙食了。贴个珐琅粉吧，帮我买包伙食。
2: 嗯，啊，是长官。

0: 这边。嗯，你在这等着，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1: 把生化制剂掺到这些药里，然后再派一个人假装起义，把这批药品再送回去，让抗联全部死于慢性中毒或者是传染病。
2: 哦，这个计划是太伟大了，你真是个天才。
3: 您又取笑我了。
2: 不是取笑，你确确实实是个干大事的人呢。只是你考虑过没有，这个计划要实施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
3: 有时候难度越大，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2: 我指的是啊，你怎么跟日本人说？你还记得去年八月农安县那场鼠疫吧？是石井四郎的东乡积水防疫部队成功的控制了疫情。他怎么控制的？拿什么控制的？那些鼠疫军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谁也没问一问，我想谁也不敢问。所以啊，有些事情啊，大家都心知肚明，谁先捅破，谁倒大霉。
3: 我可以先去试探一下，如果感觉不对，我闭嘴就是了。如果他们对这个计划感兴趣，您再浮出水面。
2: 我既然不想负这个责，我也不想领这个功。
3: 这只是个策略而已。日本人太想消灭抗联了，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不会不动心的。

0: 满姨呢？你知道日本人做事的方式，平时是摆好签好，一旦翻起脸来，让你连骨头渣都找不着。哼，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他们总不至于杀了我灭口吧？哼，这么好的机会，实在是难得。
1: 是啊，这样吧，你呀，让我再考虑考虑。

0: 进来。
1: 高科长，这是你要的面单。
0: 你去把周队长请来。
1: 是。

0: 迟到了，坐吧。
1: 我考虑好了，
0: 你那个计划非常值得一试。
2: 那好，我尽快去找涩谷先生。
0: 恐怕前期有很多事情要做。你想好了人选了吗？
2: 还没有。
0: 你觉得新来的任警官怎么样？
2: 他？太年轻了吧，没什么经验。
0: 经验我想并不重要，即使暴露了也无所谓了，因为我们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么说好像对任警官不够公平，但是你想，对一个价值这么大的计划，我们做出点牺牲也是应该的。
2: 是，任警官挺不错的，家境贫寒，很努力，我挺喜欢这小伙子。
0: 是啊，你想，家境贫寒，这正是他喜欢共产党、背叛我们的理由。我们并不是让他去送命，是让他完成一件比他生命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潜入抗联。而且我们要相信他自己本人会把握住自己的生死的。
2: 是。如果让他参与这个计划，还得向他隐瞒事情，因为他很可能会死于暴露，或者死于传染病和慢性中毒。
0: 我们可以给他授权，在他自身安全和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随时随地可以回来。
2: 我知道，
0: 其实我们都不是小人，没有必要拿别人的死来建立我们的功勋，这都不是你我行事的方式，对吧？
2: 我明白。
0: 另外，我要跟你说，跟涩谷先生啊，不要提我知道这件事情，除非他想告诉我。这件事情没明朗之前，知道的人越少，对事情的成功和你个人的安全越有利。
2: 明白。
0: 恐怕这件事你只有一个人安排了，也没有人能帮得上你。涩谷先生如果同意了这个计划，他只会跟我说派一个人潜入抗联，他要跟我隐瞒这个计划的实质，所以用生化手段来消灭抗联

0: 你怎么进来不敲门啊？对不起，丈夫亲自妻子的房间还用敲门吗？你马上换衣服去找一趟老魏。有什么急事？计划开始启动了，让他今天晚上务必要潜到警察厅备用仓库里边，准备毛笔熬一锅米汤。进去以后，找到那批药，在每一盒药的标签上用毛笔蘸的米汤刷一下，干了以后不会看出来。
1: 到时候如果他们掉了包或者做什么手脚，那便衣室就能试出来。还有这件事情，告诉老魏，不能再让第二个人知道了。
0: 能完成多少算多少。明天一旦日本人接手这件事儿，他们就会封存或转移那批药，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1: 我去吧，我跟老魏一块儿。再说，我们两个是唯一知道你身份的人。
0: 行吗？没问题。晚上我在警察厅值班，行动之前给我来个电话，问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吃药没有，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我说不用了或者不知道，你们就要重视行动。我办公室离仓库很近，也许到后半夜我能过去帮你们会忙。
1: 记住了，我们怎么进去？
0: 这把钥匙是仓库大门上那个小门的里外通用锁，记着进去以后要从里边反锁上。这个是仓库门的钥匙，进了仓库，左手走到头，那批药在那儿放着。我今天刚配的，应该没问题。
1: 那没有警卫吗？
0: 有，有一个老门卫，这个人平时爱喝二两。 我在他酒里下了药，估计到天亮他都醒不了。晚上8、9点去的时候，按一下门铃，如果他没什么反应，就把这几个包子顺着墙扔过去。高吃了他就会倒，里边有麻醉剂。
1: 那万一狗醒了怎么办？
0: 如果看着他快要醒了，再给他打一针。
1: 我不会打针，再说给狗打怎么打呀？
0: 很简单。
1: 把它拨到后边的皮揪起来，扎进去就是了。每次只能打3毫克，灌3个小时，打多了狗会死掉。哎，好麻烦。
0: 我们干的就是麻烦的事儿，任何一个细节你都得想到。
1: 我现在就去找老魏，见着头第一件事就得说这个，要不然老魏吃了可就麻烦了。
0: 带上枪，以防万一。你自己摇车去，我得马上回警察厅。

0: 是不是有问题啊？
1: 阿梅身上一定有，我去取。

0: 怎么样？干了多少了？
1: 三分之一还不到，这个进度下去，天亮都干不完。
0: 我可以在这儿帮你们两个小时，干快点了。
1: 狗不会醒吧？
0: 不会，一会儿我再给他补一针。
1: 那人呢？
0: 放心吧，他醒不了。六点钟天亮之前，干得完干不完都得撤。

0: 阳来了，我得走了。
1: 你放心吧，天亮之前我们一定能干完。
0: 你们两个辛苦了。我配的钥匙还行吧？
2: 打不开。
1: 你配的钥匙能打开一把锁已经不错了。
0: 六点钟天亮之前，不管干得完干不完，必须离开。
2: 放心吧，我们一定能做好。你赶紧回去吧。

0: 怎么了？
1: 可能是天气太冷，打不着火。糟了，得用烤灯烤一下。
0: 他们把巡逻的警察给招来了。这样，你把所有能引起怀疑的东西交给我。我是女的，目标小一点，但是万一碰到巡逻的警察可就麻烦了。
1: 这样，我们分头走，明天早上我到修皮厂找一辆拖车，那个时候就不会有人怀疑了。

0: 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经典味道，每箱都有收藏证书，价格亲民，现小批量发售中。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档的节目推荐。这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十二生肖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将会有到重磅惊喜的价格福利带给大家，一定要来好好期待和把握一下。
2: 对，说到我们面前摆的十二生肖的大全套啊，除了是飞天商务酒你很熟悉的这个品牌推出的之外，
1: 而且还有到我们的收藏证书
2: 啊，可能很多老舅说以往喝酒就是普通的酒，今天这是十二生肖的纪念酒，每一套都是单独的礼箱盛装，每一个礼箱当中都配备到十二生肖的收藏证书。
1: 但大家唯一担心的就是价格会不会太贵了，老百姓会不会买起来有压力，但是今天听好了，我们的重磅福利优惠价格，
2: 对，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9.9，哇，19.9，只要19.9，飞天商务酒的十二生肖酒你就可以拿回家了。
1: 对，所以观众朋友今天听好了，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十二生肖纪念题材的特殊发行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限量的120个名额。
2: 对，
1: 你没有看错，19.9的价格，
2: 19.9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国标当中的优级，而19.9喝完了美酒之后，再欣赏一下十二生肖题材的大全套，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
1: 对，
2: 因为在整个瓶身盒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调，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密，包括里边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喝上那么一口，闻上那么一口，你就知道这跟你以往喝过的都不一样。小批量勾调的生肖题材的好酒，
1: 我们19.9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十二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2: 是的，
1: 您没有看错，19.9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十二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

0: 盛装带给大家。
1: 对，
0: 您喝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酒。
1: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十二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0: 对，
1: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醇厚丰满柔和，诸味协调，后味余长。
0: 今天这个价格19.9元，
1: 19.9元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0: 对，
1: 19.9元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0: 对，
1: 19.9元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元固态纯粮发酵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
0: 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
1: 啊，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0: 对，
1: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嘛，
0: 对，
1: 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这些啊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元，
0: 对，
1: 只要19.9元，但是名额只有120，
0: 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这是真正的国标优级，这是固态纯粮发酵的，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1: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19.9元，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
0: 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都是限量发行。我们本档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知当中，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特殊发行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限量的120个名额，
1: 对，
0: 你没有看错，19.9元的价格，
1: 19.9元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元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国标当中的优级，而19.9元喝完了美酒之后，再欣赏一下12生肖题材的大全套，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
0: 对，
1: 因为在整个瓶身盒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调，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密，包括里边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喝上那么一口，闻上那么一口，你就知道这跟你以往喝过的都不一样，小批量勾调的生肖题材的好酒，
0: 我们19.9元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1: 是的，
0: 您没有看错，19.9元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1: 对，
0: 您喝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酒。
1: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12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0: 对，
1: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醇厚丰满柔和，诸

0: 味协调，后味鱼肠。
1: 今天这个价格19.9，
0: 十九块九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1: 对，
0: 19.9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1: 对，
0: 19.9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固态纯粮发酵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
1: 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
0: 啊，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1: 对，
0: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嘛，
1: 对，
0: 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这些啊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
1: 对，
0: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
1: 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这是真正的国标优级，这是固态纯粮发酵的，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0: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
1: 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都是限量发行的，我们本档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热线。
2: 犯罪嫌疑人19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1名哨兵。
3: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4: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2: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5: 钱财。
6: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7: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8: 我掘地3尺，我要把他挖出来。
9: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0: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1: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慢点，
16: 老师，谢谢，
17: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是朴素的诚信，
19: 这个怎么弄？
2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了。
21: 太感谢你了，
20: 应该的。
22: 好了，该怎么做再慢慢聊，好不好？
2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2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0: 不麻烦，应该的。
2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老家
25: 没什么事儿。
2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
27: 上吧。
2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9: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一进腊月，小城里就热闹了起来，赶大集，买年货。在古城人忙碌的身影中，年的味道慢慢浓了。鲧在临行前告诉大禹，自己治水不力，给百姓造成灾难，

0: 唯有以死谢罪。他希望大禹能继续治水，还百姓太平生活。面对即将赴死的父亲，大禹深知前路未卜，生死难测，但为了父亲的嘱托，他答应了下来。
1: 相传啊，禹经常一个人坐在这个河边，路过的人就对他说的，你接了治水的任务，你就得往成好，往不成就和你父亲一样要被处死。他就说，哎呀，我看着这河里边的水流，就能看到父亲的影子，当我想放弃的时候啊，就是河里的父亲一直顶住我。
0: 成父母之志，完成先人的心愿，是中国人崇尚孝道的表现。大禹从此走上了治水之路。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后，他改变治水策略，顺势而为，用疏导的方法治理水患，最终让洪水流向了大海。
1: 大禹明知他可能会死，但还遵照父亲的意志继续治水。在我们看来啊，这种子承父志，去完成父亲未能完成的心愿，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这就是一份孝。因此我们这里的一些乡人们感念大禹的这份孝心，所以把这条孝禹的母亲河的就叫做孝河了。
0: 千百年的岁月里，孝河缓缓地从吕梁大地上流过，润泽着这片古老的土地，也把孝的故事传向四面八方，浸润到人们的心里。在孝义，至今保留着一个古老的风俗，每年腊月，逢本命年的年轻人要拿出一笔钱凑在一起，给城里60岁以上的老人送上年货。一群群年轻人延续着这个传统的做法，他们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慢慢老去的他们也同样会感受到后人的关爱。如今的生活好了，老人们衣食无忧，年轻人就关注起了他们的精神生活，逢年过节给老人们请来戏班子唱大戏。孝义人最喜欢的戏种是当地流传千年的皮影戏。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在琴声灯影间演绎的都是古城人耳熟能详的故事。

0: 看那个皮影戏啊，是敬德归堂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在历史上是真事吗？
1: 这个敬德归堂这个故事呀，其实是我们小乙巷子有记载，这个不是凭空而来的。我们这个地方西边有个白壁馆，当时这个尉迟恭是这个刘武周的偏将，他就在那个地方镇守。
2: 唐朝初年，李世民带兵来到白壁关与尉迟恭对峙，未避战火，百姓纷纷逃离，当地村民郑兴背着寡母逃到了山上。时值隆冬，山上没有一点吃的，久病的母亲气息奄奄。郑兴情急之下割下自己大腿上的一块肉给母亲煮汤喝，母亲的生命才得以保全。
1: 这么一个壮举，用现代人的视角看，也许有点愚昧，有点血腥，但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情景下，他也算是把我们小乙的这个人间侠道推向了一个极致。这个是对尉迟恭郑洞爷很大。
2: 常年的

0: 征战让生灵涂炭。尉迟恭听到郑兴割骨奉亲的事，数夜不得寐。他决定停止杀伐，归顺以孝治君、宽仁待臣的李世民。他的义举深深打动了当地百姓，人们在古城中建起了敬德祠，世代供奉这位消灭了刀兵之祸的将军。
1: 这个祠就是当年百姓自发的，
2: 老百姓啊心中有一杆秤。
3: 对对对对，
2: 是吧？
3: 对，哎，过大年的上了帽子上贴的帽上呢，不是就是一根尉迟恭一个枪书棒。
0: 贞观元年，唐太宗李世民有感于郑兴割骨奉亲的孝行和尉迟敬德归唐的义举，下诏改永安为孝义，并赐名郑兴故里为大孝礼。天子赐名，让一座小城名扬天下，孝行义举也自此成为古城人家世代遵循的为人之本。直到今天，在孝义依然还有很多以郑兴命名的学校、市场、饭店。
4: 这是一块清乾隆年间的碑刻，上书唐孝子郑兴故里，当年呢被唐太宗赐赐为大孝礼，不知从什么时候改为大孝府。在孝义古城世世代代流传着大孝府里孝子多的谚语，今天呢我们就来到这里，感受一下孝带给我们的温暖。
0: 农历腊月二十三是中国北方过小年的日子，张三平早早就采购了大批新鲜食材，这一天他要请几百位老人吃饭。每年重阳节和过小年，大孝堡的老人都会聚在一起，看看木偶戏，唠唠家常。老人们的欢声笑语中，张三平忙前忙后，始终是满脸笑意。
5: 今年是小年啊，今年是吧？
6: 对对。
5: 每年能聚几次啊？
7: 两次。
8: 两次。
5: 两次。
9: 我这就是老畅通了，身体越来越好，心情越来越好啊！谢谢。那今年给你拜个年。
0: 这样的活动，张三平已经组织了十年，免费请老人们吃顿饭、看看戏，每年两次，从未改变。
10: 当初怎么想的要做这件事儿？
11: 我父母过世早，一到这过这节日的时候呢，心里空荡荡的。看着别人的家庭团圆，我却是这子儿小儿亲不待，心里空落落的，只能给父母上顿些，心里苦。
0: 十年前，张三平开了一家饭店，日子越过越好。可每当逢年过节时，他就愈发想念离世的父母亲。看着从自家饭店厨房里端出来的美味，张三平常常独自流泪。
11: 当时呢，这样父母都也早十来年前的条件也差，父母的呢都是一辈子呀受苦人，俺们俩是还给你生的好的。如今的条件的好了，但是父母生俺们俩吃刀。这位年来了，俺就毛那越来越毛结了俺妈。俺妈对俺是亲戚外两家的老人们，活的一点嘞，聚一聚吧，热闹热闹。
0: 从梦中醒来，张三平再也没睡。第二天，他就和爱人商量，邀请周围的老人们来自家饭店免费吃顿饭。看着老人们舒心满足的笑容，他就像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平静祥和。张三平请老人免费吃饭的事在孝义传开后，人们不仅从心里佩服他的做法，也纷纷行动了起来，为老人免费理发、免费按摩，定期给老人免费赠送糕点， 这座传承千年的孝育之城，在新的时代又一次把尊老敬老之风发扬光大。春节临近，远方的游子陆续回到家乡，一盘熟悉的虾酱豆腐，豆腐的嫩与虾酱的鲜，拨动着游子们的味蕾。醇厚的羊杂，酥脆的火烧，这是孝义人最亲切的家乡味道。
5: 这个就是咱们当地那个很有名的羊杂汤吗？
6: 热火，暖胃，
5: 是挺鲜的啊。那我刚才吃了，我觉得这个羊杂呀，这个炖的也比较软乎。
6: 我们孝义人啊，在日常生活中应时起居非常尊敬老者。比如用一句谚语叫做“上辈不举筷，晚辈不经事；上辈不起身，晚辈不理性”，意思就是老年人不吃，年轻人不要想动筷子，不要想吃。老人吃起，老年人吃起来，他这个细菌嘛呀，比较费时间。这年轻人吃得快，所以你等老年人吃完，你才能够离开这个席面。
7: 它是一种好几种这个
0: 不经意的生活习惯。处处体现着孝道，无处不在的崇孝尚义之风，成为古城发展过程中最深厚的文化底蕴。
4: 伴随着历史的不断的演进，孝文化与义文化深入人心，文化的兴盛推动着经济的发展。这里就是孝义的永安市场，早在唐代呢，这里就是商业最活跃的地区，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孝义的商人从这里背起行囊走向全国。
0: 明清时期，晋商崛起，孝义古城也发展成为晋中地区的商业重镇。这些民国时期的老照片，记录着上个世纪孝义永安市场庙会的情景。当年的庙会，曾经是中国北方地区持续时间最长的庙会。也是当年古城商业繁盛最辉煌的写照。
6: 这个永安市场这个大会啊，这个庙会啊，从每年的这个7月23开会，一个月到三个月。开商吧，是来自于山西的各县，还有这个陕西呀、青海呀、再到内蒙，一直到俄罗斯的商人都到这儿来。当时叫这个车骑兵锋商贾永结。
0: 在永安市场东侧，十字街中央高耸着一座始建于汉代的中洋楼。鼓楼不仅见证着孝义城的繁华，更是古城中的一座精神丰碑。按照孝义的传统，能在中洋楼上题匾留字的都是崇孝尚义、德高望重的贤达人士。
6: 这个中洋楼呀，这个是孝义历史文化的一个浓缩。它上面这个最著名的牌匾呢，就是这个“有德无以后”对联，上联是这个“孝为人之本”，下联是“义乃君子宗”，横批是“行孝仗义”。这个对联呢，就是孝义文化的浓缩。
4: 这副对联谁写的呢？
6: 他是李远就写的，是王清的举人。这个人呢，积功好义，这个孝义口碑很好。
0: 李家大院是孝义保存最完好的一处清代院落，大门之上“高峰截地”四个大字，气度雍容。古老的院落古朴庄重，有着浓郁的山西民居风格。年近八旬的李东升大半辈子都在负责打理李氏祠堂。说起祖上的故事，老人家的话语里充满了自豪。
8: 洪兴啊爷爷啊，他是这个院里最有名气的人啊，他不当会做买卖，还会烤饼，给老百姓一帮人少的人烤老饼啊，他是不收钱，可以说他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最讲义气的人。
0: 民国初期，孝义遭受了一场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当地百姓的生活陷入了困

0: 景，很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乞讨。在外经商的李元敬听说家乡惨状后，痛心疾首。虽远离故土，但家乡有难，绝不能置身事外。他匆匆赶回孝义，要用一己之力帮助乡亲们渡过难关。
1: 那好窝头的时候啊，听老人们说，这当时给灾民，我们给人没吃的那种是好这么大的窝头，给俺们家里人吃不消。
0: 对李元敬的做法，族中很多人不理解，他们认为无论如何也该有个亲疏里外，即便是没有分别，也要一视同仁，不该偏向外人。为此，家里人联合起来去找李元敬诉苦，没想到李元敬却拒绝了家里人的请求。
1: 因为灾民都是受苦人，吃多苦的重，家里那种的苦情吃的少点也能扛得过去。
0: 家里存粮用完后，李元敬又派人去外地花重金买粮，大笔的投入很快让李家捉襟见肘，不得不变卖田产继续购粮。
1: 听俺大人我说，苦的灾了啊，不是粮粮都救济了，这些灾民了，是啊，都不得那个些好面啊，都是给的老的小的尝，年轻人的三年和两年成为一口好面。
0: 一场饥荒持续了三年时间，李元敬耗尽家财拯救了大批乡邻，他的善行义举被孝义百姓记在心里，至今在古城中广为流传。
2: 恒以孝持家，为以忠事国。在平静的日子里，古城人用孝呵护着自己的家园，但是当国家民族出现灾难的时候呢，孝义人当仁不让，挺身而出，用大义拱卫国家的河山，捍卫民族的尊严。
0: 清朝末年，中国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年代，列强趁机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曾经创办山西第一所公立中学的冯继川回到了家乡，动员孝义人参与到了著名的保矿运动之中。
3: 俺老爷爷一会儿又回到孝义筹矿，杨继华的是一家一户去化工，想不到又不走了几家，他筹集资金，抵抗的抢这块消息的都传遍了中华孝义城。到了河江，他住在地方，来了很多人，都是来扔捐的。
0: 这份清宣统元年出版的《并州官报》上，登载着宝靖矿物总公司第二期收股清单。从中可以看到，当年孝义城里的街巷、商户、村庄几乎全都入股了宝靖矿物总公司。面对家国危难，孝义人用自己的挺身而出，书写着不屈的民族大义。
3: 当在民族和国家有难的时候，俺们这代人从来没来喊苦过。
0: 1930年，冯继川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把家人叫到了床前。
3: 俺老爷爷最后的一句话就是说，让我们在后辈们记住，咱们洪氏家族自古以来就是国家有难一定要挺身而出。
0: 这句临终嘱咐后来影响了整个冯氏家族。抗日战争爆发后，遵循着国家有难一定要挺身而出的家族遗训，冯氏家族的年轻人纷纷走上了抗日前线。
3: 他们洪氏家族的大致都是有600多人，可是只有108人的主动参加了革命队伍，而且有23人在抗战期间的为国捐躯。
0: 在那个抗日烽火遍地的年代里，孝义人没有愧对家乡的孝义二字。当年只有13万人口的孝义，直接参加抗日斗争的就有10000多人，

0: 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家乡的名字，用生命书写着大义壮歌。
1: 不经历战火就不知道和平的宝贵。在今天，建设每个家园，追求幸福生活，是古城人不懈的追求。
0: 如今的孝义已经从不足三平方公里的古城发展成为城区面积达40平方公里的现代化新城，是山西吕梁地区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曾多次被评为中国百强县、全国文化先进市、中国文明城市。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不知不觉间，中国的银发社会悄然而至，孝义古城中的社会结构也在慢慢地发生着改变。
1: 咱们的社区一共有多少人？
2: 14000多人。
1: 老年人占多少？
2: 哎呀，老年人现在接近20%。
0: 如今的孝义，在48万人口中，有7.8万名60岁以上的老人，10000多名80岁以上的老人和18位百岁老人。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传统的孝文化在这座以孝闻名的古城中有了新的发展。人们建起老年公寓，让那些儿女在外工作的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2: 建这个敬老院之前吧，孩子们都上了班了，回来以后老人

0: 霍朝奎是最早一批入住养老公寓的老人，如今他不仅在这里安享自己幸福的晚年生活，还成为参与管理的志愿者。闲暇时刻，老人还开启了网络直播，与天南地北的人分享自己的生活。
1: 行，
2: 你老今年多大年龄了？
1: 81岁了。
2: 81啊？
1: 81。
2: 你老还挺新潮的，玩上直播了。
1: 慢慢的来。想前就是玩手机是那个打电话了，慢慢的是在手机上面就能够买东西购物了。现在呢，逐步的逐步，我能够直播了。
3: 打真好。
0: 在孝义古城，人们对老人的关爱不仅仅停留在吃饱穿暖的阶段，而是提出了6个老友的新目标：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座历史上以孝著称的古城，正在新的时代演绎着新的孝行义举。立春之后，天地万物进入了复苏的阶段，等待着新一年的盎然生机。崇尚孝义的古城也站在新的起点上，它正蓄势待发，迎向美好的春天。

0: 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1: 老爷内蒙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0: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0000分的准备。
2: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0: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3: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是75岁了，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0: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奔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

0: 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2: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3: 我会抓凶手。
4: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5: 刑侦大局，重案实录，
6: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1: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7: 当然是不能。
5: 用忠诚捍卫安宁，
8: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河北唐山新体中心体育馆河南卫视武林风2025全球功夫盛典的直播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的隆重介绍一下我身边的搭档，来自澳大利亚的著名的搏击赛事的主持人彼得林格先生。 Welcome to 唐山。
1: Thank you 官方。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very honored to be here tonight in Tangshan, China, along with all the fantastic fight fans that have gathered here for the 2025 Lin Fung Global Kung Fu Grand Festival. And I am also very honored to be working with my co-host, the one, the only, the amazing Guan Fu!
0: 盛典，世界高手云集，舞美全新升级。我们用当下最前沿的 AIGC 技术，为您打造沉浸式的观赛体验。WF Max 63公斤级、70公斤级两条世界金腰带的争夺，让这个夜晚承载起中国搏击史上里程碑式的意义。

0: 3、2、1，开！
1: 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这里是武林风2025全球功夫盛典的比赛现场。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王彦博老师。
2: 哎，第二姐好，观众朋友们好，这是武林风的跨年盛典。
1: 是的，祝大家蛇年行大运啊！
2: 哎，祝各位新年新气象。这也是一开场的王炸，63公斤级的 A 组，朝九玉桂呢已经在自己的小组战胜了张景堂和朱帅，而吉志泽在输掉比赛以后，由于顺利的退赛而再次替补，充满了各种的悬念。
1: 对，在比赛开始之前啊，我们也一直和这个吉志泽俱乐部的胡总在聊啊。俱乐部对吉志泽是信心满满，觉得是备战挺充分的。
2: 没错，其实吉志泽在输掉自己的那个小组赛之前，他是一波8连胜，武林风的6战全胜。那么输给了这个对手之后啊，吉志泽在这一次比赛里边获得这样的机会，他整个的团队为了吉志泽做了整个全套系统训练。大概的内容是准备拿拳课朝九的腿。
1: 对，而朝九玉桂呢，在升重到63这个级别之后啊，依然是对我们中国运动员有很大威胁的一位日本运动员。
2: 没错，他在他的小组里边战胜了朱帅，也是在赛前我们最被看好的一位中国选手。
1: 是，
2: 朝九现在比当时在小级别力量更好了，体能也好了，而且更黏了。
1: 对，
2: 虽然朝九不具备一击必杀的能力，但是他连续的进攻能力让很多中国选手无法恢复气息，到了中后段以后啊，中国选手会越打越吃力，就有点像被拖进了泥潭里啊。
1: 对，
2: 吉志泽来了，左手的干打，后手摆拳，但是朝九这个抗击打能力是久经考验的。
1: 对，
2: 漂亮，朝九的这个腿啊，如果让朝九顺利的把自己的腿踢弄出来以后啊，作为日本传统空手道的选手，对于中国选手来讲，你近身就很难。
1: 是，我们直播间啊，也有很多朋友在说这个顺利退赛的原因，确实是因为啊个人原因退赛了。因为我们知道顺利也是这个湖南省队体制内的一位运动员，有的时候也是身不由己。
2: 对于吉志泽来讲，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虽然在赛前呢，目前赵重阳应该是最被看好的中国选手。
1: 是
2: 啊，对于又一个干打，吉志泽的左手平勾，对于朝九玉桂，如果能够多次这样清晰命中的话，朝九的后期体能会被压制得很厉害。哇，朝九又来了。
1: 朝九的腿法也是比较厉害的。
2: 对，而且他的打击节奏不是我们常规看到的踢拳节奏，
1: 是
2: 他是那种很传统，有点看起来别扭，让防守者也压力很大的那种。他节奏并不稳定。好拳。
1: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是今天 WIF Max 63公斤级的第一场半决赛。从第一回合两位的表现来看，彦博老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2: 我觉得吉志泽在这场比赛里针对的比朝九当时在 C 组的时候的这个针对的更好啊。那朝九的左腿横扫以及或者说我们说到的蹴击啊，对于中国选手来讲压制力很强。朝九是基本上刺拳和左腿扫踢都是轻击，你看。但是吉志泽每次在进攻的时候都可以找到其中的关键来进行反击，这个干打也是吉志泽这场比赛专门准备的。

0: 好，进入到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了，这是正在直播的武林风2025全球功夫盛典。
1: 好悬啊，齐志泽。上来以后尽量不给招九出腿的机会，哎呦，一个高位的前蹴，扫踢左右的摆拳。齐志泽在上一个比赛日的时候，他在 D 组就是硬度比较好的一位选手。
0: 是的，这位年轻的小将比较敢打。
1: 这个赛前我们听摄影老板也说啊，这个他认为他的新的一批好的选手已经慢慢的成长起来，
0: 对，比如说这个刘梦瑶，
1: 对，
0: 在继杨卓金之后啊，他觉得新一批这个年轻的小将也已经登上了这个数字赛擂台，而且表现还非常好。
1: 对，竞技体育就是这样，一批一批来，一批一批走啊。这个左右腿的蹴击加上拳，昭九的左腿基本上相当于刺拳，他等于有两个刺拳，这也是很多中国选手特别不适应的原因。昭九并不是那种硬度特别高的选手，特别是在升了体重以后，他的打击的效果会变弱一些。吉之泽的手一直拿得很高，这是不错的。对于昭九来讲，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朱帅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就是略微的有一点点疏忽，
0: 是的，所以说让昭九也复仇成功了。
1: 对，
0: 其实目前为止，在这个中国运动员当中啊，昭九玉桂也就输给过两个人，一个是朱帅，另一位就是金英。
1: 对，
0: 好，我们现
1: 在金英已经输给了赵重阳。
0: 对啊，
1: 不知道齐志泽会不会是下一个能战胜昭九玉桂的选手。我自己认为，如果想要战胜昭九玉桂，这其实是个很好的时候，因为他在这个级别还没有那么适应。
0: 对，他也是今年刚刚升重到63这个级别。
1: 吉日泽在第二回合打得稍微吃点力了，昭九慢慢的掌握住局势了。哎呀，哎，好拳加膝。其实大家这么多年武林风的老粉们已经能看出来，在踢拳的比赛里边，如果你不是腿法极好的这种选手，拳法是最重要的能够打破对方防御的东西，而膝法则是最重要的干扰。赵九多有一个摆拳空了以后，马上往对方的腰腹下面去进攻，这样的话齐志泽是不能进攻他。哦，打佛。第二回合的吉志泽打得略微有点紧，
0: 对，

0: 好，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1: 其实泽还是有点等啊，第二回合在等昭九的进攻下打反击，这个对于很多中国选手都吃过这样的亏。昭九玉贵的进攻和防守的节奏呢，它是不稳定的，所以你如果等的话，有很大的可能你等不到他的那个点。反而如果你打得更快，就像朱帅打得更快，找到机会以后就去输出，相信自己，当然机会会更大一点。不要等，不要等，哎，因为昭九是一个以腿击为主要进攻手段的一名选手，如果你中了以后再想打回来，这个由于对方腿的力量加上腿的距离，你很难去打出方法，
0: 所以说还是不能等得太多。

0: 其实昨天往前压了。好的，走
1: 走走，
2: 赢了，
0: 挂断了。
3: 哎，
0: 高希，我天！大家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大多数时候我们在全腿进攻的时候，我们会讲究中轴理论，就是你的中轴是固定的，然后这样的话才会带来力量。但朝九一直在进攻的时候，他的躯干和头部一直是在左右移动的。不要再等了，不要再等了。
1: 前圈放出来，对他控制的前圈要放出来，别收前圈。
0: 哎，
1: 好嘞，回去别上去了。
0: 吉日泽挺能下来。
4: 对，
1: 加油加油，知道吗？水还有。
0: 不要再
4: 等了。第二回合的后半段，吉日泽这边的体能就出现疲态了。
0: 是，朝九的拳啊，他大多数抡出来以后，他整个的躯干会跟着走。
1: 给他反应，赢。
0: 所以如果你朝着他当时躯干的那个位置，一般是打不到的。
4: 这是 W L Max 63公斤级的第一场半决赛啊。
0: 吉泽左腿应该是有点受影响。
4: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是赵重阳对阵乔治马拉尼亚的比赛。
0: 对，没错。如果赵重阳能够取胜，朝九这场比赛取胜的话，那么两个人将开启自己的四番战
4: 、也开启了这个赵重阳的另一场复仇之战。
0: 是。
4: 我们先来看这场比赛。
0: 从基本功上来讲，吉日泽的基本功非常不错。
4: 对，在年轻一代当中算是基本功比较好的一员。
0: 但是在这场比赛里边第一回合我觉得打得非常不错，第二回合以后等待的比较多一点。
4: 对，体能也出现了下滑。
0: 是
4: 也对他造成一定的影响。
2: 不要战斗，
4: 起起起起起起起起
0: 迎击。
4: 好，比赛结束了。

土的运动员，你们开心吗？来吧，准备好你们的热情，他来自汤山文旅骁骑格斗，我们欢迎中国神拳太保赵崇阳。

0: 好的，这是63公斤级的第二场半决赛了啊，已经进入到决赛区的，就是褐色暴击机朝九玉桂。这场比赛赵重阳啊戴黄色拳套，乔治戴的是黑色的拳套。
1: 这场比赛乔治马安利亚本来就是63公斤级的变数啊，当时战胜了张兰佩和薇薇阳。那赵重阳呢，也是这次63公斤级中国选手里边的夺冠大热。
0: 对，
1: 而且在赛前的那个制作片，我觉得武林风团队真是用心了，大风起兮云飞扬，那猛士气守四方。
0: 就当那个片子出来的时候，王彦博老师已经被震撼到了，
1: 完全被震撼到了。这是当时我们如果赵重阳这场比赛能够拿到这个金腰带，就相当于在擂台上的风狼巨蟹，也就是大汉朝霍去病的最高成就，武将的最高成就。
0: 其实正如各位全民朋友们预测的一样哈，朝九玉桂已经顺利的进入到了决赛区了。那我想此刻赵重阳的心里应该跟之前也不一样了，因为他也是想着在决赛当中和朝九玉桂来碰一碰，实现自己的复仇之梦的哈。那当然得先过乔治马拉尼亚这一关。
1: 乔治马拉尼亚是这场比赛外国选手里最小的，
0: 对，和武林风同岁，
1: 没错。他战胜了这个韩天翔、张兰佩、薇薇阳啊，目前在两榜都进了前十。
0: 对，乔治是长得比较有欺骗性的一位运动员哈，
1: 对，
0: 他长得像邻家男孩，尤其是在这个这个比赛之前啊，擂台下我们看到他还没有擂台上这么的凶狠。
1: 是的，是的。对于赵重阳来讲，乔治马拉尼亚只是他的一战，但不是终点啊。那他的目标呢，是在第四次跟朝九玉桂的比赛里边战胜朝九。
0: 是。那我们来看这场比赛赵重阳的表现。其实乔治啊也没有那么的好对付。乔治其实他比较敢打敢拼啊。
1: 对，而且
0: 敢打近身战。
1: 对，没错。这选手呢，他会一直贴在你的身边啊，打破你的气息。而且他的进攻呢，相对于朝九来讲，我个人认为单一的拳指比朝九更高。赵重阳这个赛前宣传片一出来，我觉得不进到决赛啊，我都会觉得这宣传片的浪费了，
0: 对不起我们导演组的一番心思。
1: 真的是啊，这个当年武将的最高成就风狼巨蟹，我也希望赵重阳能在擂台上拿到这个世界冠军的腰带。
0: 是的，赵重阳也是这个中国乃至亚洲区哈、首位拿到以 Fusion 世界金腰带的一位运动员。
1: 是，我真希望赵重阳以后可以把大风歌当成自己的这个出场的 BGM， 非常的契合。如果可以的话，别穿那个明朝的衣服，穿上汉朝的就帅了。
0: 此刻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哈，可以公屏刷起来为赵重阳和乔治都加加油啊！希望赵重阳能够进入到决赛的，大家可以这个打一波加油啊！想看赵重阳与朝九这个四番战的朋友，哎，打一波加油！
1: 就像燕儿姐说的啊，乔治马拉尼亚直接近身开始打赵重阳，连续的暴击到什么脚边啊？赵重阳真的扛住了！哇，
0: 这个刚好第一回合时间结束。
1: OK， 再给大家 Ready Fight。
0: 好，进入到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我和王彦博老师呢也专注于比赛当中，确实第一回合我们这个扯闲片有点多了。嗨，
1: 这个相对于70来讲，63本来就悬念更大。
0: 是的，
1: 70我们有三席，但是63我们有两席，但吉志泽还是临时顶替。
0: 对，
1: 第一回合的赵重阳打的稍微有点吃亏，对方的拳更密。
0: 对，后来有点打得有点乱。
1: 赵重阳的重击呢，力量好，但速度相对没那么快。
0: 对，拳重是可以。
1: 对。
0: 而且赵重阳不要上头，其实这场比赛针对乔治，他也是做了充分的备战的。
1: 马拉尼亚在第一回合打得更好。乔治的前手刺拳想逼赵重阳后退。
0: 对。

0: 钱柏来了，大家还记得他跟金庸的比赛？放手！放手！放手！马恩雅还是在使用着自己擅长的 X 进攻，来了，组合。 赵春阳是身体素质很好的一名选手，是硬吃乔治马拉尼亚之后进行反击，只是反击的密度不够大。上钩来了，对方的钱柏反回去。赵春阳现在完全敢于跟乔治去吃拳换拳，
1: 对，
0: 乔治也一样。
1: 这场比赛相对于上一场比赛，两个人多数在中远距离。这场比赛全部在中近距离。对，其实这个距离啊，也是这个乔治特别喜欢，擅长打这个近战。也是赵春阳
0: 喜欢，但是唯一担心的就是赵春阳在这样的一种打法下，他容易上头。没错，
1: 还是要保持冷静。
0: 千万不要上头，另外增加自己的进攻。大家可以看赵春阳两个肩膀也很硬了啊，这整个的身体紧起来了。
1: 对。
0: 还是要放松，相信自己的全职。赵春阳必须要建立优势了，否则这一场比赛比较难打了。
1: 乔治更放松一些，
0: 对，因为乔治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对，没错。对于赵春阳来讲，全村的希望，63公斤级，大家都在指望他能拿下这个腰带。
1: 是的。
0: 哎呦，不两拳。
1: 再来，比到围城角，来还一拳。
0: 赵春阳现在想吃着对方的拳进行反击，但运动太大了，你看又被反击了。
1: 对。
0: 赵春阳不要想一拳可以打爆对手。
1: 对。
0: 赵春阳挨
1: 了不少拳，
0: 被迫架了。赵春阳体能下来了。乔治，哦，上钩。

0: OK， 听到，可以。OK。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比较关键的一个回合了。
2: 赵饶拼了，赵饶上去拼了。
1: 哇，乔治这边也气势也上来了。
2: 赵饶还是要防守，
1: 对，防守要做好。好，两个人啊，贴身肉搏，拳拳到肉。
2: 赵饶这个时候如果突然改节奏，乔治会非常不适应。
1: 对，
2: 哎，没错，把节奏缓下来。
1: 好 ，Max 63公斤级的第二场半决赛已经进入到决赛区的是日本的赵久玉贵。
2: 赵春阳大概的想法是，要用重击把乔治马尼亚一波拿下，但是这个比较难。
1: 是的。不过他也通过前两个回合的表现来看，我觉得赵春阳也必须是这个破釜沉舟一下了，在这个回合。
2: 对。对方躲开了，又躲开了。乔治马利亚的前刺。
1: 乔治的这个拳法真的也挺优秀的，他的频次还比较高一些。
2: 对，没错，比较快。
1: 对。
2: 不太追求一拳一脚的效果，
1: 对，他就是这个频次比较高，他有点像之前精英，有点像精英的打法。
2: 其实已经进的，哦，双飞。陈阳现在的

0: 有劲儿没处使啊，很多的重击都打空了，这对体能消耗是很大的。
1: 哎呦，又是一拳！其实这样的打法的话，会让赵重阳的这个信心丧失不少。
0: 对，赵重阳很喜欢的是对方跟我站在这儿对拼。
1: 对，
0: 但乔治马利亚在一击，
1: 还好。
0: 再撞，左右摆拳倒了。
1: 一个独苗。
0: 这场比赛
1: 有点悬了，
0: 赵重阳不 K 掉对手，已经没机会赢了。如果不 K 掉对手，没机会赢。
1: 好，
0: 裁判叫停了，
1: 对，时间暂停。
0: 场上医疗监督要上去看一下伤势。
1: 乔治·马拉尼亚在2024年整个赛季啊，他打的都是挺顺风顺水的，尤其是这个小组赛当中，大家其实当时没有想到哈，他能够这么顺利的这个出现。
0: 对。但是对于赵重阳来讲，他的时间和机会只剩下30秒了。被击倒一次以后，也就意味着这场比赛他最好的成绩是个平局。
1: 对，
0: 在前面的表现来讲，他这场比赛平局的机会并不大。63这个级别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没有中国选手来争取冠军的一个局面。
1: 对。网友没有时间了，比赛结束。
2: 这一场的晋级者将在决赛当中与日本的朝久玉贵相遇，会是谁？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6-30蓝方胜。
3: Congratulations to our winner, Georgi Malania, who advances to tonight's WLF Max 63kg World Championship Tournament Final.
2: 在今天晚上的决赛到来之前，我们再为大家奉献几场明星战。你说过瘾不过瘾？率先出场的蓝方运动员来自日本，据说他可是大有来头。
3: All right, ladies and gentlemen, making his way to the WLF blue corner, an accomplished warrior from Japan. Please welcome Yosuke Aoki.

即将登场的红方运动员来自唐山，他来自唐山万里小旗格斗，我们欢迎中国瑞麒麟周佳强。

呼啸的掠过，全部是内坦与蓝的你，经不起百炼成钢，经不起。

0: 一、二、三，Ready, Fire！
1: 好的，观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武林风2025全球功夫盛典，我们的解说嘉宾是万延博老师。
2: 哎，观众朋友们好，第二节好。那么这场比赛是明星赛啊，所以压力没有那么的大。
1: 对。我们从刚刚那个血脉奋战的比赛当中先抽离出来一会儿啊。
2: 对。
1: 周家强对阵来自日本的青木洋辅。
2: 对。
1: 2024赛季呢，周家强的比赛不多啊，因为七月份在备战的时候受伤了啊，打了一场数字赛，击败了泰国运动员金童江峰猜。
2: 对。但是平心而论，对于周家强来讲，这场比赛的青木洋辅没有上一场比赛的江东猜的战绩那么彪炳。
1: 对，
2: 他是 WBC 泰拳的日本统一战的冠军。
1: 嗯，
2: 但是我们知道 WBC 这个级别的比赛，特别是泰拳赛道的比赛，跟这个伦皮尼和拉德门相比，含金量还是相对不太一样。
1: 对。
2: 日本的选手这个擅长于粘着性打法，我们也很熟。
3: 手平攻，接

哇，在中国功夫的历史长河当中，我们常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也太快

0: 好的，正在直播的是武林凤2025全球功夫盛典，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场综合格斗的比赛。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场比赛原定的中方运动员是李凯文，但是降重的时候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有五部卡斯木来替补出战，
1: 临危受命啊。但是也是今天场上应该星光最亮的边角啊，这个张明阳和柯南两个人作为他的边角。
0: 没错，今天五部卡斯木对阵的是来自日本的当麻光弘。宁波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当麻光弘。
1: 最近三连胜，但是他从2019年就一直很低迷啊。这个选手在拿到修斗冠军以后，低迷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还是典型的日式选手啊，以缠斗为主，战架是空手道战架。这个维吾尔族的选手在 MMA 的比赛里不是那么多。
0: 对，
1: 啊、这个。我们还是挺期待五部卡斯木的。五部卡斯木的比赛频率是挺高的，但胜率呢比较平均。
0: 对，他属于这个战绩喜忧参半。我们老讲，一直征战在武林龙中队的擂台。但是这位运动员呢，他把这个综合格斗当做他的事业。比赛前一天，如果比赛结束不出现身体任何状况的，在第二天就会投入到训练当中。
1: 这个努力一直都是天赋的一部分。
0: 对，
1: 被连续命中两拳，都是后手。都是前手右手拳。
0: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就进入到我们本届全球功夫盛典的重头戏了。
1: 没错，
0: MAX 63公斤级的金腰带以及70公斤级的金腰带的决赛。
1: 是，
0: 刚刚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哈、采访这个阿豹和欧阳锋的时候，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全民朋友都炸了哈，尤其是韩文豹的粉丝说我不应该说韩文豹是这个欧阳锋的手下败将。
1: 曾经输了三回，
0: 曾经真的是输了三回。我们也希望今天韩文豹能够这个复仇成功啊！
1: 但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阿豹这场比赛从性格上我们看，他依然是很低调内敛，但是在那个内心里，我能看着他眼神里边对于胜利的渴望和那股劲儿。当然了，欧阳锋成王已久啊，现在这种这个王者之气还是在的。
0: 是，
1: 哦，护持掉了。
0: 哎，张明阳。
1: 互持掉了，裁判因为现在还处在一个没有那么稳定的阶段。你看这个日本选手啊，当麻一直是这个空手道战架，两个腿差的比较远，然后身体站的比较直。这样的话，如果你想冲上去双抱腿的话，啊，高扫，重脸了。顶膝，左手右手摆拳，但是在拳法的命中上，当麻更重一些，而且更准。
0: 当麻出
1: 爆了，
0: 一直
1: 接地面，对方很快起身，想做一个肩车没成功，被反扫。于代凡加上木村锁，木村的右手这个时候非常的危险，而且对方已经在办防了，这个手但凡打开就是一个木村。所以目前五部卡斯木是把头抬着，尽可能让对方不转南北。当麻想把五部卡斯木头摁下去，而且放了木村这个把位，小心手臂三跳啊，头在这个五部卡斯木的腋下，小心手臂三角啊，往南北转了。这个时候五部卡斯木的这个对于对方颈部的控制，实际上对自己的一个最大的危险。砸肘了，把头拿出来，想要往上骑没成，给一肘，再来一肘，连续的砸肘耳根。对于五部卡斯木来讲，现在保护好自己，尽可能的回到自己的位置啊！好，翻身起身，大膝没成，顶膝，再顶，挂裆了。
0: 铁刚老师又提示，
1: 冲到绳脚边上，但是目前由于五部卡斯木的胯离对方比较远。当麻目前在战力上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
0: 对，我们看到过往的比赛也都是以这个战力打击为主。
1: 但这选手的缠斗不差。
0: 对。
1: 哎。
2: 走。
0: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3: 板凳，板凳。

0: 好，来看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综合格斗规则。擅长逆风刚才
1: 没错，
0: 其实第一回合在地面的那一个阶段两个人的缠斗，对替补出战的乌卡斯莫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1: 是的 TKO。 而且两个人在换拳中，乌卡斯莫是占据着比较明确的优势，并且把这个优势不停地扩大，
0: 对，
1: 这是当麻没有想到的。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红方在第二局26秒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1: 历时半年的角逐，我们终于来到了决赛圈。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四位进入决赛圈的运动员都是在20岁之前踏上武林风的擂台，我们见证了他们的一路成长，我们更为他们此刻的巅峰和荣耀而感到骄傲。首场63公斤级的决赛，我们要有请对阵的双方。蓝方运动员来自日本的朝久裕贵，红方选手格鲁吉亚金童乔治·马龙。

0: Shut, shut up, ready, fight.
1: Yo, Mark Liu.
2: 好的，进入到 WIF 63公斤级的决赛了啊！朝九玉桂和乔治马拉尼亚两位，谁能够拿到这条金腰带？
3: 这场比赛大家看着眼熟不？朝九打朱帅就是这么打的。一路跑，找机会输出再退出来。
2: 对，小组赛的时候就是这样打。
3: 这也是乔治马拉尼亚最讨厌的类型，他喜欢能够对方稳定的跟自己输出。但是朝九打的一直都是以油滑著称。
2: 对，
3: 这选手的这个游走并不是因为他身体条件差而消极，而是因为他身体条件足够好，他完全可以承担在高速移动之后所带来的体能差距。乔治马利亚必须得找到稳定的输出的距离，
4: 漂亮！
2: 哦，一个读秒，
3: 前板。
2: 是这个机会抓的是真
3: 好准啊！
2: 对，
3: 朝九正好往下降手，
2: 是。好，继续到比赛当中，
3: 这就手台去了。好，朝九不移动了，这样的话是乔治马拉利亚喜欢的。
2: 跳膝，
3: 还是要移动，打佛。哇，乔治马拉尼亚这拳值真高啊！
2: 对，
3: 再撞，赵九贤腿抬不起来，乔治马拉尼亚压得很近，连续暴击倒了两次击倒，头一回合倒了两次，再有一次
2: 就要结束比赛了。
3: 比赛时间还有一分钟，
2: 这情形不妙啊！
3: 对，
2: 我们看到了朝九玉桂的父亲，
3: 乔治马利亚冲进来，还是不让朝九起腿，朝九开始搂抱了。朝九拳腿的连击是需要大幅度的空间的，现在要扛不住了。
2: 对。乔治不给他这个空间，
3: 当时乔治马拉尼亚
2: 不要搂抱，
3: 对，这是外国选手里年龄最小的一位，乔治马拉尼亚，
2: 刚刚过了自己21岁的生日，
3: 是的，
2: 赛前也说能够拿到金腰带就是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
3: 正蹬，近身，前摆，前后摆，
2: 朝九这个状态不对，我上来
3: 连续被击倒两次，谁都很难维持自己现在的清醒和理智。这就打不动啊，乔治又进来了，两拳倒，
2: 结束了，
3: 结束了。乔治马拉利亚轻取朝九玉桂，新的黑马出现了，63公斤级的王者乔治马拉尼亚，连续战胜了张兰佩、魏巍阳、赵重阳以及朝九玉桂，拿到63公斤级的冠军。
5: 朋友们 ，WF Max。63公斤级决赛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2分54秒，蓝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

0: 是在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笔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这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

0: 传大侠，
1: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
2: 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3: 要随时随地擦亮你双眼，
4: 对于骗局能清晰的分辨，
5: 陌生人发来 APP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得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反应。

0: 有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单金额变多，骗子就会收网，把你本金偷了。
1: 明明我有网购，却收到未知包裹，加上客服扫码就把红包中了，客服把你拉进群里开始围猎，一群托们营造气氛让你松懈，让你下载 APP， 群里发布任务，同样的骗子手段，同样的刷单套路，当你失去理智，大脑被欲望占领，一步一步就踏进骗子设的陷阱。
2: 你要不相信那就侠盗圈里看，来俺这里的血干都能赚大钱。
1: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0: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3: 讲义呢，就讲我去，你看
4: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3: 不唱不唱不唱，
4: 坐。
5: 犯罪嫌疑人19号迷口径手枪，公安枪杀的吴少兵，
6: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7: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5: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6: 钱财。
7: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4: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6: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
7: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6: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7: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唱诗。各位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网络端何大卫的粉丝们，大家
2: 晚上好。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2022梨园春少儿擂台赛的比赛。那今天晚上的比赛正式拉开帷幕，我们谁先比呢？
3: 既然我们上回赢了，那我们这回还是率先出场，拔得头筹。
0: 来，有请第一位选手。

0: 啊，你的基本功很棒。像我是12岁进学校，所以我是12岁之后才练的功。嗯，所以我这一次来到梨园春，发现这么多小孩这么小基本功都特别扎实，真的非常高兴。我觉得1号小朋友呢，我觉得他特别有舞台缘，就是他一上台之后，我们所有人的眼光就真的是被他吸引了。所以我觉得他在我这儿，我觉得他就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我觉得表现得非常好。
1: 哎，今天给我感觉就是这个小朋友特别自信。其实我们孩子们学了戏以后啊，他们的这个都会提升他们一种自信感。为什么他们在亲戚啊朋友啊在他们这个老师面前表演的时候啊，他们会对不怯场会感觉到非常的自信。所以这个戏曲带给孩子的有很多东西，包括我们孩子学了戏以后啊，他带动了整个全家人来学戏来听戏。曾经我遇到一个孩子，他喜欢这个某个名家，他就带领全家买票去支持那个老师到剧场去看啊，这无形当中也增加了我们戏曲的票房，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就是戏曲进校园。
2: 嗯，两个孩子啊，基本功继续的用功的练习啊。小杨，如果说你的幅度大，我教你转过来一点点，它的一个法则是什么？这是一个点，这是一个点，这是一个点。不论在舞台上哪个角度，眼神也好，身段也好，永远是这三个角。如果出了这三角，就拧了，就过了。你比如说，你最后一个亮相，你怎么亮的？对，就这一下，你看过了吧？你出了三角了吧？再回来一点点，
3: 回飞，
2: 声音使劲的往外放出去。你声音整个是听不见的，好不好？再一次谢谢我们的五位老师啊，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两位小朋友在大象新闻客户端获得了多少观众的支持啊。杨希文72.7分，
3: 胡一菲27.3分。接下来请我们的明星擂主2选1，请投票。
2: 杨希文得到了55.6分，
3: 胡一菲获得了44.4分。
2: 接下来我们的五位专家评审2选1。
1: 好，我把票投给我们的这位朝阳沟的小朋友
2: 杨希文，加上50分。刘艳丽老师，
4: 老师，哦，
0: 我也投给杨希文，
2: 再加50分。张宝英老师，
5: 我投给1号
2: 杨希文，加上50分。蓝天老师投给了胡一菲，应该是。
3: 王老师，
0: 杨希文，
2: 杨希文，所以祝贺我们的杨希文进入到复赛，祝贺！

0: 眼下两组小朋友的场外得分是，
1: 好，有请我们内部评审团，
0: 我们双胞胎姐妹花
2: 六位
1: 啊，5-6=30分。
0: 好，我们向上获得了12票，
1: 请我们的现场评委老师2选1，
3: 双胞胎小姐妹
4: 鲁向上，
5: 双胞胎，
0: 双胞胎，
1: 好听，好好，再加50分。
6: 好，小男孩，
0: 向上，再加50分。
7: 鲁向上，
0: 向上，再加50分。
1: 我们来看一下两组选手最后得分情况。
0: 恭喜向上成功进入到复赛！
2: 恭喜！

0: 接下来我们看看两位选手的场外得分。
1: 我们的田牧阳得到了55.4分，
0: 焦一阳获得了44.6分，
1: 相差不大。
0: 是的，接下来我们的明星擂主们二选一。
1: 擂主评审团为田牧阳打了61.1分，
0: 我们易阳获得了38.9分，
1: 我们的五位专业评审，
2: 焦易阳
0: 加上50分，
2: 谢谢王老师，
3: 田牧阳
0: 牧阳
1: 再度领先，
4: 田牧阳
1: 田牧阳

0: 爱家五十分，
1: 保持领先。
0: 艳丽老师，
2: 焦逸阳，
0: 子佑老师，
1: 子佑老师
3: 啊，我的分数投给焦逸阳。
0: 焦逸阳，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
1: 焦逸阳最后得分233.5分，田牧阳216.5分。
0: 让我们恭喜焦逸阳成功进入到复赛。
2: 焦逸阳。

0: 一下，这一轮你们觉得两个孩子表现怎么样？
1: 乙奴、甲奴都不错。小鹅婆婆演的还蛮成功的，哎，小诸葛亮这不得了，三岁半了是吧？三岁半唱那么长一段，而且气质非常壮，我很受感动，继续努力好不好？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好吧？
2: 这个马一诺，他在台上呢，给我感觉到特别的成熟。以后真的可能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演员。
3: 谢谢王老师。
4: 这两个孩子首先是心理素质特别好，完全不把我们这个比赛场地当成这个这么严肃的问题哈。
0: 你看人家把糖玩的
4: 啊，该唱的唱，该玩的玩，就这样。就这样，这个心理素质非常好。有的演员你看，一到这个比赛场地呢就紧张的发挥失常。两个宝宝，我特别喜欢你们。
5: 知道了。
4: 好，谢谢。
0: 好，谢谢我们老师们的精彩讲评。
3: 首先我们看一下两位选手的场外得分是
0: 李佳诺57.1分，
3: 马一诺42.9分。接下来我们的明星擂主们请选择。
0: 来看一下擂主评审团这边，李佳诺17.6分，
3: 马一诺82.4分。
0: 五位评审老师，
6: 我特别喜欢这个乐调的这个小朋友，眼前一亮的感觉，所以我把票投给他。
3: 好，恭喜一诺加上50分。燕丽老师，
7: 马一诺
3: 再加50分。张老师，
8: 马一诺
3: 再加50分。蓝天老师，
9: 马一诺
3: 再加50分。最后王老师，
10: 马一诺
3: 再加50分。
0: 最后的总分，
3: 马一诺375.2分，恭喜马一诺！
5: 谢谢大家。
3: 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3-1保持领先，是不是？
0: 3-1领先。结合上一场4-2，现在是5-5平。
3: 来，有请下一组的小朋友。
11: 有请。

小丽和演的很有那个样子，真是展示了那个李玉和那个精神。你能一边学习一边能把自己这个

0: 艺术能练这么好，我给你点赞。小女孩小乖乖，
1: 英文，
0: 您唱的也不错。给你提一点小建议，那个哭着唱啊，不能一直哭着，真哭着，即使哭你还得哭，你还不能把那哭音太多了，你就把那个字给压了，听不清楚，知道吗？有那么带一点点那个哭声，哭声如果多了就整个把你这段唱都给影响了，知道吗？你们俩都很棒，
1: 看了你们两个的表演真的很高兴啊。这个男孩子小乔手眼身法步都挺规矩到位，注意啊，你已经很棒了，小细节你看，一出场的时候有个吐舌头，这些都不要，那小姑娘才可爱呢，我很喜欢这小姑娘。那简介里面的男孩好多啊，好几行，
2: 对，
1: 这小姑娘只有四个字，哦，书法猫步。南林老师再给你加一个表演，你的表演我给你点赞。
2: 好，
1: 好孩子，加油！
3: 请接下来看看两位选手在网络端的得分情况。
4: 乔潘越97.5分，
3: 啊，英文2.5分。接下来我们的明星擂主二选一，
4: 看一下擂主评审团给乔潘越打了66.7分，
3: 哎，英文获得了33.3分啊，你们暂时保持领先，
4: 乔潘越领先，
3: 是的。
4: 来，接下来五位专家评审二选一，
5: 你的对手太强大了，啊，所以呢，我把这票投给我们的乔潘越，
6: 我这一票也是投给这个乔潘越。
4: 好，
2: 好，谢谢艳丽老师，
0: 像李玉和，
4: 李玉和，乔潘越再加50分。
1: 好，乔潘越
7: 想投给马英文，给他鼓励。
3: 马英文加上50分，
4: 乔潘越最后得分364.1分。
3: 恭喜乔潘越。

0: 孩子也是各有所长。这个赵铁贤一看这孩子都是非常内向，但是这个唱起戏来还是有滋有味的，就是情绪不够高亢。哎，你看这个刘胡兰，他一到舞台上，他把这个整个舞台他就给搞活了，满台飞，满台都是他，所以说他容易调动这个观众的这种情绪。所以说这个赵铁贤孩子，你这方面稍微欠缺了一点。
1: 刚才艳丽说那个我也赞成啊，那个赵铁贤呢就是声音不错，你性格上有点没放开，以后注意点啊乖乖，你再把那表演再放开一下，我相信更好。这个小刘胡兰呢上场就带住戏，这一点特别好。
2: 接下来看看今天的最后一组小朋友的场外得分。
3: 观众为王腾阳打了29.5分，
2: 我们的李新格获得了70.5分。哦，接下来我们的明星擂主来二选一。
3: 好，这一轮擂主评审团给王腾阳投了22.2分，
2: 李新格77.8分，目前李新格的总分是148.2，暂时保持领先。
3: 当然，五位老师还没有投票啊。
2: 是的。
3: 好，我们这一轮还是从子悠老师开始。
4: 我把这个票投给咱们的小刘胡兰吧。
2: 哇，新格加上50分，艳丽老师。
0: 刘胡兰。
2: 胡兰啊，我们的新格再加50分。
5: 刘胡兰
2: 再加50分，蓝天老师。
6: 好，王腾阳。
3: 王腾阳加上50分，
2: 恭喜。
7: 李新格。
2: 新格再加50分，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是：王腾阳101.8分，李新格348.2分，恭喜新格。
7: 这是你最好的生日礼物，
2: 梦想成真了。

0: 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2: 我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5: 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我照样是破的。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7: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老冯。
1: 今晚12点发货，空运。
0: 喂，哪位？
1: 我是老冯，买家要提前提货了。
0: 什么时间走？
1: 今晚12点。
0: 怎么走？
1: 打算空运。
0: 知道了。
2: 如果托马斯真的落到日本人手里面，你们想想，是会暂时放在上海，还是送回日本本土呢？
3: 只要不落在希特勒手里都比较好办，至少会限制这个战争狂人发展那种新式的武器，而日本人想要独自发展，光靠一个托马斯西奥是不管用的。
4: 要是日本人刚好需要一个像托马斯这样的人呢？

0: 那就是最可怕的巧合。
1: 情况有变，敌人今天晚上就会把托马斯送走，12点去机场。你们看啊，这是通往虹桥机场唯一的一条路，

0: 戏啊。我说博士，你这云里雾里的，我不明白。
1: 你别打岔行吗？
2: 还是我来替他说吧。日本人既然和76号已经咬好了口，要在德国人面前演这出戏，让我们的格尔上校眼睁睁地看着好不容易弄到手的托马斯哈根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抢走，妙就妙在这个身份不明上。
3: 你的意思是将计就计，对吗？
0: 今天是农历5月21，农谚说得好，21、22里月从半夜起，只要我们提前下手，在一场连月光都没有的混战中，恐怕连日本人也分不清谁是真正的76号了。
3: 明白了吗，从前的何副官？
4: 你聪明，我笨，行了吧？
3: 哼，抄家伙。

0: 托马斯先生，你的气色看起来不错呀。
1: 可以出发了吗？
0: 当然可以。
1: 那通往机场的路上，
0: 放心吧，我已经布置好了。戈尔上校，我就不远送您了。
1: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我将在巴黎恭候您。
0: 好，祝您一路顺风。

0: 怎么样，这下知道盖世太保的厉害了吧？
1: 准备行动。

0: 队长，来吃点夜宵吧。
1: 他娘的，瞎折腾了一晚上，把我的好事也搅黄了。本来我是要上小翠仙那儿去的。
0: 哎，队长，要不我跟小翠仙联系联系，上他那儿舒服舒服。
1: 这都几点了，去个鸟啊。去看看外面怎么了。
0: 队长，好像是酒井来了。嗯。哟，酒井科长，您来了。
2: 齐冠雄在吗？
0: 队长在呢，在吃夜宵呢。
3: 哦，科长。
2: 齐队长。
3: 您来了。
2: 小日子过得不错呀。
3: 哦，科长，这元宵味道不错，要不你也来点。哎，
2: 人呢？我要的人呢？
3: 什么人？人，您不已经弄到手了吗？
2: 你再给我装糊涂，我现在就杀了你。
3: 科长，你这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你另有安排呢。
2: 我看是你另有安排吧。
3: 我怎么会另有安排？我在那儿等了一晚上，我以为你派人把他接走了，所以我就回来了。
2: 这件事只有我们俩知道，消息是怎么走漏的？
3: 科长，我也不知道啊。你好好想一想，我怎么可能为了一个犹太人去得罪你？我去背叛你，拿我自己的性命去开玩笑？
2: 还在耍我是吧？
3: 吃水还不忘挖井人呢。你为我提供了一切，让我大展宏图，我怎么可能背叛你？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一枪崩了我，我死在你的枪下，我心甘情愿。

0: 嗨，托马斯先生，今天您的气色很不错呀。
1: 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为了不让您重新落到希特勒的手里，也为了世界和平。
1: 和平？我现在感到和平是那样遥不可及。
0: 可每一个有正义感、心地善良的人，心里都有上帝。
1: 在欧洲，我的同胞正在受难。我们犹太民族就像荒原上饥饿的羔羊，到哪里都受到豺狼的追逐。
0: 去年，日本法西斯在我们的首都南京一次就屠杀了30万中国人，这是何等的残忍！但是托马斯先生，你应该相信，正义最终是会战胜邪恶的。
1: 我相信。
0: 好，走，咱们去吃点东西吧。嗯，
1: 我是一个种水专家，你们知道种水吗？
2: 我也是学化学的，从资料中了解一点。
1: 那是原子核能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德国人原先在核能物理方面的研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他们已经在莱比锡建成了原子反应堆，但是由于希特勒仇视犹太民族，赶走了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也由于这些爱好和平的科学家看穿了希特勒法西斯的野心，止步合作态度，所以他们对核武器的研究停滞不前。
0: 核武器？
1: 对，把核能反应原子裂变运用到战略武器

0: 如果成功，人类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一个科学家的研究是不能用于战争的，但是科学又能使正义的力量壮大以战胜邪恶，所以我想请你们把我送到重庆，再通过他们把我送到美国。
1: 托马斯先生，我们会满足您的愿望的。
2: 托马斯，我给你带了老朋友。
1: 托马斯，
3: 马尔达。马尔纳。
1: 哦，托马斯。
3: 马尔纳，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1: 哦，你知道吗，托马斯，我可真担心你呀。
3: 我很想念你。
4: 江上那艘大商船了，那是美国的商船西雅图号，今天晚上起锚去武汉。
5: 今天晚上？
4: 是啊，我认识他们的大副罗伯特·凯恩。
5: 安全吗？
4: 应该没有问题，目前美国还是中立国家，日本人对他们的船不敢怎么样。
5: 好了，
4: 好了
5: 啊！让托马斯搭西雅图号离开上海，日本人是不会找麻烦的。
6: 哎，这可也难说啊！还记不记得南京大屠杀的前夜，日本人公然袭击了停在吴淞口的美国军舰“芬尼号”吗？
5: 关于这件事，日本政府倒是向美国道歉了。说是一次演习失误，
6: 都是屁话。那前年呢？前年炸英国大使许格森的车，也说是失误，哪来那么多失误啊？我就不明白了啊！你说那帆内号停在那儿，美国的旗帜那么明显，怎么可能炸错呢？这就是投石问路，想看看美国佬的态度。
5: 是啊，关于这场战争，美国人现在还是持观望态度。当然了，对犹太人的遭遇，他们还是有起码的同情心。
1: 可目前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可行的办法了。日本人和76号把所有出上海的交通要道全都把持住了。我担心时间拖得越长会越不安全。云飞，你抓紧时间和老于联系一下。西雅图一到武汉，让他安排接应，然后转到重庆。
6: 这好吧。
1: 智博，你亲自去跟凯恩大副接触一下。
5: 好。
6: 哎，我把这个呀给高寒。
5: 行。
6: 这事儿啊还得是他。啊
5: 啊。
7: 这次和我们打交道的又是老对手，那群身份不明的人。这次的行动出于什么目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搞清楚。
8: 嗯。
7: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会很快把托马斯送出上海的。要密切监视机场、码头、车站以及每个路卡，听明白了吗？
9: 好。

0: 要特别注意与这张画像相似的人。记住，这回我要的人绝不能死，一定让他活着回来见我。
1: 开恩大夫，给你们添麻烦了。
2: 李博士，不必这么客气，能为这场战争做点事情，我很荣幸。
1: 那你看我们的货什么时候送来比较合适呢？
2: 我们的船在今天晚上9点起锚，你最好在起锚前一小时赶到。啊，
1: 今天的天气恐怕会变化，应该是个阴雨天。
2: 没关系，长江上的这点风浪并不可怕。

0: Thomas, look.
1: 不错吧？
2: 智博，你去送托马斯，等到船起锚之后再回来。
3: 好。
2: 日本人这几天对租界的监视加强了，你坐隔壁波曼大夫的车比较安全。
3: 我已经和波曼大夫说好了。
2: 天气有变，好像要下雨了，你抓紧时间准备吧。
0: 现在啊，已经不是托马斯博士，而是托马斯大副了。啊？
1: 托马斯，你是我的作品，我能给你拍张照吗？
4: 当然可以，
0: 来。
1: 好了。
0: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一招啊？
1: 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
0: 哎，哪天没事了给我拍两张，就我这模样，好好打扮打扮，不比克拉克戴博差吧？
1: 你别臭美了。
0: 哎，给我们俩拍一张啊！哎，托马斯，哎，给我们俩也拍一张。好 ，OK。
2: 准备的怎么样？
0: 已经好了。
1: 好了，
2: 那我们动身吧。
0: 好，
2: 托马斯，
4: 谢谢你。
2: 我们走吧。
4: 好吧，你过来，来，请坐。我想和你说一件事情。

0: 们怎么还不出来？磨蹭什么呢？
1: 这托马斯真奇怪，一来就和马云飞成了哥们儿。
0: 是啊，刚才还让我给他拍张照片呢。
2: 哎，是何杰吗？
3: 是我，可以出发了。
2: 啊，明白。欧阳，
1: 怎么样？
2: 差不多了。
1: 好，
0: 来了。
1: 云飞，何杰来电话了，可以出发了。
4: 欧阳，我送托马斯去码头吧。
1: 敌人一直没有放松对托马斯的追捕，你的面孔不太安全，还是让智博送吧。托马斯，目标不宜过大，我们就不送你去码头了。到了武汉，我们会有朋友去接你。来，
5: 谢谢。
2: 行吧。
5: 好，
1: 走。

0: 一下了。
1: 云飞，怎么了？

0: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吗？没有，就是托马斯一走，我这心里边挺不是滋味的。
1: 刚才托马斯把你叫到房间里说了些什么？
0: 他就是担心他在路上的安全。
1: 是啊，其实我们跟他一样不踏实。
0: 你要吗？

0: 托马斯，这是凯恩大夫。
1: 你好，
0: 你好，
1: 我们快上船吧。
0: 好的。
1: 伯曼大夫，你先回去吧。

0: 就这一根了。
1: 哎，给我抽一口，心里有点发慌了。
0: 等船离岸了，你就平静了。离酒点还有多长时间？
1: 还有3分钟。

0: 这是美国商船吗？
1: 我们进行的是例行检查。我现在要求你把所有的灯光都打开。
0: 你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

0: 托马斯让日本人给带走了，
1: 带到哪里了？
0: 他们好像不是去宪兵队，直接去了机场。
1: 什么？直奔机场？
0: 是啊。
1: 好，那我知道了。智博，我们在机场会合。
0: 什么直奔机场？
1: 托马斯被日本人带走了。

0: 上校，这回我可是亲自把托马斯交到你的手上了，千万别再弄丢了。
1: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巴黎与你共进晚餐。
0: 嗯，太好了，我想那肯定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夜晚。
1: 是的。
0: 再见。
1: 再见，九九小姐。元首一定会向天皇陛下致谢的。

0: 怎么了，托马斯？
1: 妈，如果万一出事，
0: 你放心吧，一切都准备好了。
1: 你听我说，要是我再次落到戈尔他们手里，你就动手，立即把我打死。
0: 你怎么会这么想？
1: 我绝不能为希特勒所用，可我也不是一条硬汉。如果回到柏林酷刑之下，我什么都会说出来的。
0: 托马斯，
1: 妈，帮帮我，这是我最后的请求。
0: 我答应你。

0: 现在我明白了，什么是托马斯最后的请求。
1: 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2: 更是一个伟大的人，
3: 一个永远都不会走出我们记忆的人。

0: 啊，来，
1: 谢谢。
0: 欧阳啊，你好久没过来了。
1: 是啊，还是去年夏天的时候。
2: 好，欧阳来了。
1: 哎，冯先生。
2: 哎，玉玲
0: 啊，
2: 你出去一下，要是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家。
0: 我知道该怎么说，这还用你教？
2: 来，欧阳，
1: 嗯，
2: 坐吧。
1: 好。
2: 最近一个时期啊，敌人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封锁加强了，同时又配合伪军大搞清乡，弄得是民不聊生。新四军的处境十分艰难呢。你知道，这支队伍是由我们江南红军的游击队改编的，但自两年前成立以来就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像样的援助，几乎处在一个自生自灭的状态。所以组织上让我们
1: 有了结果，我再给您回话。
2: 好的，我等你的消息。
1: 好的。
3: 老板，老板，货装好了，
4: 可以开船了。
3: 可以。
5: 老大，起锚了。
3: 起锚。
5: 好的，掌柜的。
4: 冯先生让我送你们出吴淞口，过了吴淞口，后边的路就好走了。
3: 好吧。
6: 检查一下。
7: 哎，我们的手续都齐全啊。

这船是我花钱雇的，与他们没有关系。走。

0: 这些都是必备的药品，但是不是给国民党军队送去的，因为他们不缺。很显然，买药的是共产党新四军，我们在华东区的头号敌人。
1: 就请赵总。
0: 什么？混蛋！我要的是口供，不是尸体。下去。那个买药的人死了，线索也就断了。这个人从皖南来到上海，如果没有人接应他的话，是弄不到这些药的。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谁在帮他。
2: 意思我已经说了，大家看看怎么做合适。
3: 这些货冯先生要的很急吗？
2: 是的，天气转寒了，江南那边又是阴雨连绵。
3: 问题是我们从哪儿弄到这批货，这是其一。再有，就算我们弄到这批货，又怎么运出去呢？路途那么远，一路上都是关卡，
4: 难度肯定是有的，不然找我们干嘛？
5: 一步一步来吧，先得打听到通过什么渠道弄到这批货。上海这边呢，货不缺，但控制得非常严。哎，云飞，你怎么不吭气啊？
6: 一说起药啊，我想起一个人来。
4: 谁呀？
6: 是我从日本回来，在火车上认识的。那个人好像姓肖，对，肖逸轩，是专门做药品生意的，
2: 而且生意做得还不小。
6: 你认识他？
2: 提起这个肖老板，上海滩还是有不少人知道的。
7: 好，谢谢，回家，回家。
6: 老板，
8: 哎，
6: 有黄连素吗？
8: 有啊，
6: 给我来十盒。
8: 啊，这不行啊！
6: 我花钱买药还要受限制吗？
8: 哎呀，先生，你大概不怎么自己买药吧？
6: 怎么个意思啊？
8: 哎呀，上海的每一家药行药店都有规定，任何药得按医生的处方下，不能批量出售。任何批量买药的人必须要有证明，还得登记。
6: 这是哪家的规矩啊？
8: 宪兵队。
6: 那你给我拿一盒吧。
8: 一盒也不行，我说过了，得看大夫的处方啊。
9: 老板回来了。
8: 哎，
6: 肖老板。怎么不认识我了吗？
10: 先生去哪儿？
6: 上海。东亚日报记者马云飞。
10: 哦，认识认识，老朋友。
6: 在你这儿买盒药可太难了。
10: 上楼，请上楼。请请请，来请。请。请坐，
6: 谢谢。
10: 上场。哎，哎呀，这火车上的一面，我至今呀还是记忆犹新呢。

0: 小老弟，你那次可是把我吓坏了，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那东西放进了我的皮箱。
1: 请用茶。
2: 好。
1: 哎，
2: 其实当初那件事情也是事出有因，我实在是迫不得已啊。今天就算是登门谢罪，虽然晚了点。
0: 哎，不敢当不敢当。看得出来你不是等闲之辈啊。请用茶。
2: 肖老板，最近买卖不错吧？
0: 哎，这年头能好到哪儿去啊，也就混口饭吃。肖老弟，你今天来一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的。
2: 既然肖老板这么说，我就开门见山了。
0: 啊，好。
2: 肖老板，我是想请你帮我买这些药。
0: 啊，这些药基本上都能替你找到。要多少？
2: 多多益善。
0: 那有宪兵队的条子吗？
2: 肖老板，我要是有条子，我还能来麻烦你吗？
0: 哎呀，这可就不好办了。日本人对药品限制的是越来越紧，像这么大一宗买卖，要是背着他们做，那麻烦可就大了。
2: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两年前我在火车上跟你说的一句话：上海还是中国的上海。
0: 小老弟，你可知道眼下不是我不想帮忙啊。
2: 接完电话再说吧。
0: 啊，那你稍等啊。啊，
3: 喂，谁啊？
0: 哦，齐队长。
4: 明晚吧。
5: 怎么，有客人是吧？
0: 哦，不不不不，是公事局张局长的太太生日宴会啊，我无法脱身呢。
5: 那兄弟，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小叙一下，你看。
0: 哎呀，真是对不住啊，要不咱们改天再见好吗？
5: 那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0: 啊，好，那我一定准时赴约，啊，啊，
5: 好。
0: 哎呀，抱歉抱歉啊，抱歉抱歉啊。
2: 肖老板既然这么忙，今天我就不打扰了。
0: 啊，
2: 不过这件事情无论什么结果，我都希望你把它烂在肚子里。
0: 好的好的，明白明白。
2: 肖老板。这件事情如果真那么难办的话，你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你。
0: 好的好的，那我送送你。
2: 留步。
0: 走好走好啊。这家伙该不会是四爷的人吧？
6: 云飞，云飞。
2: 啊，
6: 见到姓肖的了吗？
2: 见了，也谈了。
6: 他怎么说？
2: 这家伙有点怕我，不敢当面拒绝，算是勉强接下了这单生意吧。
6: 我们要的可不是勉强啊。
2: 这个我知道，不过，
6: 不过什么？
2: 我们两个谈话的时候，他接了一个电话，你猜是谁打来的？
6: 谁？
2: 齐冠雄。
6: 他们怎么搞到一块儿去

0: 哎，这个齐冠雄今天晚上要请萧逸轩吃饭，
1: 有点意思啊。
0: 嗯，
1: 上海滩屈指可数的人，居然给一个药店的老板这么大的面子。
0: 这件事妙就妙在这儿了。哎，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去凑凑热闹？
1: 我还是先让冯先生打听一下吧。
0: 欧阳，你老说这冯先生冯先生的，他可算是神通广大，什么时候让我也见见？
1: 等鬼子赶走的时候。
0: 哼。
2: 队长，肖老板回来了。肖老板，请。
3: 哦。
2: 队长，肖老板回来了。
3: 哎呀，齐队长，你怎么来了？不是说明晚红印楼见吗？
4: 没有关系，肖老板。
3: 好。
4: 阿强
2: 啊，
4: 你先下去。
2: 是。
4: 请。
3: 啊啊，好，请。
2: 哎，顺子
5: 啊，
2: 怎么样？站了一天，挺累吧？
5: 哎，不累。
2: 那，买两盒烟去。
5: 行。阿强，最近发财了？
2: 哪里？
5: 出手这么大方？
2: 昨天晚上搓麻将，连胡三把。
5: 哎呦，那你可得多犒劳犒劳兄弟们。
2: 嗯，快去
5: 啊。好。
3: 什么事啊？
4: 肖老板，是这样，有一笔很紧俏的买卖，不知您是否感兴趣？
3: 究竟什么买卖这么紧俏？齐队长，能不能给我交个底儿啊？
4: 哦，这个是我表哥从广州给我寄来的，您看看。
3: 哎呦，这可都是些紧俏的好药啊。
4: 是笔好买卖，不知道肖老板是否感兴趣。
3: 哎呀，这么紧俏的货恐怕
4: 日本人那边呢由我来对付，你就不用担心了。
3: 那在什么地方提货呀？
4: 哦，到时候我会通知你。信上可写着要用黄金提货。
3: 好说好说。
6: 按照这个马上发出去。
1: 从冯先生那边得到的情报，基本上证实了齐冠雄和萧逸轩是在走私药品。
7: 这倒是个把柄啊，你说呢？
8: 齐冠雄的手里有货源，还有宪兵队这条关系，再利用萧逸轩同济药行的名号和钱，很不错的合作伙伴啊。
1: 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既然齐冠雄插手了这桩买卖，那我们就麻烦他把咱们的买卖也给烧上。高寒，从明天开始监听同济药行的电话，
9: 要在药行内部装一个窃听器。
7: 这好办，交给我了。
9: 我们需要在附近监听，不然功率不够，要在附近找一个比较可靠的地方。

0: 就在附近租上一间房子。
1: 这个哈。
0: 云飞。
1: 啊。
0: 对萧雨轩那边还要保持适当的压力。我们要时刻监视他的行动。你看啊。
1: 嗯。
2: 好心情啊，来回家回家。
3: 我不是说过了吗？一定要有宪兵队的条子，我才能给你发货，否则的话很难办呐。还有啊，喂，喂，喂，喂，喂喂。阿根啊，阿根呐，哎，你快到电话局去一趟，让他们来人看看，这电话怎么说不通就不通了？刚刚还是好好的，哦，快去呀！
4: 啊，我马上去。
3: 哎呀。

0: 车的。
1: 没事吧，兄弟，我扶你。
0: 滚开！路这么宽，偏要往这儿骑，你长没长眼睛啊？你。
2: 阿根啊，
3: 哎，
2: 你到电话局去了没有？
3: 去了，人家说马上来。
2: 马上来？这都过了多长时间了？电话坏了，我像聋子一样，这生意怎么做呀？
3: 那我马上再去一趟。
4: 哎呀，怎么了？这是这么不小心？起来。
3: 没事。哎呦，
4: 小老板。
2: 哎呦，是马先生啊。哎
4: 呀，没事吧你？起来。哎呀，怎么了？你这是乱七八糟的。
2: 这一上午电话就是不通，
4: 哼，我说呢，阿根，没事吧？
3: 没事。
2: 阿根，回来，
4: 我给你打了一上午的电话，老是没人接的样子，我以为啊你是诚心不接呢。
2: 怎么会呢？请上楼，请上楼，来，请。阿根
3: 啊，
2: 碧螺春，
3: 哎，好。
2: 这没个电话可真不方便。
4: 是啊，
2: 请进。啊，请坐，啊，坐。哎呀，
4: 肖老板，那事儿怎么样了？
3: 哦，茶来了。
2: 请用茶。
4: 谢谢。上等的碧螺春，就是叶子沉了点儿。肖老板，这季节可不等人呐，您说呢？
2: 对，眼下这季节要办点事儿可真不容易啊。
4: 哼，肖老板过谦了吧，在这上海滩您肖老板也算是一号人物，这点事儿不难吧？
2: 马先生谈何容易啊，这么大一宗买卖要在上海做，你说能瞒得过日本人的眼睛吗？
4: 你先找货，别的你不用管，而且我们也不会对外说，这是同机要行的货。钱嘛你放心，不然的话我们先付给你定钱，按市价，一个子儿我都不会少你的。
2: 好，这些都好说都好说。要得急吗？
4: 很急。
2: 好吧，我先探探路子。
4: 那我等你回话。
5: 修电话了。
0: 哎，阿根，修电话的来了。
3: 来了，
5: 你的电话坏了。
0: 是，你可算来了，再不来我们老板可抽我屁股了。

0: 在楼上。
1: 刘老板，刘部吧。
0: 老板，电话局的师傅来了。
2: 快带他去看看。哎，
1: 得肖老板好好干。
3: 那当然。
4: 啊，那谢谢你啊。
3: 放心吧，
0: 在这边，跟我来吧。
3: 有事我叫你。
0: 好好好，有事叫我啊。

0: 清楚吗？
1: 非常清楚。
2: 他倒是表示要先探探路子，他要把药给弄来了，我们得先有一笔钱呀。
3: 钱不是问题，高寒的父亲在瑞士还在向华侨募捐，会及时给我们汇来的。
4: 最难的还是下一步怎么运出去。
3: 原先老张他们倒是有一条地下交通线，现在被鬼子掐断了。咱们一步一步来吧，想想办法。
5: 哎呀宝贝，我这几天可真的是一点闲空都没有啊。
6: 你肯定是骗我，你变心了，你这个老色鬼。
7: 我看这个肖老板能把货办到手，可是我又担心他会不会出卖我们呢？他和齐冠雄打得这么火热。
2: 我觉得不会，他现在肯定认为我是新四军四爷的人，要是把我卖了他肯定睡不好觉。
3: 还是谨慎一些吧，
4: 现在就指望高寒那儿能有什么突破了。

0: 喂，肖老板吗？
1: 哦，是齐队长啊。我表哥已经给我打电话了，说货这两天就到。
0: 你那边准备好了吗？人家可是要黄金啊。
1: 齐队长，钱我都准备好了，可我就担心宪兵队。
0: 你也别太把日本人当回事儿了，剩下的由我来对付。
1: 那就好，那就好。
2: 事成之后呢，咱们还是按老规矩。
3: 当然按老规矩了。
2: 好，过两天我约你。如果我的判断不错，齐冠雄是在利用萧逸轩做药品生意，那倒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4: 他们赚钱与我们何干？
2: 你想啊，这样的时候，以齐冠雄这种身份的人敢做药品生意，那肯定是瞒着宪兵队的。
5: 没错，你接着说。
2: 既然是瞒着日本人，那就成了我们的把柄了。
5: 于是我们就抓住这个把柄，把这道难题再出给齐冠雄。
6: 后面的事儿就交给姓齐的了。如果他不听话，咱就把事儿抖搂给宪兵队。
7: 行啊，何副官，大有长进啊！啊，
2: 这叫兰心蕙质。
6: 好，聪明，多吃。
2: 好，我吃完了，高安的饭呢？我给他送过去。
5: 在这儿呢。
2: 嗯，
5: 何坚，明天早上你去替他一个班吧。
7: 我。
6: 我明天有点事儿，我接待一个外地来的。
7: 这样，我去吧，反正明天我也没什么事儿。
8: 回来了，
6: 我正要给你送饭了。
9: 不用了，谢谢。回来了啊，
6: 嗯，
9: 够高兴的。
10: 看你这高兴劲儿，今天想必是大有收获吧？
9: 那当然了，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能没有吗？想法。

0: 就不敢来硬的，他应该知道我们有对策。
1: 那就先试试吧。
0: 嗯，
1: 一定要做最不利的打算。像齐冠雄这样的角色，是死心塌地的甘当日本人的走狗的。
0: 嗯，
1: 不到万不得已，他绝对不会让步的。
0: 我知道。
1: 还有，还得等我们把资金筹措好。
0: 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些海外华侨的募捐。
1: 哦，太好了。

0: 消了吧。够忙的。
1: 您你怎么来了？
0: 别摁了，电线我已经给剪了。
1: 你是不是想要？哎，这好商量。
0: 把保险柜关上，我对你的金条不感兴趣，你还是留着跟齐冠雄做大买卖吧。啊，
1: 你连这个都知道啊？
0: 没这两下子，敢这么晚了来打扰肖老板吗？
1: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0: 很简单，我要你把我的货备齐，然后让齐冠雄帮我运出上海。
1: 好吧，我遵命就是了。可齐冠雄那边……
0: 这你不用管，只要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和齐冠雄见面，在哪儿见面。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肖老板，我这次来呢，本不想为难你，可你的态度让我很失望啊。这么着，要不你今天跟我说实话，要不然我就用这个把你挂在这个屋子里。
1: 别，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他说到时候就通知我。
0: 好，我相信你，什么时候他通知你就给我打电话。肖老板啊，我能来的第一次就能来的第二次，但绝对没有第三次。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来来来，请坐请坐。
1: 今儿个气色不错嘛。
0: 真的是。喝茶喝茶喝茶。
1: 夏老板，咱们先把这个合同签了，再喝这个发财酒。
0: 哎，好。齐队长，我已经把这合同给您准备好了，请您过目。
1: 别这么客气，
0: 国母，
1: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这钱还没挣到手呢，你怎么就激动了？
0: 激动，我是激动了。齐队长，您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1: 肖老板，客气。我要是不履行这个合同，你还能告我吗？
0: 齐队长，您就说了算吧。
1: 哎呀，做生意嘛，得守规矩。
2: 那就托你齐队长吉言了。

0: 们在外边好好看着。
1: 知道了。
2: 肖老板。
3: 哦，哎呀，齐队长，齐队长，

0: 他快吗？那把枪上的消音器是德国造的，就算把你的脑袋打烂了，你外边的兄弟也听不见。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我就是想给齐老板照张相片。
1: 你觉得我能照吗？
0: 我觉得你能。
2: 站起来。
3: 哎，别，二位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何必抄家伙呢？啊！
0: 把合同拿好。拿高点。

0: 二少，啊，干什么的？
1: 给你们家老爷送菜的。
0: 上去吧。队长，出什么事了？
2: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回去。是。

0: 齐队长，开始啊！不然茶都凉了。
1: 齐队长，我看，就依这位先生吧，他们也是顺便办点货而已，钱照给呀。啊？
0: 嗯，还是肖老板有见识啊。
2: 你们是谁呀？到底想干什么？
0: 跟你一样，我们从肖老板那儿进了点货，就是麻烦齐队长的船帮着送一下。
2: 送哪儿啊？
0: 江南，不远吧？
2: 不远。但是江面上跑的都是日本人的巡逻艇，就光吴淞口这一关你也过不去。
0: 要是有宪兵司令部的特别通行证，也过不去吗？
2: 但是我办不到。你什么意思？
0: 我给。

0: 宪兵司令部的松本打个电话，让他来看看这份合同。哎，别！哎，别！哎呀，徐队长，您就答应这位老板吧。事到如今，一只羊是轰，啊，两只羊也是轰啊。
1: 好，我答应。好，有劳了齐队长，我等肖老板的消息。哦，对了，刚才的照片拍得不错，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到府上去。

0: 齐队长，他们，阿强，别让他乱叫，给我宰了！
1: 哦。
2: 挺喜欢这条狗的，嗨，
1: 谁知道这年头谁都有烦心的事儿，你说对吗？是啊。
0: 请问你们齐队长在吗？
1: 你是谁啊？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0: 我是来给他送东西的。
1: 送东西？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
0: 哼，
2: 没你们齐队长的吩咐，这东西是不能随便看的。
0: 阿强。
1: 进去吧。

0: 齐队长，东西我带来了，好用吗？绝对好用，不过您得小心点儿。齐队长，您抽烟？我不抽这个，拿出来，教教我。
1: 只要您用烟头点燃这个，别的就不用管了。倒很简单，放着吧。
2: 队长，什么事儿？那只狗不听使唤，您看是不是换一只啊？
1: 我不是让你宰了吗？好，我知道了。拿去吧。谢了，
0: 齐队长，那我先走了。哎。
1: 这个事儿，只有我和你知道，明白吗？
0: 齐队长尽管放心，干我们这行的，这可是老辈子就传下来的规矩。告辞。

0: 喂，谁啊？
1: 喂，肖老板吗？
0: 齐队长。啊，齐队长，我正在等你的电话。
1: 你告诉那些朋友，兄弟我把药给他们送过去。
0: 好好，知道了。
2: 怎么样了？
3: 齐冠雄已经答应了。
2: 什么时候？
3: 明天上午。
2: 怎么这么痛快？
3: 你瞧你这人啊，他不答应吧，你干着急；他答应了吧，你心里边又不踏实。
2: 我是不踏实，这里边不会有什么名堂吧？
3: 齐冠雄亲自给萧逸轩打了电话，说他明天上午到苏州码头
2: 上去跟他们谈。

0: 这是苏州河码头，船的位置就在这里。明天一早，河间高寒就赶到这里。河间，你化妆成民工。我怎么又是民工？哎哎哎，
1: 别打岔啊！
0: 河间，你装扮成民工，主要是为了监督齐冠雄。如果这个家伙临时反水，你就把他杀了，然后跳水脱身。
2: 行。
0: 嗯，高寒，你就把车停在这里，带上照相机，不要放过一丝可疑的地方。
2: 嗯，明白。
3: 我们三个呢，就赶到吴淞口，一定要看着这条船顺利的开出。
4: 欧阳，齐冠雄怎么答应的这么爽快啊？
5: 你觉得这里边有什么破绽吗？我也说不好，只是直觉上觉得这家伙不是个省油的灯，是吧？
3: 不管怎么样，他的把柄在咱们手里。这小子再滑头，也不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走私药品。
4: 如果让日本人给逮着了，这可是杀头的罪啊！他齐冠雄是个什么货色，明天就清楚了。来来来，小心点，放这放这。哎，对对对对，放这放这。哎，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来跟上跟上啊！哎，后面快一点啊，不要碰上水。哎。
6: 哎，别碰上水，小心一点！来，快快快快快快！
7: 来来来，来来来，
6: 马哥，哎，
7: 好，好嘞，来来，哎，
8: 怎么样了？
7: 差不多了，老板，
6: 利索一点啊！
7: 好嘞，
6: 上去把棉纱扛过来。
7: 好好，快扛棉纱去。
6: 上去了。

0: 小心一点啊。
1: 好，
0: 哎，放这儿。哎，哎，来来来，过来过来，
1: 放这儿。
0: 哎，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0: 秦队长，
1: 船我已经检查过了，都是棉纱，很安全。
0: 特别通行证呢？

0: 把它拿好了，前面的口子还得用。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如果再遇到什么麻烦，你就跳江里。
1: 还怎么会呢？前面的路是你齐队长一手安排的，除了吴淞口，路就好走了。
0: 我是说万一。
1: 是是是，
0: 照我说的去做吧。
1: 好，
0: 那就一路顺风。
1: 哎，谢谢谢谢。

0: 习惯云保驾，怕什么？走，跟他们会合。
1: 啊，真他妈窝囊！
2: 齐队长，您别这么想。不管怎么说，咱这买卖还是做成了。只要这笔做成了，那下一笔
1: 什么？我还下一回？啊，就他妈这一回，差一点要了我的命。不过他们也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说我齐某是好欺负的吗？

0: 星垂平野过，风正一帆悬，好风景啊。
1: 哼，别说这件事干成了，我还真有点成就感。
0: 哎，那边有人接应吧？
2: 冯先生已经安排了。
0: 好，
1: 哎，这回啊，咱们对四爷也算有个交代了。风向好像变了，
2: 是变了，但已经出了吴淞口。
1: 哼，别说，这通行证啊，还真是管用。
2: 不是，齐冠雄比通行证管用。
3: 那是咱们的船吗？
1: 你看看，

着火了！哎，快救火呀！

0: 停船，快停船。停船，所有人都不许动。
1: 大姐，我们都不能看着就这么烧了吧？
0: 回去，

0: 你就不能不抽了？
1: 行，妹妹，不抽就不抽。那咱们总不能就这么傻坐着吧？
0: 看这一拳药就这么烧了，我们去束手无策。我真觉得对不起我爸，他整天在华侨州盲目捐。
1: 想开点吧，妹妹啊。
2: 怎么想开点啊？这么大的事儿，眼看就干成了，眼看着又功亏一篑。我是累了，博士。看来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也怀疑这整件事情都是齐冠雄这小子搞的鬼。
0: 那就杀了他。
2: 好啊，你带着何坚去。
1: 哎，云飞，我觉得这事儿吧，咱们还是得理智点，说不定真是一场意外呢。你想想，齐冠雄那小子的把柄在咱们手里攥着，交易上谈好是货到付款，他也未必能这么干。
3: 不是事故，是阴谋。我们被齐冠雄耍了，

0: 你们想想啊，对于齐冠雄这桩买卖没有一处不合适。第一，钱他得了，他是用黄金和萧雨轩结算的，所谓货到付款，那只是我们和肖老板之间的事儿。第二，他认为已经替我们办成了事儿，还亲自监工，所以无论是从约定上还是道义上，我们都不好找他麻烦的。因此，他那份合同的底片，我们就不会交给宪兵队。
1: 信齐的字也被把一切都做干净了，可还是露了马脚。你们想想，他为什么要亲自监工？按常理，持有特别通行证就可以出吴淞口，他大可不必这样。又为什么偏偏选择棉纱做掩护品？
2: 因为棉纱是易燃品。
0: 又为什么偏偏是船驶出了吴淞口才烧？
1: 难不成他是做给我们看的，以表明他履行了承诺和信用？
3: 还有，据老张说，齐冠雄今天从船上下来的时候，嘴上叼着一支烟。你这么说，我倒想起来了，当时宪兵队来检查，齐冠雄出来解围，嘴里确实叼了根烟，我当时还拍下来了。而这个人平时只吸鸦片，从来就不抽香烟。
1: 难道这些都是偶然的吗？齐冠雄真是枉费心机呀！可是有一点，他没有算。我明白了，今天刮的是西北风，燃烧的烟味很快就提醒了日本人，他们的巡逻艇就很快掉头回来了。对。
4: 他原以为船驶出了吴淞口就会出事故，船上的药品会借着棉纱的火势烧得干干净净，没想到日本人画蛇添足，给他帮了倒忙。
5: 何副官，你是怎么监督的呀？啊？
4: 我没发现什么不对劲儿的。是，
5: 如果你要发现了，能着起那么大的火来吗？
1: 齐冠雄这个混蛋，敢在我眼皮子底下耍花活，老子现在就去把他杀了！
6: 不能杀他，非但不能杀，还不能惊动他。这台戏还得往下演，按照他的戏路子往下演。
1: 好在那些药并没有被烧完，让巡逻艇给拉回去了。我估计特高科最近又该忙了。
7: 科长，您请。
6: 他们本事不小。 这么贵重的药品，他们居然也能弄到。这些人的本事，的确不小。齐队长，
5: 哎，
6: 这条船可是在你的防区溜走的。是啊，是啊，是我的失职，
5: 但是我在想，出吴淞口这一关，必须有宪兵队的特别通行证。
6: 光一个失职，恐怕在松本司令官那里不好交代。是。
5: 我一定查出幕后的情况。要是查不出来呢？查不出来，我齐某甘愿受罚。但是还请科长在松本司令面前多多美言几句。如果你把案子破了，还需要我美言吗？那是那是，我一定竭尽全力。但是我在想，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会不会是您的老对手？他们打算往哪儿运呢？
6: 一定是运给新四军的。齐队长，你觉得呢？我觉得
8: 很有可能。
6: 船主抓到了吗？
8: 已经被打死了。
6: 混蛋！上回已经死了一个了。这个人的死让我们又断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听好了，三天之内必须把这件事情给我查清楚。听见了吗？
8: 是。

0: 这次我可赔大了，你那边我是拿金条提货，他们那边货到了才付款。他们不是给了你一些定金吗？哎呀，那是九牛一毛啊！哎，齐队长，这回你得想办法把那些货帮我弄回来，哪怕亏一点也得把它弄回来呀。
1: 哎，我说姓肖的，你他妈活腻歪了是吧？是钱重要啊，还是你命重要？我告诉你啊，宪兵队已经把那批货给劫了，特高课正在调查谁是货主，要是查出来，把你全家宰了都他妈是轻的。
0: 哎呀，你也不能光只想一头啊，齐队长，你想想。
1: 那批货是被谁办的？就算我认倒霉，可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啊！呵呵，他们能怎么样？他们想怎么样？啊，我齐某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上船是我亲自送的，特别通行证也是我亲自搞的。要说窝囊，我他妈最窝囊！ 你说一把火把船烧了得了，非得让日本人把火给灭了，我也不跟你啰嗦，啊！我劝你最近几天，你还是躲着点。我先走了。
0: 出了事都缩回去了，这买卖做的。
2: 齐老板，您这是去哪儿了？前面有一辆黑色的车，我们送你一程吧。
1: 我出去有点事儿，你们先回吧。

0: 咱们去哪儿啊？
1: 齐队长这回可是旱涝保收，没什么损失啊。
0: 话不能这么说，我不也是白忙吗？
1: 不会吧，我怎么听说你跟肖老板是按黄金结算的？
0: 可是我一丁点黄金都没看见。
1: 少废话，到地方再说吧。
0: 你们可不能不守信用。
1: 到底是谁不守信用？坐好了，免得伤着你。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小说的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房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无法哭，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0: 住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犯罪嫌疑人69号门口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4: 钱财。
5: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2: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4: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3: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6: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我们要是不讲信用，还能跟你坐在一起吗？
1: 那是。

0: 你们找我来，不会是光在车里坐着吧？齐队长，你心虚了吧？哼，我心虚什么呀？
1: 是吗？你以为把一切都做好了？
0: 那是，所以你们还得感谢我呢，是我亲自监工的，亲自给你们弄的特别通行证，要不是这。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齐队长，是这意思吧？<笑>是，要是顺风而下的话，你们的货早就到了。顺风而下？是啊，齐队长事先把什么都算计好了，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齐队长大概也没有想到，那天江面上的风向突然改了。
1: 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我怎么听不太明白？要是风向不改，那场大火烧起来势必一切都会灰飞烟灭。即使现在我们把你的合同副本交到宪兵队，那也照样是死无对证。可是老天不作美，风向改了，烟没往西北去，吹却吹向了东南，这才惊动了顺水而下的日本巡逻艇，于是他们就帮了你的倒忙。
1: 听您这意思。 好像这把火是我放的，太可笑了。别介意，齐队长，我们就是开个玩笑。来，抽颗烟。对不起，我不抽这个。可是那天您从货船上下来，嘴里可是叼着香烟的呀。哦，是吗？
2: 我怎么不记得了？还是先看看这个吧。想起来了吗？啊？哼，拍的不错，留个纪念。齐队长，其实你事先都计算好了，按照货船正常的行驶速度，要用多少导火索？ 才能确保船出吴淞口以后能燃烧起来，这是一道很简单的算式。坦率地告诉你，我就。

0: 是学爆破出身的，也化验了那艘船燃烧的痕迹。你使用的是一种叫做硝酸甘油的微量炸药，这种炸药爆破的时候没有多大的声响，但是足以引爆助燃剂。这是没有烧完的导火索。季队长，你也留个纪念吧。
1: 就凭这些，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这个混蛋。
2: 齐冠雄，你放老实点，别看日本人现在在上海横行霸道，迟早有一天会被中国人赶出去的。
3: 这一点我明白。
1: 明白了还在裤裆里拉屎，
2: 那你就清醒点。我们知道那批药品并没有被烧毁，临时封存在码头的仓库里，对吧？
3: 对。
2: 那好，这道题既然你自己做错了，那我们就要求你彻底的把它改正过来。记住，彻底。
3: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
2: 三天之内，你把药品给我提出来，否则我们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客气了。还有，这一次你要亲自押运。
3: 好。
2: 都怪我太大意了，没想到齐冠雄会耍这个花招。
4: 敌人是很狡猾呀，像齐冠雄这种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日本人就不会再轻易让我们得手。对此你们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不能一味地指望齐冠雄，但要紧紧地抓住他，让他按照你的意图去行事。
2: 对，要让他按照我们的意图去行事。
4: 天气渐渐转凉了，我们的队伍在山里很艰难呢。
2: 冯先生，我们会尽快行动的。
4: 这批药品还在码头，暂时封存在货运仓库里。
2: 货运仓库？
4: 对，敌人看管得很严，直接动手不可取。我看最好是让他动起来。
2: 动起来？
4: 对，在运输的过程中找机会。
2: 对，要让他动起来。
4: 这边有什么动静，我会及时的告诉你的。对齐冠雄，还得保持压力。
2: 我给了他三天时间，

0: 都他妈给我三天。
1: 齐哥，你在和谁说话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你是不是没吃饱啊？想到外面去找野神是不是？哼，反正今天我就不让你走，今天别想走，我就不让你走，你今天要陪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你把嘴给我闭上。
2: 这第一天算是过去了，还剩两天，齐冠雄这小子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3: 齐冠雄这小子沾上毛比猴还精，
4: 但是时间不等人啊，山里在等着这些药救命呢。再说时间拖久了，破绽就会越来越多啊。日本人一旦知道是怎么回事，

0: 我们要再干，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1: 哎，回来了，
2: 都还没歇着呢，
3: 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怎么睡得着啊？
2: 高寒还在那边盯着。
1: 哦，何坚一会儿去换他。哎，冯先生怎么说啊？
2: 他说让我们抓紧齐冠雄，让他按照我们的意图办。
0: 这话有道理，这次要是事先由我们来布置，让他听我们的调遣，结局恐怕就不会这么糟了。
2: 是啊，他还说那些药品暂时封存在码头的货运仓库里，日本人肯定是严加看管，即使是齐冠雄出面也很难把这些货弄出来，所以他建议我们在运输途中找机会。
0: 也就是说应该想办法让仓库里的药品动一动。
2: 对，只要一动，在途中我们就可以提前设伏，就有机会截住他。
1: 看来也只能这么办了。

0: 兄弟，我肚子饿，你帮我看会儿，我去一趟厕所。
1: 好好，去去去。
2: 齐队长这么晚把我约来，想必是有很重要的情况吧？
3: 是啊，科长。据我手下人打探，贩卖药品的那批人，就是经常跟您作对的人。
2: 消息可靠吗？
3: 非常可靠。要不然，怎么这么晚了还惊动您阁下？
2: 这么说，这些人做起药品生意了？
3: 不，他们是给江南的新四军在购买药品。
2: 肯定吗？
3: 肯定。
2: 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些人就不能再算是身份不明了。
3: 是啊，他们就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我想这回必须把他们除掉。
2: 哼，看来齐队长是雄心勃勃呀。
3: 科长，只要我们抓住他们，顺藤摸瓜，就可一举摧毁共产党在上海设立的地下组织。
2: 那你有什么高招啊？
3: 我想是这样，既然我们把药品扣住，那我们就先把它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设下埋伏，等他们来拿，到时我们就一举歼灭。
2: 你的意思是引蛇出洞？不错的主意。事不宜迟，现在我马上回去布置转移药品，
3: 最好转移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2: 东郊的帝国海军陆战队医院怎么样？
3: 嗯，好，很好。
2: 好，那等我忙完之后，你就把消息散出去。不，你现在就把消息散出去。
3: 嗯，
2: 免得他们着急。中国不是有句成语叫望眼欲穿吗？
3: 是是是，这个事儿我立即去办。
2: 齐队长，来干杯。明天晚上12点码头见。
3: 好好好。

0: 喂，肖老板吗？
1: 啊，齐队长，我正等你电话呢。这第一天已经过去了。
2: 我知道，我不也正在想办法吗？我告诉你啊，仓库里那批货呢，晚上宪兵队要转移。
3: 啊，那可怎么办？
2: 所以你赶快告诉他们，能不能把这批货给截住，就看他们的本事了。咱们也算两清了。
3: 哎，好，两清了，这能清得了吗？这黑灯瞎火的，让我上哪儿去找他们呢？哎呀，我今年怎么这么不顺呢？
4: 老板，

0: 明天早上要是有人找我，一定让他等我啊。
1: 行，我让他们等着您。
0: 别耽误了啊，
1: 我记着呢。老板怎么了？神经兮兮的。
0: 王伯承。
2: 老板。
0: 啊，是你呀、啊！我正要找你们呢。这齐队长，齐队长他说，
2: 你别着急，慢慢说。
0: 啊，好。
3: 既然大家觉得这个计划可行，那我们就着手准备吧。云飞，明天你找个地方给齐冠雄打电话，让他立刻向宪兵队报告，说码头附近有可疑的迹象，赶快把那些贵重的药品转移走。这件事情最好由齐冠雄的人来做。智博、何坚，你们想一下行车路线，最好让齐冠雄为我们选择一条进退自如的路，比如说这条路。一旦劫持成功，我们就带上他顺势送出上海。
4: 大姐，齐冠雄刚刚打电话给肖逸轩，让他告诉我们，说刚刚接到宪兵司令部的命令，今晚就要把药品运走。他们走的是这条路线，这儿。
3: 怎么会这么巧？
5: 看来鬼子和我们是不谋而合呀。
6: 线路不对，咱们自己选择的是十字路口，而齐冠雄让我们走的是丁字路口，这少了一条退路，情形可就大不一样了，是吧？
4: 是啊，别又是一个圈套，要是轻易行事中了埋伏，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3: 喂，
7: 欧阳吗？我是老冯。
3: 冯先生，
7: 情况紧急啊，我不得不直接给你打电话了。我刚刚得到消息，码头上的那批货已经被人踢走了。
8: 那你们看，
3: 什么时候？
8: 这样，
7: 就在刚才。
3: 踢到哪儿了？
7: 就是东郊外的一座医院。
8: 所以呢？
3: 东郊外的一座医院。
7: 对，你马上去看看。
8: 大家
3: 好的，
8: 提前到。
3: 谢谢你，冯先生。
8: 好吧。好，这样呢就可以确保我们万无一失。
9: 好。
3: 好个齐冠雄啊，他想借鬼子的手除掉我们，不仅自个儿没事，还在鬼子那儿讨了个奖赏，这买卖合适啊？
9: 想算计我们，咱们先下手除了他。
3: 不忙，先留着他，还得指望他的特别通行证呢。明天我们去东郊外的那座医院看看。戒备森严呢、啊。
6: 一般人是进不去的，连出来都要检查。
10: 哎，要不然我借采访的名义过去看看。
3: 不行，这样反而会引起敌人的警惕。地形图画下了吗？
10: 画好了。你看。
6: 按照这种设计布局，我觉得仓库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10: 没错，而且看这个地形，仓库旁边肯定住着一队哨兵。
3: 智博，你看，
6: 宪兵队的巡逻车，这是例行检查。
3: 那就说明他们每天都来。
6: 嗯。咱们学一回古人如何？嗯。

0: 看来没辙了，这事儿难了。
1: 别着急，凡事啊都是开头难。
2: 一二三。
3: 解决了。

0: 齐冠雄想让我们在这儿动手，然后把我们拒而坚之。这儿是个丁字路口，只要敌人事先把两边一堵，我们就插翅难飞了。
1: 你的意思是我们走这条路线？
2: 对，这是一个丁字路口，两边都有我们的人在埋伏着，
1: 等那些人钻进口袋，我们就
2: 可以一网打尽了。
0: 但凡事都有它的两面性，要是咱们没去呢，那着急的就该是他齐冠雄了，因为他既担心自己提供的情报会被特高课认为是假情报，更担心我们会把一切都和盘托出，那他就完了。所以他要想高枕无忧，我料定他在没有等到我们之后会很快地赶回同济药行找我们，进一步引我们上钩。
1: 你的方案很好，如果他们的人不钻进来呢？齐队长想过没有？
2: 他们不会不来。
1: 我说的是万一，万一他们不来呢？
2: 科长，您不会是怀疑我情报的准确性吧？
1: 不是，我是觉得我们的对手太不一般了。
2: 是是，这个我知道。如果他们不来的话，您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1: 那就好，不过凡事还是要想复杂点。
2: 好，
0: 等到齐冠雄回过头来找我们的时候，好戏就真正开始了。
3: 那个时候就由不得他了。
4: 这个方案能否成功，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在齐冠雄找到我们之前，在野战医院先得手，再让这位齐队长把我们护送出去。
5: 我有个问题，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鬼子发现野战医院的药品被我们弄走了，各个路口一封怎么办？
4: 这就要求我们把活干得漂亮。还有，千万不能过早的暴露，不要留下任何的破绽，否则就前功尽弃了。
5: 这事儿还挺悬。
4: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武器。何坚，你这头准备的怎么样？最后那一锤子可就看你的了。
5: 没问题。
6: 你还有其他安排吗？呵，还拿上劲儿了。
4: 从现在开始大家休息，明天下午4点集合。何坚，过来一下。
7: 啊，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6: 不是，
8: 我觉得没有问题。
6: 他们神神秘秘干什么呀？
0: 我哪知道啊。
9: 哎，我跟你说啊，有些事情该问的就问，不该问的别瞎问。
6: 我又没问你，有你什么事儿？狗撵耗子。
4: 那边的情况老张他已经摸清了，没问题。
5: 那我就放心了，要不我可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4: 哎，抓紧时间休息，千万别向高寒透露啊。
5: 打死也不说。

0: 全这边，
1: 来，给我笑一个啊！真漂亮！
2: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1: 哦，我是东亚日报的记者青木一南，我太太呀非常喜欢这里的景色，我们就在这儿呢拍两张照片。
2: 前面是军事禁区，不能随便拍照。
1: 哦，前面就是军事禁区吗？
2: 对。

告诉你，你要敢动一动，我就打死你。走，快！

0: 这姿势不对啊，应该。喂，
1: 对了对了，哎，这是
0: 你叫什么？
2: 别让他上，
3: 船呢船呢，
1: 拦住他拦住他！
0: 你到底干什么的？
1: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
4: 哨兵，
3: 放人啊！
4: 回到你的岗位上去。
0: 好，
4: 等等，注意你的风机。刚才就知道傻笑，怎么不说话呀？
2: 他叽里呱啦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
4: 他说你长得漂亮。啊？
2: 嗨，早知道我下手轻点了。
1: 好，哎，投了，好球，投了，快快快！哎。
5: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6: 你希望他们有动静啊？
1: 断他！
6: 别急，他们既然能顺利的进去，也能顺利的出来。
4: 走，抓紧时间，快点！
0: 哎，
1: 好啊！哎
3: 呦，接着，哎，传给你。
7: 这边传出
1: 去，这一边
3: 走路了。
1: 来，来，
5: 大姐，你快看。

0: 现在不是打球时间，为什么还在打球啊？
1: 也就刚过两分钟嘛。
0: 八嘎！一分钟也不行。
1: 好。
0: 都走开。
2: 啊！
0: 把栏杆给我抬起来。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科长，
1: 怎么样
0: 了？都准备好了。你看，
1: 很好。齐队长，你该上路了。
0: 是。
1: 祝我们马到成功。
0: 对，马到成功。那我先走了。

0: 肖老板，哟，马先生，怎么，你今天晚上没到码头上去啊？眼神还真不错。哎，请坐，请坐。码头上风太大了，我怕着凉，所以啊，就到你肖老板这儿来讨杯热茶喝。
1: 好的，好的。那药品的事儿
0: 哦，已经交给齐队长去办了，
1: 可他让我转告让你们在路上去结。
0: 哼，齐队长跟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不过呢，他会到这儿来找我。
1: 啊，他来这儿？
0: 我在这儿等他。
2: 停下！停下！停下！

0: 嗯，这叶子倒不错。
1: 啊，这可是我老家地道的碧螺春。您说齐队长他今天晚上真会来吗？
0: 他齐队长应该算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不应该不讲信用。嗯，
1: 是是。
0: 哎，买上
1: 啊。啊，好的好的。

0: 弄错了吧？
1: 嗯。
2: 哎，错不了齐队长，我在这儿恭候你多时了。
1: 走。
2: 肖老板，我说嘛，齐队长一定是守信用的。

0: 我正要找你们呢。
1: 有劳您了，齐队长。
0: 运送药品的车我已经派人截下来了，你们得赶紧动手啊。
1: 是得赶快动手，可我对这辆车更感兴趣。
2: 狗汉奸，想让鬼子包我们的饺子，走。
0: 这好像不是去码头的路啊，
3: 这回咱不走水路了。齐冠雄，今天你要是再不老实的话，我立刻打碎你的脑袋，真的。
4: 大姐，咱们这是去码头吗？
1: 这回我有点晕船，所以我就选择了空中航线。
4: 啊，坐飞机？哦，原来你们两个合起伙来骗我。你不知道我晕机的吗？
1: 哎，你老说自己有恐高症，这次从国外回来兜了那么一大圈子，硬是不敢坐飞机，所以我们就……
2: 没事的。
1: 去，没事，等跳伞的时候让云飞好好照顾
4: 你。你还让我跳伞呢？完了完了，
1: 哎呀，好了。
5: 长官，什么事？
3: 不认识吗？宪兵队的车要进机场例行检查。
5: 机场的防务一直由海军陆战队负责。
3: 我们是松本将军派来的，要提要犯。
5: 宪兵队的车进入机场也必须要特别通行证，

哎呀，齐队长是您啊！这是我们齐队长啊，放行放行啊。

0: 真自在呀！啊，哎，这是要往哪儿开呀？
1: 啊，南京。
0: 哎，能帮我带点东西吗？
1: 这不太方便吧？我运的是食品罐头。
0: 哎，是东京的罐头吗？啊

0: 开车，赶快装货。
1: 好。没有发现拦截药品的人。
2: 那机关熊呢？
1: 他说他去想办法引那些人过来，让我们等候。
2: 难道机关熊在跟我们玩什么花样？

0: 出事儿了！
1: 喂，
2: 刚才接到陆战队野战医院的电话，我们所截获的东西又被他们提走了，他们还抢了宪兵队的巡逻车，你们是怎么搞的？
1: 什么？
2: 必须马上给我追回来！
1: 是，司令官。立刻封锁所有的交通关口，特别是机场、码头。发现那辆巡逻车，立即扣留。
2: 嗨，
3: 给我。
4: 欧阳，我已经好了，你们快点。
1: 好的，准备起飞。
5: 喂，谁？
6: 啊？警报！快拉警报！
3: 哎，已经差不多了。
1: 好，大家准备登机。
3: 好。哎！
6: 到！
3: 高寒、志博，你们快点！
7: 高寒，撤！

0: 刚才那枪不会打准点的。如果你要打得准，我至于受这么大的罪吗？
1: 我在学校射击成绩一向很优秀的。
0: 是吗？又胡说，是最优秀的吗？啊？哎呦，
1: 有完没完？
0: 诚心是不是？
2: 哎呀，打是亲，骂是爱，我那洋媳妇对我呀，啊，也这样。
0: 听见了吗？你跟媳妇已经沾上边了啊。
3: 空投的地点快到了，大家准备吧。
0: 我看看。哎，亲爱的，我看你坐飞机也没什么事儿啊。哎，
2: 李飞，机不可失啊，这回你可得表现好点啊。
0: 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哎，高寒，
4: 欧阳，叶将军要跟你讲话。
3: 哎，何坚。叶将军，请你们在指定的地点点燃三堆火光，我们黎明前赶到。
5: 自1938年11月以来，日军对长沙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击，企图打通南下广西、云南的大门，与缅甸的日军会合。史称第一次长沙会战。

0: 哎呦，掌柜的，怎么起这么早啊？
1: 睡不着啊，出来看看月亮。
0: 这到上海还早着呢，你这一路上啊也没少折腾，不如再去眯一会儿，等到了上海我再叫你。
1: 这到上海还有几个钟头啊？
0: 最少要六个钟头啊。
1: 那我就再下去躺一会儿。
0: 好好好，掌柜的你请。
2: 大哥，这个人是做什么买卖的？
0: 我也不晓得，宜昌上的船说是上海那边的老母亲病了，着急赶回去呢。
2: 这家伙很有钱呢、啊、你看他手里的那块金表。
0: 金表？铜的吧？
2: 是金的，好亮堂啊。如果我们……
0: 嘿，这种坏事你可不能干。
2: 没事儿，大哥，他又不知道。
0: 哎呀，不行。
2: 行，哎，这件事你就别管了啊。
0: 这种事怎么能干呢？
2: 哎呀，你别管了，你别管了。

0: 老总，
1: 别把家伙扔坏了，捡起来吧。
0: 不敢。
1: 捡起来啊！
0: 老总，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是一时的糊涂啊。
1: 滚吧。

0: 妈的，都是你这个龟儿子出的馊主意，险些要了老子的命！你我哪知道他是个高人啊？
1: 高人，我要是高人，还能遭这一路罪吗？

0: 渡边君，一路辛苦了。
1: 宋本君，这次可就麻烦你了。
0: 哎，
1: 战事紧张，我就到上海来治病，真是不合时宜啊。
0: 啊，用中国的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这次你就安心的养病吧。啊，我们呢还可以尽兴的对弈，
1: 这大概是我此行唯一的愉快了。
0: 还有让你更愉快的事情呢。
2: 是吗？
0: 嗯，请。
1: 啊。

0: 到你了，到你了，哎，到你了。
1: 哦，还行啊，这招棋下的不错，大有长进，继续努力啊。
0: 真的，
1: 嗯，
0: 这自古就是名师出高徒，对吧？
1: 说你胖你就喘啊，这名师嘛还马马虎虎，高徒说得太早了吧。
0: 你小子就怕好了别人，小气鬼。
1: 这不是小气不小气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这围棋啊
0: 是一门国粹，是一门艺术，就算你把整条命都搁进去也不见得能入门，是这么说的吧？
1: 对啊，说的没错。
0: 你小子跟李志博一个口气。
1: 哎，这你就没劲了吧？刚才你是死拉活拽的让我陪你下棋，怎么着现在你就啰嗦什么啊？
0: 马云飞，你这人情我可担当不起啊，我可是饿着肚子陪你玩呢。
1: 你说什么？你陪我下棋？哎，你饿着肚子陪我下棋
0: 啊？
1: 我告诉你啊，是我饿着肚子陪你下棋，你现在给我做饭去。
0: 凭什么非得我做饭？我不做。
1: 我是你师父，自古以来都是师徒如父子，做饭去。
0: 我什么时候拜你为师了？
1: 刚才谁说的呀？名师出高徒。
0: 那是书上说的，找书去。
1: 哎，你耍赖皮是不是？要不这样，我做饭你刷碗。
0: 碗我也不想刷。阳光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4: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5: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5: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0: 我说你小子旗下的臭，人品也臭，是不是？
1: 马云飞啊，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2: 你们俩吵什么呢？
0: 做饭去。哎，志博，你给评评理，刚才这小子是死活让我陪他下棋，是不是应该行这个拜师酒？
1: 不是，你可千万别听他一面之词。
2: 这规矩可没法改啊。
1: 那我宁愿将来摆酒，也不愿现在给他做饭。
0: 你小子太赖皮。
2: 哎，谁都不用做饭了。欧阳刚才来电话说一会儿有人请客。
0: 请客？谁请客？
2: 说去了就知道了。
0: 何健，把旗给我收了。
3: 长官，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好一个世外桃源呐！
4: 是啊，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渡边军在这里安心的养病，长沙前线的炮火暂时就不要去想它了啊！请
3: 长官。啊，来来来，各位，
5: 谢谢，
3: 请入座。
5: 老于，咱们也一年多没见了吧？
3: 是啊是啊，久违了。
0: 老于，你这大老远的从重庆赶到上海，不是就为了请我们几个人吃顿饭吗？啊？
3: 其实呢，也就是老朋友在一起聚聚而已。这不，过几天也就是1940年的中秋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几位家都不在上海，有的呢家还在海外，所以啊，就想请大家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0: 哎哎哎，都是老朋友了啊，就不用来这套了，有什么事儿直说。
5: 老于，你有什么话就痛快地跟大家说吧。
3: 那好吧，本来我是想边喝茶边聊的，既然少校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先谈事儿。我这次是从第九站区来到上海来会一个人，这是日军

0: 阿南维基十一军第五师团长渡边。
1: 嗯，你看看，
2: 第五师团不是在湘北鄂南吗？怎么换防到这一带啊？
0: 啊，渡边是到上海来治病的。
3: 哎，这个渡边是什么时候到的？
0: 啊，今天。
3: 哼，你倒挺利索。
1: 老爷，你是想雇我们杀了他吧？
0: 啊，不，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
0: 事关长沙会战。
4: 昆仑关一战，让我看到了中国军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我担心这样下去局势不容乐观呢。可阿南维吉司令官决心再次与长沙中国军队进行决战，所以我在上海不会待很久。我把几位作战参谋也都带来了，样兵艰辛，还得和他们一起对作战计划做最后的敲定。
5: 你还是安心养病吧。
0: 我知道这件事确实难度太大，不过有一个情况我应该告诉大家。昆仑关一战，日军无视国际法，公然使用了禁用的芥子神经毒气，而渡边的这份作战计划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一项是考虑使用细菌武器。
1: 细菌武器，这可是国际公约明文禁用的。
4: 我也是身不由己啊。如果即将发起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因为我的第五师团而不能再彻底取胜，那么我可能就该回东京上军事法庭了。
5: 渡边军，作为军人，我们都是为天皇陛下效命的，不要想得太多。这次来上海，你就安心养病。
0: 据我们的情报，他们在东北有一个秘密的731部队，就是专门从事这种研究的。
6: 老于，我看这样吧，这件事情我们两边都想着，等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想法，我随时跟你联系。
0: 好吧，记住，渡边每天上午都要去医院看病。

0: 文件肯定在那个包里面。这个人人不离包，包不离手。要想得到那份文件，除非把他的手给剁下来。
1: 他总不能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拴着吧？
0: 哼，还真有可能。这种人就是江湖上说的那种鹰犬之辈。
2: 他们住的地方打听到没有？
1: 郊外的碧云寺，那是个三面环山一面有水的地方，戒备森严，根本没办法下手。
3: 现在的困难在于没办法接近渡边，所以就没了机会。一旦能接近，事情就有转机了。欧阳，想什么呢？
2: 我怎么觉得渡边身边这个人在哪里见过？
3: 哼，我看是你的心理暗示在起作用吧。
1: 别犹豫了，干脆直接找老于把这活给退了。
0: 哼，人家老于千里迢迢的赶来，就是想求咱帮这个忙。我是真不好意思。欧阳，你说呢？
2: 人家是奔着你来的，我怎么说？
1: 哼，这饭也吃了，酒也喝了，这就叫吃人家嘴短。
2: 还是再想想吧，我上去看看高寒。
4: 看了这么久，我的病情还是没有进展，心情不好啊。

0: 为了缓解你内心的压力，我已经给你预备了一份珍贵的礼物。
1: 松本君，是什么样的礼物让你如此闪烁其词啊？
0: 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2: 高寒，
3: 嗯，大姐
2: 怎么样？
3: 很奇怪，有一封明码的电报发往宪兵司令部的松本，不知道使用的是暗语还是别的什么意思。
4: 明日乘205次列车到望街站，宫平太郎。宫平太郎，这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啊？
5: 嫔妃，白一局如何啊？
6: 嗯，
5: 哎，你来不来啊？
6: 怎么这时候想起下棋来了？
5: 闲着也是闲着嘛。
6: 这回要是输了，怎么说？
7: 你想要让开，我下。
6: 你跟他下？
7: 啊？
6: 你至少还得十年。
7: 又来了你。
5: 走。我琢磨这事儿啊，其实耀然心里还是挺想做成的。
6: 嗯。
5: 咱们要是有招把这事给做成了，那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6: 其实我倒不在乎什么成就感，我就是觉得吧，这偷挺刺激的。
5: 嗨。
6: 你看我回来这么多年了，还一次都没偷过呢，不像人何副官当年敢偷戴老板的金表做定情物。
7: 你小子挤得我呢。
6: 哎，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你看啊，国外那些个电影，这个偷是仅次于爱情和死亡的第三大不朽题材，你说呢是不？啊，
7: 马云飞，什么事儿经你嘴一说就邪乎了。不过这棋下的倒不错，尤其这招妙，非常的妙。
6: 你都看出这招棋下的妙来了？
7: 废话。哎，
6: 行啊，大有长进啊。我跟你说啊，这琴棋书画都是雅致的活，哎，就凭你能看出这招棋的妙来，孺子可教。
5: 哦，对了，这几天啊，我查了点资料，这个松本和渡边啊，他们还是老朋友，一起在陆军部共过事，他们同属于东条派，而且他们俩还有共同的爱好，就是这个手弹，渡边的棋艺略胜一筹。
6: 行啊，等找时间跟他们俩好好会会。
2: 云飞，我记得你好像跟我提过这个人。
6: 宫平太郎，抵达上海。
7: 不会说又是你朋友吧？好像日本那边的事儿跟你都有关系。看我干嘛？
6: 起来。
2: 你正经点。
6: 欧阳，我非常的正经，真的。我再好好看看啊。
7: 你小子有病啊。
6: 你给我站好了。
5: 云飞
6: 啊，
5: 你是不是有招了？
6: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宫平太郎是日本围棋的八段高手，有一次我在晚宴上碰到过他，哎，我差点就把他当成河间了。
2: 什么？
7: 编你就编吧。
6: 哎，真的不信咱们现在可以查资料，跟你长得是一模一样，简直就是孪生的。
2: 居然还有这样的事儿
6: 啊！
5: 既然这个宫平太郎是对弈的国手，而松本和渡边又都喜欢这手，现在这封电报又是发给松本的，用的是明码，这意味着什么？
2: 意味着宫平太郎是松本请来下棋的客人。
5: 准确的说，应该是松本为渡边和他自己请来的玩伴。
6: 直播，你分析的非常正确。欧阳，赶快让高寒再发一份电报。哎，就说宫平太郎因患重感冒扁桃体发炎需要手术，要推迟几天来上海，前天取消。
7: 马云飞，
6: 嗯。

0: 你小子可别打我的主意。
1: 你的意思是移花接木？
2: 哼，聪明。交给我。公平先生您好。
3: 你认识我？
2: 是的，我有幸曾经在京都见过阁下。
3: 你的汉语说得很好。
2: 我知道公平先生作为一名围棋的国手，在中国是习惯说汉语的。
3: 是松本君让你来的？
2: 是的，司令官今天去医院看渡边师团长。
3: 哦，原来是渡边来了。怪不得这么催着我尽快启程。好，我们走吧。
2: 好，请。

0: 阁下是第一次来上海？
1: 是第一次，不过以前在电影上多次看见过这个城市，很美。
0: 那您是从北平来？
1: 不，是从天津塘沽。
0: 宫平先生应该和松本司令官很久没见了吧？
1: 你是说松本？
0: 对。
1: 还是在华北事变前，我们在山海关见过。那一次他生病了，我碰巧遇上了他。松本这个人其实可以成为一名好的棋手，他下围棋是很有天赋的。如果他不当什么宪兵司令，我看他在棋道上是很有前途的。可惜啊。
0: 这个人各有志嘛。

0: 您小心，请。对这个环境您还满意吧？
1: 这是我住的地方。
0: 您说的没错，准确的说应该是您临时住的地方。
1: 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中国人？
0: 我特意找了几个中国人和您对弈。
1: 中国的棋艺要比他们的军事战略强大得多，不知是哪一位国手，可否当面领教一下？
0: 先生马上就会见到。何坚，你醒醒。欧阳，来客人了。

0: 公平先生，别慌。
1: 你们是什么人？
2: 我们是中国人。你好，公平先生，只要你与我们合作，我们绝对不会为难你。
1: 我只是一个下棋的，不是军人，更不是间谍。
2: 这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不会伤害你，请你相信我们。
0: 我们还是上楼谈谈吧，公平先生。这边走。今天你真漂亮。
3: 呵，今天穿得够体面的，还戴个眼镜，装绅士呢。嗯，大姐，喂，你吓死我了！
4: 该吓死的应该是我。
3: 天哪，大姐，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2: 怎么样，依你的眼力，
3: 除了副眼镜，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2: 能唬住我这妹妹可不容易啊。何坚，咱们谈谈吧。
4: 没什么可谈的，这活我不干。
5: 宋本君，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见见那件珍贵的礼物啊？
6: 本来今天你就可以见到，可是发生了一点变化，看来还得推迟几天啊。
5: 不会是绝色美人吧？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让我对女人没有兴趣了。
6: 渡边君，战前就是早稻田的东方文化研究教授，我怎么能以美色相待呢？
5: 是啊，要是没有这场战争，我现在应该是在古长安的大雁塔下和一些高僧方丈们切磋棋艺，或者谈诗论画。
6: 等征服了中国，这些还成为问题吗？
5: 征服中国？宋本君，你怎么也开始异想天开了？
1: 我对中国的文化历来是尊敬的，除了棋艺，我还喜欢中国的古典诗词和书画，还有京剧。从我内心来讲，我不喜欢这场战争，真的不喜欢。而且我认为日本最后会输掉这场战争。
0: 我们同样也不喜欢这场战争，这是我们的国家，你们的军队却对我们进行野蛮的侵略，屠杀我们的同胞。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只有拿起武器保卫我们的家园，捍卫我们的尊严，把侵略者赶出去。
1: 对帝国的无理行径我很遗憾，可我这次来确实与军事行动无关。
2: 从我们大家聚到一起的那一天起，我们每做的一件事都是为了抗日，也都是自愿的为国效劳，这个意思你懂，所以我不准备和你谈什么。当然你要是真的不愿意去的话，那我明天就把这个公平送走。
4: 你们这不是激我吗？
7: 欧阳，我听何坚的意思是对这件事情心里没底。
4: 就是嘛，你看我一不懂日语，二围棋下的臭，一下就得穿帮露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去了也失败，这不瞎折腾吗？
2: 我还是相信事在人为，办法总是一步一步想出来的。何坚，你是我们的兄弟，如果没有实在把握的话，我能让你去冒这个险吗？
4: 让我再想想。
2: 哎，你看，连这只猫都不怀疑你了。
7: 哎，

0: 那猫可是有灵性的啊。
1: 嗯，眼下有两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一，何坚不懂日语。关于这一点，我的意思是云飞你陪何坚同行。
2: 我也是这么想的。宫平太郎啊，有一个随从叫袁英二，这个人的年龄和个头都跟我差不多，在一次轰炸中还救过宫平的命，而且这个人是个瘸子，我想我扮成他应该不成问题。
1: 仅仅装成一个瘸子是不够的，渡边是松本的客人，这就很难避免要和你的老对手接触，甚至是正面的接触，因此你必须改头换面。云飞，你去把高寒叫下来。
2: 好。
3: 就算是马云飞跟我一块去，我也不能整天装成哑巴一句话不说吧。
0: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看啊，用这几天的时间我们让云飞教你一些日语的基本的简单对话，应该不成问题。另外啊，我们一开始就让你装成感冒、气管炎、扁桃体发炎，不便多说话，这一关就基本过去了，是吧？关键啊，还是围棋这一关。何坚只有入门的水平。
3: 你现在又说我围棋入门了，不是说我十年才能跟你们交手的吗？你。
0: 我和云飞呢，虽然是粗通棋艺，但根本不是渡边这样段位棋手的对手。真要是摆开阵势，用不了几分钟就会露出破绽。所以呢，我也想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多和宫平接触，看看他的出手和路数。
4: 什么事儿啊？
2: 我跟你说啊，欧阳要。
1: 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能贸然行事。宫平太郎就是来下棋的，你总不能老拦住他吧？这样吧，云飞，何坚就交给你了。除了要学习语言、围棋，何坚，你还要留心观察宫平的一举一动，看看他有什么特点，比如说一些习惯动作呀、口头禅，还有什么各种嗜好，不能有一点破绽。另外，云飞，你再去找一下钟西平，看看他是不是能给我们一些帮助。
2: 好，好在我们不是长期潜伏，只要找机会拿到渡边的作战计划，我们就及时找机会脱身。
1: 对，速战速决。高寒，马云飞这张脸就交给你收拾了，拿出你看家的本领来。
4: 嗯。哎，大姐，你想让我把他变成什么样啊？
1: 一句话，面目全非。
2: 不难吧？
4: 小菜一碟。
2: 谁小菜？

0: 石团长，你该休息了。
1: 嗯，好吧，今天就到这里。
0: 是。
1: 和战场相比，这里的寂静反倒让我内心不安，不知为什么。
0: 这个很正常，远离战场的军人总是很孤独的。
1: 是啊，战争改变了人很多东西，也使人放弃了很多东西。哎，孙孙，这几天怎么也显得心事重重的？
0: 没有啊，我只不过是有点水土不服而已。
1: 三村啊，不要再同我绕圈子了。松本司令官早就跟我说了，你和酒井美惠子曾经有点小小的摩擦。
0: 不，这是我的私事。实际上，我们。

0: 间的摩擦已经结束了。
1: 结束了？国家之间的战争可以随时结束，但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就没这么简单了。借这个机会，我建议你们一起谈谈，究竟回关东司令部了，过几天就会回来。
0: 石团长，我看没这个必要吧。
1: 我还是希望你们能重修旧好，也算这趟上海不虚此行吧。哦，对了，这两天跑医院，你顺便把声带检查一下，看看能不能得到一点恢复。你本该有一副夜莺般的嗓子，很遗憾，战争让你失去了。
0: 谢谢石团长关心，不过
1: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明天还得去医院。
0: 是。

哎，你怎么还不回去？赶紧回你们屋睡去啊！跟你说话呢，明天早上还得早起呢，练日语啊！

0: 哎，你怎么回事啊？赶紧回你自己房间去吧。
1: 都是你小子害的。
0: 那好吧，你就睡这儿吧，啊。

0: 志博，志博，哎，该用早餐了。啊，郭明先生，请用早餐吧。
1: 我对中国的烹饪艺术历来很喜欢。啊，
2: 那简单呀，我每天可以和你换一样，川菜、粤菜、淮扬菜，还有东北菜，包你满意。
1: 谢谢，请吧。你坐那儿。
0: 好。
1: 云飞还没回来啊？他一早就拖着何坚到林子里学日语去了，不等他们，咱们先吃。哎呀，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郭明先生，你走。
0: 何坚呢？
3: 他不是已经回来了吗？他没跟你在一起啊？
1: 他说肚子疼，就先回来了。
0: 洗手去。
1: 不洗。
3: 不，
1: 糟糕，我的钱包没了。
4: 我的也没了，他跑了。上海开往浦口的21列车，来时检票了。哎，哈哈哈哈，哎，哈哈哈哈，哎。
5: 前面，这辆车到镇江是几点？下午1点。
4: 让一下。

0: 我的金表呢？
1: 刚才还在你那挂着呢。
0: 刚才在这儿，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个笨蛋，连个表都看不住。走，

0: 何副官，你的行李我替你打理好了，这些盘缠够吗？
1: 大姐，
0: 住口！一个逃兵不配这样叫我。

0: 欧阳，欧阳，我真的错了，我改，你别撵我走行吗？
1: 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0: 哎，欧阳，我根本就没地方去，难道你让我回监狱里去吗？你们真的不要我了？

0: 又想起约瑟夫了，我们把他营救出来，可他跑了，可他是跑回一个战士的岗位上去了。一个外国人都能这样，可我们自己的人却要脱离战场啊。
1: 大姐，
2: 你太让我失望了。

0: 先生，您是宫平先生吗？
1: 哦，没错，是松本让你来的吗？
0: 是。
1: 哦，宫平先生刚做完扁桃体手术，说话很不方便。上车吧。
0: 请。
1: 行。

0: 公平君，你总算来了。
1: 公平君，真是太意外了，我太高兴了。如果你不来，我可能就想离开上海了。是的，
2: 我的心。
1: 哦，公平先生前两天做了扁桃体手术，所以我们才迟了两天来上海。
2: 哦，那应该尽量少说话。其实我们之间。
0: 主要是手谈是吧？啊，哈哈哈哈哈！哎呀，你真是太给我面子了！哈，你看这里的环境如何？哦，公平先生一路上都在谈，说这里简直太美了，就像中国古文里说的世外桃源。我想，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美妙。
1: 就让我们开始吧，请，
0: 公平先生。
3: 是，这一切才刚。

0: 冯先生。
1: 啊，欧阳。
0: 您等了很久吧？
1: 我也刚到。怎么样，马云飞他们
0: 已经被接走了，很顺利。
1: 这就好。这次行动你们做好了接应安排吗？
0: 安排了。

0: 冯阳，这一次可和以往不同了。他们既是冒名顶替，又是深入虎穴，面对周围的敌人，他们却是孤军作战呢。我还真替他们担心呢。
1: 冯先生，事先我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万一很棘手，任务取消，随时返回。
0: 可是以马云飞的性格，他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1: 某种意义上，这次不是在执行任务，而是在进行自我挑战。他想验证的是，他作为一名职业特工的能力。没错，他是这样的人。
0: 但愿他们能顺利化险为夷吧。你这边如果需要什么帮助，随时和老张联系。
1: 我知道。
0: 如果你见到马云飞他们，把我的话带到。以不变应万变，于险恶中求生存。
1: 我一定带到。

0: 这是我专门请上海国际饭店的日本厨子做的。宫平君，你难道不觉得我们这是在东京的聚会吗？
1: 是的，我很喜欢。
0: 请，好，请来。宫平君，还是过去的老习惯啊。
2: 北海道人吧，都是比较喜欢吃盐的，这大概是因为盐比较便宜。
3: 宫平君，为了感谢宫平君的光临，我敬你一杯。
2: 嗯，渡边将军，宫平君啊，这嗓子刚做完手术，多喝酒实在是不行。我能够跟将军喝一杯，是我的荣幸。哎，
3: 哪里哪里，这应该是我的荣幸啊。
2: 将军，这次宫平君本来是不应该来的，但是一听渡边将军到了，就一定要来会一会。不过我以为既然是下棋嘛，还是以逸待劳的好。一来呢，将军你是来疗养的；二来呢，宫平君也刚做完手术，

0: 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胶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上上之品，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2: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吉镇。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主持人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整整八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
1: 真的是八大包哈，
2: 是
1: 非常足量，
2: 八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1: 哈，
2: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加两包，
2: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1: 我
2: 一包一包的送。
1: 好，
2: 一包，
1: 哇，
2: 两包三包，四包，
1: 五包拿不了了，
2: 六包接着哈，
1: 七包
2: 八包，
1: 哎呦我拿不了了，哎呦太多了，把它放下来太多了。
2: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1分钱100位只要是前100位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16包了，
2: 16包了很多了吧？
1: 对，
2: 而且还没有结束，
1: 你还没结束，
2: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1: 对啊，
2: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一块钱，多一包，
2: 数一数，
1: 好，数一数，好，
2: 一包。
1: 两包，
2: 加1块钱
1: 哎呦，
2: 三包，
1: 4包，
2: 还加5包，
1: 6包，
2: 7包，
1: 8包。
2: 好，
1: 大家看，
2: 加1块钱，加8包。
1: 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我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看呢。一共多少包啊？
2: 一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2: 钱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给你来做试吃。
1: 开试吃啊？
2: 我开试吃，
1: 这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2: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我们节目上有。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
2: 啊，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0: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胶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 赶紧抢购吧。
1: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2: 谢谢。
1: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集镇的，
2: 对，
1: 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2: 对对对啊，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一百位观众才会有，
1: 只有前一百名，
2: 前一百名才有。
1: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二百位呢？
2: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1: 抱歉啊，
2: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八包的。
1: 对，
2: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八包，
1: 组合了。
2: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2: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
1: 啊，
2: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元、
1: 啊、
2: 原本八包，
1: 八包
2: 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啊，
2: 再八包，
1: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是
2: 16包，
1: 你就是16包。
2: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
1: 啊，
2: 加1元
1: 给八包，
2: 再给你八包。
1: 你听好啊，你加1元，我就再给你八包。
2: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2: 是，而且还有试吃
1: 啊，
2: 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绝对找不到的。
1: 哎，真的，这年头你去专柜啊，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吧？
2: 不可能，
1: 这么一大包，就这么好的品质。

0: 什么？山东菏泽陈集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
1: 对，
0: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1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哎呀，但是总担心在外面买到那个加了食用胶的假粉条。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集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3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4: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5: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6: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7: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8: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7: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0: 您觉得呢？
1: 能与宫平君对弈，对我来说就是我最好的休息。
0: 今天我觉得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这里的主人，我们的松本将军，是您促成了这次美妙的聚会。我记得宫平先生跟我说，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好像是在山海关，对吗？
2: 是的是的，我们已经有2年多没有见了。想不到宫平君的记忆力还是那么惊人呢。
0: 中国有句俗话叫借花献佛，那今天呢，我就敬松本司令官一杯。
2: 请。
1: 为了给宫平君助兴，我还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精彩的节目。
2: 好好好，

0: 漂亮，真是太漂亮了，真没想到吧，这战争时期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将军，你可是太会享福了。
1: 大家没有想到吧，刚才这位美貌佳人就是我的森村副官。森村，过来给客人们斟酒。
2: 嗨。
0: 哎，森村副官，宫平先生刚做完手术，如果喝酒的话嗓子会坏掉，来，我跟你喝一杯。哎，姑娘，再倒可就洒了。这酒我可就喝了啊。
2: 先生，这酒的味道怎么样？
0: 这酒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啊！
2: 不过这个酒后劲可很足啊。
0: 那我得小心点才是啊。

0: 马云飞，你小子不是真的看上那个漂亮的日本妞了吧？
1: 漂亮的日本妞，你知道她是谁吗？
0: 谁呀？
1: 竹内云子。
0: 哼，肯定是喝多了。竹内云子不是早死了吗？
1: 是啊，我也以为他早就死了，可是刚才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还活着。他没死，是咱俩离死越来越近了。
2: 哎，干什么你？
0: 趁着还没暴露，赶紧逃吧！
2: 周围都是他们的人，怎么逃啊？
0: 那不能白白送死啊！
2: 别动！你好好想想，你好好想想，在南京的时候，你并没有暴露啊。
0: 可是你暴露了，你小子还跟他调情呢！
2: 给我小点声！郝杰，你好好看看我，你好好看看我，你还认识我吗？啊？
0: 认呐。就算是蒙一眼看不出来，可是时间一久，你还是逃不过那个女人的眼睛。我的意思，咱们还是赶紧逃吧。

0: 你除了逃，你就不会干别的，是不是？我告诉你，他们一会儿马上就会找你来下棋的。
1: 那还不杀了我？
0: 何健，我告诉你，你开始的时候只要用公屏那几招把他们镇住，就没问题了。
1: 我顶多就能对付五分钟。
0: 五分钟够用了，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啊。嗯。

0: 施团长想请公平阁下对弈。
1: 哦，我们马上就会去的。
0: 谢谢。
1: 啊，哎，森村副官，请留步。刚才的事情我非常抱歉。
0: 没关系。
1: 不过嘛，您穿和服的样子要比穿军装好看多了。

0: 慧阳，我打听过了，进碧云山庄的路都被封锁了，即便是香客也进不去。
1: 看来敌人真是把他们视为上宾了。
0: 欧阳，有心事啊？
1: 智伯，我怎么觉得这个森村副官有点眼熟呢？
0: 欧阳，你这个人啊，平时看上去挺沉着的，可真遇到危险的事情，比谁心事都重。哎，你还记得上次我们狙击竹内云子吗？你一直就担心，制定了好几套方案，是吧？
1: 竹内云子，这个演讲精彩吗？
2: 哼，真是太精彩。难道是他？
0: 谁呀？
1: 竹内云子，森村副官就是竹内云子。
0: 嗨，你开什么玩笑啊？竹内云子不早就成了马云飞的枪下之鬼了吗？
1: 我没开玩笑，你仔细看看。
0: 从帽子的皱褶看，里面确实有藏着头发的痕迹，还有这胸部难以掩饰的曲线。天哪，难道这个女人真的借尸还魂了？
1: 不是，是马云飞当时失手了。
0: 这个马云飞，
3: 马云飞怎么了？
0: 啊，没什么呀，我正跟欧阳说呢，马云飞这小子还真是个千面王子。啊，当然了，还得归你高寒小姐，没有你高超的化妆术，他也是寸步难行啊。
3: 这不是森村副官吗？
1: 我一开始也这么认为，被他这身装束和墨镜给迷惑了。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森村副官，而是当年那个没有被马云飞击毙的竹内云子。
3: 怎么会是他呢？
1: 高寒，你别急。
3: 大姐，他们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没准已经就……
1: 哎，

0: 出手不凡呢？
1: 我棋道尚浅，
2: 不敢妄评公平先生的棋艺。
0: 素元君客气了。
1: 我现在只关心公平先生的身体。嗯，

0: 都这么晚了，找什么呢？
1: 森村副官啊，哎呀，森村
2: 小姐，见到你我真的是太高兴了。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啊？
0: 啊？我也想问您，这么晚找什么呢？
2: 晚上多喝了几杯，这个。
0: 啊，明白了。不过苏元君。我想告诉你，像你这种眼神不好的人还是少走动。
2: 这个我知道，不过有时候走动走动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0: 请。
2: 樱花牌真是久违了，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抽这个，不过现在我用这个。

0: 森村小姐，你抽烟的样子一样很迷人。
1: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这个能告诉我在哪儿吗？
2: 前面。
1: 在那边。我在那边。那我先去，你等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这里的警戒线有多远？
1: 进山的路已经被封锁了，周围的警戒线有200米。
0: 200米太近，一滑铃。
1: 寺庙周围都是有流动哨的。
0: 混蛋！
1: 嗨！
0: 真有情况，流动哨是不管用的，你知道吗？
1: 我马上就去办。
2: 龚平君，该你了。

0: 是
1: 听见了，怎么会？哎，卫兵，卫兵，
2: 怎么停电了？
3: 什么？
2: 怎么回事？
4: 怎么搞的？
2: 怎么停电了？啊！快检查一下。
3: 是，
5: 怎么回事嘛？
6: 杜边军已经派人去查了，可能是保险丝出了问题。
5: 哎呀，怎么回事？这真是太扫兴了。
6: 好了，好了，
5: 杜边军啊，哎呀，实在是太抱歉了，你

0: 看看这个，来请。来，来人啊，把棋盘给收拾一下。
1: 公平君，你看咱们是不是？
2: 公平君已经非常的劳累辛苦了。
1: 您看是不是改天也好？
2: 那就请公平君先休息吧。
0: 公平君，请。

0: 我的意见是，在敌人还没有看穿之前，把计划取消。
1: 我同意。
2: 取消计划我不反对，但是我觉得既然这一步已经迈出去了，现在还不是收脚的时候，是不是再等等？
1: 再等下去人就回不来了。
0: 是啊，虽然高寒已经改变了云飞的模样，可他每天要面对那个所谓的森村副官，近在咫尺，谁又能保证云飞不会露马脚呢？
2: 至少现在他们还没有暴露吧。
0: 喂，
3: 欧阳。
0: 哎，师母。
3: 先生让我告诉你，碧云山庄那边今天很太平。
4: 少爷，我刚才可真的是快尿裤子了。
5: 今天你做得非常的不错，咱俩配合得挺好。
4: 真的是天衣无缝，你要是再不停电，我那盘棋肯定就输了。
5: 输了怕什么？输了是你让着的。
4: 我也不能总是谦让吧。
5: 何坚，我告诉你，你现在是宫平郡围棋的八段高手，知道吗？首先你要从气势上把他们压倒。来，宫平大师。
4: 谈何容易，我现在还是在瞎蒙啊。
5: 我跟你说实话，现在你下棋输赢并不重要，我最担心的反而是竹内云子。我相信今天晚上的事情，这个女人一定闻出味道来。
4: 狗鼻子也不会这么灵吧？
5: 这个女人比狗还厉害。
4: 我还是研究棋谱去吧。
6: 宋本君，我觉得宫平君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厉害。
7: 可能是因为你是将军吧。
6: 你是说他谦让我？
7: 难道还有别的答案吗？
6: 可我不希望是这样。我一来上海受到的都是热情款待与谦让，可我不喜欢。这里也是战场，只有你死我活。
8: 师团长，您的电话。
6: 啊。
8: 好像是阿南司令官。
6: 好。喂，我是渡边。

0: 客呢？啊，把脚给放下。哎，
1: 哎，这可是我生命中最长的一天呢。
0: 哼，那不是也过去了吗？
2: 对。猫咪，猫咪，猫咪，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对，
0: 你别说啊，你跟公平这只猫混得还挺熟的。
1: 哎，马云飞，那天，就是那天，你怎么就认定我会走铁路呢？

0: 飞机票得提前3天预订，对吧？轮船呢，机动性又不强，所以我想啊，你小子肯定坐火车，而且你要先去找你的老相好。
1: 服了你。
0: 没这两下子，我马云飞敢跟你过招吗？哎，我告诉你啊，以后碰到这种启示的话，宫廷君肯定会下在这儿。
1: 哦。
0: 啊？
1: 这招我早都会了。你呀、啊，还是琢磨着怎么跟庙里那个女人玩吧。不管你怎么玩，别把我的脑袋搭进去。

0: 都走了？
1: 嗯，都去医院了。那个公文包就锁在森村副官的手里。
0: 马云飞，
1: 哎，把袜子给穿上。
0: 我觉得咱还真不如在路上动手，那样容易多了。
1: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得到这份文件，而是要秘密窃取，知道吗？让他们丢失了还察觉不到。
0: 秘密窃取，秘密窃取，说起来容易，还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儿。这样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我真是受不了了。哎，咱们赶快行动吧。
1: 怎么动手？那个公文包不是用手铐锁在森村的手上，就是被放在保险柜里边，怎么动手啊？不过渡边这次既要看病，又要抓紧时间把这个计划给定下来。
0: 他抓紧就好了，这样不就少了跟我对弈的时间了吗？我会对个狗屁呀。
1: 宫平君，放松点。
0: 都是你小子害的。
1: 谁呀？
2: 送水果的。
1: 请稍等。哎，把书给收下。来了。非常感谢。请你给我们准备一辆车。一会儿呢，宫平先生要出去。
2: 啊。
1: 谢谢您。
2: 好。
1: 谢谢。哎，给你的水果。
0: 快给欧阳打电话，咱们得回去。
1: 这电话不能用。

0: 进来。
1: 将军，我是特高科的酒井。
0: 早就听说松本君手下有一位美丽而精干的特高科科长。
1: 将军过奖，我刚从东北回来。本庄司令官听说将军前来上海养病，托我捎来了特级的高丽参。
0: 谢谢。战前我和本庄司令官是交往很密的棋友，可是现在呢，竟然没有一次手谈的机会。
1: 松本司令官这次不是请来了宫平太郎八段吗？
0: 宫平君是国手，我得到的其实是耳提面命的机会，而非难分高下的对手。不过

1: 不过什么？不过，宫平君至今也没有完整的下完一局。他对我很谦让，这不应该是他的风格，也让我感到不舒服。
0: 听将军这么一说，我觉得宫平先生是个有趣的人物，我可以见见他吗？当然可以，你看。
1: 他就住在这里，刚才去接上了，很快就会回来。不过，你倒应该见见另一个人。谁？
0: 我的副官森村。你们应该是老熟人了，等见了面，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1: 将军这么说，倒真的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0: 他就在附近。
2: 你去找找，我希望你们都能给彼此带来一个惊喜。是。究竟少佐，别来无恙。
1: 是不是我的声音让你吃惊了？你是云子，我现在是森村副官。你回来了？是暂时回来了。云子，你变了。 用一句中国话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站在我面前的，已经不仅是一朵漂亮的间谍之花了，而是一个英俊的副官。可我还是喜欢漂亮这个词。我根本就不喜欢做男人，你应该知道的。其实战争中没有什么男人和女人之分。我知道。
2: 你还是在读几年前的那口恶气，对吗？我是一个职业间谍，却让我去当一名正规军，好主意。我就不明白，你就那么容不得我在你身边吗？
1: 当时你离开上海，不是我的意思，是土肥原将军的指示。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安全，你知道吗？有些人不惜一切代价要你的脑袋，你难道忘了吗？是啊，临行
2: 前的那一枪，险些要了我的命。
1: 可我更知道，也有人会不惜一切代价要搬开我这块绊脚石。混蛋！
2: 我并没有说这个人是你啊，酒井少佐。不要以为你躲过了一次暗杀就可以万事大吉了。不，我知道间谍生涯就意味着危机四伏，但我宁可为此献身。 而不愿意虎落平阳遭人唾弃。
3: 云子，请叫我森村副官。
2: 对不起，我要陪将军去医院看病，顺便看看我的声带。再见。
3: 我们呀，就假装出去看病。
4: 你又想干嘛？
3: 我总得出去找欧阳好好商量一下，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对吧？

0: 气，气魄，气质，气运，
1: 还有气节。中国人有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0: 人活一口气。好，好，我来吧。

0: 太好了，可以送给我吗？当然可以，等你和我们告别的时候，我一定送你一幅字。谢谢。
1: 我很喜欢中国的书法，你是跟谁学的？跟我父亲。我可以见见他吗？我很想当面请教。他死了，918死在关东军的枪下。这，我很遗憾。
0: 公明先生，
2: 欧阳。
3: 志博，你先带公平先生上楼休息去吧。请问，你们怎么回来了？
2: 欧阳，你知道那个森村副官是谁？
0: 我知道，竹内云子，他怀疑你了。
3: 算是吧，云飞。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眼睛一闭就是竹内云子那张脸。现在局面这么被动，我想终止这个计划。欧阳，现在除了森村那一关，一切事情都很顺利。我是想再试试，而且事情发展到这种……
4: 你疯了！
3: 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奉陪。侯天，如果咱们现在消失了，撇开任务失败不谈，那么竹内云子就会认定他的怀疑是正确的，他会眼看着咱们退缩。那说明什么？说明咱们是懦夫，是逃兵，连跟他过招的胆量都没有。你咽得下这口气吗？
4: 我咽得下。要是他真的认出咱们，咱们不等于白白送死吗？
3: 他根本就没认出咱们来。如果认出来了，昨天晚上就认出来了，咱们根本就活不到今天。而且如果今天我们回去了，从某种程度上讲，就能打消他这个念头。我几年前就开始追踪这个女人，为此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5: 我们是兄弟，对吗？是兄弟就帮我。
6: 马云飞，你放心去吧，相信我的化妆术，没有人会识破你的。
5: 何坚啊，《红楼梦》中有句话，叫“假作真实，真亦假”。你只要相信自己是真的，你的对手就会觉得他的怀疑是假的。
4: 其实啊，与其说是短兵相接，还不如说是华山论剑，剑走偏锋，拼的就是心理战。行行行，你们都说这么多了，我还能说什么？接着干呗。这一天下来，我心里也踏实点了。反正我是他们请来的客人，怎么说我也占主动。实在不行，我就干脆装病。
0: 那也不能就这么装下去啊。
4: 欧阳，其实现在最困难的是那个森村，经常会守在保险柜的旁边，我们很难接近那份文件呀。得想办法把它调开。
3: 好，何坚，咱们走，没时间了。
0: 云飞，冯先生让我转告你，以不变应万变，于险恶中求生存。
4: 谢谢何先生，谢谢他。
7: 盛探长，我想去邮局发封信，这个请你带回去。

0: 包车。
1: 哎，
0: 去邮局。
1: 您讲。
2: 这里是帝国饭店，请问您有什么要求？
0: 想查一下前几天在你们这儿住过一位客人。
2: 请报客人的姓名。
0: 宫平太郎。
2: 请稍等。宫平太郎先生本月12日至17日在本地住过。
0: 他是17号那天退的房吗？
2: 是的。
0: 好，谢谢。
3: 哎，每天都是检查，真让人。

0: 我实在是受不了，一个健康的人只要住进医院，也照样会被查出病来。
1: 施团长，我来吧。
0: 你倒是快。哎，真是烦死了。沈村啊，你刚才和美惠子小姐谈的怎么样啊？
1: 我们只是随便谈了几句。
0: 我想你们还是应该好好谈谈，叙叙旧，毕竟。

0: 哎，怎么，你们走吗？不对，是我又来了。
1: 哦，我们漂亮的小姐又出现了。
0: 将军，
1: 我对这种戏剧性的见面非常欣赏。三村，不要像个木头似的。
0: 你好，将军，松本司令官让我过来问问您，您对这个医院的条件还满意吗？
1: 满意满意，只是周围好像都是尸体，感觉还是在长沙前线。哎，好，美惠子，这里没什么事，你们俩出去走走吧。战争期间毕竟见面不容易。
0: 师团长，我……
1: 这是我的命令。
0: 是。

0: 请吧。
1: 长官，
2: 公平先生。您能为我签个名吗？我对您非常的敬仰，所以想得到您的签名。
0: 哦，你稍微等一下。
2: 嗨，啊。

0: 天生就该是一个间谍，一名军人。
1: 可我更愿意做个女人，哪怕是做歌舞伎。
0: 你要知道，战争中没有女人。还记得土肥原先生对你的教诲吗？战争是造就男人的摇篮，也是女人需要的赌场。
1: 可我的赌注，是我作为一个女人的花样年华。
0: 今天在你的言语当中，女人这个词出现的太多了。你怎么好像心不在焉啊？
1: 没有啊，我在听你说。
0: 你在看什么？
1: 看那片林子，你看看，那么快叶子就黄了。
0: 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一种季节的转换。

0: 酒井怎么也来了？
1: 我哪知道啊！
0: 完了，完了，酒井可是认识你的。
1: 那怕什么？竹内云子也认识我，你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
0: 那怎么一样？酒井对你的了解要比竹内云子要深刻多了。笑，
1: 哎，我现在马云飞一个人同时对付土肥原先二两个徒弟，还都是女的，哎，够刺激的啊。
0: 刺激，你一个人对着两个女人是刺激了，我脑袋没了。
1: 小点声，我告诉你啊，注意你的身份，你现在是宫平君，围棋大师。嗯，
0: 我是宫平君，我是大师，我是他们请来的客人，我可以随便指使他们。对了，还有，我不舒服，我真的不舒服，我刚做完扁桃体手术，我

0: 病了，我病了。他们总不能拉我一个病人去下棋吧？
1: 我看你小子病得也不轻。哎，你不是病了吗？
0: 哦，对了，我病了。
2: 渡边将军让我来问，公平阁下现在可否有空闲？
1: 我们刚从街上回来，一会儿去看望将军阁下。
2: 好的。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进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怕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

0: 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急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1: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

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

0: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2: 不会停，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我当面是不的，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6: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彭清华莱豫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刘宁到濮阳市调研，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五级书记一起抓，各方面协同发力，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扎实成效；王凯到新乡调研，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河南省推出2026年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6号至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率调研组来豫，围绕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并以多种方式宣传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1: 在豫期间，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工作情况汇报和意见建议，深入郑州、开封、洛阳三市的街道社区、民族中学、高等院校、文博机构、宗教活动场所、公共文化空间和体育场馆，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七进活动等情况。调研组对我省近年来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民族法治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彭清华强调，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落实宪法规定，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高度调整全国范围民族关系的基本法律，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希望河南各族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结合河南实际，不断完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体制机制，善用中原大地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人心、凝聚力量，让各族群众在触摸历史脉搏中不断增强五个认同，抓住城市这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加快完善友好型、包容型、融合式的政策措施，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健全省内定点帮扶、结对帮扶制度机制，落实对口支援政治责任，推动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培训，及时制定修改相关配套法规，不断健全民族事务治理法这体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委主任委员巴音朝鲁、全国人大民委委员金汝斌、徐玉善、全国人大代表罗强、满世蕊等参加调研，省领导陈春江、李亚、张工、刘玉江分别陪同调研或参加有关活动。
2: 5月9号，省委书记刘宁到濮阳市调研，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主持召开五级书记座谈会，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

0: 化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发扬脱贫攻坚精神，扎实推进久久为功，坚决打好打赢、集中整治这场硬仗，以高质量监督、高效能治理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在华农区综治中心，刘宁听取濮阳市四亿两公开线上运行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情况演示汇报，强调要坚持开门整治，强化技术赋能，把监督触角延伸到基层一线，畅通群众反映问题渠道，努力实现决策权、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四权贯通，将四权一平台打造成高质量监督、推动基层高效能治理的样板，切实维护好群众切身利益。在华农区孟柯乡杨干城村，刘宁入户走访群众，详细了解村集体三资管理、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服务保障等情况，要求以信息化赋能四亿两公开，强化组织动员全程透明公开，引导群众深度参与，汇聚干群同心的整治合力，助力乡村五大振兴取得新进展。在杨干城村党群服务中心，刘宁与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座谈交流，对前一阶段集中整治工作成效予以肯定。刘宁强调，今年是三年集中整治的最后一年，完成攻坚决战目标时间紧、任务重，要上下同心、进锐出战，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层层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把集中整治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同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结合起来，推动各方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形成省级统筹调度、市县主抓主战、乡村落实落细的工作格局。要精准务实、攻坚克难，坚持办案开路，带动攻坚破局，突出抓好中央部署整治重点，持续深化我省确定的突出问题整治，全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务实办好各项重大民生实事，让群众感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要开拓创新，提升质效，用好数字技术，建立全省统一的民生业务办理与监管一体化智慧平台，探索民生领域廉政风险点触发预警机制，持续拓展基层数字治理应用场景，靶向发力开展督导，逐项抓好问题整改，力争通过整治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套机制。要常态常效，不负人民，认真落实我省出台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治理长效机制试行，坚持向标准、向制度要长效，深入推进四权一平台赋能四亿两公开，推动基层行权数字化、流程规范化、监督常态化。秦国文、王刚、李卓参加。
2: 五月九号，省长王凯到新乡市调研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创新驱动，强化数字赋能，推动传统产业优化提升，加快构建具有河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近年来，河南新飞智佳科技有限公司大力实施智能化改造，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王凯实地查看企业智能装备应用、产品研发情况，鼓励企业抢抓两新政策机遇，深耕细分领域，推动产品性能革新、品质升级，积极拓展海内外市场，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豫北转向系统新乡股份有限公司是汽车转向领域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王凯详细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设备更新情况，勉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实施产能提升项目，打造全流程数字化应用场景，加快向智能制造企业迈进。去年，河南新联新化工集团成功入选生态环境部绿色低碳典型案例。王凯实地查看企业节能降碳管理、技术改造情况，叮嘱企业严格落实环保安全要求，加快工艺节能、科技赋能，努力向精细化工领域延伸，加大安全投入力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实现绿色发展、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调研中，王凯指出，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安排，加快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在提质升级中不断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加快突破关键共性技术，推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0: 要加大数字赋能力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人工智能在设计、装饰、生产、服务、运营全环节落地应用，用算力助人力，用智能增效能，用数据提效率。要加大绿色转型力度，积极推广节能低碳和清洁生产技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更多绿色工厂、绿色园区。要加大集群发展力度，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带动中小企业融群入链，提升产业链协作效率，推动产业能级跃升，做强做优。5月8号，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办的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学习班在郑州开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刘俊臣做开班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致辞，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全国人大培训中心主任田晓红主持。刘俊臣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人大履职工作的必修课和基本功，要在学思建悟上持续下功夫，以思想理论水平的提高促进政治能力、履职能力提升，为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法治保障。李亚在致辞中表示，省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提高立法质量，着力增强监督实效，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持续加强四个机关建设，期盼大家在做好学习培训的同时，亲身感受中原大地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并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来自13个省自治区的195位省市两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参加学习。
1: 河南省2026年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和便民利民微改革事项日前公布，明确了2026年计划出台的重要改革方案31件，着力抓好的重要改革试点17个。
0: 今年河南省改革重点任务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围绕10个方面开展。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提出开展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行动等重点任务，加快破除市场循环卡点堵点，着力建强4枢纽3支点。围绕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4篇强产业大文章行动等任务。围绕完善扩大内需机制，提出清理一批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推广胖东来经验等任务。围绕完善城乡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提出加快构建一主两副、一圈两带、四域多点的城镇发展格局等任务。围绕健全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体制机制，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培育文旅商体农融合业态等任务。围绕构建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体制机制，提出完善污染防治制度，实施净水入黄河工程等任务。围绕深化民生领域改革，提出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完善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学籍互换机制，推进紧密型县域一供体高质量发展等任务。围绕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出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全面推行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等任务。此外，自2023年起，我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每年推出便民利民微改革事项，取得了良好成效。今年再次推出7项便民利民微改革事项。
2: 筑牢区域防洪安全屏障，打通能源输送关键通道。河南各地聚焦水利、电力等重点项目，全力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积蓄动能。
3: 汛期即将来临，位于平顶山鲁山县的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进入施工高峰。
4: 目前栏杆坝已填筑至169.3米高程，满足防洪渡汛要求。汛期我们将重点推进帷幕灌浆施工及部分支路建设。
3: 昭平台水库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作为河南在建的国家重大水利项目之一，本次扩容工程主要是加高裴后拦河坝、重建溢洪道、改建输水洞等。其中，大坝将从原来的35.5米加高到48.3米，同时实施防渗施工。
5: 我们这个智能灌浆控制系统可以与智能制浆站、智能中转站联网使用，实现灌浆过程自动化，比人工系统呢更快捷，质量把控方面更严格。
3: 截至目前，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已完成投资26亿元，占总投资的42%。

0: 工程建成后，防洪设计标准将由100年一遇提高到500年一遇。
1: 赵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实施后，总库容将提升至13.56亿立方米，防洪库容也实现了翻倍。下一步与前平水库等水利工程联合调度，保障南水北调中线总干区等国家重大基础设施的防洪安全。
0: 在信阳平桥区长台关乡甘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信阳段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进行铁塔阻力和导线架设作业，
2: 整体进度大概完成80%，力争9月底实现全线贯通。
0: 甘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是国家西电东送优化能源配置的重大战略工程，信阳段全长231.18公里，罗山县竹竿镇施工区段是最大难点之一，施工人员要在140多米的高空完成跨越1000千伏玉武线双回线路作业。
3: 跨越的高度高，整挡封网的方式，施工难度大，施工区域又是水田漫步，采用130吨吊车加落地双油臂爆杆组塔的方式，提高了这个高塔的阻力效率，仅用时12天顺利完成了跨越施工任务。
0: 为保证项目顺利建设，施工方与信阳搭建起市县乡三级协调专班，及时解决施工中的各类问题，
4: 全方位做好属地服务保障，快速破解用地通道等各类难题，为特高压工程平稳施工、节点推进保驾护航。
0: 工程投运后，将大幅提升西电东送能力，为豫南乃至华东地区提供更加安全稳定的电力支撑。
5: 5月8号到9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率调研组赴鄱阳市，就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工作开展调研。调研组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聚焦产业技术需求，扩大高质量科技供给，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要坚持市场导向，健全成果转化机制。要完善创新要素保障，优化创新生态，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5月9号，副省长宋征辉在郑州调研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宋征辉参观科技成果展，与师生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学校在科学教育方面的实践探索与工作成效。宋征辉强调，要聚焦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科学育人，着力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在课程、教学、教师等方面狠下功夫，加快形成大中小学贯通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丰富想象力，为提升中小学生科学素质，推动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夯实根基。
0: 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省卫生健康委、省红十字会联合举办“博爱中原，文明河南”省直机关无偿献血暨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招募活动。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长李卓详细询问大家的身体状况与献血感受，对献血志愿者给予高度评价，并致以诚挚敬意。省直机关无偿献血暨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招募活动开展12年以来，累计献血超22297人次。763万毫升，1526名志愿者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14人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5: 5月8号，以“向心求智，智通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深地空间技术学术交流大会在郑州举行。副省长李涛出席活动并致辞。与会专家围绕深地开发的核心技术瓶颈与智能化趋势展开深入研讨。大会期间，矿山产业创新联合体成立暨签约仪式同步举行。该联合体由中国中铁倡议发起，联合中国矿业大学、河南理工大学、中铁装备等共计10家单位共同组建。各方将打通产学研用全链条，为矿山建设提供更优的综合解决方案，实现互利共赢与共同发展。
6: 掘进机在地下作业时最担心的是断层和地下涌水。在第10个中国品牌日来临之际，一台能解决这些风险的掘进机江汉神农号今天在郑州下线了。
0: 江汉神农号开挖直径11.93米，整机长约170米，差不多有一个半足球场那么长，是国内引水隧洞工程中直径最大的双护盾硬岩掘进机。
7: 大家都看到了我身后这台设备，它非常的大，但是今天我想说的呀，不是它有多大，而是它有多聪明。它随身搭载了综合地质预报系统，在掘进的同时呢，能提

0: 提前探测前方的地质情况，发现断层和地下水，这在复杂的地质条件下就大大降低了施工的风险。
1: 聪明靠的是一整套针对性设计，每一个环节都为引江补旱的复杂地质专门优化。
2: 针对这种超硬岩，我们的高性能滚刀的这种设计来提高破岩效率，针对这种断层破坏带突泥涌水设备上搭载有地预报系统，还常态化安装数字钻机，另外呢还搭载有智能辅助掘进系统、刀具状态监测系统等一系列智能化手段，保证这种长距离大断面隧道施工的一个连续性与稳定性。
1: 中国品牌日设立于2017年，十年来中铁装备在智能掘进、绿色制造领域不断突破，掘进机直径从2米到20米，应用场景从海拔4500米到地下1285米，创下多个之最，成为中国深地空间开发的中坚力量。
3: 十年中国品牌日见证了中国盾构机从冰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用恩和实力印证了中国品牌、中国制造的硬实力和底气。
4: 5月8号，由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主办的2026年国家小麦新品种核心展示观摩活动在中原农谷举行，全国各地优质小麦品种同台比拼，接受田间大考。
5: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市场上那么多的小麦品种，怎么来选择呢？其实今年小麦大面积的晚播，还有前几天的大风降雨天气，就是一关又一关的考验。那么我所在的这个核心展示区呢，这些小麦品种呢，就经受住了这些考验，表现整体不错。
4: 现场参加展示的小麦品种有近200个，其中国家小麦新品种核心展示19个，河南省主导品种20个，大部分是刚审定或即将审定的新品种。
6: 可以说是代表了我国目前小麦品种的最高水平，都具有较好的丰产和抗力性。通过这样一种核心的展示，可以引导我们今后的育种方向，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品种选择。
4: 作为全国小麦育种制种核心区，河南小麦制种产量稳定在19亿公斤以上，制种规模稳居全国首位。自2018年以来，全国农技中心已连续9年在河南举办核心展，筛选推广出正麦1860、百农307、冠麦2号、华玉麦1号、玉农907等一大批优良品种。
7: 通过同台竞技，在产量、抗性等关键指标上都得到了一个直观的、权威的检验，有效地缩短了市场上对这些品种的认知周期，持续推动小麦品种更新迭代和单产水平的一个稳步提升，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一个转化。
1: 近日，上千只芽沙雁飞抵新乡卫辉黄河故道安家。芽沙雁又叫灰沙雁，已被列入中国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它们被称为衡量湿地生态环境质量的活指标，素有崖壁建筑师的美誉。
8: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9: 节目最后，一起到南阳老界岭，感受缥缈云海和绚烂杜鹃花海交织的唯美景致。
10: 照亮前程。
11: 犯罪嫌疑人2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1名哨兵。
1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3: 这是连环杀人案，
14: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2: 钱财。
15: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12: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6: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14: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4: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7: 慢点，
18: 老师，谢谢，
19: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是朴素的诚信，
18: 这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您了。

0: 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在干嘛？
7: 是干嘛？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9: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新态度，消费新观察，欢迎您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逃离都市钢筋丛林，重拾泥土芬芳和田园诗意，城市周边的共享菜园成了当下市民追捧的香饽饽。租一块小菜地，既能够沉浸式体验农耕乐趣，又能够在快节奏生活当中收获治愈和放松，成为了春日消费的新热点。但是热闹背后，田园梦是否暗藏隐患？这份开心农场式的消费又该如何避坑呢？
1: 在郑州只需花200多就可以租到10平方的小菜园啦，有一年的使用权，自己当地主，自己种菜，也真的太欢乐啦。
2: 块地都有独立的电表和水管，全天24小时有人值守，就这地方不妥妥的遛娃放松聚会圣地吗？
0: 走进城市周边的共享菜园，一块块小菜地整齐划分，围栏灌溉设施一应俱全，翻土播种浇水施肥，周末带上家人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体验农耕劳作，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休闲新选择。
3: 住房一年三室，随便得嘎室的话，一年就是2400，六室的话就一年1800。养鸡、养鸭、种菜，自己设计、自己规划，想怎么建怎么建。
4: 那种化沟的，就是已经租出去的，像化五角星的，就是委托我们来给他种的。
0: 据了解，共享菜园大多由城市周边闲置荒地、农用地改造而成，被划分成20至30平方米的小块，年费从几百元到1000余元不等，不少园区出租率超90%，周末停车场爆满，成为都市人心的网红打卡地。共享菜园的走红，不仅满足了市民的田园梦，更催生了新的消费场景，带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5: 城市居民有亲近自然、亲子社交的需求，愿意呢为体验付费。共享经济模式降低了城市人拥有土地的门槛，用小额租金即可获得耕作体验与收获权，精准的呢匹配体验式消费，从买产品转向买体验、买生活方式，推动城市消费力下沉，乡村生态价值变现，助力农业生产型向体验加生态加服务复合型转型，不盲目追求低价或大面积地块，理性看待自种收获的经济价值，重点关注的体验与健康体验。
0: 然而美好田园梦的背后并非一片坦途，记者走访发现，共享菜园火爆的同时，用地合规、资金安全等问题逐渐凸显。
6: 对这块土地的话，我咋确定它土地性质？
7: 你在哪个地方？
6: 在金水区。
7: 你联系你们金水区的农业农村局，就一方面是跟农业局，一方面是资规局。资规局那边主要是要确定性质，然后农业局那边你要咨询具体那个土地这个使用政策，一般是没啥问题，就是种的话是没事儿。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土地它不是设施农业用地，就是属于普通的耕地的话，你没有改变这种性质，如果你经营的话，最后它就算是违反规定，就不合法，到时候经营就麻烦一些，签合同啥后边都是问题。所以提前把这土地块性质先确定好，一般都是跟属地的资规局联系。
0: 在很多共享菜园的地块上，有不少业主建有自用的工具房、厕所、厨房等，俨然是我的地盘我做主，我想咋建就咋建。
6: 有的共享菜园上，它上面有这个集装箱、板房或者小木屋，咱自然规划上有限制吗？能建这些东西吗？
8: 不能不能不能，你要是耕地上，你只能是种菜或者种这个粮食作物、农业作物，你搞这种板房啊、这集装箱啊都不能。有这房子了，那卫星拍住了，那都成违法拓板那样了，类似。
6: 那如果卫星拍到的话，再把这个房子给再拆掉是吧？
8: 那拆掉，建，你这边还没建成，那边要拆了，你不是不划算吗？
0: 除了自建小木屋、集装箱房有拆除的风险外，律师还提醒消费者。

0: 租地前务必做好这三点。
1: 第一，签约前务必核验资质，要求运营商提供营业执照、土地权属证明，重点确认土地性质，对权属不清的地块要坚决拒绝。第二呢，规范签订合同，租金标准、支付周期、服务内容、退款规则及违约责任等关键条款必须全部写入书面合同，切勿轻信口头承诺，警惕租金概不退还等不合理的格式条款。第三呢，严控资金风险，优先选择按季度或者半年支付租金，并注意保留付款凭证及沟通记录。
0: 在此呢，我们要提醒广大消费者，租地前务必核实土地权属证明和合规性质文件，签订正规的书面合同，莫让田园梦沦为糟心事儿。理性消费，合规选择，才能够让共享菜园真正成为都市里的幸福田园。5月3号下午，四川省华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安全事故。一名16岁女孩在体验景区内高空瀑布秋千项目时，因安全绳索脱落，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事故发生之后，华蓥市迅速成立53事故调查组，于5月5号发布通报，初步认定该事故为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涉事公园已经紧急停业整顿，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善后事宜已和家属妥善协商处置。
2: 官方已经把本次事件定性为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说明经营管理者在安全检查或操作规范方面存在严重的疏漏。那么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98条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甚至还要承担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刑事责任。即使后期经营者和受害者家属达成了和解，那么也只是对民事责任的一种处理方式，并不能免除相关责任人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
0: 公开信息显示，涉事高空瀑布秋千项目由重庆探险营运营，该企业注册资本仅为50万元，参保人数仅2人，开业仅48天便发生此次致命事故。事发次日，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布临时闭园公告，称因不可抗力因素需要对设施进行专项检修维护，停业时间为5月4号至5月10号，但初期并未明确提及事故相关情况，直至官方通报发布之后，事故细节才逐步公之于众。高薪兼职，月入过万，动动手指轻松赚钱，这样充满诱惑的广告在各大社交平台层出不穷，不少想利用课余时间赚一点生活费的学生看到这样的标语难免心动。然而这样看似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实则是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陷阱。
3: 动动手指就能日入斗金，无需经验即可财富自由。这类高回报的线上兼职信息如同病毒般扩散，将目标精准地瞄准了涉世未深、渴望独立的在校学生。一旦你好奇心点击浏览，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便拉开了序幕。
4: 就是之前有一个人他加我的微信，说是什么线上兼职低投入高回报那种，然后我就通过了，想着了解一下嘛，然后他就隔三差五的给我发消息，然后还发一些朋友圈，就是一些提成高的截图之类的，然后看的时间久了我就有点心动，然后我就想着了解一下，了解过后他就给我弄那个什么腾讯会议屏幕共享啊，然后要点一个链接，就是反正一直催我让我点，很着急那种，后来我觉得不太靠谱。
3: 首先，诈骗分子会冒充正规招聘公司的员工，主动通过社交软件添加受害者为好友，他们的话术专业，态度热情，在看似平常的聊天中迅速获取学生的基本信任，
5: 通过聊天获取基本信任，接着要求你开启腾讯会议屏幕共享，声称完成购买任务才可入职。
3: 殊不知屏幕共享一旦开启，受害者手机上的所有操作、输入的密码甚至验证码都将被骗子尽收眼底。骗子会要求学生完成所谓的购买任务来证明工作能力，而实际操作却是要求学生垫付资金进行刷单。
5: 在刷单过程中，一旦你产生犹豫怀疑，骗子便通过严厉的催促要求你尽快下单购买，一旦你想要收手停止参与，骗子便拿你已投入的资金进行威胁，称此时停止前期资金将全部打水漂。
3: 而当学生意识到不对劲想要收手时，骗子则会立刻私下伪装，利用受害者已经投入的资金进行威胁，恐吓称如果此时停止投入，之前的所有资金将全部作废，无法提现。在这种不继续投钱前就 就没了的心

0: 高压下，学生往往精神紧绷，丧失正常辨别能力。为了挽回已经付出的沉没成本，不得不按照骗子的指令一步步走向深渊。
1: 警方提醒，任何声称高回报的兼职活动都是诈骗，任何要求你开启视频会议、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任何要求你做任务垫付资金的都是诈骗。高薪兼职莫轻信，馅饼背后是陷阱。
2: 生活新态度，消费新观察。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世界看看，哎哎哎，不行。

多老不见美，不怕那个房塌门前人，不怕头不怕枪，不怕那个财宝没出卖呀。嘿，东家冒烟，我的东家进堂呀，歇了吃饭我。

0: 把太阳爱。
1: 你看他的表情，他那都松出劲儿，
2: 来这展示玩来的，玩
0: 天
2: 的不玩的。
0: 套房抛在外，奶奶庙就下了我的三妹。

一里人是啊，姊妹山呀，小满山，招人喜欢，惹人爱，俺朝夕相处难分开。想起来昨夜我做了一个梦啊，我梦见三奶奶笑盈盈下了仙台，坐着我来举着我就会千般温存万百烂，实际话一直说到东方白，弯着脖子起来了嘴，现在我大笑才生

洛阳话呀，就是俺老洛阳人说那土话嘛。我那可是中。

两手是干转春，他叫我回去伺候两天，再去看看俺妈娘家某。俺那妹子娇贵了，十来岁才真真的门根，天地撒泼他要生分，哭着要吃那江面甜。我凑凑着我看看呢，江面前快一个住了我上南坡，南坡前把那红薯油，回家后住那江面前，在前邻居我结把青菜油，煮俩大卤豆，再长点花椒面，又去青桥碰酸粉，熬豆哪里这叫闷闷呀闷。明上午还走那江面前，吃饭吃到日错午，刷锅洗碗我喂猪，还会有烧点那红薯藤，说荤说的那个更甜，再喂碗三碗。

曲。

你挂在心里，求求夫君你快离去，你对我一片真情，我感谢不已，谢苍天赐我这段情和义。求了你哪怕是今日死明日去，化成灰变成你，粉身碎骨也乐意，纵死九泉也只取。也只。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马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粤剧、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